0: 中到大雨，这两天下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户外啊，如果遇到的话，要注意及时就近躲避。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接下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石家庄地区的大部分收费站口目前是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或者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高速。那石家庄北站和石家庄西站现在是正常开启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衡水地区黄石高速的站口现在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海张高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秦塘 高速情况岛，段现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去往唐山方向，诸葛庄站去往秦皇岛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雨天路面湿滑，大家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注意谨慎驾驶。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
0: 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说的路况啊。飞鱼说，我看到了这个南二环新公路啊，往西往东方向走，排队压车是因为发生了两起追尾事故，大家注意避让。
2: 还是南二环上啊，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徐小也帮我们看到了一个情况，我们听听。
0: 主持人早上好，南二环由东向西火车站附近呢，确实车辆特别多，但只是单纯的车多过了，中华大街桥再往西，基本上就挺畅通的了。今天火车站区域表现还真是如他所说，就是车多有缓行，但是能走起来，反而南二环压力大的，一个是刚才朋友们说的往东边那个新公路那边压力大，再一个就是西向东啊，从西二环转过来，石桐路到这个红旗大街、文明大街这一段啊，车比较多。还有下雨的这个片区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啊，看到是石家庄东目前的雨逐渐大起来了。 好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也继续陪伴朋友们，欢迎大家持续在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一起互动留言，看看路上最新的雨情和路况。我们也继续陪伴大家，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今晚的24点，新一轮成品油价格调价窗口即将开启，油价预计大幅上涨，不少车主赶在调价之前加满油箱，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九九二，不平十四岁运动员比赛失利后情绪失控，挥拳击打对手，引发关注。禁赛处罚落地
4: 之后，更应该关注青少年运动心理建设相对匮乏的现实。稍后，就在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5: 临城服务区歇歇脚，武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井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服务又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
4: 新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线接拉，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讲，每轮500元，每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 时代空城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新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思成多样化出行需求。 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

0: 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07，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看大家在技术员专区和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哈。说到刚才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微信和 QQ 是什么时间切换的啊？好多朋友给我们进行了回忆，老牛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看看是不是戳中大家的共情啊？他说，2014年之前呢，基本大家主流都是用 QQ 的，然后他大概在2014到2016年之间哈，是这个用微信和 QQ 混用的，就是说切换的是比较频繁的。
2: 是。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是2016年之后基本就是微信，而且从工作群的变化啊，大概能够判断出来 QQ 和微信的切换时间。而本来啊，这两个都是娱乐通讯的工具，最后也变成了一个工作的工具，尤其是工作群啊，需要不停的看，我还要回复，所以说这两边呢就是慢慢的，也不叫混用吧，好像就各司其职了。
1: 这段心路历程戳中了好多打工人的心路历程。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好992就说了，微信收藏功能啊，我觉得用的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容量限制，可能时间长了，它那个就满了，满了之后好多收藏东西找不到了。
2: 所以说我还是，他继续回复了，好像传输文件我还是用 QQ，
1: 对，
2: 存照片啊，然后微信呢只是聊天社交，有急事我还是要打电话的。你看分得多清楚啊！
1: 前面也有朋友说到，说把那 QQ 相册当成网盘啊，你看0063就说了，可以存储好多以前的照片。微信主流的还是就是平时日常通信聊天，它很多时候取代什么呢？取代电话和短信的功能。你看不发短信你可以发微信，不打电话可以打微信语音嘛。
2: 这位朋友也在说什么呢，他说我这是 QQ 微信我都用着呢。
1: 对，
2: 小胖说我现在还挂着 QQ 呢啊，很多朋友给他的回复也都是一样啊，大家都一样。所以你看大家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帖，这有一种新的一个互动方式。平时我们看微信平台主持人自己看啊，大家呢看不到，我们只能来去念。那很多朋友的留言呢也不能互动，那在即时客户端您就可以做到只是即时互动了。
1: 所以说社交媒体的发展变化很快，你看早年的 QQ 你得互相知道个 QQ 号，先问一下，先添加一下成好友。可是你如果互动的对象多了的话，恐怕就添加起来很麻烦。
2: 对啊，
1: 到了微信时代呢，也添加好友，然后呢微信联系更方便，但是它又是单向的，比如和我们公众号的互动就不方便。到了咱们新的这个即时留言客户端，那么大家可以啊，彼此之间好朋友们，哪怕是陌生人，您在评论区也能互相看见啊。
2: 咱们在评论区帮一位朋友，他问个路况，1436说和平路从东向西，建华大街到中华大街，桥上不太好走哈，他问一下高架桥下边好走吗？上边已经堵得不行了，咱们问问吧，沿途有没有走在和平路辅路东向西建华大街到中华大街的车友，辅路好不好走？
1: 对，目前这个东向西主路上堵啊，主要还是在建设大街绵阴桥这块老地方车多哈，过了这之后往中华大街走，其实主路也不太堵了。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这两天大家特别关注的是油价的消息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提示，本周五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会开启，预计呢按照目前的涨幅，油价会大幅上调，每升上涨大概6到7毛左右。这个消息一出啊，最近这两天很多车友都抓紧时间到加油站，赶在调价之前去加满油箱，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看一下。
3: 临近成品油调价，加油站比往日热闹不少。一大早，记者就来到了加油站，看到这里已经有不少车辆在等待加油。
4: 就像是加这200多块钱，就差十几块。
5: 就是刷到视频，可能说要油价要再涨，然后那个油不多了，然后就赶紧来加满。
6: 油价要涨嘛，然后车流量比较多，就是上午车比较多一点。
7: 就根据当前的一个国际油价形势哈，按今天的来说，然后大概的话是每升上调6毛左右，然后按50升油箱算的话，合到一箱油的话是大概30元左右。
3: 油价的涨跌牵动着每一位车主的心，网传加油员在加油过程中频繁的捏枪，这是不是在偷车主的油？
7: 我们捏枪的次数并不会影响它一个出油量，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一升的一个量，按升算，对，一升。我们先一次按一下，对，这是按一次出的油。我们现在开始，然后

0: 再多次捏枪加一升试一下来。
1: 这是我们捏三次枪一个加油量，加油量是一样的，没有这种说法，大家放心来加油就可以。
2: 还有不少人会遇到这样一幕，油枪自动跳枪之后习惯让工作人员反复捏枪补油，捏一下想要凑个整数。不少车主认为跳枪不等于加满，多补几次可以把油管里的油再多加点，更加划算。
1: 我们加油是从这个加油枪开始计量，然后咱们这会有一个感应阀，比如说我们是加满，加满它怎么知道加满了？然后因为有油气会出油气嘛，然后这个感应阀自动感应，然后它一加满自己就跳枪了。然后所以说不，这个就不存在说我们加完油之后然后会抖一抖油管它会再出油，你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抖它也是不出油，因为它这个阀门是已经关闭的一个状态。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这两天油量已经不足的，然后这两天我们可以过来补充油量，不用非要赶到最后一天，然后车辆比较扎堆比较集中，会排队，影响大家的一个时间。
3: 听到我们这个报道的介绍，其实大家呢也是错峰去加油，就是趁着今天晚上24点之前哈，可以去尝试错峰加油，不要去猛着扎堆，就是在晚上临近那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再去排队，其实没有必要了。
4: 还有一天的时间呢嘛，
3: 是的，
4: 今天哪怕中午下班的时候，或者下午下班之后酌情啊，大家。另外除了关注这个油价的变化，我们再来说石家庄的地铁建设也迎来了重要的进展。
3: 是的，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了，这也就意味着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正在向年底通车目标发起全力的冲刺。来听报道。
2: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工程是一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道铺设，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该工程分两段建设，其中小河大道站至福泽站已于2019年6月开通运营。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起于福泽站，中到东阳站，全长约3.1公里，共包含东胜泽站、东阳站两座车站三个区间。
5: 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既有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的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
2: 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空载试运行自7月30号开始，计划11月30号结束，在既有线载客运营时段内不断完善运行图，使各项行车相关指标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的标准。记者来到东阳站，看到简洁明快的车站空间已经装修完毕，延续了一号线二期岩流树园生态新城的设计风格。
6: 整体空间通过白色与蓝色的交织与渐变，打造空间的科技感，同时将中间区域进行抬升，通过数字化科技感的线条勾勒主题意境。
2: 目前石家庄轨道交通二期工程正在全力加快建设，紧张有序推进中。整体50座车站中已有4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50个区间中已有41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6个区间实现单线贯通。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和一号线三期工程预计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剩余线路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4: 早间的8:16，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自己的 QQ 和微信啊。这个刘艳晓这位听友说，我还在 QQ 上挂着种菜呢 ，QQ 农场还用着呢啊。然后一串省略号就跟我们说了，我的 QQ 是在08年开始挂着用的啊，微信也是在08年开始用，一直到现在 QQ 也在用。您再仔细回忆回忆吧，微信08年有吗？12年才上线吧？
3: 对，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肯定有共鸣的人哈，这是3845这位朋友说，我 QQ 啊还用着呢，但是密码我早就忘了。
4: 对。找回 QQ 密码巨复杂，现在、
3: 这个、我奇怪的点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是挂着这个 QQ， 是因为家里的电脑或单位的电脑一直都没有退出过，
4: 啊，
3: 平时可能就是工作用啊，或者是沟通的时候用，也不会去刻意的去把它退掉。
4: 一旦您换一个设备登录，比如换个手机、换个电脑再登录，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了，
4: 然后想再找回可麻烦了。
3: 哎，问问有没有这种，
4: 我就试过
3: 同样的这个心情或者方法的朋友，
4: 他会要求你各种验证，然后各种问题
3: 也是能找回来的，
4: 还得邀请好几个你的好友帮你证明，最后你这些都按他操作提示做了之后。 他说你验证失败。
3: 为什么？
4: 不知道。所以说总之找回密码非常麻烦，大家还是最好啊，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最好备份一下啊。
3: 对，但是呢咱们可以找回，就是有这个途径的话，就是要耐心去找。但是同样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大家可以聊一聊啊。 QQ 挂着但是密码忘了。
4: 对，另外1436问到的刚才说那个和平路上东向西建华大街那一段路况怎么样啊，帮您看了看，基本上在建设大街之前会不太好走，有压车，过了建设大街东向西包括到中华大街一直到西二环都好走了。
3: 哎，对，还有陈李瑞朋友跟我们说他走南二环的一个情况，从火车站出发的走南二环再转到东二环，路况呢还可以，已经上了新城大道了。
4: 来公布一下，今天这会儿是早间8:17了，公布一下今天早8点咱们的九九八吉时好运的开奖号码，这也是咱们7月份最后一天8点时段的开奖号码。今天的顺序是943的幸运数字943，按照咱们现在的规则，倒序349也算中奖。
3: 那大家呢也可以一定要及时啊，中奖的朋友去联系参与帖当中的领奖电话，再有呢直接联系咱们帮帮团的群内帮主胖丫去领奖。今天晚上的6点哈，我们还有一次开奖，依然是正序倒序都算的超级玩法，大家呢赶紧来参与。
4: 来，我们说一下中奖的听友啊，刚才说到了943是开奖号码，349是倒序的号码。
3: 对，
4: 943没有听友中奖，但349有3位朋友中奖，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来领取。也别忘了参与咱们7月份最后一次，也就是今天晚高峰的那次开奖。
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8: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9: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上的情况。有位朋友之前告诉我们说啊，玉华路的东向西过了塘沽东街的口，快要到塘沽大街口之前啊，有2车的事故占据中间2条车道。想问问大家，目前的这个路口，车辆的清澈进展如何了？后方的排队压车距离长不长？
4: 原市这边好多朋友说雨下的是比较大，尤其早晨的时候，个别路段有积水啊。叶兰听雨给我们说到一段原市的情况。
14: 原市过了东京大街北向南过了英村之后，断断续续的一节一节的出现了2到3节这个积水路段。
4: 就是原市这一块，过了红旗大街，殷村往南边，往原市这边走，还是有断断续续的，有一些积水，但是我们。

0: 看了看，大家如果慢一点涉水通过，它的积水深度呢是可以走，只不过确实啊，得慢点开，因为已经明显的有这个积水上升的趋势了。
1: 对，看得出来应该有没了半个车，
0: 小半个轮胎的样子，
1: 小轮胎的这个样子了。大家呢也是要慢点开，不要是急停急走的这样哈。
0: 对，
1: 持续的给油前进就行。
0: 回忆大家的社交媒体，我们来看看吧。一口白酒，一口茶。哎呦，说我是30多岁的老年人啊，嗨，谦虚了。账号密码之类的，说 QQ 早都已经怕忘记，之后专门找本子记起来，就怕需要的时候想不起来。您这个好记性不如赖笔头嘛。
1: 对。
0: 然后现在又担心什么呢？又怕那个本子丢了，我又找了一个备份的本子。
1: 哎，那不行啊，这两个本都丢了怎么办？你还得再找个备份的本。
0: 总之，这位朋友其实很谨慎了 相信。
1: 开玩笑的，
0: 对，他肯定没有这个忘记的困扰。
1: 对，其实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可以藏在你的一些邮箱啊。
0: 藏在。
1: 放在邮箱里是不是？
0: 别忘了搜关键词啊！
1: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怕这个本子找不到了。
0: 北方一匹狼就说了，我是属于尝试新鲜事物比较喜欢啊，早在2012年就开通微信，这属于是非常早期的用户了啊。
1: 是，
0: 但是现在 QQ 也一直在用。
1: 对，他是2012年开始用微信的，是吧？确实，微信也是2011年底，
0: 基本上大规模上线就是2012年
1: 开始的。
0: 2011年是内测吧？
1: 对，然后呢，这个猜猜我是谁？他说了，他说我2005年拥有了 QQ 号，经过20多年的培养，现在是一个皇冠、3个月亮、2颗星星。多么亲切的一个表述啊，大家可以点开自己的 QQ 看看。
0: 盲猜您是80后吧。
1: 然后呢您可以您可以看看您这个 QQ 是什么样的一个等级。
0: 因为什么呢，
1: 比比看啊，
0: 你看一下，我打开我自己 QQ 跟您说的一模一样，一皇冠，一太阳，3个月亮，也就是2005年前后的号应该都是这个等级啊。一直挂的话
1: 就是如果说一直在用，可能就会到这个级别是吗？我们来看看吧。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7月27号，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江苏省选拔赛14岁组的半决赛当中，乒乓球运动员曹艳浩在比赛失利之后情绪失控，当场挥拳击打对手。第二天呢，江苏省乒协发布了通报，对其全省通报批评，取消参赛资格和成绩，并且处以省内禁赛1年的处罚。在挥拳的瞬间，这名14岁少年将自己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赛场暴力是对体育精神最直接的亵渎，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之开脱。
1: 然而罚单落地之后，更值得关注的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心理成长。青少年时期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情绪波动频繁，胜负被无限放大的竞技场极易成为少年们心理崩溃的高压锅。除了零容忍的赛风赛季，青少年运动心理建设资源相对匮乏的现实也应该被重视。我们有请992时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我看了一下视频啊，打人的曹艳浩应该是在赛事最后一个球回球下网，这个输掉比赛以后，面对着积极跑过来想给自己握手的对手啊，然后直接上去面部就是一拳，然后踢了对方腿部一脚，然后呢毫无愧疚的转身离去。如此看，这哪里是他有心理问题啊，分明是他以自己的暴力倾向给对方选手造成了极深的心理问题。我看了一下赛后这位被打选手的视频啊，左面部严重肿胀，眼睛已经肿得睁不开眼了，而且有流血的这样的一个伤口，腿部没有看到，但是看画面力度也不会太轻。如此情况下，如果还要强调打人这位的所谓心理问题的话，无疑就有点站错了立场了，更是对被打孩子的二次伤害。基于此呢，我们除了要对这个打人者给予严厉谴责以外，呼吁被打的孩子要到医院做伤情鉴定并报警，由警方接手看是拘留这个孩子还是送专门学校，也就是过去的攻读学校，由学校对这个选手进行教育和教治啊，起码禁赛这一年你就在这个专门学校待着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被打孩子的医药费及各种赔偿必须追究起来，这才是对这一事件符合法律规范的追究，也是杜绝赛场今后再发生这么恶劣事件最有力的手段。其次，现在男女谈朋友啊，父母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对方情绪稳定不稳定啊。你看，这说明情绪稳定确实已经是当下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国人最期待的人的素养。而对应情绪稳定的一般就是曹艳浩这样的情绪不稳定甚至有暴力倾向的人。情绪不稳定乃至暴力倾向是不是属于心理有问题，当然也可以如此宽泛的归类。但假如心理有问题，我们先以这样的眼光投向施暴者的话，这不仅不利于厘清伤人甚至是违法事实，甚至呢会让施暴者得到一定的同情。

0: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犯罪分子都有心理问题，但他们更突出的是暴力倾向。对待这样的人，首先应该做的就是针对其暴力倾向乃至犯罪事实做必要的这个严惩或者教治。这点改正完毕以后，心理问题也就自然会好很多啊。否则的话，以心理有问题的眼光来对待这些人，正好让这些人有了逃脱自己问题甚至罪责的这个理由，就好像杀人者事后都说自己精神有问题一样啊。这可不是法治社会应该有的样貌。其三，菲尔兹奖得主邓玉有个获得国际奥数金牌的同学柳志宇啊，现在是做心理咨询的网红。对照着这个邓玉的这个成就，一些人对柳志宇说你有点可惜了。柳志宇对此回应说，邓玉的业绩无疑是璀璨的，但是这并非说心理咨询就不重要。当一个个孩子年轻人从他这里重新走上健康之路，这样的功绩谁说又不值得尊重呢？包括打人的曹元浩负上应负的责任，也改了之后然后做一定的心理疏导，这并非不可以啊。但前提是其必须首先要受到司法的惩戒。
1: 早间呢8:28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会儿啊，刚才有位朋友说到了一个关于自己的一个 QQ 挂了多少年什么级别啊，结果发现大家都查了查自己的 QQ 头像，
2: 啊、
1: 你也看看自己对几个皇冠、几个星星、几个月亮。
2: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0630，我的 QQ 号是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一个星星，我是81级。
1: 哎呦，下边有一位高人，
2: 好像报学号一样。
1: 对，有个高人，这个网名叫个啥呢？他说我 QQ 是01年注册的，哎呦，01年的号可值钱了，七位的 QQ 号，对，还是七位。数呢？
2: 哦，
1: 这肯定是个非常老的号啊。
2: 还有位朋友哈哈，他说了，我现在是一个皇冠、一个太阳和两个星星
1: 啊、一个皇冠、一个太阳，那也年头不短了。
2: 对，好，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 QQ 号的成绩、啊？可以继续晒一晒，找一找同龄的 QQ 号啊。
1: 小胖就说了，目测大家都是多数是九位数或者十位的 QQ 吧、有没有七位、八位？你看您楼上就有几位
2: 啊？有
1: 啊，七位数的啊，
2: 大家都已经报上来了，
1: 晒一晒吧，在评论区啊，这个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看看您的。这个 QQ 号挂了多少年了、什么级别啊？当然在评论区你也可以看到各位大神们他们的这个级别，看看是不是非常高、比如说现在目前最高的就是01年那个七位数 QQ 号的朋友了啊。
2: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哈，大家在留言区当中去互相看一看。
1: 对，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看看咱们的 QQ 这个元老大赛啊，谁是最骨灰级的用户。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和大家第一时间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3: 上午8: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我们先来提示一起事故呢，是在西二环转弯处转到西二环往北走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一起简易事故，后方是有缓行，已经派警清车了，所以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从铁道大学到后方的红星街桥上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高架部分先来关注淮安路东行方向呢，是在围有排队，队尾到后方城角街的位置。那对称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再次建议从中华大街辅路与地方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府的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再到前方的中储桥面，途经华林国际一直到时装路下桥口，桥上压力也是较为突出的，后方来车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前方的裕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横向主干道裕华路沿线一路往西走进市区，是在塘沽大街交口左转和直行的车辆较多，再次往西呢，在前方建华大街受施工影响，裕华路到淮安路之间机动车辆是不能南行的，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展英大街或者是体育大街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火路与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小车还是可以正常上道通行， 但是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西柏坡高速以及京昆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了两颗EV车辆。同时辖区内呢，目前是全线管控了危险品车。除此之外呢，之前有提到沧州辖区在青县站上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关闭的站口已经打开，包括现在全省各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儿都可以放心来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咱们再来看一位车友说到的一个地方，是在7420地道桥北向南上坡有一辆车坏掉了，需要大家提前的变道来通行。
1: 那路上最新的雨情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啊，像之前的朋友们一样，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互通一下。今天早间已经很多朋友都和我们分享了路上的雨情，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就是原市这边雨大。刚刚也有朋友说啊，省会主城区里边可能长安区这边雨现在也下的地面比较湿滑。
2: 是的，
1: 在主城区里呢，今天这个雨啊，目前没有因为雨情造成这种明显的比如积水或者是影响通行安全。如果说有这种比如说雨比较大的时段信号灯受到影响，您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提示朋友们。
2: 今天早上反馈比较多的雨比较大有积水是在原市的一些相关的路段啊，但是个别路段。
1: 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个瞬间刷屏的是我们的 QQ 等级问题，好多朋友给我们晒了图啊，晒出了自己的等级。看来大家基本上每人，我们都尽管现在用的少，但都有 QQ 号、啊。
2: 有，而且你看等级，有的朋友就先问大家哈、我的等级是一个皇冠、两个太阳、两个月亮、三个星星，我是不是最高等级啊？目前我看到的应该算是吧。
1: 对，但是有一个红鹏这位朋友的等级也够高，够高，他的 QQ 号是七位数，我们就不念具体号了，
2: 不念了，
1: 省得都是加好友的。七位数的号码真是非常古早的，至少得是将近30年、20多年了。
2: 如果说你一直经常挂着用的话，您等级也不低了。
1: 对，好的，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分享您的回忆吧，看看您的 QQ 号多少年没打开过了，目前什么级别。省会主城区的路况通行情况，我们再和大家关切一下的是南二环、西南二环区域。首先是南二环右转上西二环这一段啊，目前有压力，过了石通路之后。再有就是对向车道的从西二环左转上南二环，西向东通行，因为它跟石通路右转上南二环的车流汇聚，目前这两股车流都是在主路上比较受影响。现在前方的压车源头在维明大街附近。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在今天的早间6:21，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像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另外暑期尤其是这样的降雨天气里，大家如果高速出行，像今天早间很多听友说高速上雨还比较大啊，一定要随时关注高速的实时路况，包括站口开关的放行的情况。我们的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大家专门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2: 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的查问高速路况、找充电桩，还有收到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问题，都可以在直播的时间去问去答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路况这个词，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每天下午2点。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题材时刻。
6: 题材顶呱呱推出初期制胜主题即开票，共有5个票面场景，以高饱和度配色凸显票面数字7元素，初期制胜玩法规则也简单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7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77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2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初期制胜不只是一张即开票，更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载体。每一次购彩的善意投入，都汇聚为公益力量，助力公益事业发展。让每份期待皆有温度。 在这个热烈又鲜活的七月，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早间的8:38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这样的炎炎夏日里，尤其是马上到周末了啊，很多朋友们可能会选择小酌聚会一下，不能少了美酒的相伴。今天我们和大家这个时段分享的是咱们的大品牌，也是老朋友啊，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
2: 那这款白酒呢，是杏花村嘛，它是背靠着杏花村核心产区，也是秉承一个传统的酿造工艺。这原料啊，就是非常干净的这个高粱、大麦这样的粮食之外呢，再也没有其他的添加，所以说是一个纯粮酿造的。入口比较绵柔，关键呢是第二天喝完了之后啊，只要不是大酒宿醉的话，平时小酌几杯，第二天也不上头，也不口干，非常的舒适。
1: 嗯，没错，咱们商城的周年特惠，现在呢，平时一箱6瓶装呢是优惠完199，今天呢在这个基础上再直降50元的特惠，也就是说475毫升6瓶装一箱到手只要149，算下来一瓶合下来20多块钱。
2: 对，
1: 哎，三伏天里小酌一杯，适度的啊小酌，
2: 适度，
1: 哎，然后也是比较怎么说呢，比那个大量的饮冰啤酒可能会相对来讲哈，
2: 对，
1: 有的朋友说更身体更好接受一些，当然了，走亲访友也带个包括商务宴请，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啊。
2: 特别是有时候吃点海鲜啊，像螃蟹、皮皮虾什么的，像小蛤了，咱们喝一点白酒啊，还是比较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还有呢，这个酒的外包装整体采用那个深蓝色，有质感，而且这个瓶身是一个水墨山体的一个包装，也是比较雅致，走亲访友拎在手里比较有面子。而且刚刚说到价格非常的合适啊，149。大家呢现在可以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去看一看。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听友们的发来的求助信息。有位朋友发来特急寻呼啊，说今天早上8点多啊，刘先生开车从天宁路红旗大街附近出发，一路是北行到科林电器，路上丢失了一个篷布啊，是这样，您给我们具体补充一下细节，刘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篷布，描述一下它的外观大小尺寸，包括是怎样包装的，还是说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再回忆回忆，给我们补充点细节，我们也方便朋友们帮您寻找。
2: 还有任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停在省会的就是长安区东兆通与棉河路交叉路口，是一辆白色的大众车，车牌尾号是9M5，联系电话的是153-3311-5381，或者联系对接96992。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新闻。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的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那么这第一步针对反网络暴力治理这样的一个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构建全链条的协同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报道。
3: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4: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3: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4: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

0: 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1: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2: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括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2: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0: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高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去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8:48，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即时留言专区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尾号3792的朋友说到，提醒一下高毅，今天也是啊，凌晨4点多雨下的就不小，现在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阵一阵的，这也是这个季节雨的一个特点啊。所以说大家随时得做好防雨的准备。
2: 还有一口茶这位朋友说到的一个省会市区路况提醒，复兴大街南行过三环3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有辆车爆胎了，提前要减速避让。
1: 对，另外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我们的回忆当中过去的这个 QQ 号啊，您什么级别什么时候和微信进行的这个切换，很多朋友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都开始交到了老朋友新朋友啊，互相展示一下自己的 QQ 级别，回忆回忆自己10年20年30年前用 QQ 的经历。您呢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可以找一找和您同龄的 QQ 的用户朋友啊，
2: 对，同龄的 QQ 使用的这个年限的朋友啊。继续来穿插提示一个路况吧。后头载物说看到省会的东二环转南二环，两车追尾了，占据最左边的车道是东二环转南二环的位置。
1: 对，另外整体上来讲，省会市区目前呢车多区域，除了淮安路中段、和平路中段常规的压力之外，南二环的西向东，从西二环转过来这一段啊，包括跟石通路汇聚的车流，也是在持续的大流量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开始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了。在这个片子当中呢，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了空警600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还有艰苦奋斗的故事，以及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昨天呢，很多朋友也在热搜上关注到了，我们接下来通过记者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3: 2号位空警600，
4: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5: 2025年9月3号，空警六百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它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六百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六百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6: 空警六百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5: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6: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气动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

0: 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它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1: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 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2: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感。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1: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前绍分析，
0: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 2.5 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3: 早间的8:55，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咱们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继续进行当中啊。在活动期间有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凡是通过我们早高峰节目马上拨打400-6986-992热线来购买的朋友，每人可以抢先获得补贴78元的蒸汽眼贴，提前贴上体验一下，短短几分钟啊，改善视疲劳的症状，让眼睛水润透亮又清晰。
4: 而且呢，在好视力过生日期间，听众领福利啊！现在呢，赶紧来订购的朋友，除了刚刚提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会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在这礼包里边呢，是有豪华版的收音机、智能的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独家的福利哈，机会一年只有这一次，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来下单吧。
3: 我们在帮助一位封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桥西水产街25号和润园小区，一辆奇瑞车，车号 GA 尾号 N07，他的电话13833155131，13833155131，你也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7月30号启动空载试运行，根据行业规范，试运行一般不少于3个月。该工程为一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街铺设，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1: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7月30号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
0: 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得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线路，于8月1号起实行。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
1: 7月30号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但是今天市区是有降雨的迹象，路面较为湿滑，首先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环线方面呢，来关注西二环，一路往北走，过了中山路到前方清华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那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呢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万府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是不限号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石家庄辖区的收费站口有管控2个一危车辆或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石家庄北站和石家庄西站是正常开启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以及大广高速的部分收费站口有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金雄高速受到大流量的影响，霸州南站天津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锦滨高速同样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秦皇岛西站至长黎东站、秦皇岛方向、北戴河机场站至乐亭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秦唐高速秦皇岛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唐山方向、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禁止了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的高速通行顺畅。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来说参与方式吧。今天路上的即时路况有没有天气变化，哪有积水降雨，别忘了告知我们。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96992，这是我们的服务热线，您随时可以拨打。
1: 或者您有语音图片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我们的通关密语还是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所以在这儿呢，首先我们欢迎一下有位朋友，他的名字特别长，叫做一元阁内化鼻烟壶。您是哪里的朋友啊？是衡水的吗？
1: 匠人是吧？
0: 还有平步青云，还有梁溪，还有小狼，还有何耻知足者，臭臭小范，还有大展宏图，虫小梅，雕刻时光，胖勇，还有好运连连，小鱼万千路，日月，你好九九二，追梦赤子心，唱歌跑调，欢迎大家，欢迎欢迎
1: 新老朋友是吧？哪个没来我们心里都会惦记大家。夏天的雪也来了，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今天我是第一个准时报道的吧。昨天就在问您是九点，但是您远远不是第一个，在您前边还有无数个。今天其实第一个赶九点的是小胖子，然后第一个来报道的。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截止到北京时间9点10分，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哦，上午好大家帮，这是谁发来的？4487148，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2026年的7月10号，这个月刚注册的。欢迎欢迎新朋友。
1: 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用户1239314，是7月22号刚注册的。其实现在这样的名字都挺少有的了，一定哈，注册之后及时改名，就在右上端的咱们那个头像点击一下，账号设置、系统设置，先是系统设置，再是账号设置，然后昵称修改提交就可以了。
0: 逃亡养晦，他说希望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尽早能够上线发送视频的功能。好，听人劝吃饱饭，
1: 嗯，
0: 咱们赶紧催一下即时新闻。
1: 对，他们已经这个一直在收集大家的这个需求的哈，马上不久的将来，好朋友们继续来参与咱们的即时帮忙，咱们的帮个忙呗，就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得到大家棒的车贴，还有咱们的新版的文创钥匙扣，大家可以继续打卡了。当然也有朋友的这个理由让人有点没法拒绝，有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儿子考研上岸，今天正在考研是吗？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能不能给我一个车贴？
0: 嗯，
1: 我还以为您的心里光有孩子呢，没有自己呢。对，好，今天生日孩子能跟您一块过吗？还是继续？虽然暑假依然在复习当中啊。
0: 嗯，
1: 好的，我们看到您的需求了，先跟您说一声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好，爱自己啊，也是报告了一下，坐标是中华大街交管局附近，小雨天气，空气湿度非常大，应该有95%左右，闷热潮湿，雨天路滑，希望各位车友开车慢行，注意安全。好的，谢谢爱自己，
1: 嗯，
0: 爱大家。
1: 嗯，还有朋友说，哎，昨天晚上伟龙你听见雷声了吗？
0: 几点还真没有，
1: 我也没有。是我们俩可能属于睡觉比较踏实的，但是可能也跟地域有关系，
0: 嗯，
1: 我看到高邑的朋友、赵县的朋友都说晚上那么大的雷声，
0: 啊，是吗？
1: 吓一跳是吗？朋友们，我反正没有听见，您听到了吗？哪里昨天晚上有那么大的雷声，
0: 嗯，
1: 那随之咱们这个关于雷声的问题就来了，
0: 嗯，
1: 你看这个同样的雨量，大家会觉得夏天暴雨的时候它会常常伴随着打雷，
0: 嗯，
1: 但是连绵的春雨就很少这种雷电，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吗？
0: 哎，
1: 这样吧，给大家一些启发，
0: 嗯，
1: 您觉得是云层的它的温差不足，
0: 嗯，
1: 还是风力比较小，
0: 嗯，
1: 还是空气湿度低，嗯，三选一，
0: 哎，三选一
1: 啊，三选一，您把这样的常识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更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好，怎么找到帮个忙呢？那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大家帮三个字就会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嗯，
0: 你就可以啊留言了，这里有很多我们的熟悉的陌生的新老朋友都在这里呢。
1: 嗯，哎，东方咱们的老听友说，哎，今天你没徒步吗？他说我现在去你们电台的路上。哦，东方应该是昨天的生日，在帮个忙吧里边应该是获选了幸运听众，是来领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的吧。
0: 哎呀，恭喜恭喜，
1: 哎，恭喜您，看到他都

0: 都走到了咱们的博物院广场这儿了，
1: 那很近了、
0: 哎、对，很近了。那边你看广场上，哎，清清亮亮的哈，路面还有一点积水呢，注意安全。我们看线上张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2: 我反映一下，这邯郸市这个赵王大街快到陵园路口这儿有四五百米吧，中间护栏好像是出车祸撞坏了，
0: 哦，
2: 有两天了，昨天就这样，今天回来还这样。咱反映一下哪个部门给清理一下。
0: 四五百米那么长都倒了吗？
2: 不是不是，就是离那个陵园路有大概有个十多米吧、
0: 嗯、
2: 我看、
0: 哦、十多米。
2: 嗯，
0: 你说离那个陵园路四五百米有十多米的护栏是吧？现在是躺在地上还是、
2: 哎、对对他撞了一个豁口，两边往
0: 哦
2: 往在我是从北往南走，是往右边吧、哦、都扯过去了。
0: 哦，明白了，他错位了的、
3: 嗯、
0: 是吧？
3: 嗯，
2: 对，他断了，撞断了都。
0: 哦，好嘞。按说如果是交通事故的话，报了事故交警应该知道。我估计也可能是单方事故啊，或怎么的。这个路段您熟悉？
2: 挺修的路，挺好的，好走的路，应该是单方事故，或者要不就是人家走了。
0: 有可能，这属于咱们哪个区呀、啊
2: 嗯？
0: 咱们邯郸的。
2: 这个地方以前属于邯郸区，不知道现在，反正附近那个村都属于都改成那个经开区了。
3: 哦。
0: 哦。
3: 行，那这样，
2: 经开区，经开区，
3: 我们等会儿联系一下这个经开区这个交管大队，交警大队，
0: 嗯、
3: 好吗、
0: 嗯？我们赶紧跟他们说一下，啊，
2: 好嘞，好，
0: 就是在赵王大街上呢，是吧？南北向，
2: 对，赵王大街快到南头，就这个快到陵园路了吧？就是，
0: 好嘞，行，我们知道了，我们赶紧通知他们一下。
2: 嗯哎，
0: 好嘞，谢谢您啊，提供路况。
3: 嗯，这三天时间了，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认定，还是说这个肇事者还是有什么问题有待定，进一步的这个调查？还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保留这个证据，赶紧着把这个护栏给修上，
0: 对，
3: 以免影响交通安全，排除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
0: 对，因为大家就是单方事故，您可能觉得我走了，我自己修自己的车，如果有咱们交通设施或者公共设施的损坏，这个您还真得报个警，咱该赔还得赔，要不然通过监控摄像头也能找到你。
3: 嗯、
0: 好，这个路段我们赶紧看一下，咱们这边有没有经开区的电话？有，咱们有高速，咱们好像有这个邯郸开发区交警大队，我们看是一个地方吗？
3: 嗯，
0: 或者让他们能不能内部来转达一下这个事儿？
3: 好，我们试一下、
0: 嗯，看一下这电话有没有人值班。
3: 嗯，
0: 哎，有没有朋友邯郸的听友也走到过这儿？嗯，帮我们，如果此时此刻行进这儿的话，也帮我们拍个照片，我们看一下。另外，其他朋友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还稍得，如果你是挨着护栏这个道的话，咱们还得避让一下，看一下、
3: 嗯、
0: 哈。
3: 好，好，我们正在联系。哎，361这位朋友哈、
0: 嗯，
3: 你是发了"帮个忙呗"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不对。三个字，三个字，大家帮三个字，你再试试、
0: 嗯、
3: 好吗？
0: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开发区大队办公室。您好，
4: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有位听友反映了，您看是咱们辖区吗？有个路段呢，他说那个护栏应该是被撞坏了，他已经就是错位了，有安全隐患，我们给您说一下这个路段可以吗？
4: 您说，
0: 说是赵王大街快到陵园路这个方向。
4: 赵王大街跟陵园路。
0: 对对对，快到陵园路了，大约有十米的护栏，它已经都错位了，有可能是单方事故给撞开了，撞坏了，两天了已经。
4: 好嘞，我跟辖区民警说一下。
0: 哦，这应该是咱们辖区是吧？
4: 嗯，不是。
0: 哦，不是。
3: 哦，
0: 这是哪个区呀、啊？这个路段？
4: 赵王陵园应该是到那个哪儿了？309了吧？
0: 309，那是哪个大队呀、啊？您？
4: 他是在陵园路北还是南？
0: 嗯，他在赵王大街上，应该是我看一下啊，南北方向。就是这个，它是个节点是吗？就是南北可能还……那我们赶紧再问问张先生吧，好吗？
4: 没事，我这就让三区过去看一下吧。
0: 三区，
4: 对，
3: 三区
4: 赵王大街是
0: 那也行，
3: 哎，好的，好的，
0: 行，
3: 好，
0: 那咱就去看看吧。反正，在那个离那个路口大约四五百米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不太熟悉当地的路啊，是靠南靠北，我们不太清楚。嗯，
4: 好嘞，好嘞，
0: 行，那谢谢您，您移交一下吧。
4: 嗯嗯，好嘞，
0: 好嘞，谢谢您啊，再见。嗯，
3: 好，这是邯郸开发区哈、啊、交警大队啊、
0: 嗯，
3: 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谢谢哈、啊、反映这个问题的张先生。朋友们，您在路上哈、啊、发现什么样的标牌这个标线呢？包括这个护栏啊、交通设施啊，有什么安全隐患的话，也随时可以联系当地的交警大队、
0: 嗯、
3: 啊，或者说这电话不好找，您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嗯，
3: 毕竟呢，我们这儿经常跟他们打交道，有些电话我们这还存着呢。
0: 对，
3: 虽然有些已经失效了、过期了、
0: 嗯，
3: 但是呢，找他们可能更方便一些。
0: 嗯，
3: 好，谢谢张先生，谢谢其他听友。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如果今天啊您那也在下着雨，雨天路。 路滑，有积水路段，别忘了把这样的即时路况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雷雨天气，小胖子说以前他是在南方上学，他冬天会打着雷下雪，而且是特别响的那种。
3: 南方打雷下雪，
0: 下雪本来南方就不容易，他真的是冬雷阵阵下雨雪，真的会那样是吗？那咱们北方的这个夏天的雷雨天气，就是为什么下雨就容易，夏天容易打雷是为什么？但是我以为是个送分题，但是好像好多朋友答的还不对，有的朋友竟然说是湿度低，这还低呀、朋友们，这个夏天湿度会低吗？
3: 有位朋友09-2617，人家说哈，这个雷公公哈是春天休假，夏天加班
0: 啊，加班，然后
3: 加班费300%吗？
0: 所以这么卖力气啊？啊，我们刚才说的是云层温差不足，风力太小，空气湿度低。这还不是白送分吗 ？ABC 朋友们、赶紧来答一下。
3: 是的哈，刚才还有人说了说，龙哥这两天你是不是去这个求雨布雨去了？我的天哪，这个时节还求雨布雨，七下八上，这个正是防汛的关键时期。我再让他那个多下点雨，这不找人骂吗？是吧？咱们就雨露均沾嘛，适可而止，是吧？
0: 这个时候得功力得收着点，是吧？
3: 哎、对对对，
0: 要不然的话，你看前一段时间因为下雨，咱们好多那个成熟的快成熟的梨遭受的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间这个时段。还真的是，哎呀，
3: 悠着点下。
0: 对，我觉得也是啊，下到那该下的地方，需要的地方。
3: 对，
0: 咱们有些果子成熟的，尤其是皇冠梨马上要成熟了，还真得是别下太大的。
3: 是的，是的。哎，说到这个果树哈，刚才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帮个忙呗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各位帮友啊，说我爸这几天呢忙着给那个苹果树做嫁接呢，跟这个苹果树苗，想问一下这个时节啊，这个7月底8月初适合给这个苹果树做嫁接吗？
0: 夏天、
3: 对，
0: 反正少，一般的你看春天、秋天的，尤其是春天多，因为它生长旺盛，这是我瞎猜的啊，我觉得它那个是吧，跟你那个所谓叫真木，它容易结合到一块儿。
3: 对，那咱们就问一下咱们的果农，咱们收音机旁有没有咱们这个果树专家果农，或者说咱们的这个把式、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时节给苹果树做嫁接是一个恰当的时节吗？
0: 苹果树如果说的话它正挂果呢，还没熟呢，
3: 它小树苗呗，
0: 小树苗是吧、夏天、你看如果植树的话夏天都不太那么容易重活、夏天和冬天咱也不知道，我觉得您父亲肯定他是有相应的经验，但是您产生了质疑是吧，这个老把式和这个新知识之间的碰撞，咱问问大家啊。当然也许是爸爸一时兴起，就是这时有事儿、有时间，那我就开始来嫁接，容易成熟，大家又成活，大家来劝劝他啊、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吧。
3: 哎，刚才说到这个梨是吧？哎，朋友们，特别问一问，比如说这个梨区，咱们比如说石家庄这边的赵县梨区的朋友，栾城这边的朋友怎么样？咱们那个梨儿现在长成什么样了？能不能给我们晒一晒啊？
0: 现
3: 在果园里面梨园里面大部分是不是还现在还套袋儿，还是说是不套袋儿了？
0: 如果现在的话那个早的皇冠梨觉得都差不多都快熟了，
3: 可以摘了
0: 啊，都差不多都快该采摘了、是吧？怎么样大家今年的这个收成，哎呀，那前两天的这场雨之后剩下的还可以吗？什么时候能够上市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当然好多的朋友也都把这个问题答对了，那就是温差小、
3: 对。
0: 好，那随之另外一个问题啊，可能是大家忽略的，咱下着雨呢，雨滴下落的时候，它的真实形状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3: 啊，真实形状？
0: 对，你会觉得是圆的、椭圆的。
3: 圆的、椭圆的，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子弹头形状的吧。
0: 你看，比如说就是那种尖端向下的那种，是吧？水滴形的，
3: 对呀、
0: 还是底部扁平的那种椭圆形的，还是就是个大圆球？
3: 子弹头，我觉得应该是。
0: 好吧，朋友们，雨滴什么形状？看到过雪花的形状，雨滴这个可能大家还真不太知道。咱们今天啊，就看看这样的常识题，谁能答对，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行了。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3: 哎，你看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时节哈，苹果树可以嫁接。
0: 哦，你看这跟咱们平时印象当中植树是不一样的。
3: 对，有位朋友282号1865，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26年6月14号，他说，嫁接果苗正当时。
0: 哦，正是这个时候。你看双凤，这也是咱们赵县的，他说夏天可以嫁接苹果树啊，主要集中在6到8月，而且采用芽接法。这个时候，因为他那个树的枝叶流动旺盛，那个针木容易离皮，嫁接后愈合快，成活率反倒高。
3: 哦，
0: 哎，所以还是老父亲经验丰富。您别在这质疑，你可能觉得夏天这么热，
3: 姜还是老的了。
0: 那肯定是哈。
3: 青春回忆，他说可以嫁接，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就行，早晨或者傍晚啊，时间最佳。好的。
0: 哎、还有郭安的外地人也是说可以嫁接的。他说以前我们家种植果苗，夏天和春天，他说这是嫁接的时候，夏天是按芽嫁接，冬天呢是那种扦插嫁接，用塑料薄膜给它缠紧了，它慢慢的就长到一起了。
3: 嗯，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什么呢？哦，他说这个雨滴的形状，
0: 嗨。
3: 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脱口而出呢？他们说晚高峰出过这个道题
0: 啊，是吗？
3: 有人说就是那种馒头形状的，底下偏平，哎，就馒头形状，摸摸那种形状。
0: 对，
3: 哎、
0: 您这还挺会形容的。我还想跟大家说，形成一个门的形状，对，它叫椭圆形，但下边是平的那种。
3: 哎，
0: 还真不像咱们想的，一说雨滴形啊，水滴形，什么好多女士戴的项链是那样的，是吧？它实际上雨滴那还真不是，您看那是房檐落的，或者什么附着物上掉的，从天上掉下来的，真不是那样的。它是扁平的馒头状。
3: 咱们光出这个自然科学还有这个生物学了哈，又是果树又是雨滴的，接下来呢考一考大家一个时事题。有没有注意听我们今天的九九快报的头条第一条？石家庄地铁1号线二期北段工程7月30号启动空载式运行。但我首先看到这个空载式运行的时候就在想象。难道车上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吗？
0: 肯定有咱的工作人员，但是不会有乘客的。
3: 呼啸而过，那个场景好像也有点那个什么感觉哈。好，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来了。一般来讲哈，地铁空载式运行时间是几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你选一个。
0: 好像年底才开通试运营的，它确实是非常慎重的一个事儿，是吧？确保各方面磨合好了，然后安全了，才会正式的开通。
3: 地铁空载试运行一般来讲几个月？
0: 还马上就有人朋友答，您这倒也简单，就答了一数字，数字就行哈，答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朋友们，问好也可以，答问题也可以，回复大家的问题都可以。我们再来说一下帮个忙呗，怎么找到？在即时新闻直接搜索帮个忙呗。昨天有位朋友跟我微信当中特别着急啊，节目之后看到的，他说：“哎，我怎么打开之后，他是要登记信息，没法这个及时互动啊？您打开的是咱们漂浮栏那个线索征集，也叫帮个忙呗，别打那个。
3: 对对对，
0: 对你直接就在即时新闻最上端有个搜索栏，搜索帮个忙呗，进咱们的互动帖，或者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大家帮，也就链接过去了啊，不要打开那个漂浮栏。”那个是一个线索征集的一个途径。
3: 是的哈，这阵儿呢我们是双重礼物送给大家，一种呢是咱们的九九大家帮的车贴呢已经是这么多年了，橙黄色的，一般来讲贴在后风挡或者右上角哈，或者角落的某一个位置吧，特别的漂亮，也是特别的耀眼，真的是可以说是耀眼。为什么呢？
0: 对，
3: 因为贴上车贴好像就是有了一种身份认同一样，就是我们大家帮的帮友啊其中的一份子了，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之一了，是一种怎么讲小小的荣誉吧。还有呢，近期我们推出的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双重礼物送给您。
0: 其实有的时候贴上也是责任加深哈，你就在路上的时候真的要热心去帮助别人了。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李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5: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我是那个陆泉那个军乐府的业主。我们2021年的时候这个房子呢，然后房子4月份开始收房，收完房子以后这个房子呢然后漏水，然后大概有将近半年多的时间吧，就修好了，是房顶漏水。但是现在的话呢，房子到现在今年下雨，现在窗户的话呢往过渗水。
0: 是不同部位了是吧？
5: 对，然后原来是房顶，然后像卧室啊，然后那个那个客厅啊，包括厨房呀、然后卫生间啊，他们都漏水。然后也是房顶漏水，当时修好了。重新做的防水，但是现在的话呢是窗户，然后刚那个窗户缝里边然后往过积水，现在屋里边都长毛了，长的是那种绿色的那种毛，
0: 发霉了呗。
5: 我给 啊，对，发霉了，对，
0: 嗯，
5: 啊，然后我说我说这现在的房子还没多长时间嘞，然后一开始交房的时候房顶漏水，现在的话窗户。

0: 不有漏水，而且是整个窗户一圈都漏水，包括上边那个左边、右边，然后都黑了，都现在长毛了。
1: 李先生，我们想问一下，有没有问问邻居他们家的情况怎么样啊？也是这样吗？
0: 邻居不知道，因为当时交房子的时候，然后整个单元，整个两个单元，因为它是14号楼嘛，然后有两个单元，两个单元的话呢，都是房顶漏。当时交房子的时候，一大片都漏，整个房顶都做了重新做的防水。
2: 对，
0: 现在是我是个别窗户漏，因为我就一个主卧的那个窗户，就是飘窗漏。
2: 但是你这个就是说是多年之后了，那个修了之后也没有再漏是吧？楼顶咱们就翻篇儿，
0: 那个没有，
2: 那个是当时就是开发商因为刚交房嘛，肯定开发商修的是吧？但是现在你看，您这是21年到四月到现在5年多了，这个还在咱们开发商的质保期里头吗？
0: 因为我看了那个购房合同上面，然后那个包括那个外墙防那个防水，包括外墙防水，他们是质保5年，然后过服至少5年。
2: 要至少5年，那现在
0: 对，因为它
2: 5年多一点，
0: 就是按照国家规定是5年，后边加了个括号，然后至少5年，然后包括外墙防水，因为它是我觉得它是外墙防水，因为窗户跟窗户那个框的缝里边进过来的水，
2: 那又找他们了吗？
0: 我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这个那个开发商说出了质保了。然后我联系住建局，住建局一直也没有回复，周一联系的。
2: 是，您看恰好是这么个节点，是吧？是5年多几个月，5年3个月。
0: 对，因为我觉得它是施工问题，为什么呀？因为它外边有一层保温，在保温外边又喷了一层真湿漆，然后你说我看也不知道刚哪漏水，因为我这是18楼，也楼层也比较高，我也没有专业的这种，安全绳啊，然后所以说也不能。那个深入的上外边看也很危险，万一掉下去。
2: 那您不能自己看，就是咱们哪怕想断判定一下是不是好修啊，成本呢、啊，咱也得找专业人士，是吧？你自己找也行，或者是咱们的那个物业肯定也会给推荐啊。稍等一下，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1: 我们也看到你发来这个照片了，确实非常明显啊，这一大片一大片的。
2: 对，就是成了就是圆圈的这个了，汇成一片了，发霉。
0: 对，因为它整个窗框一圈都漏水。我就是其实吧，我问了问人家，人家好多别的小区都是，因为它这属于施工问题嘛，然后，别的小区也那个物业呀、啊，包括开发商啊，都会管这个，因为它是属于安装质量问题，不属于说这个年久失修问题。
2: 对对，这个因为咱不太懂，咱也问问哈。更多的朋友，比如窗框，它是5年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它是施工问题，那个隐患，多年之后才出现的，还是说是什么问题，还是时间长了？还有，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出了质保期就一概不管吗？还是要分情况？我们一会儿也帮您再问问，好吗？
0: 行，好嘞，好嘞，
2: 好嘞。
0: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弄了，因为
2: 没事啊，我们问一下。
0: 要是开发商，挺简单，就是。把外边那层保温拆了之后，把那个窗户缝再重新打一下密封胶，然后密封住做一下防水，就没啥事了。
2: 好，我们也问一下啊，看看这个情况。
0: 也不是说太复杂的事儿。
2: 好嘞，好嘞。你也听听大家的建议，好吧？咱们你看这个，今天这又在下雨，咱们看看是怎么及时的先维修，哪怕就是咱们跟他协商了，我先修，修完了你能不能给我是吧？如果说对方肯认是他们的责任还在质保的范围内或者质量问题，能不能再给你来报这个？总之就是想一些临时的办法，别造成更大的一个损失吧。
0: 是。
2: 好嘞。那一会儿我们问一下啊，
0: 好
2: 嘞，再见，
0: 谢谢啊，
2: 好嘞，
1: 嗯，
2: 5年之后窗框，那边开始漏水，他感觉是外墙那个保温层的外边的里边的那个防水的问题。朋友们，就凭您的经验的话，他确实过了质保期了，但是恰恰刚过就出现这个问题，是这个部位，朋友们，您觉得这个？开发商也好啊，或者说咱物业的维修基金也好，能管这块吗？大家也可以经验之谈给我们提供一下，稍后我们来看看问一下啊，再追问一下。
1: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那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同时横溪高速、京昆高速以及西柏坡高速沿线均是管控了2颗 EV。 衡水辖区内同样受降雨影响，黄石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再来关注一下京东的唐山辖区，由于交通管制，秦滨高速沿线目前是管控了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 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沈阳方向暂时关闭，天津方向协助管控货车上道，同时呢，成秦高速沿线站口协助管控危险品车。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说到下雨啊，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预报显示大雨转阴，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
2: 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3到34度。
1: 张家口大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
2: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2: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1: 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2: 沧州雷阵雨27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27到33度，
2: 邢台中雨转阴25到31度。
1: 邯郸雷阵雨26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
1: 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
1: 郑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
2: 济南多云28到33度。
1: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5， PM10 指数30，空气质量优。
2: 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地铁空载试运行多长时间？大部分答对了，但是还是五花八门，答什么的都有，有三个月的，有三个月的，这是更多的，还有五个月的，还有说90天的。
1: 是这样的，地铁空载试运行一般来讲哈是不少于三个月。
2: 它这个表述就是三个月啊，虽然你说90天也约等于但是三个月
1: 就是最低三个月。
2: 对，说到这儿，我们倒问问大家了，就是咱们的驾驶员的这个换证，或者说咱们的检车，这个表述到底是提前三个月还是90天？它这严格来说其实它不完全等于。
1: 对对对。
2: 朋友们再提示朋友们，有没有检车的，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是7月份的话，您得赶紧趁今天把这车检了啊。好，检车和换驾驶证到底是90天还是三个月，该怎么表述更严谨？您要检车换本了吗？赶紧来翻一翻您的那个有效的期限哈。
1: 好，3720几他说哈，早上刚刚听咱们的新闻啊，是三个月，好的好的哈，听得特别仔细。所以说很多朋友呢是每天从早到晚连续收听我们的992，包括我们的大家帮哈，9点到11点120分钟，一分不落。好，谢谢各位啊。还有一朋友呦呦呦，他说有新手保护漆吗？车贴他说是新手保护漆，我来看一下有多新。
2: 还行，
1: 真新呐，7月28号的，前天的。
2: 这3天该回门了，就是真新还是新人呢，是吧？有，我们看到了，因为你看看你这个名字，我们一听就是一个新人，因为就是还比较新鲜感一点哈。还有一位朋友叫叉车搬运工，我们觉得这位朋友的这个名字也比较陌生，但是他是6月11号注册的，可能注册了还没有时间参与呢哈，我们都看到了。朋友们，如果想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的话，就赶紧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互动。这个钥匙扣车贴有多受欢迎，咱们下午旅游节目要进行一个自驾游，那边的听友跟他们提要求了，不行你去给我弄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黄宁赶紧从咱们这儿要了很多套啊，所以参加自驾游的朋友您都有啊。当然如果想获得的话，参与咱们每天的大家帮互动更有机会，机会更多哈。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哈，我们的热线96992，微信就是河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公众号，6个字，河北交通广播。另外呢，想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您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怎么来找到？那就在微信上发送3个字，大家帮。
2: 帅便哥挺有意思，他说这个检车检证啊，车按月子，证按日子。
1: 这个形象真形象
2: 是吧，你这一下就都记住了。
1: 车就是按月子当月。
2: 对，
1: 你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今天你的数据能上传上去就没事儿，就不算是超期。
2: 但是你那个证就按你初次领证日期那天，而且朋友们，你不要到那天我当天再去处理违章，那就算到新计分周期了，一定是那个之前的那一天然后把那个一定要处理完了，咱们才能够算到这个老周期，才可能能把这个证顺利的换下来。也是再次提示朋友们啊。
1: 我想想那个日子啊，月子啊，都谁写的呀？
2: 有月子吗？月子是宋丹丹写的，日子是谁写的？你别说，难免有的朋友不知道。是吧，就是可能年轻的朋友们也许未必翻过那个书，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封面呢。咱们的一位同行穿的那种黄红色的那种衣服，特别辉煌，就是这种很灿烂，笑容灿烂。日子谁写的，月子是谁说的。好，随时有问题哈，朋友们答对都有机会，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袋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3: 有个朋友叫用户0928689，我们看一下注册日期也是比较早，是比较晚了，是7月25号。他是这样发信息吗？他说我找了好多年了，我想车贴和钥匙扣。没有没有，怎么会找了好多年的？咱们这个即时新闻帮个忙吧，也就是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时间哈，没有那么长。你找对了，也希望您赶紧哈把您的名字来修改一下。我们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已经把日子月子都猜对了哈，飞雪连天说日子是倪萍写的，月子是白云写的。对对，咱说宋丹丹还不准确，白云大妈写的。
4: 那我再问，伺候月子是谁写的？
3: 人家小熊抢答了，伺候月子是赵本山赵大叔写的。啊，你看3720几说日子好像是黑土的梦中情人，那个倪萍写的。嗯，杨韵涵说倪萍大姐呀，她说看她主持，有的时候我都哭得眼泪鼻涕的。嗯，她说后来也看她参加综艺节目，就是真性情有的时候，是吧？
4: 特别是前些年的那个等着我，
3: 嗯，
4: 是吧？
3: 啊，对，那真的是，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可能跟他原来主持这个综艺大观什么的也都不太一样。
4: 嗯，
3: 他又内敛又深情，嗯，是吧？跟那阵儿大总说人家煽情或怎么，我觉得真的不一样。就是人跟人的有的时候性格不一样，就像有的人说我眼眶特别浅，我特别容易感动，特别容易共情，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还真的是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些朋友问到说，哎，咱们的那个八周孩子们是不是今天到啊？您看这个朋友就特别有心，您当天咱们志愿者连线的时候您记住了，是今天下午就到了。我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这里边啊也汇聚着大家的爱心。咱们九点大家帮志愿者是2付8周，了解到福利院孩子们的心愿，他们就特别期待出来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所以这个暑假呢，咱们志愿者们就给他们特别策划了这场爱心夏令营。我们邀请了八周福利院的10名孩子，包括有2位老师陪伴，就来到咱们石家庄。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志愿者爱心企业还有咱们的爱心听众一起也给孩子们做了周密的安排，机票买好了，食宿订好了，还有10天研学的丰富的内容。今天下午16:35，他们就即将乘坐河北航空的航班降落石家庄，开启他们的期待之旅了。
4: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特别谢谢哈这个河北航空，因为什么呢？河北航空听到这次公益活动，就表示要特别的为孩子们乘坐的飞机，在这个航班上、飞机上，举办一个哈，就是又简洁，但是呢又非常温馨的、非常温暖的这么一个欢迎仪式。
3: 对，
4: 欢迎他们来到河北，也让他们在旅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感受到这种家一般的热情和温暖。
3: 对，孩子们今天乘坐的是河北航空的 NS3508 从库尔勒到石家庄的航班。咱们河北航空啊就是提前筹备，说要对咱们的研学团的少年们一定要保持热烈的欢迎，跟孩子们进行一些趣味答题互动，还会为孩子们送上有燕赵特色的河北航的文创品，还有研学卡，就让孩子们刚上飞机提前感受燕赵文化，更好的了解咱们河北。
4: 哎，那说到这个河北航的这个文创品哈，咱不太清楚哈，朋友们经常坐这个河北航嘛，那这个河北的航空的这个文创品比如说有哪些元素呢？大家可以想一想，
3: 对，
4: 有可能会哪些元素，
3: 有没有得到的，是吧？也可以给我们来晒一下。总之我觉得是特别好，就坐上飞机，孩子们愉快的旅程就开始了，河北的热情他就感受到了。当然今天下午到之后，从明天到8月10号，10天的时间，孩子们会去往各个地方，你有可能比如说在科技馆、在西柏坡、在什么动物园，你就可能会遇到咱们大家帮志愿者带领咱们的这些少年们。别忘了上前咱们问个好，好不好？热情的欢迎他们，让他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咱们河北所有人对他们的一种欢迎。也特别谢谢咱们爱心听众对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支持，还有咱们所有的爱心企业，也是特别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好，我们下午的时候欢迎来自于新疆八州的孩子们来到我们的河北，来到燕赵大地。
3: 我们看线上有位刘先生有点急事丢东西了。你好刘先生。
5: 你

0: 你好，
1: 哎，什么情况？您说，
0: 我是从那个天宁路，路选天宁路往西走，快到红旗大街起步，差不多1公里吧。啊，红旗大街往东有1公里，从这儿起步，往红旗大街方向走，走完之后，红旗大街往北拐，往科林电器这个方向走，就大概有2公里吧。丢了一块纱布在车上，再忘了盖，然后忘了用绳子扇一下，我就这么近，走得快了可能刮掉了。
1: 哦，扇布，你但是真的，你在短的路途，你看现在还蒙蒙细雨呢，不扇上的话，你有的时候拉的东西淋湿了，这肯定也有损失啊。
0: 我这个是个皮卡，是个小皮卡，那个扇布也是2米乘3米吧。
1: 哦，就不太大的那种是吧？就整个丢了这块。
0: 对对对，刮下来的。我说有的车主如果看见了，是不是那个司机的门饰上剪了，或者车主剪了，我麻烦给说。
1: 就归还您一下。
2: 嗯，
1: 咱们这不知道它这重量怎么样，它会不会随风远飘，飘的就是给刮远了？这个，
0: 不会，有个直径重，
2: 那挺沉的，
1: 那还挺沉。
2: 对，
1: 行，那我们看看路上谁见到了，或者说咱们沿街的店铺如果代为收存了，是吧？因为它在路面上肯定也是个隐患，有可能有朋友给你收起来了。如果有见到的，再归还吧，好吗？
0: 因为我发现丢了之后，我的账紧接着找不到了，肯定是爱心人给捡着吧。
1: 有可能先替你这个给收好了，是吧？好，那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们再跟您对接。
0: 好嘞，好嘞，就8点多，
1: 8点多，好嘞，
0: 好嘞，
1: 行嘞，好，再见。
0: 嗯，
1: 好，朋友们，就是拉货的朋友们，货车司机师傅，咱们还得细心点，一个这样的天气哈，咱们真的，你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到可能是晴天，但是如果有一段距离，还是把扇布扇好，万一得下雨呢，再一个飘走了，那对咱们路上的，其实如果当时有车经过的话，那也是个隐患。咱们谁捡到了8点多这块篷布哈，刚才咱们说了一下路线，天宁路红旗大街一路北行到科林电器，如果你见到了也能跟我们来对接一下吧。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王新博在这个微信上留言了，他说轿车满6年了，12123提醒要检车，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老司机提个醒，对，6年该上线了，
1: 对，
2: 6年一上线，然后第8年免，第10年再上，10年以后1年一检，
1: 是的，
2: 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吗？你那轮胎没换过吧？是吧？哈，轮胎花纹一定要一致哈，特别是前轮，左右一定要保持一致，另外呢，三角警示牌，灭火器，那还有什么保险？保险肯定有效期
1: 啊，对，这
2: 对吧？
1: 违章处理清楚了
2: 啊，对，违章处理干净，
1: 对，
2: 别的也没什么了
1: 啊。现在就特别简单，你也不用拿着保险，就拿着你的那个是吧？咱们的行车本去就可以了，人家都联网了，别的没有什么啊。把你这个车上的违章一定要提前处理清楚了。好多朋友都说了，说其实这个严格的表示，比如说驾驶证期满换证，到期前90天之内可以办理，是约3个月，不能早于90天，这样的话系统是不会受理的啊。好，那再有疑问，就是关于这个驾驶证，如果我就不小心逾期了，多长时间是可恢复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物业这边哈，申科物业这边啊。
1: 一位魏女士，您好。哎，您好，申科物业是吗？
3: 你好呀。
1: 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您这儿的住户。
3: 你怎么打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这有业主急着那个啥呢啊。
1: 我也是业主的一个问题，给我们打到我们这儿了。
3: 业主的一个问题、
1: 对呀、业主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
3: 不是，您说
1: 啊，是，我跟您说一下，李先生就在咱们14号楼住啊，他那个窗户啊，可能是防水没做好，现在那个漏雨漏的墙体都长毛了，他把照片也发给我们了，可能也跟咱们这儿反映过，一直还没有处理解决呢。您看有印象吗？14号楼1单元1802。
3: 对，我们已经跟那个开发商联系了。
1: 他们怎么说呀？会来上门解决这个事儿吗？最终的一个意见是什么？
3: 开发商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过质保了。
1: 过质保是5年是吗？
3: 对。
1: 过质保怎么办？是就来自己修吗？还是物业来动维修基金呢？就是后续是怎么办啊？
3: 动维修基金的话，因为它涉及到整个楼，我们是需要去签字儿，然后看大家的意愿。
1: 是呢，那咱们准备怎么办呢？就是这种是可走维修基金的吗？
3: 他这个因为他给您的照片应该也看了，
1: 看了，
3: 然后看大家的意愿，就是愿不愿意动这笔，这我们物业是做不了这个决定的。
1: 对，但咱们也得启动这个程序呀、是吧？咱们也得问问大家，你这个事儿就是不能拖，如果不行不愿意，那就只能他自己修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因为它是属于房屋质量问题嘛。
1: 房屋质量问题，
3: 他不是。

0: 教育吗？
1: 嗯，对，那这个质量问题，您的意思就是过了质保期了，质量问题得你自己担，是吧？
0: 哎，不是，不是，刚刚不是跟您说的吗？就是您刚才也，您刚才这边不是也提到了吗？可以启用就是这个维修中心，然后通需要整个楼里边的三分之二的同意。
2: 我们想问一下啊，启动这个维修基金的话，作为咱们物业公司这边啊，第一步应该做的是什么呀？是向咱们的住建局打报告呢，还是说走访调查，还是？
0: 先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再向住建局打报告。
1: 嗯，征求了吗？目前已经进行了吗？
0: 启动了。
1: 启动了。
2: 对。
1: 是这个单元还是这栋楼啊？
0: 这个单元。
1: 啊、哦，这个单元。
2: 啊，正在进行是吗？
0: 对，拟了一个方案，就是贴一个公示，然后再入户再调查。
2: 啊，
1: 到哪个阶段了？公示贴了吗？
0: 对，
1: 啊，
0: 写了，让那个写了，准备往门厅里边贴的。
1: 嗯，咱们快一点吧，你看现在还在下雨是吧？要赶上这样的雨季，咱别到时候是吧？尽快，然后入户调查，看看怎么样，能不能启动，好不好？
0: 行，好的，
1: 也跟咱们李先生沟通着，我们有一个建议啊，咱们也可以再做一下调查，看看还有没有，比如说同栋楼也好，或者其他楼也好，有没有也有这种情况的，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一并的启动，一并的报备，是吧？
0: 是这样，有漏雨的业主，他肯定第一时间跟我们报备，目前没接到像这种情况的
1: 啊，没接到，咱不主动问是吧？好，
0: 不是，他不是说没谁家漏雨，他第一时间肯定要找我们维修的。
1: 好吧，我们也是替您这儿着想，就是说如果一块启动，一块去住建局报备，不更好吗？好，那您就行，那咱们接到的就是这一户，咱们就赶紧走吧，这个程序，行吗？
0: 嗯，好的，嗯，
1: 好吧，嗯，好嘞，
2: 五年已经过期，过了质保期。那五年之后的话，就是作为这个地产商来讲的话，就一概不管了。
1: 嗯。
2: 可是刚才其实业主提到一个细节，他说那个合同里面括弧是至少五年。
1: 嗯嗯。说这个至少就按少的是吗？至少五年。
2: 嗯。
1: 说他们也问了，一会儿不行，我们也再问问，看看这个是不是所谓这个。那你如果是五年就过了，一概不管，你还写个至少干嘛呢？就是这个所谓这个至少的指的是什么部位？它是不是有什么？哪些部位才是五年之上也管的？
2: 但愿咱们的物业公司这边哈也能够切实负起这个责任来。那比如说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所谓的公示，有没有这个撰写出来？
1: 嗯，
2: 是吧？其实这个都是有现成的。
1: 对呀。
2: 对，你这你直接拿来就用就行。
1: 对。
2: 那有没有张贴进行公示？那有没有进行一个入户的一个调查？走访？签字？就是看这个比例能不能达到这个三分之二。
1: 对，这个啊，就是一个效率的事，得抓紧，因为这个等不得。我们看到现在，你看它这个发霉的程度，我估计这个问题应该已经发生了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入夏以来。所以咱们能不能就赶紧，雨季要不然都结束了，您这程序还没走完呢，是吧？它这个也盯不上劲儿啊，能不能抓紧一些？
2: 我们也正在尝试联系一下这个开发商啊，万诺房地产这边啊，这个电话呢暂时是打通的，对，
1: 好吧，那看来是物业问到过开发商，给的是这么一个答案，是吧？所以他们下一步只能是启动这个住房基金的维修基金的这么一个程序了。一个单元我觉得还好，这个走访的工作量也不是那么大吧。你是吧，你就是30层楼还能有多少呢？能不能抓紧来把这个事儿落实一下？也希望跟咱们的这个反映问题的业主能够随时来沟通一下。李先生，您等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抓紧贴出这个公示。您可以催促一下，是吧？您是作为业主之一，是吧？上不上门，有没有上到你家，或者是您家邻居，可能你也会知道。咱们也随时保持一个沟通。
2: 对，业余也在说，他这个窗框漏水肯定也不是今年才漏的哈，可能是哈这个前面轻微的漏水的时候呢没有观察到。那这个哈，他的这个门窗的这个维修。可能啊，他说可能申请不了这个维修基金，建议呢还是要找开发商，让他们去维修啊施工，那护理呢也承担一部分。哦，明白了，就是说你作为开发商来讲的话，是吧？你担一部分，我担一部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好，谢谢叶宇啊，
1: 对，谢谢您。一会儿我们也再问问，如果人家就拿着这个说，你看你就过了五年了，我们就不再担了，这个咱还有什么理由没有？还有一些朋友咱们也看给出主意哈，就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他走程序他再快，他可能也得10天半月甚至更长，这种能自己先简单的有处理的办法吗？比如说喷一些这种什么东西，能不能就是最起码把他这个发霉给他制止住，别让他扩散了，然后别往屋里滴水了。

0: 有这种喷剂或者比较简单操作的吗？咱们也问问有经验的朋友。能现在先止损，然后再等着这个最佳的处理结果的，看看行不行。朋友们，如果谁知道啊，您给来回复一下。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4: 有一束光

0: 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6: 我们先来听一下杨哥报告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
7: 92报告路况，胜利大街北六环胜利大街车口的严重堵车。
6: 嗯，好的，严重堵车，希望大家注意绕行。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求助，车亏电了。是轮胎没气儿了，需要打气儿。
5: 嗯，
6: 位置呢是在东港路和东王街交口东行100米路旁。我们来看一下，他电话是13832373889，13832373889。
5: 嗯，
6: 看一下谁在附近，您能不能过去给帮个忙啊？这位朋友姓潘。
5: 嗯，还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心向阳光说，这是咱们六中门口的护栏。我们还以为是邯郸那儿的，他也确实错位了。而这个呢是占据了机动车道了，能不能来清理一下？
6: 对，我们听一下这个视频啊，看一看，可不是吧？这好像也是单方事故给撞开的。
5: 对，
6: 这很明显侵占了对向的几乎是一整条车道了。
5: 嗯，我们也跟辖区交警大队哈，咱们来通报一下这个信息，能不能赶紧来复一下位，把它来固定一下吧。还有好多的朋友也都说一下简单的这个处理方法，还说了如果不是外墙渗水，能不能先定制一个小型的遮阳伞呢？也是一个办法，是吧？在外边的那种弄一个篷布样的东西，是吧？把这个雨挡住，不让它顺着墙往下流。
6: 那物业允许吗？
5: 对，你这整个又外观不统一了，是吧？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朋友们，也有朋友说了，说打那个什么发泡胶，说可能也是可以。还有一位朋友说有防水的那种喷液，就是那个液体的东西喷上也可以。那医生相随说了有喷剂，网上就能买。我们也是建议这位朋友就是先止个损，别让它扩大。还有大展宏图说在窗口周围打一下结构胶，也就可以了。而且还有朋友说市面上有那种除霉的喷剂，还挺管用的，供这位朋友参考。就是咱们也别光等着，自己也先动手哈，止个损。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看刚才也是在这个微信上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在这里啊，朋友们，如果说是发送语音的话，目前呢是只能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我们来听一下，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姓骆，在这里。
8: 992，我从保定去石家庄。高速能走吗？
6: 可以啊，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5: 现在
6: 保定回石家庄，您要走京港澳，大概率就走京港澳是吧？朋友们，保定到石家庄京港澳这一段应该正常吧？

0: 您是担心雨是吧？应该没事儿，或者京昆，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把这两个路段咱们都给来回复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办法，你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实时的来发送高速这个关键词，也能获取最新的消息。
1: 嗯，好的，要到整点报时了，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最新路况。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张先生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胜利大街北二环那边哈，是因为有一辆货车是有故障了，是在最内侧车道，所以说造成了比较长距离的堵车。好的，谢谢张先生。
2: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看到一个现象，说 GA， 我们说一下尾号吧，821K 的这辆车，你在省会北二环东向西方向过了体育大街口，快到桃园南公交站的时候，从车窗抛下来一大袋垃圾，像这样的是不是应该拿个戒尺打打手了？我们再提示一下尾号。号是821K 的，不知道是咱的司机还是成员哈，关注您的手。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路面还是较为湿滑的，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先来关注节目中刚刚提到的北二环西行方向受到胜利大街桥面这起故障车的影响呢，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上都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那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在淮安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是有缓急，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再次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急。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部分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电视区在淮中路交口路遇红灯，队尾接近后方淮安路的位置。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相对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潘先生又再次补充了一下这个信息。刚才呢说这个轮胎没气儿了，需要这个帮忙打气儿。位置就是在东港路和东王街交口东行100米路旁，这是一辆理想 L7 白色的车。他的电话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13832373889，13832373889。你说是扎了胎了还是怎么回事？慢跑气啊？哎，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哈，谁的车上背着这个打气筒呢？对吧哈，你要说有对话线的我估计也有很多，但是说背着打气筒的，我们做一个小调查，这个占比能有多少啊？
2: 或者说咱举个手看看有多少是吧，是不是扎了，有的时候那个钉子什么的就慢煞气儿，它平时也不太影响，就煞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2: 有的朋友可能就打个气儿之后也不去修，该彻底修咱就彻底修。
1: 对，是的啊。好，电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说能帮上忙的话，你就跟这位潘先生啊打个电话，13832373889。
2: 还有一位梅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淮底1区3号楼的地库呢，银色捷达车，电话17692199998，17692199998。
1: 好，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1: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是不限号的。
2: 张超然也说了，说那个胜利大街北二环那个就是一个货车坏到最内侧车道了哈，大家走这儿的时候注意来避让一下吧。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有朋友叫超，他说车载气泵对火线，这不都是标配吗？还真的未必，真未必哈。对对对哈、所以说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呢，有位朋友他说，龙哥，我的车上亦备着这个电动打气的工具。还有位朋友他说，因为我的车呢有两次在路上哈，车胎气压小了，后来就在网上买了一套，一直在车上放着哈，有备无患。一分力他说哈，我的车上备着打气筒呢。还有位朋友他说，那叫充气泵，不叫打气筒。对，打气筒劲儿没那么大，那所以叫泵啊，充气泵。
2: 大家有没有用过那打气筒？那真的是手工的那个姿势啊，就是打自行车的那是、
1: 最早的那种是吧，给自行车打气儿的。朋友们，我估计现在很多小孩可能都没打过气儿，
2: 没打过。
1: 对，
2: 他们顶多是给那气球充气，都是电动的。
1: 对，
2: 他们根本就没有过那个经历。
1: 而且你想想，现在有的自行车，特别是咱们这共享自行车，那都是实心的了，
2: 对
1: 吧？也不用打气，
2: 也不用了。对，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那才是标配呢，是吧？你有的
1: 经常打，
2: 而且对你这经常补充，骑着这个自行车上学的那个姿势还挺难拿的、是吧？
1: 不，一个是姿势挺难拿，另外呢需要点气力哈，需要点巧劲儿、
2: 对，你要不压不下去。
1: 对，还有那个气门芯儿，气门芯儿，我们想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生活经验啊？对，叫气门芯儿吧？
2: 对，是叫气门芯儿。
1: 对对对，
2: 一说好久远呀，是吧？
1: 它就是你把你它皮了，它朽了，是吧？它那个裂了，它漏气儿了，是吧？把它拔下来，那怎么把它给那个安上去？有一个技巧。可不是说啊，我把它一塞上去就行，
2: 套不上去，
1: 套不上去。对，那怎么着才能够顺畅的给它那个那叫什么塞上去？对，
2: 套上去，
1: 套上去。
2: 我不知道咱们那阵一样不一样哈、反正
1: 一样，肯定一样，民间的肯定都一样，肯定都一样。
2: 会不会还冒出别的办法来？这个啊，也得。其实八十年代我觉得都够呛啊，
1: 八零
2: 差不多，八零以前的朋友，
1: 对对对，
2: 对，那个咱们原来老自行车打气儿的那个气门芯儿、你要把它拔了再装上去，用什么土办法能够？
1: 不会，一般小孩第一你去偷、你就是那个年纪小的话或者没这个经验，他不会。他的那个套不上去，
2: 还真一样。我看了好几位朋友，我还以为不
1: 一
2: 样呢。
1: 肯定一样。
2: 好吧，朋友们，有这方面经验的，你可以再回忆一下哈。你看蓝英也说了，他说电车上一般都有气泵。哎，那也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人家配的是吧？工具箱里就给你。一般好多车可能会有三脚架啊，充气筒啊，是吧？可能这个打气泵啊，可能也是一个标配。没有的朋友，我觉得。备一备，对火线呢，咱有备无患，帮自己，帮别人，是吧？哎，彭龙也说，他说现在买车不都送吗？他说我买了三个新能源车了，都是随车自带一个气泵，插到点烟器上就能用的那种。
1: 哦，是啊。
2: 哦，那因为对，我们得问问新亮去，他有新能源车是吧？或其他车也是不是也赠啊？就是大概率的这种新车是不是
1: 啊？好，雨他说哈，高压打气筒哈可以给汽车打气哈，我就备着一个哈，手动打气哈也不慢。还有一朋友他说我。大车小车哈各备一套啊，强起啊，车载打气筒，还有他说现在的这个高压气筒打车胎没有问题，前提是体力好。
2: 对，清风你怎么说的这样？他说气门芯在嘴里甩口痰就给，咱非得吐痰嘛。
1: 好，打住打住打住。
2: 就你说的这个方法，你别谈。
1: 就沾口吐嘛，或者是沾口的这个用这个口水润它一下就行。
2: 对，哎，这么多朋友全都答对了，都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确实是哈，然后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2: 好，那说到这个，再考大家一个，那小时候当然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自然的原理哈，但拔个草啊或玩啊，把自己弄伤了，弄伤了之后，你会用什么最快的方法给自己？来按上点，有的时候止血也好，或者怎么样，
1: 消炎是吧？
2: 对，哎，朋友们有没有过？
1: 我们老家那边哈，或者说我们小时候曾经用过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办法，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用的啊？或者说咱们河北或者华北地方通用的？那个得需要有储备。
2: 那可能就是成了药材了吧？差不多。
1: 也不算药材，
2: 也不算药材，
1: 就春天常见的，北方春天常见的，特别惹人烦的，很多人因此引起过敏的。
2: 啊，花粉？
1: 不是
2: 啊，
1: 除了花粉还有什么？
2: 什么呀？
1: 什么絮？这个絮蔓絮
2: 啊，那个呀？
1: 哎，对，要把那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小瓶里面啊，以备不时之需。
2: 这个，
1: 万一比如说哈，有一点轻微的啊，表皮的这种划伤、擦伤什么的，哎，就拿出点来，然后就压在那个地方。据说啊，有这种哈消炎止痛啊这种作用。
2: 哎，这个你看还是有地方特，它不一样。所以朋友们，就小时候万一磕磕碰碰的伤了，当时大人没身边，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消炎会止血，当然现在都不主张这样了哈。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咱们磕磕碰碰，大人也是，小伤口也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感染啊。当然，咱们就是回忆性的， 当时怎么样就地取材去消炎止血的，朋友们还记得吗？啊，或者可能还会说一些话，取一些东西，是吧？好，我们来看线上张女士打来电话，她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女士。
3: 你好。
2: 哎，你说有什么事儿？
3: 我反映的情况是，你看，我家去年老房子，扩建，房子上临江中艺燃气公司，他们在我，在我那个旧房子上钉了一个天然气叫开关，也叫阀门等一种东西，在我墙上钉着呢。
2: 嗯，
3: 他我要盖房，肯定要让他给我挪一下。
2: 嗯嗯。
3: 我让他给我挪，我申请了以后三个月以后他才给我挪，但是他没有给我彻底挪走，我一直不能盖房。
2: 嗯，
3: 他把那个天然气跟我往前挪了一下，就是我能开房能盖房。
2: 嗯，
3: 我给我缓解了一下。
2: 嗯嗯嗯。你想让他彻底拆了吗？
3: 没有，房子已经拆了，盖好了。
2: 哦，盖好了。嗯、
3: 到现在那个天然气阀门，它现在还处在我那个大门口，大门口有不到一米。
2: 嗯、
3: 那个天然气管子在我那个大门上横着。
2: 嗯。
3: 就是离过那个墙，那个管子基本上靠着我那个墙，新房的墙。
2: 嗯。
3: 然后那个阀门在我那个门台接的不到一米远，现在也不能做门台阶。我七月份，刚进七月份，我就跟天然气公司打电话，一直让他给我把那个阀门挪到别处。
2: 嗯。
3: 我现在不能施工，不能建门台，不能施工。
2: 嗯。
3: 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
2: 没解决是什么？是没人，还是说挪不了？它原因是什么呀？
3: 他原因是说没地方挪，没地方移到什么地方，他让我给他找地方。你说你们天然气公司给我墙上装的时候也没有给我说一声，就私自装上去的。到现在你让我给你找地方，你天然气公司是开门做生意的，你挣的钱你分给我了吗？
2: 好，张女士，
3: 找什么地方啊？
2: 嗯，张女士，那咱们那个也不置气啊，咱们说一下，你看我们看不到当时的情况。那如果他挪的话，他还有办法固定？他是必须要固定到墙上吗？还是说我可以走一个支架，再单列一个支架在门前？就是你的邻居们，你周边都是怎么走的？还有什么方式啊？
3: 这个呀，你看，要在我这个周围旁边，还想挪到你别人墙上？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盖房盖了一年了，就是因为这个天然气管子，盖房的时候挪不了，建好房还是挪不了，别人都看着呢，他往你别人墙上钉，别人愿意吗？是不是？
2: 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他怎么办呢？这不也是大家在用的吗？如果这样就是没地儿去，谁都不让弄的话，那咱怎么用这个燃气啊？有别的办法吗？他不走墙，他自己专门走一趟支架有吧？
3: 嗯，就是天然气公司他们说太费劲。
2: 嗯，什么办法？
1: 你说入地啊？你说埋地下吗？
3: 可以埋地下，你可以就我们建房这个地方往右有100多米有一个十字口，我给他选那地方，我说你支一个架，支一个架，别的地方有，我建别的地方是这样。
2: 嗯。
3: 是这样弄的，
2: 嗯，
3: 我说你这个架子把它顶上上面，他说又是改管子啦，又是都说就是说太费劲，你太费劲，你在我门口杵一个人，这叫什么方，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嗯。就是咱们这个房子啊，当初可能设计的时候还行，这么走是吧？但是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时候有改建呢、扩建呢，或者新建改变结构，或者是院门，这个都是实际问题，就是该怎么办？但是他这边确实也涉及到，他肯定不是说改就改，他的整个这一段是吧？有个设计，有个改线，我们也帮您再问问吧，看看他们是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好吗？
3: 就是说你看一直不解决，我打。1、2、3、4、5也是一直是给你催一下催一下。
2: 嗯，
3: 我现在呀是第一个问题闹得我呀心事头疼。
2: 嗯，别着急哈，但是咱们那个燃气正常用着呢吗？您家
3: 我家没用。
2: 您家没用，一直没用吗？还是建房之后就没用啊？
3: 我建房前没用，建房后更没用。
2: 啊，您怎么对？
1: 就不打算用了吗？
3: 我用不用就用不用都行。
2: 您这个原来呢，取暖呢，做饭呢，用什么呀？就自己。
3: 我那地方原来没住人。
2: 啊、哦，那之后想用吗？
3: 他就把那阀门。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顶到我墙上的、
2: 嗯、
3: 没有人给我说没有人联系我
1: 所以说我们想问问您那现在比如说他是隔了一段距离那现在有没有燃气公司征求您的意见比如说这个管子走向在紧贴着您家的墙这种方案你接受吗绝对不接受是吗
3: 我家现在干的那个呀就连那个空调外机就没地方干
2: 哦，就是没地儿弄，是吧？嗯，
3: 没有地方啊。
1: 嗯、
3: 我想有地方，他就早，我就早让他盯了。
1: 嗯
2: 这样那个，你看我们也没有个直观的认识，比如说他是在咱们门外哪儿，怎么影响的？是高度啊，还是宽度？你能不能拍张照片，张女士，拍点照片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会儿呢也帮您来协调一下燃气公司，看看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好不好？
3: 拍张照片，我怎么发给你啊？
2: 一会儿让厂编辑来教你就行了，好吧？我们看一下整体这个。
3: 加一下我的微信。
2: 你一会儿我们告诉您怎么加啊？这样的话我们能看清那个位置关系。好，您这不是以前没住人，现在新修了，那以后有人住吗？
3: 那肯定有人住。
2: 也没打着要用气儿是吗？
3: 啊，用不用？要是这个天气公司说不让我用。
2: 人家为啥不是？人家为啥不让你用？就想问您一个打算嘛，这不是？嗯，好嘞，就打算装修好了，这要住改建好了要住人了，是吧？
3: 是的。
2: 嗯，好嘞，厂编辑教您一下怎么发照片啊。好嘞，
1: 嗯。
2: 哎呀，这好像对这个天然气怎么走管，固定在谁家墙上、
1: 嗯，
2: 然后如果出现一些变化，重修啊，这怎么办？好像这也不是一起的，咱们遇到过好多。
1: 对，
2: 嗯。那这该怎么办？
1: 嗯，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咱们的房主或者咱们的老乡在谈到这个类似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是事发之后，总是在说，哎，我不知道啊，从我们家墙上房山后面打眼儿走线走管子，我们当时都不知情。朋友们，真的这么草率吗？比如说咱们要真的做施工的时候，
2: 你说
1: 村里啊，或者真的不通知咱们的老乡吗？还是说有没有适当的这种协商也好？啊，甚至说、
2: 补偿
1: 优惠也好，
2: 对
1: 啊，或者说有言在先，万一将来出点什么事儿、刮大风啊、下大雨啊、极端天气啊，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这个后果，比如说这个损失谁来担？有这样的协议吗？
2: 我觉得最起码可能有的住户不在家，他也得通知村里啊，是吧？
1: 对
2: 啊，村负责人要不要也跟咱们住户说一下？当然，话又说回来，有别人有一些朋友有别的观点，比如九哥说。哎呀，这怎么说呢？没天然气的时候，可能咱们要求必须有啊，这生活保障。但是都不允许我们家走管，那气能从天上来吗？它总得有个路径。
1: 对对对。
2: 可能挂到这个房子上啊，它是最便捷、最省成本、最牢固的。如果谁都不让，那咱们全都走架子、走地下。
1: 地下工程太大，
2: 这太大了，
1: 太大太大。你看业余也是这么说的，老房子那没动门洞小，新房那肯定门口开的大。他原来这个院也没住人，所以说天然气呢，这个公司就省事儿，就怼在人家墙根呢。
2: 嗯，
1: 但是这个阀门如果说改不成这个地下的哈，就很难改走。
2: 嗯，
1: 确确实实，
2: 这是对呀、啊，要不他怎么凭空你重新竖架子吗？
1: 嗯，
2: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挺挡的啊，在自己墙一侧，所以就是目前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不是说改就改，就是一家一户，他不能改这一段，他改他涉及到可能这一段线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这个表在这儿，你个管子在这儿的话，你影响第一影响美观，第二碍事儿。
2: 是，
1: 你谁家门口戳着这么一个东西啊？
2: 是啊，
1: 这天天进进出出的，这谁看了第一闹心啊，不舒服啊。你再者说，你如果说讲点风水的话，你可能这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是吧？
2: 对，谁家的房子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1: 因为它本身也不安全呀。
2: 对，谁家房子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有时候改个门啊，加个墙啊，或者我扩建一下，只要人家这个宅基地这儿允许，咱也说不出来什么。所以你作为燃气公司是吧？咱们也应该有这样的预案，咱们该怎么办是吧？当初咱们占人家的时候是吧？可能考虑到谁家一成不变呢，可能就会有变化。哎，这好像给我们留的电话不是占线就是空号。临漳的中裕燃气，朋友们，您用着这个燃气公司的气吗？有没有他们的其他电话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1: 嗯，好。 我们再找找啊。两个亏电的求助信息，朋友们看看您在附近吗？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会儿？赵先生，他的车是在卓达书香苑一区十号楼，是一辆金色的蒙迪欧车，电话是133-1514-1988，133-1514-1988。还有一辆车，我们来看一下，是在石家庄的淮底一区三号楼地库，是一辆银色的捷达，他的电话是176-9219-9998，176-9219-9998，这是梅先生。
2: 哦，这个刚播出的，他已经打着了。
1: 哦，打着了是吧？
2: 他说要特别感谢一位鞋店的老板去过去对的活儿，是吧？
1: 名品鞋店。
2: 哦，好的好的，好，来谢谢。我们看一下彭龙也提供了路上情况，他说哪里？
4: 就是北二环东向西，你过了顺义大街之后，右侧车道不是有个故障车吗？现在交警已经过来了。然后这个拖车也来了，应该很快就能拖走了。
2: 哦，好
1: 的，好
2: 的，
1: 好的，好的，
2: 马上清澈了，是吧？
1: 希望能够早点顺畅起来啊！
2: 哎，
1: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地随春动，他说不通知，根本不跟你商量，不同意都不行，
2: 就直接就走了，是吧？
1: 这有点太霸道了。
2: 固定到墙上了。
1: 志成感通，他说哈，空中支架子其实也并不复杂，但是如果说刚才这位你是所提到的，挪到旁边的那个接口，这个可行吗？
2: 就是他可能得有几百米的距离了，
1: 对对对，
2: 是吧？他不是说我这光这一家这儿我给他支起来，他可能涉及到这一段路线怎么改。一会儿我们也问问，咱也不能就这么搁置下去，是吧？这个也不安全，也不美观啊。我们厂编辑正在问啊，其他电话，哎，关于这个，比如说小时候碰伤了自己，怎么样消炎止血？不太一样，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也看到跟我们一样的了，有位朋友叫这是什么？他说我们那是用什么呢？棉花烧了，用那个灰撒到伤口上消炎。
1: 棉花烧了，那棉花烧了，那灰儿剩多少灰儿啊？
2: 那那个消炎是吗？哎，我们看一下，我们又查询到了一个临漳中宇燃气的一个客服电话，您好。哎，没人接。
1: 电话
2: 拨的分机
1: 接通啊。
2: 那就看看是没找到人还是怎么回事儿。是，占线了。这本来是转的咱们客户服务部。这电话挺难打通啊。临漳镇中宇燃气，朋友们，您那儿有没有跟这个燃气公司有接触的？咱们的这个听友们也可以再给提供一下有效的电话吧。再来看看大家，前天古梨树说的是什么？他说小时候用马皮包止血，马皮包是什么啊？而现在再也见不到这些东西了。我知道有一种那种蘑菇啊，好像是也是可以的。
1: 也有的可能用那个土灰儿。对。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用一种叶子，某种树叶，
2: 哎，
1: 是吧？
2: 哎，你看有位朋友，他叫李听众，他说还要在地上画一下，捏那个中间的，对对对，我们是三画三个什么中间的好土，然后弄上还要嘴里念叨着，
1: 这有点玄学。
2: 对，而且他那个土可不是一般的土，它是那种白的，就偏白的，可能是不是有消炎功能？反正都老辈传下来，现在这个肯定
1: 现在
2: 都不会这样去做了。
1: 现在哪个家长敢这么做呀？
2: 对呀，肯定想办法止血，还得打什么破伤风针，这个真的不要轻视咱们的这个小伤口哈。哎，好多人一样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
1: 啊。中宇燃气这边啊，
2: 哦，打通了，你好，
5: 哎，
2: 中宇燃气，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咱们临漳镇临北街村的一位村民打来电话，就他们家的房子啊改建了，所以原来呢钉到他们家房子上的这个燃气的阀门也得改一下，因为现在等于就在他家门前呢，他那个大门他也没法建。

0: 咱们这三个多月了，也没有再有什么进展，您看要不要跟工作人员再去看一看？
1: 哦，没有进展是吧？
0: 对，就说没法改，没地方挪，但他实际情况，人家可能如果是房子已经改建成功了，是吧？他这个表碍事儿了，管路碍事儿了，咱们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改一改。
1: 可以，我登记一下您的信息啊。那是北街、北街哪里的？临漳镇北街是吧？
0: 北街村的，对。
1: 北街村。
0: 户名叫孙宝银。
1: 孙宝银是吗？
0: 嗯，对。
1: 嗯，好，他电话多少呀？
0: 电话我们给您，就是这种，如果说人家改建房子，确实需要动这个了，是可以动的，是吗？
1: 可以啊。
0: 哦，那您联系一下工作人员吧，看看为什么，是吧？再难，咱们实际情况也不能搁置到这儿。我们给您留一下啊，电话、
1: 啊、
0: 联系电话
1: 啊,
0: 啊，您别放。
1: 啊、
0: 嗯、啊，好，您这是咱们临漳镇的中裕燃气的客服还是？
1: 啊，对，临漳镇。
0: 哦，好嘞，我们给厂编辑给留一下吧。
2: 嗯
0: 嗯
2: 嗯，
0: 试试哈、嗯。好嘞。
2: 嗯，有位朋友他说啊，对对对，应该是可以啊、
0: 嗯。
2: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那个马蹄包是什么呢？就是主播刚才你说的那种蘑菇
0: 啊，对
2: 啊。九哥也在说，就是林夕所说的那种哈、啊、菌类植物，我们这儿叫药包，或者叫做马蹄包、
0: 啊对对对，
2: 里面是那种药面儿。
0: 对对对，
2: 它那个皮儿就有的时候特别脆显的、
0: 嗯，
2: 是吧？就是一碰就裂，
0: 嗯，
2: 里面呢就是那种面儿，
0: 嗯，
2: 就是
0: 对，我们就像鸡腿菇似的，特别大。特别大的那个，
2: 里边应该是土色的，
0: 对，土色的，然后老了就是黑的那种，黑灰的那种。
2: 现在在城市里面基本上见不着，
0: 嗯、很难、
2: 嗯、
0: 很难，公园里也都不是这样的蘑菇，
2: 嗯、
0: 是吧？
2: 对，
0: 嗯，更多的都是那狗捏胎那种蘑菇是最多的了。
2: 不，那里边也没东西、啊
0: 对，
2: 它里面也没那个灰啊，哈。
0: 对，那个就是我们叫好像叫鸡腿蘑菇，
2: 嗯、
0: 对，就朋友们就回忆起来，但是现在咱们不要擅自去用这些哈。你像有一些中草药，它有这种功能的，咱们随手能得的可以试一试，
2: 对对对，
0: 其他的咱们还真的不能擅自尝试。
2: 是的，
0: 嗯，
2: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呢是传来一张图啊、他说昆仑大街啊，说的是石家庄这边昆仑大街，中山路到淮河道这个路段，中山路昆仑大街到峨眉街路段。他说市政公共停车位有好几辆车，
0: 嗯
2: 啊，长时间长期停在这个地方，也未见有丝毫的挪动，挤占有限的社会停车的公共资源
0: 啊、哦、
2: 嗯，
0: 也不是临时停放、
2: 啊、
0: 是吧，
2: 其他有正常停车需求的话就没有办法这个得到满足了，
0: 嗯，
2: 对吧，希望咱们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嗯、
2: 他说这个部分车主呢不得已只能是什么呢，违规停在这个泊位线这个停车位外边，
0: 嗯，
2: 进而产生了这个违章贴条，
0: 嗯，
2: 罚款问题啊，群众反应挺大的，恳请交管部门能不能去现场核查一下啊、
0: 嗯、
2: 劝导这些车主及时挪车，就不要长期霸占着这个停车位。

0: 车的话呢，咱们就通过单位来协调一下这个事儿。个人车的话，通知下车主哈。好，我们也看到您拍的照片了。有位朋友啊，看到了骑着单车去爬山。稍等稍等，今天是老父亲75岁生日是吗？好嘞，您看，想点首歌，现在说要带着父亲去饭店，你想听什么歌，你可以点，好不好？我们一
1: 多大年？75岁。
0: 75岁。
1: 那就投其所好。
0: 对，还是说您给他？他说现在虽然有点小雨，但是但愿别下大呀。我忽然就想起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小就行了，别太大了。哎，老父亲不知道愿不愿意听这首歌？稍等哈，我们一小段广告，有时间放给您。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7: 上午10:30，
6: 992半点导航。
1: 来看一下九哥告诉我们说，东南二环这边雨已经停了啊，但是依然是十分的闷热，没有起到降温的效果。
0: 哎，今天的最高温度30几度呢，35-36度，所以真的是哈，又湿又闷热，不像原来的这个阴天就会凉快一些。这种湿度哈，大家还得多注意啊，在室外的话。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啊，咱走一波吧，半点了，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咱们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哎，这两天朋友们参与真的是挺热烈的。啊，您继续来打卡留言，没有车贴钥匙扣的直接跟我们要，集齐一套的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咱们看看还有多少新朋友完全都没得到，什么都没有见到的，也可以继续来举手，或者呢参与话题回答问题，都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1: 对啊，或者说想要我们的贴加扣扣加贴，你就直接发送扣贴啊，或者贴加扣。
0: 对，我们先来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8: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那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的京昆高速、西柏坡高速以及红区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了2颗 EV 车辆，辖区呢全线管控危险品车。衡水辖区内同样受降雨影响，黄石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唐山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秦滨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另外沈阳方向各站口暂时关闭。成秦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再来看一下哈，微信上有位朋友刚刚也是提到了说，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啊，讲车德，不能哈视如儿戏。来看一下他的名字青啊，这位朋友刚刚发了语音。
9: 选择一下一辆车啊 ，DAX38D7， 这个车啊，东风启辰750，这个车主您是导航吗？你开着车在马路上的。现拿水冲大水多，你就往你就往哪跑是吧？那速度又快，雪里的水啊，哎呀，我都没法说了。我说您是个小孩嘛，就爱开水坑
1: 啊。就是啊，又不是35岁的孩子是吧？哈，哪有水坑专门往那儿跳，往那儿这个踩？你这是有点。太不地道了是吧，你就正常走就行了吗？也没有说让你就一定要怎么走。

0: 怎么样？但是你绝对不能说哪儿有水我往哪儿开呀、
1: 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咱就不太理解为什么这样啊？你觉得这雨天撒欢呢，完全不顾别人啊？
0: 没有给你提过分的太高的要求是吧？哈，但是你也不能刻意而为之啊！你这是有点太不道德了。
1: 对，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吧，你说你是童心未泯，我觉得这个词儿都不应该用到您身上，最起码的功德是吧。咱们另外就是，如果离行人尤其是比较近，既非混行或者没有那些隔离的时候，更慢一点，这是咱们每个人都应该懂的一个功德，不要你撒了欢别人乘落汤鸡了，其实真的是不合适哈。咱们也大家都注意一下，也点名批评一下。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

0: 我说找一个帮个忙呗，怎么找怎么
1: 死。哦，大家也没找着啊。
2: 想获得我们的贴加扣是吧？好，好，你这边发了语音吗？你这样哈，你再发送文字啊，敲三个字。大家帮好吗？你就在微信上敲下这三个字大家帮就可以了。
1: 嗯，好，新老朋友赶紧参与啊。我们看一下天气吧。今天省会石家庄大雨转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今天还是34度，所以比较闷热。
2: 嗯，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3到34度。
1: 甘家口大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
2: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2: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1: 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2: 沧州雷阵雨，27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27到33度。
2: 邢台中雨转阴，25到31度。
1: 邯郸雷阵雨，26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
1: 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
1: 29度。
2: 少说了一度。
1: 郑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
2: 济南多云，28到33度。
1: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16 ,PM10 的指数32，空气质量是优。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都要了好几次贴加扣了，啥时候给我呀？哎，有我在别怕，你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也叫这个名吗？好像没见到过你的名字，你是还是改了别的名啊？
1: 对呀，
2: 有我在别怕，没见过。
1: 好像印象不太深。
2: 您告诉我们，您在这个即时新闻上这个我们这帮个忙呗上面哈，您叫什么名？
1: 嗯，好嘞，咱们朋友们就是如果有微信的转战到帮个忙呗里边也很轻易，大家帮发这三个字一键链接过去，赶紧在那边同步一下，就咱们微信上叫什么名，最好那边叫什么名，这样的话我们对您有印象哈，大家赶紧留言互动。哎，除了刚刚老父亲过生日的，还有一位朋友说今天哎，跟我儿子一天过生日的也真多呀，而今天真的是个好日子，而昨天呢是孩子阳历生日，今天呢是农历生日，
2: 真巧。
1: 哎，那我们送首通用的歌吧。
2: 好啊，
1: 是吧，好吧，就是你看有老父亲的有孩子的哈，我们来送一首亲爱的你啊，但是是不同的版本。那我们再问大家，人多少年阴历阳历生日赶到同一天，就是跟你出生的那天是一样的，您知道吗？算过吗？大家可以把这些答案发到我们帮个忙吧里边。看到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5: 好多朋友回复说，大约是19年吧，大约阴历阳历生日就同一个人能够赶到同一天，对，也不绝对，有的时候会差那么一两天，大致的是这样的，因为具体还得看当月，比如说他有没有闰月的安排。
6: 哎，没错没错啊。好，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说啊，他说啊，完美同一天不少于19岁、38岁。57岁、76岁、95岁生日，阴历阳历完全重合，而相差一天最常见的，由于什么呢？他说阳历闰年，农历闰月细微有误差。
5: 哦，好，哎，骑着单车去爬山，说谢谢主持人，父亲正好上车就听见你们的祝福了，很开心，很高兴。他也祝愿所有的父母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我们也得表扬你一下，父亲的生日是吧？家人的生日就记得这么清楚，而且还有特殊安排，
6: 是呢，
5: 是吧？就真的赞一个哈，这家庭氛围也太好了哈。我们看线上，哎，耿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耿先生。
7: 喂，你好。
5: 哎，您说。
7: 我就是那个我弟弟那年23年了，
8: 对，23年。哎，你好。
5: 哎，
8: 我们打电话的主要那个原因就是我小叔子，也就是我老公的弟弟耿彦飞，2023年2月14日在沧州市黄花市，在黄花市走丢。我们当时也在咱们那个电视台上了一下电视找他，后边我们也在当地的所有的派出所、公安局，包括刑警，我们都已经就是报案登记。他们前些天给我们打过电话来说找到了，让我们去认领尸体。我们去了一看，是我们自己家的人。然后呢，放到殡仪馆的时间是2023年3月12号晚上17点多放到那里的。也就是说，我们报了案以后，不到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找到了尸体，就给我们放到了殡仪馆。然后就是在前些天的时间，就是周二周三的时候给我们才打电话联系的我们，也就是说找到了没有及时的跟我们联系，然后给我们在殡仪馆放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才通知我们。现在在殡仪馆产生了十几万的费用，现在让我们家属去掏。没有老人，两个老人因为这个孩子走丢给去世了，然后我们是他的哥嫂，现在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所以说我们想借助咱们电台来帮我们协助一下这个事情，把人领回来，入土为安。
5: 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不太懂这方面的规，就是你了解没有？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那阵儿，就发现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咱们对接不上。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又是通过什么对接上的呢？找到的呢？
8: 这就是我们纠结的原因。所以说，
5: 咱们先不
8: 知道为什么，
5: 不，
8: 为什么找到人了这么将近三年半的时间没有通知我们家属，而现在去通知我们家属？
5: 咱们问了吗？问了没有？
8: 说是他们做了一个，就是买了一个头发，做了一个 DNA 找到我们的。那为什么当时没有做呢？到现在才去做呢？我们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5: 咱们先不是纠结，咱们先让我们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在咱们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事情，还是从外

0: 外地又回来的，这个了解吗？就弟弟最终去世是在哪里啊？
1: 黄花，黄花市。
0: 就在咱们，您就是黄花的是吗？
1: 对，我是咱们河北石家庄的。
0: 哦、不，就说这弟弟的老家失踪的地方就在黄花失踪的是吗？
2: 嗯，
1: 对，他是在黄花失踪的，弟弟是河北石家庄的人。
0: 哦，在黄花失踪的，嗯，明白了，是石家庄，石家庄哪儿啊？你具体说一下好吗？
1: 石家庄灵寿县陈庄镇水泉村。
0: 哦，明白了，嗯，就在异地发生着这个事儿，然后现在也是那边通知了咱们，是吧？也是黄花那边通知的咱们。
1: 是的。
0: 哦、好的，那你有没有跟他沟通？就是问，就包括您身边您爱人是不是知道的比较多？是直接联系的你，还是你爱人呢？
1: 联系的我跟我爱人当时在一起的。
0: 嗯，咱们问了吗？是说寻找有难度，还是说是怎么回事？有给你回复吗？
2: 新年人走失，还有就是立不了案，这些帮着寻找。他们当时给调了监控了。
0: 不是，您是说什么意思？没，就是说，没有立案，只是帮着寻找，就是可能在咱们公安的库里头。
1: 意思就是说我们报案了，我们不是报了很多案吗？报案了以后，他说我弟弟是成年人，不给我们立案。但是当时呢，他们也协助我们去寻找了，也协助就是给我们调监控了。这是他们做的这一个动作。其他的后续就一直没有信儿，我们也经常在给他们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信儿啊？他们一直说没有，一直说没有。然后直到前些天才通知我们。找到了。
0: 哦，知道了，你肯定是问跟当地警方的这种联络是吧？平时询问。
1: 对，
0: 嗯，好。
1: 对，
0: 嗯，那现在就是想问问为什么过程这么长，或者说这个费用的一个减免的问题是吗？觉得太高担负不了啊。
1: 我们现在是，假如说当时找到了，告诉我们家属，我们两个父母就不会因为这个孩子给去那个给孩子找不着给去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不会放到殡仪馆，我们直接弄回来，也不会放到殡仪馆产生这么多的费用。现在是我们拿不出这么多费用，
0: 好，
1: 我们又想把这个弟弟弄回来，让他入土为安，这是我们的诉求。其他我们也不想去找什么责任。现在事儿已经成这样了。肯定是他们那边肯定是有责任的，为什么找到了没有通知我们？
0: 这个咱们还不好下结论，我们得去了解一下，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是吧，毕竟现在是有这么一个结果了，比这么多年，虽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它是一个结果，比这么多年悬而未决，是吧，家人这种担心。但是像你说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产生了一些费用，又该怎么办？这也是咱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容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你们。
0: 哎，好嘞啊，那先这样。
1: 嗯，
0: 好嘞，
1: 再见。
0: 好。
1: 好，嗯。
0: 哎呀。
3: 嗯，人间冷暖，嗯，喜乐。自知，有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家里人所能够想象到的。
0: 对，
3: 当然包括失去的父母，包括家里人姐姐在内，对吧？那肯定是弟弟是非常非常牵挂。那这中间是因为这个技术的原因，还是说因为程序上，还是因为什么地方，可能这个坎肩一直是没有迈过去，导致了是时隔这么多年，才有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消息。
0: 但是得到这个消息的同时，就是高额的一个费用，他这个也担不起。而且我们从侧面也听出来了，好像爸爸妈妈也都不在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0: 哎，朋友们有没有懂这方面的？他比如说遇到无主的一些也好，就是他有个期限吗？他会登报吗？他会通过什么别的方式寻找？如果一定期限找不到的话，会怎么处置？哎，这个怎么放这么多年？我们不知道这个年限是不是在相关的一个规定里头？这个确实有点超出我们的认知常识，我们得问一下。哎，这是咱们黄花市公安局的这位警官，也是他们通知的灵寿这边，我们看看能不能跟咱们有一些能说的哈。哎，您好。
4: 哎。
0: 哎，您好，咱们黄花市公安局是吧？是这样，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刚刚啊，咱们灵寿陈庄镇水泉村的耿先生，他们两口子打来电话，看你还有印象吗？说咱们这边联系当地的派出所，他弟弟23年失踪了，耿燕飞。这后来这不现在刚刚说通知的，他们是在咱们这边的殡仪馆，他也是有点不太了解的地方。您看您方便不方便说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对接到他们，是有什么难度吗？
4: 哎，你要是，你得经过我们当地的文物。

0: 公安局的这个宣传部、宣传科，
1: 好，
0: 来沟通
1: 我们知道您的规定，
0: 我
1: 知道您的规定，就是您能说的或什么，就比如说这几年也一直在寻找吗？是有难度吗？还是怎么回事？因为他现在产生一些费用担不起，所以说我们在想了解一下。
0: 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公安部门正在给他结合。至于这个质疑的问题，我们可以跟他当面解释。
1: 好啊，就是能不能给他回个电话再？
0: 公开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你想了解这个事情，请咨询我们公安部。
1: 我们不想，当事人想，这样您跟当事人再解释一下这个时长。再一个呢，像您说的也正在推进这个事儿，就有没有可能有些减免？对他们来说，你看父母也去世了，一下子这么高的费用，是吧？可能
0: 这个我们都在跟那个，现在已经开始结合这个事情了啊。
1: 就是有可能减免费用的，是吧？
0: 对对。
1: 哦，那还好。那这样吧，您不方便跟我们说的，能不能也跟当事人再回个电话解释一下？
0: 我们可以单独跟他那个了解。如果你们想就是公开这个事情的话，可以跟我们宣传部、宣传科。
1: 我们就是为当事人在询问，您回复当事人就可以，就替他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好吗？
0: 好的。
1: 啊，您能不能马上就给他回个电话？
0: 好的，好
1: 的。那也拜托您啊。
0: 好的。
1: 好嘞。哎，看来是有可能特殊情况，是不是能不能减免一些费用？这个原因可能有不便，对公众说的，或者说有相关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我们都理解。就是3年多的时间，然后才找到家属，所以产生的这个费用。
2: 非常遗憾的一个消息。当然，对于家属来讲，特别是对于，就是。家里人啊，就是健在的家里人。第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1: 是
2: 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当然，对已经离世的父母来讲的话，这可能也是生前的一个
1: 遗憾、
2: 遗愿吧。
1: 真的是，
2: 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没消息，家人总抱着一个希望。
2: 是的，
1: 一有消息，尘埃落定是这样。可能也预想过、设想过各种可能。
2: 对，
1: 心里一个是还是接受不了，再一个呢，可能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高的一个费用忽然就扑面而来，
2: 除了情感上的这种意识难以接受之外的话，还面临着很棘手的一个现实上的一个问题，是个费用的问题。
1: 对，
2: 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不管是黄华这边的话，这个咱们的公安局，包括咱们的相关的殡仪馆这个相关的部门，也这个时候充分的考虑到家属的这种心情以及实际情况，该解释到位的一定做一个耐心的一个解释，包括程序上的、技术上的，
1: 对，
2: 难点在哪里，做了哪些工作，一方面呢是安慰家属，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一个理解和谅解。
1: 也有朋友说了，那比如说原因是什么，怎么找到的？这个其实耿先生也跟我们有一头弟弟，因为是抑郁症，他可能属于一种自杀，他不是也没涉及到其他的刑事案件，这是初步的一个消息，回头也等咱们警官啊。我觉得耿先生也是，你在听节目吗？你有什么想问的，你都跟咱们警官及时的去问一些细节。另外呢，就是正在争取这个减免，咱们也再耐心的等一下吧。
3: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 重大时刻，龙印见证。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好，提示朋友们，明天啊就是8月1号了，咱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助学行动就要开始了。朋友们在这儿也是跟您来预约一下，跟您咱们有个约定哈，明天9点钟咱们的行李箱上架，听我们记者的报道来帮扶咱们的学子。
2: 对，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哈，已经是正式启动了。本活动我们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嗯，另外咱们的及时好运，希望朋友们参加，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这个关键词，直接的来打开好运帖，评论3个阿拉伯数字，今天是最后一天的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概率还是翻倍的。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源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2: 眼睛模糊流泪哈，干痒发涩，如果有这些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眼贴，赶紧拨打这个电话。另外呢，还有992专属的定制的抱枕被、健康智能手表、豪华收音机，再送您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一定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
1: 嗯，好，有朋友说，咱们问问律师，对，我们场边界联系到河北洪世成律师事务所的翟慧娇律师，咱问一下翟律师。你好，翟律师。
5: 你好。
1: 哎，这个事儿您简单了解了，就是这么长时间，3年多的时间，通知的家人，这个符合一般的这个程序吗？有相关规定吗？
5: 这个它是不符合程序的，程序上时间拖得太长了，一般情况下。15天左右，这个公安机关他会出具这个 DNA 的比对结果，而且殡仪馆他应该也是及时的联系家属，或者说他报告民政局、报告公安机关，对这个就是不明身份的遗体，这个身份进行查明。但是他这个费用，支付费用这一块是有另外的一个规定，就是他弟弟在死亡的时候他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他死亡的时候如果没有留有遗产，那么这个费用是不应该由他的哥哥来负担的。
1: 哦，
5: 嗯，
1: 因为父母也去世了，就是等于这个。
5: 对。
1: 哦，好的。
5: 对。
1: 啊，这就是目前的您掌握的相关规定。好嘞，谢谢您。
5: 对。
1: 好嘞。看来比规定时间确实是长了，原因我们回头再问问耿先生。但是哎，费用看来从法律规定上来说，还有警方的这个努力上来说，有希望是减免的。好，大家在等待最新的一个追踪吧。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赶紧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您可以继续发贴加扣到帮个忙吧里边，也许能赶上咱们的最后一波。
2: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儿子考研上岸，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里啊，他的名字叫做3个字呦呦呦。
1: 哦，
2: 就新手新手新手新手新手
1: 保护期内，
2: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位朋友叫做姓何，何大哥，他说2个多月了一扣都挣不到，这不今天机会来了。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他的名字牛二力，恭喜恭喜。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口天吴，姓吴。好的，恭喜这几位朋友。
1: 节目之后小编会跟您取得联系。说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下十一点的最新资讯。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的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达到了290.93亿元，约200万以上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空军招飞局消息，将会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桥上需要年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府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继续来关注一下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在7月31号的6时21分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1号的白天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会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可以达到每小时2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毫米。雷暴大风天气，局地呢可能达到10级以上，部分地区呢是8到9级，请大家注意防范。在8月2号，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8月2号的白天，平原的东部地区呢部分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5度到37度。此外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30号的16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30号的18点到7月31号的18点，我省的保定市的富平县、唐县、涞源县、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县、兴隆县，还有承德县以及邯郸市的。

0: 磁县、武安市、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省会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赞皇县、元氏县、行唐县、景行县、平山县、邢台市的信都区、内丘县、沙河市、临城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5和0，河北省的各地市呢均不限号。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你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08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选车用车的事儿，随时来告诉我们。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当中呢，您来直接搜索问车吧，都是可以进入到互动帖的。欢迎大家随时留言，随时发表问题，我们也会按老规矩从所有的互动当中选出一位，送出今天的品牌定制的一个水杯。需要的朋友的话呢，赶快哈，抓紧时间来打卡，来留言，来发表问题吧。2026的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刚刚在北京开完哈，这个放了几个信息，也有几个数字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呢 ，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渗透率达到了 70.5%。第二个是 NOA 的领航辅助渗透率达到 34.2%， 全国累计

发放测试牌照超过20000张，开放测试道路一共是5.7万公里，累计的测试里程超过了2.2亿公里。首批的 L3 级别的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车型已经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了。这就是今年哈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哈传达出的一些核心的内容。那么70%的新车，我们会发现现在其实已经是带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了，听起来就非常的智能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就是70%新车都带 L2 了，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放心的把驾驶这件事情交给他吗？也就是说，渗透率高是不是等于靠谱率高，大家的信任度高呢？就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些老旧小区啊，70%的人可能都这个，或者说大部分的小区啊都买了这个灭火器了，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正确使用它，这个可能还真的是得打一个问号啊。就是有的可能真成了一种摆设了。那么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其实也是一个样子，就是你装上之后，有多少车主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它的能力边界，又有多少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呢能够老老实实的把辅助这两个字放在驾驶前面的话呢？其实从 L2 级别到 L3 级别哈，技术上可能只差一步，但是在法律上其实隔的距离还非常的长。如果说呢 L2 级别的，就是也就是我们目前车上所装的这套驾驶辅助系统，如果你出了事故，这责任主责还是要在驾驶员的。那么 L3 级别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呢，那么责任就要在车企。所以这一步如果跨过去的话呢，就意味着车企要从卖功能变成扛责任。那么这可就不是装几个传感器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 L2L3 啊就是一个数字，就是一个升级，其实还真的不是一个样子。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值得思考，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呢，专家还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车路云一体化。简单来解释就是说，它不光能够让车自己变得聪明，还要能够上路，能够让云啊都聪明起来啊。这个所谓的云呢，其实就是云端，对吧？让车呢打开一个上帝视角。其实这招呢就是在我们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个非常独有的打法。那么目前欧美的一些国家，他们走的是一个叫做单车智能的路线，也就是说呢，他们赌的是芯片和算法，依靠单车的摄像头，包括它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功能吧，辅助功能，实现单车测试、单车决策。但是呢，目前从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路线来讲呢，应该是车路云是一个主流的方向，也就是说呢，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单车感知的短板，相当于呢，在云端还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庞大的一个中心，可以支持车在路上去行驶，这个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安全哈。但是在这里头也有一个问题啊，可能绕不开，就是说数据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车辆真的实现了自动驾驶，那么自动驾驶也会去迭代，它靠的就是一个极端的场景的一个数据。平时呢，你如果路况好

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真正能够考验技术的其实是在一些特殊天气，比如说暴雨天，在施工路段临时改道了，加上锥桶了，那么这些特殊的场景，突发的场景，那么依靠车路云是否也能够及时解决，这可能也是现在很多车企也在担心，或者很多消费者也在担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那种单车，如果我把单车的能力做到极强，面对这种及时的变化的场景，它可以做到及时的去捕捉信息，做出自主的决策，应对的能力反而会更高一点。但是如果你车路云是否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水准，这个呢也是需要探讨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大家其实透过这些所谓的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啊，大家也能够发现，在这个所谓智能化渗透率啊达到 70.5% 的这样一个数字的背后，真正的竞争其实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大家尽管现在在用一些驾驶辅助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呢其实也处在起步阶段啊。现在呢大家买车真的不要去比谁装的这个所谓的传感器多啊，谁的激光雷达多，而是要比谁的数据多，谁的场景覆盖更全，谁敢第一个站出来说这段路我负责，出了问题我兜底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有这样的一种底气，有这样的一种技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普及，那么我相信车真的是会越来越好开，它比人有时候更懂得去遵守交通规则，更懂得去应对一些及时的路况，那么可能就不会有这种老手跟新手的区别了，大家都是老司机，这样呢道路的通行效率，道路的安全也会得到保障。所以未来的是值得期待的啊，但是大家呢目前也可以谈一谈，就是你所用到的车型智能驾驶辅助，你在你的生活场景当中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会完全依赖它吗？你对它是否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性的认知呢？在买车的时候你会因为这项功能选或不选一辆车，或者是选择低配或高配吗？会有这样的区别吗？因为昨天啊跟一位经销商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说现在油车越来越不好卖了，因为很多人到店问说你们有没有驾驶辅助功能，如果没有他都看都不看，其他的东西都不关注了啊。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些某一个侧面反映出消费者的一种心态，但实际呢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想听听更多朋友的声音。欢迎大家呢随时来探讨，把你的一些观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啊，就是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您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啊，这个大家的互动特别好哈，因为以前大家可能只是打个招呼，现在在我们的互动帖里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了，说明大家呢对汽车的感觉越来越浓厚，而且观点也会越来越鲜明。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内容吧。黑色白鼠说啊，说也许再过20年，智能驾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不会需要驾照的车型出现了。嗯，但是那时候可能会需要你去，比如懂科技啊，懂智能，懂得如何去使用它，这可能是一种新的考试吧。就像现在，比如说我们都强调智能化办公了，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把一个 AI 软件用得足够透彻，能够把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可能更多的人是限于聊天和对话，所以将来可能也会出现一种进步。运河外滩说啊，说开长途啊非常好用，他的车是君越。哎，君越现在已经如此智能了吗？当然它的智能化呢并不是非常强调那种哈，比如说新能源的那种科技感，但是现在车型确实也搭载了一些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基础的一些功能都是有的啊，但是还要强调哈，在路上行驶记得车是辅助啊，这个辅助驾驶是辅助，人才是核心。欢迎大家来继续啊，交流一下，把你的观点发送过来哈。还有很多朋友也说都无人驾驶了，是不是可以不用考驾驶证了？跟刚才那个朋友说的一样啊，但是会有新的标准来限制大家。再来看一下，如世间惊鸿，他说放慢了速度，赶上了说车啊，我想入手一下 MG4 的那个530的智趣版，请问相比海鸥和海豚，这款车值得入手吗？三款车型风格还真的不太一样，尤其是后两款啊，海鸥、海豚都是比亚迪旗下的，都是海洋网的车型，只是级别定位不同。这个呢，完全取决于你的功能需求和预算。预算有限呢，毫无疑问，直接选海鸥就 OK 了，因为它价格最低，车身小巧好停车，对吧？代步门槛，然后呢也比较低，然后就是它的维修保养保值方面都也比较稳定啊。但如果说我要空间，对吧？我要更好的动力，那么就得升一个级别选海豚。那么它的应该说应用的一些技术相对会更先进，同时整个车型的空间表现会更好，包括还支持外放电，所以它的功能会更全一点。那么谈到了 MG4 啊，这个530的智趣版，其实从它的名字当中你也能够看出它有一大卖点，就是它的续航。它的续航相较于海豚、海鸥呢是有一些优势的，所以如果说你在同等预算或者说稍微高一点点的预算当中想选一个续航更长的车，那么 MG4 是可以的。再有就是呢，它有一个优点是在底盘方面，它也是采用后驱，但是有一点，它的后悬架是用的独立悬架，那么海豚、海鸥呢目前用到的是一个扭力梁的悬架，也就是说从成本用料的角度来讲呢， MG4 它的用料相对会显得更实在一些。这个呢会使我们在驾驶当中，尤其是在中高速，你会觉得这样的车型开起来会更稳一点，同时它的空间表现也还不错。但是呢，从品牌的角度来说呢，无论是海豚、海鸥，它的保有量大，品牌认可度高，车型认可度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如果去选择 MG4 名爵，可能更多人认为它存在感并不强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就要我们过心理这一关了啊。就是说买电车，除了价格啊，除了品牌之外，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标准了？那么如果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高频的长途的一个通勤，底盘结构要求高，实用性要求强，那么仅在售后方面，比如说我所在地区确实有一些店面可以支撑我的日常的售后养护，或者是出了问题能够好解决，那么像 MG4 这样的车型也可以去考虑啊。所以它呢其实也是后起的一个车型，整体的设计呢也比较有卖点啊，而且给到的东西更多，只是品牌网络和它的保值口碑方面略微要差一些。欢迎大家继续聊车哈，随时可以把你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 每天抽出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两张电影票，近千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助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

0: 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和大家呢在线来探讨汽车的问题。我是大成，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啊，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直接找到问车吧的互动帖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我来帮你解答。我们来继续看看刚才那位朋友的一个补充消息，他说听到了哈，我长途要高速多一些， MG4 呢配置呀技术呢好像也更高一些，所以我也倾向于它。但是530是不是后驱的呀？是后驱的啊，它的版本也是单电机后驱。还有朋友也是同样问到了小车哈，这两个小车说实话你挺会选的，是因为你选的都很个性，相对来讲刚才谈到的海鸥啊海豚呐、啊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星越，其实保有量会更大一点，但他提到的这两个车呢都属于相对偏新，一个是极狐贝塔 T1， 一个是缤果 Pro 啊，说两者该选择谁。其实呢如果说你在实用性方面有要求，这辆车就很好选择了，比如说你后排经常坐人啊，包括做成年人要求更高，就直接贝塔 T1， 因为它呢尺寸其实是接近一个标准的紧凑级别的尺寸了，空间是越级的。但是如果你选择缤果 Pro 呢，它只是一个典型的小型车，很灵活，然后呢复古的颜值也很受女性的喜爱啊，整个车型呢认可度相对也比较高，性价比也可以啊。但是实用性方面的贝塔 T1 非常突出，包括它的续航还有它的一些配置也会更丰富啊，只是呢极狐这个品牌相对会更小众一些啊。同时你要关注的是你在后期养护当中店面的一个服务，比如说你周围有没有这种店面，还是说要跨城区啊，甚至是跨城市去做相应的一些维护啊，这点也非常重要。当然你选择的这两个车型呢相对来说是缤果 Pro 呢卖的更多一些啊，但是实用性呢其实是前者更强。好，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探讨相关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来发送，马上回到正在说车，接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导航内容。锁定
1: 992半点导航，开平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来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是管控了微型品车，京昆高速以及西柏坡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两颗 EV， 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沿线管控微型品车，唐山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秦滨高速沿线协助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另外秦皇岛段沈阳方向各站口暂时关闭，天津方向协助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想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好视力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您打电话来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来直接购买好视力眼贴。现在呢购买好视力眼贴的话呢可以获得多重的好礼，比如说你可以获得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面有收音机、智能降噪枕，还有九九二专属的定制抱枕被，此外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周年福利庆典。大家想买的话呢拨打电话400-6986-992 400-6986-992。稍后的时间呢来聊新车也说二手车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发送，新车问题呢说上需求，二手车呢描述好车况，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帖，稍后呢会从所有的互动的朋友当中来抽取一位，送出品牌定制的水杯。那如果说有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来赶快互动哈，打个卡留个言说个问题，或者是发点其他你想说的内容都可以，都具备了抽奖资格。

0: 稍后呢会请二手车的专家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浪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和大家来梳理一下车坛当中的最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想界的 G9 定档于8月5号华为的发布会预计的起售价格是40万左右。鸿蒙智行旗下的想界品牌的首款方正的硬派 SUV 想界 G9 将会正式推出了。那新车采用了辨识度非常高的方盒子造型，车长达到了5米206，提供5座和6座的双布局，同时配备了仪表、中控加上副驾一体式的屏幕，全新的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前后的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437千瓦。增程版呢搭载了一个 1.5T 的增程器和一个75.4度的电池，续航里程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而纯电版呢标配了120千瓦的电池组，同时整个车型的 CLTC。续航可以达到728公里。那这款车内是华为生态加上了硬派方盒子，加上40万级这样几个组合标签，想见的从轿车赛道一步到跳到了现在的越野 SUV， 其实呢就是在拼科技豪华是否能够撕开传统豪华越野的一个口子。再来关注一下腾势的 Z9S 也是定档在8月份了。那么这款车呢主要是瞄准了年轻的群体推出的一个全新的中大型轿车，预售价呢大概是落在25到30万之间。相比已经上市的列装版的 Z9GT， 它的新车长度缩短了145毫米，到了5米09，而轴距减少了100毫米，同时呢三电机综合功率可以达到890千瓦，0-100加速进入到2秒级，搭载了102.32度的电池，这是一个2代的刀片电池，单电机的续航达到920公里，四驱版达到了780公里。

0: 服的黑格栅搭配了一个八边形的大灯，车顶呢集成了激光雷达，还有翼子板呢预埋了感知器，首发8838芯片支持车机交互，同时呢多屏联动和车载的大模型运行。插混动力呢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和205千瓦的驱动电机，并且提供三重的梯度电池的配置，配备了45.97度的版本，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88公里。比亚迪啊，在大唐之后呢，又推出了大汉，也会在8月份的成都车展上来正式首发。车长达到了5米256，轴距是3米13，延续了王朝龙颜的设计。同时呢，它的插混版车型搭载了 1.5T 加上200千瓦的电机和一个54.489度的电池，它的纯电续航里程达到370公里，而纯电版呢是一个后驱版本，四驱综合版本达到了，可以达到。有后驱和四驱两个版本啊，同时搭载了102度的电池，最高续航达到1008公里。最后要说到的是，尊界的 V800 和 V680 将于8月5号呢正式上市，累计订单呢目前已经是破万了。尊界的 V680 的预售价格是从65万到90万。同时呢 V800 的预售价是从80万到120万，而 V680 的车长达到了5米32， V800 的车长达到了5米495，两款车型均搭载了水晶壁灯、星空顶、三屏互动，二排配备了双零重力座椅和后排的巨幕。同时呢 V800 还额外配备了专属的思想引巴，均采用了 1.5T 的增程，加上前后的双电机的四驱系统，搭载了63.2度的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75公里。好，以上是这时段为您盘点的哈，八月份的一些新车型，有一些非常价格亲民的，当然也有一些定位非常高端的，这些呢都是国产新能源车型的代表，其中是否有你感兴趣的，可以来随时聊一聊。稍后呢，我们来继续走进正在说车，聊聊新车，说说二手车，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编辑清楚，尤其是新车问题，要把你的需求说上，二手车把车况描述清楚，统一的汇聚地到即时新闻 APP 的问车吧当中来探讨，我们也会从所有的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品牌定制水杯，需要的朋友赶快发送内容吧。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吉利的熊猫 mini， 还有刚才说到的像名爵的 MG4 海鸥，以及吉利的星越啊，刚才想起来了，就这几款车型都集中在了五六万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定位，当然有的是稍微的价格会高一点，所以如果你的预算相对比较充裕的话呢，就可以选择一些非常主流的配置相对高一点的空间要大一点的车型往上走一走啊。这个是这些车型呢你可以先考虑一下，都是比较典型的，当然还有刚才说到的极狐的贝塔 T1 啊。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大家呢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呢，欢迎来随时的交流啊，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朋友说530智驱，哎，还是刚才那个朋友，他说这个智高续航，高速续航能够到多少啊？530公里，一般情况下呢75%左右。70%-75%左右，因为它高速当中续航掉的会更快一点，更耗电，如果你在市区开会好一些。这就是电动车目前的一个状态，它的长处啊有，但是短板也有。我们继续来关注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探讨类的问题啊，他问问严老师，他说为什么这两年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新车便宜了，二手车有一种很贵的感觉，说很多几年车龄的二手车呀，好像比新车只便宜了那么一点点呀，真的会有人去买吗？
1: 可能是一种错觉啊。我觉得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你可能只是在网站上浏览一下，或者是转到市场上看了一些标牌，对吧？因为实际的成交价它肯定会弹，或者是根据它的周期不定，肯定会再往下降。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有这么个错觉。其实二手车，要是年限短的那些啊，短年限的，你看的肯定是燃油车，因为新能源车就明显能看出价差来了。燃油车就年限短的情况下，基本上这个头除了第一年可能赔了税费之后啊，赔了一些10%左右的一个降价之后，再往后价格跌的还算比较厉害。尤其是现在，你比如说10年往上的车，对吧？现在是2016年、2016年往前的车，你看看现在1-2万块钱、2-3万块钱，可挑可拣。甚至现在的 BBA， 就是咱们常说的 A 四三系1516的，现在多少钱？也就5万多块钱。你认为比前些年还贵吗？那应该是不是很贵了？整体降价肯定是价格整体是往下走的。因为二手车它定价的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原则，就是结合着新车的一个价格。
0: 对，
1: 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只要是新车降了，它二手车一定是往下滑的，一定是往下走的。要不然人们就不会去买二手车了。二手车它的最大的优势是比新车便宜嘛，因为它的这个经过人开过之后，或者经过年限之后，它肯定会有价格上便宜。所以你所谓的这种误区、这种误差，也可能看了这个车比较保值，对吧？也可能你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去探讨。再或者是说，你看见的新车的价格，你比如说，它打出来的就是10万块钱，但是你没想到它可能还有税费、还有装具、还有保险，但是落地的价格和你的指导价那是两个概念。所以说，这可能会让你产生一种误差。我觉得是可能会在这里边啊，
0: 是的，
1: 您再仔细琢磨一下。
0: 对、
1: 啊、
0: 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个词叫信息茧房，就是有时候你关注的信息过于集中在某一方面，然后所有的信息呢都和此相关，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自我认知，认为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个要了解一下市场的总体行情啊，才可能有一个更清晰的答案。啊，有朋友说大成今天的声音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还差一些，我觉得现在恢复到70%吧。说着说着还有一些不太理想的地方啊，也希望吧能够尽快恢复状态，为大家更好服务。来关注一块砖的问题，他说福特蒙迪2.0T 的别克君越怎么选？我的通勤道路都是高架、三环、复兴大街为主，不考虑什么92、95，蒙迪欧2.0T、别克君越怎么选？严老师，先说说你的意见。
1: 那我的意见可能首选君越。给我的感觉，因为从驾乘感上来说啊，两款都作为美系车来说，驾乘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特别强调了要出门多一点。其实我一直对福特这个品牌的驾乘感我是特别认可的，但是因为你对比的是君越，我觉得问题不大。而且从这两款车的市面的占有率和近两年的保值状态来看的话，包括它的新车的上牌率来说，我可能更推荐你做君越，因为君越的这个品牌，车型的品牌可能会略高于这个蒙迪欧一点，因为蒙迪欧最后它的

0: 2.0T 应该是降到了15万上下，1.5T 的13万上下啊。然后呢，君越相对于蒙迪欧来说，就是相当于之前的比如说君威，大伙可能了解一点，君威和蒙迪欧可能是同一级别的，然后君越可能略高一点，它对它的品牌车型的溢价或者说这种豪华属性可能会略高一点啊，我更推荐一下。对，这个
1: 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两个车型在开的方面呢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刚才尹老师也谈到了君越呢，其实原来有一些商务属性，所以它的舒适性做的是很不错的，包括你看车上的主动降噪这一项往往都是别克的主打，对吧？包括它配备的双层隔音玻璃啊，你会发现整个这个座舱之内作为一款燃油车它是很安静的啊，包括跑高速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如果说我的选择的点呢是在另一个方向，比如说我很注重动力，我很注重那种底盘的那种所谓响应跟韧性，比如说在快速路上我要快速超车，对吧？我转向的时候要求精准，侧倾小，那么蒙迪欧的 2.0T 的那个 EcoBoost 的发动机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啊，包括它的这个下摆臂的这种支撑性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呢两者虽然价位有重叠，但是取向上还真的是有区别的，结合你的路况，你觉得自己最在乎哪一点？因为这两点可能都需要，对吧？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所以你要如果说我是一个特别爱开车的人，那可能蒙迪欧 2.0T 带给你的激情会足一些。如果说我是一个相对比较稳重啊，注重舒适体验，别克君越首选。所以这两个车呢，不同的特点可以再匹配，结合上尹老师的意见，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个年轻人，他说我是00后啊，能不能推荐一下26-27万左右的带四驱的混合动力的车，有高阶智驾的轿车，说增程档啊不行啊，多推荐一下，说说吧。我想到了两个车适合年轻人的，也是比较新的车，一个是来自于吉利的领克10 EMP， 它呢也带四驱，而且智驾方面已经达到了千里浩瀚的 H5 级别，就是相对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台车呢有驾驶乐趣，年轻化做得也还不错。第二台我想到的是比亚迪阵营当中在前不久刚刚上市的这个海豹08 DMI， 它有一个四驱的旗舰版本，那么作为插混呢，它的续航里程已经到300公里了。所以这两个车呢都是有一点那种轿跑感，然后呢有这种后轮的这种转向的辅助啊，底盘呢也比较有韧性，同时在智驾方面呢基本上也算是一个中等的层次，这样的话我相信00后呢对这方面都是比较感兴趣的啊。不知道这两个车你有没有关注过，可以来试一试。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哈在选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来看一款哈弗 H6 啊，这是一个23年9月份的车，买的是那个国潮 1.5T 的版本，公里数跑了有38000公里，白色，车况还不错，综合评价，价格。
0: 23年的30000公里，白色啊，基本上把东西都占到了。这个车的新车价格应该对新车价格应该是不上10万，国潮版的，最后应该是八万上下，可能不上八，落地可能8万多。23年三年的车龄。打个七折六折左右，那5万多吧。我觉得30000多公里应该终端卖价啊，卖个5万小的行情，问题不大。收车价应该不上4万大的一个收车价，5万多的一个卖价。
1: 是，
0: 你参考一下啊。
1: 如时间惊鸿啊，其实他买车其实挺纠结的。他说我以前开的是那个丰田的 BZ3 啊，517公里，但是高速呢，他只跑到300公里，我真害怕 MG4 会偷的更多。所以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你的单程一般在多少呀？如果说你单程，比如说我确实都得有个600-700公里的一个长途续航，并且长期去跑高速，那我反而觉得像 MG4 这样的车就不适合你了，就你一定要买一个大续航的。现在呢，500-600公里的，或者说是600公里，都基本上成为一些中型的这种车型的一个主打，所以你可以往上再走一个层次了。因为如果你要买纯电车，你看它本身标着对吧，500公里，再打打折扣，其实也就是300公里左右。那如果你的单程比较长，然后你又不习惯去说我排队啊，或者说我很难忍受这种状态，那你就不要在这个级别去逗留了啊。要么你去选择这个燃油车，能接受成本，这续航方面不是问题，要么我就是升一个层次去选择续航里程更大的一个车型啊。你要是比如说把预算拉到10到15万，那可能选择的余地就会更宽泛一点啊。

0: 在这方面，尹老师有建议吗？因为他选择 MG 四嘛、啊，就是那个500多公里的那个版本。
1: 对，其实还是看他自己的这个，就是单程的什么嘛。因为你看，他、一个是长途远了之后，一个上高速概率大，风阻大了，然后呢续航本来就薄弱了。再一个，服务区服务区之间，少则十几公里，多则二三十公里，
0: 嗯、
1: 对吧？你这些你一定
0: 要有的还是四五十公里的，
1: 对
0: 吧？嗯，
1: 对，有的。一定要足够的一个缓冲的空间，也就是说你最后剩下20%到30%你是不能说去堵这个服务区的，甚至它的充电桩要排队，甚至还有维修损坏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对刚才大成老师说的，就是尽可能的，既然选择新能源，既然选择纯电动，那你就往多了选啊，500、600，那现在基本上10多万的也都有一些啊，还是别太在这方面还是别太节省了，我觉得啊。
0: 嗯，好，还有朋友呢，很可能也是关注了昨天小米，说小米鹏程价格出来了，看是在30-40万、
1: 嗯，
0: 说这种车值得啊、会不会跟进啊？值不值得跟进？严老师，你看他那个发布会了吗？
1: 我没看他发布会，我了解的看了一些新闻，
0: 嗯、
1: 看了一些新闻，对，
0: 主要是说到92、95、98标配的，
1: 对，98都可以是吧？这个就跟人们说的一样，我这车这个高速、国道、省道都能开是吧？就道理其实，有点类似，就是车型的好与坏要看它后续的一个是交付量，一个是持续的这种更新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还能做到像速七和玉七的这样。我觉得应该不错，但是这个车它就不是说很偏向年轻的化一点，就跟小米的最初的车型定位是有一些出入的。
0: 对、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不太好去预判它一定会怎么样，因为它的同品牌的竞品，你理想、蔚来，包括蓝图什么，这些都是有一些竞品的。
0: 对，
1: 对吧？30-40万，所以说我不太好说它后期一定会，就是它的价格会先行到多少，或者保值率好到多少，还是看后期市场的一个反馈吧。我觉得，
0: 对。实际上因为他昨天有两台车嘛，就是也是不同定位，比如说他的 N70MAX 还有 N90MAX， 那么 N70 就更便宜一点。然后这事儿其实出了之后呢特别有意思，就是理想也发文说欢迎加入到增程赛道，对吧？其实这个我觉得透露出两个消息，第一个就是说增程的这个空间还没有到达天花板，对吧？然后呢以前是理想啊在守着一个市场份额，但是现在呢他也不能做一家独大，所以你看小米、理想、问界包括深蓝其实都在这个领域呢有所探索了。所以这个未来呢，说你说增程值不值得跟进，从目前来讲车企的这种趋势上来讲，选择的人应该还不会在少数。第二个呢就是说车型方面啊，你得还是要结合到一个具体的车，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我注重的是这个大空间 SUV， 你像比如说小米鹏程的 N90 这个 MAX， 对吧？它也有7座的版本呢、啊。然后呢，智驾方面做的也还可以。但是这车毕竟才刚刚发布啊，所以具体呢，9月的时候呢，它因为它才会上市，具体的价格权益啊，然后包括交付周期啊，因为小米车往往都是你等车等的会非常的长，而且在价格方面，这个定位是否合理啊？包括后期的反响怎么样？毕竟它是全新的一种增程的方式，所以这点我觉得值不值得跟进呢？如果你是谨慎的消费者，可以观望一段时间啊。另外就是小米车型的特点，往往带有一些潮流感、标签感啊，所以它这个跟一般我们家用的车型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啊。欢迎大家也来探讨一下，谈谈一下自己的这个看法跟观点吧。好的，尹老师，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继续发送。接下来也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爱商城当中的好物哈。那么九九爱商城的5周年庆典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在活动期间呢，首页可以来直接领取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购买下单的话呢可以享受优惠啊，体验价呢只需要9.9元。好物，更多的好物尽在九九爱商城。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毛戈平鱼子酱的气垫啊。那女士朋友要注意了哈，现在要打造一个这个比如说你呵护我们的皮肤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呢？有俗话说要打造一个妈生好皮的好机会啊，没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高端的国货气垫啊，叫毛戈平奢华鱼子酱气垫。平时呢这一盒正装是要270块钱的，但是今年爱商城的周年福利庆典价格，正装14克，然后呢它14克多啊，比要替换原来的14克，两只只要248元啊。如果说您在首月有优惠券的话还可以用，所以价格就会更加便宜。另外喜欢喝酒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杏花村原浆酒清香53度的白酒正在做促销，今天呢是六

0: 瓶，每瓶是475毫升，那一共是多少钱呢？149。这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哈，买的就是这个夏天最实在的优惠。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6瓶到手只需要149。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哈关注一下微信号，直接输入666三个数字，或者是在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直接购买。好，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哈，时间已经临近尾声了。有位朋友呢，这位朋友这样，我们场外编辑啊也帮忙把尹老师的电话呢给到这位在线的朋友，线下呢让尹老师好好的为他评估啊，有任何的服务呢来及时解答一下。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线上的这个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评估问题，是一辆思域，2022年1月份的一个车，180的那个版本，白色的，车况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跑的比较多，说已经接近10万公里了，那说明经常出去玩啊，尤其是跑高速。那这个车还价格怎么样？相较于普通版是不是要对有点过高了？
1: 对，它这个它是180的是吧？
0: 对，180的
1: 180是之前22年1.5T 1.5T 这个是新车的价格会比220的会略便宜一点，但里程也会略多一点。
0: 对，
1: 我给您个建议参考价，我觉得应该不上6万啊，大概率5万多的概率会大一点啊，五万大的一个行情嘛，
0: 对，
1: 参考一下。
0: 但是这车也算是出了力了，你短时间内你3-4年的时间你跑了将近10万公里了，说明也爱玩车爱开车啊。这个价格供您参考。好了，时间关系啊，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感谢尹老师在线的服务和探讨。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节目最后我们来抽取今天获得定制水杯的朋友啊，看看哪位朋友比较幸运。我知道很多朋友呢一直在参与，但是这个他说没有抽奖，但是每天我们知道有200多人，所以要轮到你的话，就或者说有时候得看运气哈，我们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好，恭喜一下，手机号码是150，尾号为2591的朋友获得了我们节目组送出的品牌定制水杯。那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明天哈继续来参与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幸运992。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转过来，下桥的车辆相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提示。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31号早上6点21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3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2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会达到80毫米每小时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会达到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8月2号，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着是高温提示，8月2号的白天，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30号的16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30号的下午6点到7月31号的下午6点，我省保定市的富平县、唐县、涞源县、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兴隆县、邯郸市的磁县、武安市、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赞皇县、元氏县、行唐县、井陉县、平山县、邢台市的信都区、内丘县、沙河市、临城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区域内的人员请注意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识，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7月30号的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的20时到7月31号的20时，保定市的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涞水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井陉县、元氏县、赞皇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张家口市的万泉区、下花园区、宣化区、上邑县、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沽源县、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源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除了邢台之外，我省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92.92，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1: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0: 幸运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今天是7月31号了啊，咱们的这个吉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中啊，开展的最后一天了。如果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呢，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然后呢，这个怎么玩啊？最后一天还是给大家再说一遍，这个里头会有一首歌啊，有一首歌底下有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就藏在歌里啊，你听了歌之后，哎，你知道是啥答案了，然后把您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啊，注意啊，不是留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不是发了电影两个字看见那个歌了吗？啊，这个帖子的右下角会有个打开 APP 按钮，点了它就会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把您觉得正确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样您就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子里去啦。那每天晚上呢，我们会抽10位幸运网友，为每位朋友送上2张观影券。这观影券的链接会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那本次提供的这个观影券呢，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的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也可以随时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也偷偷跟大伙儿透露一下啊，说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其实我们八月还有更新的相关的其他活动，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八月继续积极参与。那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报了一大堆这个气象预警啊，各位一定要注意，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预计今天石家庄市的坪山县将出现较强降雨，局部可能还会发生山洪灾害。那今天呢，坪山县的这个山岳行和涉水景区以及露营、攀岩、漂流等等旅游目的地将临时关停，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及避免地质灾害带来的伤害。昨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正式开启了空载试运行，线路全长是3.1公里，设东上泽、东阳2座车站，配套南牛停车场。本次试运行呢，将持续4个月左右，还要和现有的运营线路贯通调试。待试运行验收和安全评估全部通过之后啊，各位就可以坐了。现在是空载。这段线路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车，方便正定和高新区的群众出行。昨天的消息，河北省高速服务区现有充电车位4453个，主干的高速充电网络已经实现了全覆盖。省内全新的一个出行的小程序叫记路行即将上线，记就是咱们河北的那个记啊，路是道路的路，行是通行的行，叫记路行。这个记路行可以干嘛呢？可以实时查询充电桩，查看路况，申请道路救援。京津冀呢将共享高速充电桩的数据，打通跨省充电服务，缓解节假日的充电排队难题。日前，省文旅厅发布了通知，新增了5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了石家庄暂黄帐石岩文化生态保护区、永清河雕文化生态保护区、涝子文化南皮生态保护区、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济南文化肥乡生态保护区。前段时间啊，又是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刷到过那个人类狗饭啊，听着有点难听，但是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很震惊啊！这哥们儿怎么弄呢？他本来就健身啊，需要吃一些这个水煮的健身食材比较健康，于是呢，他就先水煮好了西兰花啊、大虾呀，然后这个还有啥鸡胸肉，还有秋葵，哎，水煮好煮熟之后， 他给它冻上了。冻上之后就一溜的放在冰箱里头，长得像啥呢？像小动物吃的那个冻干啊。每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拿那个大铲子哗哗铲出来两个，然后一加热，黑吃上饭了。那这个有点夸张，但是当下不少上班族为了节省时间啊，流行起了一周备餐的生活方式。啥叫一周备餐？就是我比如说今天星期天啊，我集中处理好一整周的食材，分装存放啊。吃饭之前呢，我就不用说我今天吃啥，我再临时去买菜了，我直接拿出来哗哗一加热就能吃。那很多人心里也有顾虑，说这种提前备好的饭菜长时间存放会不会产生危害健康的亚硝酸盐。营养专家就解释了啊，食材里本身含有硝酸盐，在这个细菌啊适宜的温度作用下，就会转化成亚硝酸盐。那蔬菜切得越碎，放的时间越长，转化生成的有害物质就越多。那不同种类的食材呢，这个风险的高低差别也很大。像菠菜、白菜、萝卜这类带绿叶的啊，还有根茎菜，硝酸盐含量本身就高，是需要重点留意的品类。而肉本身这个硝酸盐的基数就很低，储存过程中呢基本不会生成大量的亚硝酸盐，所以相对来说更适合长期备餐存放。咱这说长期不是说你半年一年不吃啊，就这一周的情况下，那生熟的处理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比如说你直接切碎生吃的那个蔬菜沙拉，在这个蔬菜它的细胞壁破损之后啊，然后包括细胞膜破损之后，这个汁液外流，常温放置短短几个小时，它里头的亚硝酸盐含量就会快速升高。这类生食只能现切现吃，你切了你就给我吃了，你要不吃你要不就先别切呢。然后同时提醒啊，这种东西冷藏存放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然后呢，焯水焯熟这种方式能够破坏蔬菜里催化转化的酶啊，可以高温会打破，但是这个高温会打破蔬菜的细胞壁，冷却之后一旦沾染到餐具啊空气里的细菌，依旧存在着安全隐患。那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放进冰箱冷冻，哎，是不是就能消除风险了？这冰箱哈，不是这个什么时空转换器，不是时间静止器，你放进去它就相当于时间不走了。冷冻只能阻止新的亚硝酸盐生成，但是没有办法清除食材已经存在的有害物质。要是食材在处理之前就已经说不新鲜了，或者说咱已经在室温放置很久了，那提前积攒的这个亚硝酸盐会一直留着，解冻之后含量不会降低。那如果大伙儿啊说，那我这怎么办呢？如果想要安心做一周备餐，有几个实用的方法可以降低风险。首先，你处理这些绿叶菜的时候先焯水啊，焯完水迅速过凉水降温，快速避开20到40摄氏度，就是这个区间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危险温度区间，你别给它慢慢放凉，迅速过凉水啊，然后沥干水分之后你给它分装冷冻起来。储存容器呢，优先选真空的保鲜袋或者密封的保鲜盒啊，然后你还要记得挤掉盒里多余的空气啊。如果是保鲜盒它不带挤空气的那个功能呢，你想想办法呗，隔绝氧气可以减缓它的变质速度。同时啊，要注意这个生肉和熟菜分开装盒，避免交叉污染。即便各位像刚刚说的做好了全部防护，也不建议大伙儿这个蔬菜类的食材冷冻存放一整周，长期的低温储存还是会有微量亚硝酸盐慢慢堆积的。所以大伙儿可以调整备餐思路，肉类呢咱提前批量处理然后冷冻，蔬菜咱们就尽量缩短这个储存周期，兼顾省时和饮食安全。

0: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天直播正在进行。
5: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看到我们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春喜说，本来今天上午要去看功夫女足，可是下雨了，计划赶不上变化，不过好饭不怕晚，影票在手，观影无忧。今天的这个电影的活动啊，题目我觉得很简单，大家快来薅。这春喜昨天刚看完八仙啊，今天又准备去看功夫女足了。就如果您想像他一样获得这个免费电影票，自己和家人一起去看一看的话，欢迎参加我们的这个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只需要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互动帖了。那具体怎么玩呢？进去之后我推荐各位啊，优先先点击右下角的这个打开 APP 按钮，它会自己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有账号然后也下载了的话，它会顺利的跳过去。如果没下载，您可能还需要这个下载和注册一下。完了之后呢，里头首歌底下有问题，答案就藏在这个歌里。而且春喜刚刚说今天的这个歌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简单，那各位有自己的答案之后呢，把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就会抽10个朋友，每个朋友送2张观影券。这个观影券呢，在全省120家中联院线可以通兑，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啥就看啥。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呢是咱们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我随时都在桌上开着呢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在欢迎光临的这个帖子里，玉玲看到了一定会回复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我们来继续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相关批复，明确事业单位职工经单位支持脱产读完全日制学历，若违背返岗服务约定离职，单位索要违约金，法院会予以支持。日前，国家文物局印发《文物事业“十五五”发展规划》，明确未来5年文物保护重点任务。规划将推进故宫、正定龙兴寺、莫高窟等一大批古建筑、石窟的修缮工程。近日，网上有消息称，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伪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对此，陕西省文旅厅相关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此类骚扰电话，网传相关情节属于不实信息。2026年多所高校公示本科专业的调整方案，传统管理学专业成为了撤销重点。上财、南昌大学、云大等多校裁撤人力资源、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 与此同时，各校新增了商业人工智能、乡村治理等专业，适配产业与 AI 发展需求。7月29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兰州博文科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上将身份证写成了身证份。30号，该校招生就业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天就发现了错误，只发出了很少一部分，不会影响孩子报名。日前呢，某社交平台出现了名为东毅的账号，盗用北大副教授韦东毅的视频，吸引了4.3万个粉丝，并在评论区留言说，主页橱窗有学习资料，可以放心拍，多练习。据了解呢，上述账号系假冒，非韦东毅本人开通。昨天呢，仿冒这个韦东毅的账号东毅已经被封禁了。昨天微信朋友圈的 AI 帮写功能悄悄开始测试了，哎，您点开自己的这个朋友圈看看有没有啊。点击朋友圈发布页面右边的一个 AI 帮写之后，会进入小微的对话窗口，小微对朋友圈待发布的配图识别之后，根据你写文案的指令识别出正在编辑的文字和配图内容，随后会给出简洁、调侃和文艺三种风格的候选文案。不过啊，如果您那儿没有，也不是说它出问题了。朋友圈的这个 AI 帮写功能呢，目前还没有全面公测，属于微信 AI 助手小微的一部分。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今天是来到了最后一天，7月31号啊。活动期间呢，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即可享受优惠，特价及特殊商品除外，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更多好物尽在992爱商城，大家快来商城挑选吧。今天给大伙推荐的第一个品啊，是给各位姐妹的。现在有一个打造这个妈生好皮的好机会，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高端国货气垫毛戈平的奢华鱼子酱气垫。说到毛戈平这个品牌啊，它可以说是咱们中国化妆界教父级的人物，他开创了中国化妆师创建自己品牌的先河。他家的底妆产品呢，据我媳妇儿说啊，妆效是细腻自然，特别擅长打造那种天生下来就很好看的皮肤。那里面添加了什么鱼子酱提取物啊，还有人参根的提取物，不仅仅是化妆，更是在滋养你的皮肤。上脸之后呢，润润的，非常服帖，不卡粉也不浮粉，而且还自带 SPF30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和防晒都帮你搞定了。那拍上脸之后呢，皮肤自然透出健康光泽，清透干净，粉质也非常细腻，主打一个均匀肤色，提亮气色，伪素颜神器啊。包括像平时其实我上镜的时候啊，各位朋友，我也得简单化个妆，但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又不会化怎么办？其实我媳妇儿就是拿这个毛戈平的气垫啊，给我拍 OK 了，就可以上镜了。秒杀价格啊，平时一盒的正装就要270，咱们992的这个爱商城周年庆福利，正装14克加上一个替换装14克啊，就是相当于整整两盒，只要248，而且这个248还可以用咱一开始提到的首页领的那个优惠券，用上半年都够了，两盒呢，相当于这个价格真的是给大家的福利回馈。库存有限，大伙儿一定要抓紧下单。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下单购买，或者说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啊，就可以这个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看到咱们互动区啊，2314这位朋友问说：“我收到短信了，怎么兑换电影票呀？”我见过一个这个兑换短信啊，就是在我们后台也是来询问的朋友，那短信上好像写的是说您到这个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就是怎么查符合条件电影院，各位还是这个参与活动的方式，就是发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不是就进那个活动帖了吗？您往下拉拉啊，底下会有一个那个没记错的话是橙色的字儿，然后就是相关影院，你点那儿，哎，你就可以看到离自己最近的到底是哪家，您筛选一下。完了以后呢，您就去到这个影院前台跟他说啊，我要兑换电影票，然后给他报你手机号，你的手机号已经是存在人家系统里了，然后现场就可以换票了。啊，看柔情主义问春喜说，你是几号中电影票啊？我是28号中的，今天还没收到短信呢，你这都看完电影了。28号还没几天呢，朋友可以再稍微等等。春喜这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我休假那段时间啊，月中的时候中的奖。各位如果也想参与这个送电影票的活动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进入我们的这个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然后回答底下的问题。记得把这个您的这个答案啊留在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就是这个帖子底下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帖子的评论区。那每天晚上呢，我们都会抽10位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2张观影券。这观影券就像刚刚我说的，可以在120家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电影票。当然您换票的时候一定记得去看看那个底下那个试用影院啊，120家呢是覆盖的挺广，但不是说所有影院咱都能用，您别跑到一家不能用的影院去跟人说我来换电影票了。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那昨天的10位获奖者里头有一位李女士啊，我们的记者连线了这位朋友，对于经典歌曲和经典影视李女士都非常的喜欢，那对于回答问题呢更是非常有把握，咱们来听听看。
1: 恭喜您，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
2: 哦，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女士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李。
1: 哦，李女士您好，我们这一轮的活动也是马上就要收官了，所以也是特别要恭喜咱们在昨天晚上中奖，哇，真是挺幸运的。
2: 是是是，谢谢，我一开始就参加，我觉得你们放的经典歌曲特别好。
1: 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因为我一直听咱们992节目，第一天我就应该就参加了。
1: 那从7月1号我们活动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中奖，这中间您的这个心情啊有没有起伏啊，说哎这到底什么时候中奖啊？
2: 嗯，不过有你们这个好听的经典的歌曲，中不中奖也没有什么起伏，听听歌也挺好。
1: 昨天我们那首歌曲叫热血颂，您之前听过吗？
2: 哦，听过听过，因为你们这个放的都是经典嘛，基本上我们这个年纪应该还好一些，退休了。
1: 那这些经典歌曲您大概听多长时间就能猜出它是哪首歌了？
2: 我有时候一看你们的那个歌词的歌曲的名字，再一看你们的问题我就知道了。
1: 那今天我们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您来说更加的是不在话下了。这首歌曲啊叫万里长城永不倒，它是一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的主题歌，请问这部电视剧的主角是哪位武术家？
2: 应该是霍元甲。
1: 我都没有给您参考选项，您就立马回答出来了。
2: 对，我们这个电视剧它拍的真是特别好，挺鼓舞那个民族精神啊，在里边我们挺爱看的。歌曲一响我们就知道是霍元甲。
1: 要不您给我们来两句？
2: 哦，不行不行，五音不全。
1: 咱平常爱听，唱的不多是吧？
2: 啊，对，很少唱。
1: 您获得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自己盘算过吗？
2: 我还没有，不过最近他们都说四度功夫女足叫什么一个足球的，我想看看四度吧。
1: 那您的看电影的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2: 我家先生。
1: 借着您的这个幸运，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转发家人群、朋友群、同事群，我都给他们转。
1: 除了说参与我们的活动、听音乐、看电影，您平常的退休活动还有一些什么活动啊？
2: 我们平时有些朋友打打拳呀、旅游啊，多出去活动，多接触朋友，接触大自然，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都挺好的。
1: 也希望您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同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到时候和爱人观影愉快。
2: 好的，好的，谢谢，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0: 再次恭喜李女士，那今天啊，咱们的本次活动也将正式收官，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来赢得七月的幸运。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您要是有即时新闻客户端呢，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那边搜索看电影三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同对电影票吧。当然啊，今天也跟大伙儿偷偷的透露了一个，我猜其他人应该不会说，我就不藏着掖着，七月份马上过去了啊，咱们这个活动呢，七月目前是收官了，但是大伙儿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八月可能还有更精彩的活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7月30号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蜘蛛侠：崭新之日》《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的前五名。这蜘蛛侠怎么冒出来的？突然一下子冲到第四了呢？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啊，截至30号上午11点，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豆瓣开分是7.8分，是整个新蜘蛛侠这个系列里的最高分。那面对暑期档的激烈竞争呢，有影片选择调整档期，也有影片选择加入战局。之前马老师特别喜欢看的那个《年会不能停》，他的续作《年会不能停二》官宣提档，哎，我往前排一排，提档到了明天8月1号。那其他的多部影片也将展开新一轮的角逐。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近日啊，有这个调查报道显示，多家头部 AI 企业正在通过中间商秘密采购数百万本二手书籍，扫描提取内容作为 AI 模型的训练数据，完成数字化之后将实体书销毁。 AI 模型训练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原创数据，但是目前网络上存在大量低质量 AI 生成内容，会污染到训练的数据池，影响模型的训练效果。因此 AI 企业把目光转向了2022年之前出版的纸质印刷书籍，那会儿还没有 AI 呢啊，这类内容大多是人类原创，受 AI 生成内容污染的概率更低。那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呢， AI 企业大多会选择破坏性的扫描方案，拆除书籍的装订后将单页送入高速工业扫描仪进行扫描，最终导致数百万本

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9号，击剑世锦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国队惜败匈牙利，获得银牌，追平了此项目中国队2003年世锦赛银牌的历史最好成绩。昨天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四分之一决赛，赵欣彤6-0战胜了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光速下班。全场比赛呢，赵欣彤打出了两杆破百，她将在半决赛遭遇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当地时间的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强调说，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这个事儿需要联系到昨天咱们说的那条新闻啊，就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似乎是有一个打算，就是准备把这个世界杯，部分股份出售给这个私人投资者，以此来谋取巨大利益。当地时间的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和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根据法国媒体报道，齐达内执教法国队的年薪将创下法国队的队史记录。在齐达内之前呢，德尚的年薪大概是380万欧元，齐达内的薪酬加上奖金，年薪最高会达到540万欧元，这将创下法国国家队主教练的薪资记录。看看咱们的评论区啊，小胖子说，哎，我就知道我没中奖，肯定是小贝不好意思给我打电话，没事放开打。难说明天小贝就给你打了，哦，不对，中奖是今天晚上啊，打电话可能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早上，我还真不知道。然后刚刚说的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还没收到短信啊，怎么办呢？我还没收到短信呢。春喜回复了，说那位听友不要着急，我是中奖后4天收到的短信啊。还有包括2314问的这个收到短信怎么兑换电影票，哎，春喜真是过来人，刚对过已经回复人家了，说去影城的售票处，说是992活动的影票，然后报上手机号，然后系统会给你发个验证码到手机上，告诉工作人员这个验证码就可以选座出票了。你这么来看，这整个这个流程还是挺顺畅的哈。也希望这份幸运能够给到更多的朋友们。今天是这个活动啊，7月31号收官的最后一天啦。各位如果要参与这个看电影的活动，可以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不是说进去您就可以抽奖啊，记得回答问题。有首歌有个问题，问题的答案一般都藏在歌里啊，然后这个或者说是考考您的相关储备，完了之后您有答案了，就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条帖子的评论区里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10个朋友，每个朋友送上2张观影券。今天晚上还有最后10位朋友，各位抓紧时间抢抢这最后幸运的小尾巴吧。这个电影票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可以通兑的，想看啥咱看啥。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那不去看电影啊，咱自己在家看也行啊，自己在家看炎炎夏日傍晚啊，自己看看电影啊，或者说约三五好友聚会，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呢？今天给大伙儿推荐的这个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关键是第二天还不上头，不口干。爱商城的周年庆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啊，今天价格再直降50，475毫升一瓶，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这个杏花村的原浆酒啊，一瓶才20多块钱。三伏天晚饭时小酌一杯，开胃解乏助眠，比喝冰啤酒得劲儿多了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啊，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等等场合，都大气又有面子。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了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瓶身优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是大伙儿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的必备酒。秒杀价格，刚咱说了啊，
149，那句话怎么说来着？149元买不了。

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的是这个夏天最实在的实惠啊！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想购买的朋友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咱们九九二邀您免费看电影的活动今天就要圆满收官了啊！不是说今天就没了，今天还有一次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互动帖，然后完了点右下角的打开 APP 去即时新闻客户端听听歌，回答一下问题啊，然后您只要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留在了评论区，您就进入了抽奖的池子里。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今天晚上是抽最后十位幸运网友，为每位网友送上两张观影券，可以在120家中联院线想看啥看啥。如果各位想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那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同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复活，是日本右翼对战后国际秩序明目张胆的挑衅。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了122年来的最高纪录。近日，美伊战火又重燃，且外溢到了中东多处。停泊在埃及地中海港口的美国船只遇袭，沙特首次公开和美国联合发起军事打击，目标是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伊朗30号称对美军在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地区多国相继卷入冲突，战火或向更大范围蔓延。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的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导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底即将结束10年的任期，其继任者的遴选程序已经启动。当地时间7月30号的最新消息，目前一共是7个人角逐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为了缓解监狱严重拥挤的困境，意大利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刑。根据法案呢，这些囚犯必须同时进行康复治疗。这个用药啊，说到药，最近有一条用药新规，所有咱们开车的朋友都一定要记牢了。7月20号的时候，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个公告，统一修改了感冒灵全部剂型的说明书，包括颗粒、胶囊、药片、茶剂，全都新增了一个硬性提示。啥玩意儿呢？就是这新规啊，明确了两条红线。第一是服药期间，就感冒灵啊，服药期间不能喝酒，不能碰任何含酒精的饮品，你要喝那个什么酒酿呀，然后包括醪糟啊都不行啊。第二是吃完绝对不能开车、开船、高空作业、操作机器、精密仪器，全都不行啊。很多朋友因为感冒灵很常见、很常用，平时感冒随手冲一包，吃完该干啥干啥，该上路上路，这个习惯现在非常危险。那估计也有朋友纳闷了，说一个普通感冒药，而且又这么常见，老吃，为什么会影响到开车呢？关键在于它的成分啊。感冒灵是一个中西复方药，含有这个马来酸氯苯那敏，这种成分是你甭管它叫啥啊，就你就知道这个成分，它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就完事儿了。吃完以后呢，容易犯困，浑身乏力，注意力涣散，是吧？平时吃完感冒灵是不是老觉得困呢？就是这个成分导致的，那反应速度也会大幅下降。如果说咱吃完药啊，只是在家休息，看不出啥问题嘛，困了就睡，对吧？但是如果上路开车啊，短短几秒的这个迷糊，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次说明书不只是加了禁驾提醒，禁忌不良反应也全部细化更新了，包括这个像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对药品成分过敏的人严禁使用，同时完整标注了皮肤、神经、肠胃、肝脏等等多方面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监管也给企业划定了这个整改期限，今年的10月15号前必须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备案之后的9个月之内，市面上所有药品的外包装、说明书、宣传物料全部都得更换完毕，同时还要对药店店员和医护人员开展用药安全培训。

讯。也就是说现在各位买到的这个感冒灵上可能还没写啊，但是呢它毕竟它上市和这个整改这个中间有点时间，对吧？它是已经有了这个规定，并且慢慢的市面上的这个库存药卖完之后，新版的就都上来了。那在这儿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叫做药价啊，都听过酒价，甚至听过毒价，这药价是啥呢？简单来说就是服药之后驾车，跟酒驾一样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有数据显示啊，在去年2025年全国发生的交通事故里，大约就有10%有一成的跟药驾相关。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列出了七大类影响驾驶的药物，除了含抗组胺的感冒药以外，还有这个抗抑郁药、安眠药、降压药、降糖药和抗癫痫药，服用之后都不太适合开车。那给大家提几条实用的出行建议啊，首先第一呢，牢记核心原则，开车不吃药，吃药不开车，跟喝酒一个道理啊。感冒期间呢，尽量避免自驾出行，咱不行车就在这个车位上放几天，咱打车出去或者坐公交。第二呢，买药看病啊，主动告知医生和药师自己有开车的需求，优先选择不含嗜睡成分的感冒药。第三是吃药之前，我发现好多人没有

安全间隔，开车前4个小时不要服易帆坤的药物，服药后至少间隔6个小时再碰方向盘。这小小的感冒药啊，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也希望大伙儿都能提高警惕，不要忽视药价的风险，咱们天天都平安出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烟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照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默契，
0: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

0: 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7月30号启动空载试运行。根据行业规范，试运行一般不少于3个月。该工程为一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道辐射，连接新高新区和正定县，预计年底开通运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7月30号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30号，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办的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在安徽合肥市发布。河北网络作家最白的乌鸦的作品《谁让他修仙的》入选网络小说榜，作家六个葫芦入选新人榜。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30号18时至7月31号18时，我省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涞源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兴隆县、邯郸市磁县武安市、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石家庄市灵寿县赞皇县、元氏县行唐县、井陉县平山县、邢台市信徒区、内丘县、沙河市临城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各地的各级部门及有关的情况的政府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标志标识，避免在沟谷、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20时至7月31号20时，保定市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涞水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井陉县、元氏县、赞皇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信徒区、张家口市万全县、下花园区、宣化区、上野县、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沽源县、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原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继续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天气预报。明天夜间到8月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南部、唐山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号的晚上到3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见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县限尾号50，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关注一下长春高速，朝阳方向769至774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大的，提示去往赤峰围场方向的车辆右侧两车道行驶，平泉长春方向车辆最左侧车道行驶，大家注意一下。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九九二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有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去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今天的节目话题啊，来问问各位推荐一处保定市区好玩的地方。各位保定的听友，把您认为啊好玩的东西推荐给我们吧。暑假打算周边出游的一些听友朋友们注意了啊，最近呢好多人都会私信啊，说这个河北亲子游去哪儿比较合适呢，想要室内凉快能学知识拍照片还出片的。那今天呢提到保定了，就给大家呢送上一份实打实的啊逛馆的一个攻略，目的地就是保定东三环的中国古动物馆，也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想去的朋友呢可以认真听啊，干货满满的，避开很多游玩的坑。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啊，想带着小朋友去感受的话呢，那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

很多人呢第一次去呢光知道这里呢是普利茨克奖得主王树大师啊亲手设计建造，外号是层层叠构，绿野无尽，是吧？那提醒大家抵达博物馆先别着急呢去冲进大厅，为什么呢？因为在它场馆的外侧有大片的草坪，是搭配了石质的城墙，那晴天的时候呢这个光影的氛围感非常的棒，你可以在这个外面呢先拍一组大片，然后再出场啊，进到场地里之后呢再可以好好逛一逛。为什么让各位先在这儿一拍个照呢？因为呢外墙它是各式各样的天然的石材呢，也是藏了很多小心思，你可以边走边观察，进门之前呢就可以开启岩石的一个科普了。

中国古动物博物馆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包括学生去游玩、去参观、去学习。当啊走进这个场馆内部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展品是串联起了亿万年生命的演化。我查了一下资料，足足有6000多件展品。它整座博物馆呢，也是按照生命发展顺序去布局的，大家呢可以跟着这个动线慢慢的游览，就不会走冤枉路了。就一路上你可以知道什么呢，就是从地球的诞生、远古海洋的生灵，然后一路走到恐龙这个称霸大地，再到哺乳动物的兴起。一般带着小朋友去的时候呢，大家都比较好奇的就是恐龙了。那作为恐龙爱好者，一定要留心寻找董氏中华猛龙化石，这也算得上是整座场馆的一个明星展品了啊。走到它的展区呢，你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看一看，看完之后呢，你会对于生态保护会有一个全新的感悟的。

当然了，单纯的参观展厅呢，只能体验一半的乐趣。那想把行程玩值呢，特色体验项目一定要提前了解，合理安排。那喜欢沉浸式感受远古世界，飞行影院，包括 5D 影院呢，也是强烈推荐的。就是呢，你可以6分钟的这个飞行影片呢，可以飞越燕赵的10亿年，可以跟随着镜头呢，可以见证咱们华北大地的一个沧海桑田。还有就是它的 5D 影院，为什么这么就是为什么说是 5D 呢？就是它也配合了水雾，包括动感的座椅，沉浸式呢，你可以和史前的生物一起去前行啊，也是非常刺激、非常震撼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5D 的一个影院带给你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冲击力了。

在这里呢，也着重的跟一些带娃的一些家庭，重点呢关注几项研学的活动，相信呢可能家长呢是比较喜欢的，孩子们呢也可是比较向往的。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公益讲堂会定期的开讲，如果说参与互动呢，还有一些小礼品可以去领取。此外呢，追求独特体验呢，也可以报名这个恐龙的守夜人这个活动，可以体验一下博物馆的夜宿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呢，如果说小朋友喜欢动手的话呢，也不要错过叫做我在保定修化石这么一个活动，可以呢亲手的修复真实的化石。那很多孩子呢体验一次呢就会念念不忘的。那现阶段呢，馆内呢还有两场的热门临展活动会持续开放，比如说他们负一层的消失的海洋数字艺术馆，还有这个打造沉浸式远古海洋场景啊，也都是可以感受一下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自然时光科普漫游这个研学展呢，据了解呢会持续到8月31号，那计划前往的一些亲子家庭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临近因为是暑期嘛，所以说很多地方呢确实人比较多，那相信很多亲子家庭也会发愁说这个暑期人流量大，这个排队呢耗时间，那怎么错峰是吧，我要是外地的，我带着行李那怎么寄存呢，那我开着车过去的停车场的位置是哪儿啊，馆内的补给地点在哪儿啊，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很多人呢想去问的。那我也集中的给大家呢去看了看啊，就是可以直接去搜索我在保定修化石中国古动物馆暑期逛展的一个全攻略，里边呢是把出行的相关的问题呢也是一次性的都讲清楚了，提前可以做好规划，这样的话呢游玩的体验呢会直接提升一大截的。也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个人感觉呢这座博物馆呢特别适合三类人群啊。第一个呢就是亲子家庭，你到那儿去遛娃研学的，这个呢非常合适，里边也比较凉爽，孩子们也比较喜欢。当然了，是取决于不是说特别低龄的孩子啊，可能幼儿园的孩子了看不太懂，有的时候他就觉得无聊了。另外一类呢就是古生物爱好者可以去打卡，那绝对是一个必打卡的目的地了，这个就不用过多说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呢喜欢建筑和摄影的朋友，因为它这个建筑的构造也非常好，包括之前也说到了，你没有进场馆的时候，外面的外立面的那个石头的那个材质也是非常适合拍照打卡的，所以说呢也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啊才去那边去玩。那这三类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现在你看拿石家庄的天气来说啊，现在外面的温度那都太高了，非常闷热，那保定的这个博物馆室内场馆你看不受这个日晒雨淋，周末或者是一日游呢安排在这里是刚刚好的。那从石家庄出发也好，或者说保定周边的朋友去那边也不用长途跋涉是吧，在咱们河北家门口就可以奔赴一场跨越10000年的一个时光旅程了。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导航保定自然博物馆或者是中国古动物馆就可以了。我们的听友百邦他说，主持人小爽去哪儿了呀，我好久没听节目了。我跟您说，您现在呢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就可以看到小爽呢正在为大家视频直播高速路况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每天下午2点到5点，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呢都是在直播当中，各位都可以锁定观看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保定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麻烦给推荐一处，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接下来一首歌曲，我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看到一条非常温暖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 AN， 他说呢，好久没听河北交通广播了，今天打开交通广播依然那么亲切。我是天津人，我在天津呢是99.2兆赫，我大学呢是在河北邯郸上的，河北交通广播陪伴了我整个大学时光。虽然说啊，我这互动和今天的话题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还是想支持一下啊，那祝河北交通广播越办越好。也感谢您啊，和跟您一样啊，长期支持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热心听友，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呢一直都在啊，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也邀请您呢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免费赢电影票的活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有机会啊中得我们的电影票了。

0: 李女士呢是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那对于这些经典歌曲和经典的影视呢，李女士也是非常的喜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她的一个采访啦。
1: 恭喜您，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收获的是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
2: 哦，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女士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李。
1: 嗯，李女士您好，我们这一轮的活动也是马上就要收官了，所以也是特别要恭喜咱们在昨天晚上中奖，哇，真是挺幸运的。
2: 是是是，谢谢，我一开始就参加，我觉得你们放的经典歌曲特别好。
1: 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因为我一直听咱们九九二节目，第一天我就应该就参加了。
1: 那从7月1号我们活动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中奖，这中间您的这个心情啊有没有起伏啊，说哎这到底什么时候中奖啊？
2: 嗯，不过有你们这个好听的经典的歌曲，中不中奖也没有什么起伏，听听歌也挺好。
1: 昨天我们那首歌曲叫热血颂，您之前听过吗？
2: 哦，听过听过，因为你们这个放的都是经典嘛，基本上我们这个年纪应该还好一些。
1: 经典歌曲您大概听多长时间就能猜出它是哪首歌了？
2: 我有时候一看你们的那个歌词的歌曲的名字，再一看你们的问题我就知道了。
1: 那今天我们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您来说更加的是不在话下了。这首歌曲啊叫《万里长城永不倒》，它是一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的主题歌，请问这部电视剧的主角是哪位武术家？
2: 应该是霍元甲。
1: 我都没有给您参考选项，您就立马回答出来了。
2: 对，我们这个电视剧它拍的真是特别好，挺鼓舞那个民族精神啊，在里边我们挺爱看的。歌曲一响我们就知道是霍元甲。
1: 要不您给我们来两句？
2: 哦，不行不行，五音不全。
1: 咱平常爱听，唱的不多是吧？
2: 啊，对，很少唱。
1: 您获得的是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自己盘算过吗？
2: 我还没有，不过最近他们都说四度功夫女足叫什么一个足球的，我想看看四度吧。
1: 那您的看电影的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2: 我家先生。
1: 借着您的这个幸运，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转发家人群、朋友群、同事群，我都给他们转。
1: 除了说参与我们的活动听音乐看电影，您平常的退休活动还有一些什么活动啊？
2: 我们平时有些朋友打打拳呀、旅游啊，多出去活动，多接触朋友，接触大自然，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都挺好的。
1: 也希望您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同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到时候和爱人观影愉快。
2: 好的好的，谢谢，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0: 我们也再次恭喜李女士啊，今天呢是7月31号了，也是我们本次活动呢也正式呢也将收官了，也欢迎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赢得幸运的7月的一个幸运。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有人在说，哎呀，那我7月一整个月我都没有得到，或者说我得到了我还想再得，那8月就没有了吗？跟各位透露一下啊，8月份我们还有，各位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到8月呢，我们的形势就发生一个小的变化啊，会增加更多的趣味性，各位都可以拭目以待了。Learn some, but I won't, hey, 岳先生想问一下，油价涨还是跌呀？跟您说一下，大概率是涨啊，今天晚上24点啊，您就赶紧去加去吧。那今天呢24时呢将开启国内第15轮成品油调价的窗口。那当前市场普遍预测本轮呢将迎来大幅上调。那多家权威机构测算呢，本轮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在每吨650元至800元区间。那折合升价的这个涨幅呢大约是0.5亿元到0.70元啊。具体涨多少呢？要以今天下午国家发改委的一个发布为准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大雨转阴，26度到34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3度到34度；张家口大雨转雷阵雨，22度到32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5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5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沧州雷阵雨，27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7度到33度；邢台中雨转阴，25度到31度；邯郸雷阵雨，26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5度到32度；天津雷阵雨，26度到32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1度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27度到32度；济南多云，28度到33度。石家庄市14点 PM 二点五的指数为8 ，PM 十的指数为19，空气质量属于优。再来关注一下我们992爱上城5周年的一个庆典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价值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那购物下单即可享受哦。另外呢，还有一些限量的宠粉的好物，价值呢只需要9.9元起。更多好物呢，都可以在992爱上城里面去找到。每天呢都给大家呢去推荐一些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大家需要的或者是价格非常合适的一些产品。那这一款呢毛戈平的鱼子酱气垫，相信很多啊女士们会非常喜欢。说到这个品牌，那相信呢那真的是咱们中国化妆界的教父级的一个人物了。他呢也是开创了中国化妆师创建自己品牌的先河。他家的这个底妆产品呢，妆效细腻自然，特别擅长打造那种妈生感的一个好皮肤。里边呢添加了珍贵的鱼子酱提取物和人参根的提取物，不仅仅是化妆，更是在滋养各位的皮肤了。哎，上脸润润的，非常服帖，也不卡粉儿，不浮粉儿啊，非常好，价格也非常合适。平时呢一盒正装要270块钱，992爱商城的周年庆的福利，咱们正装14克啊，再加替换装14克，也就是一共是整整是28克，只要248元。而且呢还可以用咱们首页的优惠券嘛，用上呢半年妥妥的。那这个价格呢真的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回馈了，但是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给一些女士介绍完了，那男士也不能少，男士喜欢什么呢？那肯定是美酒了，是吧？炎炎夏日呢，傍晚三五好友聚会，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新华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新华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的了啊，纯粮酿造，入口非常的绵柔，不辣嗓子，不烧心，关键是第二天它不上头，不口干。爱商城的周年庆啊，平时一箱6瓶，爱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再直降50块钱，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那这样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啊，非常的合适。那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说有升学宴了，或者说宴请宾朋了，那这个用上都非常大气又有面子。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哎，推荐一处保定适合游玩的好地方。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推荐西大街，保定市区老牌历史街区了啊，免费游览，也是被称作直隶第一街了。没错，老街的建筑也非常有味道，而且也是有很多的小吃和小店的，逛累了顺路再尝尝驴肉火烧，哎呦那得多美呀。好了，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

0: 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0: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九九二乐行快报。
4: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保定市淮军公馆博物馆暑期夜游演出正式开启，百年徽派古戏楼晚间灯火点亮，舞狮、戏曲、变脸等传统非遗节目轮番登场，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夜游古建，沉浸式感受传统曲艺独特魅力。为进一步提升河北省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优化观众参观体验，规范场馆的参观秩序，有效保障游览安全与参观质量，河北省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全新官方线上预约小程序已完成系统开发与内部测试，将于即日起正式启动试运行。本次试运行唯一的官方预约渠道为数字泥博微信小程序。唐山市图书馆寄图游书小程序特别推出博物馆奇妙之旅中国篇主题书展，微信小程序搜索寄图游书即可轻松进入书展页面，开启您的书香探索之旅。近日 1.5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经媒体报道之后，消费者林先生28号收到两笔合计14700余元的退款，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15217元票款全额到账。
5: Everybody hands up！
6: 生活的压力，
5: 说句再见。
6: 工作的重担，
5: 下周再续。
6: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5: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6: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5: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6: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5: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6: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5: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季节呢也是非常适合赏荷花的一个好时候嘛，相信呢很多小姐姐可能会穿的非常鲜艳的搭配着荷花颜色的这么一个衣服会去到哪儿是吧。北方的古典的名园啊，离总督署也是非常的近，亭台湖水，那夏天的荷花也非常的好看。你想想闹市中的一个清幽的园林，拍照散步两不误，太棒了。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张翰林这位司机师傅，他说呢，我是石家庄出租车司机，那乘客呢是落在车上了一个身份证，名字叫做刘蒙阳，是91年生人的，是保定市唐县仁厚镇原子村的。各位有认识这位同学女士的话呢，帮忙给联系一下他。可以呢拨打我们张师傅的电话是135-0329-1117 135-0329-1117，也感谢我们热心的的哥师傅。

0: 夕阳和星星在飞翔，远离跳。
1: 每次上节目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朋友啊都会说，哎呀，想找一些不一样的出游方式，是吧？不想那种走马观花式的那种景区的那种感觉了，因为大家现在都需要那种个性化的出行，悠闲式的出行啊，那想要慢悠悠的，是吧？想要这种氛围感拉满的旅程。真的，今天呢也给大家呢挖到一个王炸的新项目啊，就是在7月29号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推出了一个主题观光列车啊，这也是登上了比如说人民日报包括新华社都是发布了这个消息了，也是正式首发上线了。你会发现真的就不用再着急的去赶路了，那坐上这趟列车直接可以打卡一座行走的山水秘境了。划过长夜的今天的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啊这辆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

0: 要说这趟火车呢，可真的是不一般啊！主题叫做流动的中式园林，就是整趟列车呢是拿咱们国宝金斑喙凤蝶当做了一个核心的 IP 了，而且呢是顺着蝴蝶成茧成蛹，然后破茧展翅的这个故事的脉络啊，一路呢从清幽自然秘境驶向源远流长的千年文脉。就简单点说啊，就是坐上这趟车，哎，完成一场从自然风光穿越到厚重人文的奇妙旅途，非常的棒。整列观光列车呢一共是八节车厢，划分出了五大特色主题的空间，就不管你是约上朋友结伴出行，或者是全家老小一起出游，还是说啊想带着孩子啊来一个亲子遛娃，感觉啊真能找到适合你的一方小天地了。
1: 不怕失败有我在身旁。
0: 而且呢全车的设计呢统一是走这个送风雅韵的路线的啊，非常的有档次，那就是大到车厢装潢，小到纹样的一个配色，就到处都是暗藏了武夷山水风光还有朱子文化的一个小细节。真的人家就真正做到了，就是车就是风景啊，走起来那就是旅游，就你刚上车这个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

它一共呢是八节车厢，其中呢有五大不是特色主题嘛，咱也好好的依次来说。

说一说啊，你首先就是那个坐席观景车厢啊，我看了一下，超大观景车窗，然后外面的武夷的茶园奇峰林立的一路流动，真的就像一个天然的动态的山水画的一个壁纸。这车厢里面呢，还有这个文创的展区，还有茶吧，还有专门设置了一些打卡点，就是你往椅子上一坐，你就可以安安静静的沉浸式的欣赏武夷山的国家公园的绝美的风光了，就非常惬意。真的，你说这谁想到的是吧？那有人说了，我不想跟着大家一起坐，我想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这边有吗？还真有。如果说你想追求安静，想要私密空间的朋友，哎，重点可以看一下私密慢享的包厢。就这个列车呢，也是配备了4间4人包厢，还有1间6人包厢。就这个设计呢，也是融入了武夷翠竹，包括岩茶元素，也是复刻了宋代雅致的这么一个居室。你想想，一家人出游，或者是3、5好友结伴，你关上包厢门，一边闲谈一边欣赏沿途山河，真的是又自在又舒服。我觉得这趟列车呢，特别适合喜欢国风包括传统文化的一些小伙伴们，是吧？如果说你是这样的人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多功能的车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车厢是依托了朱子文化，包括闽北非遗打造了啊，妥妥的一间移动的文化雅集。就在这里你可以品茶聊天，也可以欣赏一些特色的非遗展演，你也可以换上汉服拍照打卡。总之来说，喜欢国风喜欢传统文化的，那真的是舍不得走的。

0: 真的，你能想到吗？在这个火车上呢，还能体验露营啊，就是咱们的那个露营的想的那个方向，他们有一个露营车厢。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中式的园林美学搭配着露营独有的一个松弛感，就是你不用翻山进山了，在这个火车上就可以安排一个山野下午茶了。因为他把这个车厢装点呢，就非常像这个山野风。
1: 你的心上你傻笑就想看到。
0: 还有就是如果说带着小朋友的，也是专门给一些宝爸宝妈们安排了一些家庭车厢，还真的满满的童趣设计，到处都是山林草木的这么一个元素，就是带着小朋友可以一边坐车一边了解自然生态知识，像旅行了包括科普研学真的就全有了，就遛娃也不会觉得愁了。所以说各位听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哎呦，这一趟列车多重体验，还窗外的风景啊也是惊喜不断，是吧？然后室内的这些装饰风格也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据我了解呢，这条线路呢是串联起了闽北黄金文旅的线路，像武夷山、建阳啊、延平东，一路会直达福州。沿途呢，既能欣赏武夷山的标志性的丹山碧水，也可以感受建本建盏的深厚文脉啊，可以感觉一下这里的一个不一样吧。如果说啊，真的各位暑期有时间的话呢，其实啊，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可以约那么一下子啊，去搭乘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那怎么定呢？也最后也跟说一说吧，就可以直接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找到铁路旅游这个专区，就能查询班次预约购车票了啊，非常合适。这算是一个个性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旅行吧。如果说你厌倦了普通的高铁出行，想体验一把国风氛围感的观光列车，那这趟线路绝对是值得列入到你的旅行清单的啊。当然了，如果说后续还有其他的一些更有意思的新奇的玩法，我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来公布分享的。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做慧芬，他说呢，想问一下一天时间从石家庄去山西忻州古城来得及吗？自驾一天往返

0: 赶的话呢，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时间非常赶啊。
1: 像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原地跳着。
0: 因为从石家庄的市区你到这个古城的话呢，单程大约就得250公里左右啊。如果说高速上不是怎么堵车的话呢，基本上3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了。就是你纯开车，你来回得消耗6个小时，这还不算堵车或者是休息。就是这种极限的一日游啊，你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啊，但是不建议带小宝宝或者是老人啊。
1: 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
0: 像我的编辑姐姐也说了，她说我觉得也太远了，而且加上路费油费一天也不合适啊。
1: 我们去流浪。
0: 对，如果说你真的非常想去的话，你只能是早出晚归，你司机来说非常的疲惫了。而且呢，节假日太行山的一些高速啊，也容易是吧？这种堵车包括会让你觉得疲劳，有的时候路上的时间可能会拉长到4个小时左右了。而且呢，你也只能去看白天的古城了，你也看不到它古城的最精彩的夜景了，因为这个夜景也是古城的最大的一个亮点。我建议啊，如果说时间太紧的话呢，没必要去这儿，你可以选择去到定州，这是我们的导播姐姐给选择的。这一天呢也是轻轻松松的来个往返也没有关系。你要是去新州古城的话呢，选一个2天的吧啊，住一晚上，是吧？下午出发，傍晚到古城看看夜景，第二天白天再慢悠悠的逛，然后下午返程，这个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你坚持真的是一天的往返，我觉得你早上最起码你就得5、6点钟就得出发了啊，就是你算是一个提前量吧，万一堵车了也不影响你的行程，你也只能是简单的是吧，逛一逛它的主街，包括那个著名的秀容书院，你就不能深度的闲逛了。然后呢，你下午基本上3点4点你就得马上得往回走了，不然的话呢就有点太晚了。当然了，如果说你不想开车，你也可以选择高铁，但是我觉得高铁可能没有自驾那么自如啊。反正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你一天的时间去到新州古城的啊，确实是比较劳累啊，尤其是司机，那可能到那就不想玩了，光想睡觉了。
1: 嘿，总有一天你会。
0: 定州的一天的话选择去定州吧啊，像定州古塔啦、博物馆啦、定州公园了啊，也是非常棒的，也非常有历史气息，可以去转一转。
1: 我在远方，相信你也是一样，渐渐清晰，慢慢。
0: 庄里人他说呢，中电影票什么时候能去看电影啊？你中了之后您就可以了，我们一直是有效期是到他那个票券是到10月31号的，时间足。

0: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免费领取电影票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今天呢是7月31号，我们第一阶段的送票活动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啊，抓紧这个尾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啊，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中了。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呢发送到回弹的帖子的下方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会抽取10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我们的影片的兑换券统一有效期啊是会到10月31号。如果说您中奖了，观影券的链接就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呢会发放给各位，大家都可以去关注。每天晚上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呢都会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的，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1: 飘着像鸟儿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长。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i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啊！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6:21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呢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8月2日西部和北部地区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除了有降水，还有高温。8月2日的白天，华北平原的东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气象风险提示啊！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30日的下午4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30日的18时到7月31日的18时，我省的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涞源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兴隆县、邯郸市、磁县、武安市、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石家庄市、灵寿县、赞皇县、元氏县、行唐县、井陉县、平山县、邢台市、信都区、内丘县、沙河市、临城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0: 号的20时到7月31号的20时，保定市、涞源县、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井陉县、元氏县、赞皇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张家口市、万全区、下化园区、宣化区、上义县、崇礼区、张北县、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沽源县、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原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好，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呢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还有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夜间到8月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南部、唐山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号的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又到了美好的午后时段了啊，这个下午的时候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运动，同时呢，你也可以继续点歌，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到评论区里面。另外，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电影消费季的这个活动呢正在展开。今天呢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但是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8月份还有。因为之前真的就是8月份是没有的，我们额外给大家加出来的。因为确实大家这个跟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这个热情比较高涨，所以说再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但是7月份的这波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跟各位说一下，如果说您想参与，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听音乐回答问题，答对的朋友呢就可以参与抽奖。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然后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如果说各位想要获得免费电影票的话，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赶快参与起来吧。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路上的情况。大广高速广州方向的1548公里处呢，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现在占据的是第一车道，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减速避让一下。不知道大家这两天出门是什么感受啊？空气湿度很大，天儿又很热，因为现在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嘛，中伏的时候，所以说这个一出门啊，就感觉进了蒸笼一样，酷暑难耐啊。就是您别说这个天在户外运动了，就是你在外边走个5分钟，就会出一身汗。那夏天到这个时候出完一身汗，最想的是什么呢？哎，来一瓶冰镇的水或饮料，咕咚咕咚咕咚灌下去，感觉就是特别的畅快和透心凉。但是啊，这个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即便是您是这个运动完之后一身大汗，也不建议喝那种特别凉的这种饮料，这会给我们的心血管带来危机，甚至严重的话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你看这事儿怎么说呢？就在最近，福建福州啊，一名29岁的小伙子，高温天啊，然后去夜跑啊，锻炼身体嘛，挺好的。跑完之后啊，出一身汗，然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那种冰镇饮料。喝的时候感觉特别爽，但是回家之后没一会儿，就感觉这个胸啊特别的疼，疼的都受不了那种。就赶紧打120送到了医院。到医院医生介绍了，这个男子呢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然后呢也排除了像是气胸啊还有肺栓塞呀这些症状。最后确诊的是什么呢？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就是因为这一大瓶的或者是大半瓶的冰镇饮料给闹的。你看他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啊，就是比如说白天的温度超过35度的话，我们就称它是高温天气。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啊，或者是不管是打球、跑步等等一些运动也好啊，人体呢会大量出汗，你的心率也会持续的升高。这个时候

心脏是处在一个高负荷工作的状态，而负责为这个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它就像一条供水管道一样，就是这个时候这管道啊开的是最大的，因为要给心脏这个及时的供应更多的血液嘛。然后你剧烈运动之后，这时候立刻来一个冰镇饮料，哎，很可能会刺激并且诱发冠状动脉的剧烈的那种痉挛和收缩。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水管是吧，这个本来是放水，大量的放水突然被人用脚踩住了，捏住了，这个水就不流通了。哎，一样的道理，就是血液呢会血流明显减少，所以说你的心肌很快就会出现，比如说缺血呀、缺氧啊，导致你出现剧烈的胸痛、胸闷或者是头晕这样的一个症状。一旦这个痉挛的时间，比如说持续的比较长的话，还可能会诱发像是恶性的心律失常，或者甚至更严重的话，导致你心脏骤停，这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剧烈运动之后，咱就千万别饮别喝那些特别凉的水，哎，也最好别立刻吃饭。如果说你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饭的话，也是加重你消化系统的负担的，哎，从而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胃疼啊、胃绞痛啊这样的。所以说一般建议大家在运动结束之后20到30分钟之后再进食。除了不要大口的喝这种冰水之外呢，高温天啊，运动或者是在户外劳动之后，还要注意不能做什么事儿呢？还有一些注意的就是，咱第一别直接对着空调吹，是吧？你从这个炎热闷热的室外到室内，是吧？对着空调一顿猛吹，这时候体感确实很爽，但是同样的道理，你的血管和心脏有时候可能会难以适应这种过大的温度差，从而诱发一些疾病。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啊，出了一身汗之后呢，不要立刻洗冷水澡，因为你温度高出一身汗，我们的体温是上升的，然后这时候洗冷水澡突然遇冷刺激，是吧，会使你这个血管极致收缩，血压升高，哎，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引起像冠状动脉的痉挛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建议大家，比如说运动完或者在室外出一身汗之后啊，你休息个15-20分钟，把这个汗哎给它晒干净了，你再去用温水冲澡。还有一个就是尽量不熬夜啊，就是炎热天气的时候呢，我们心脏跳的是更快的，然后熬夜的话会增加你心血管的压力，哎，比如说造成血压升高啊，心率加快啊，哎，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诱发像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早点睡，比如说11点之前睡，哎，让您这个9点多10点睡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不到，是吧，但是咱11点左右睡，然后最好呢睡7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酷暑炎热的天气，我们不是说建议大家不运动，要科学的运动。怎么科学呢？第一，避开那些高温时段。你像现在白天的话，一般10点钟左右就已经很热了，到下午4点左右吧，这个现在的户外的温度都是30大几度。所以说在这个时段啊，咱尽量避免在户外长时间的停留啊，或者是进行一些剧烈运动。然后比如说这个傍晚4-5点的时候，哎，咱也尽量选择一些比如说树荫的地方啊，通风较好的地方啊进行运动。还有啊，穿的时候穿那些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适当的降低强度。你像是踢足球、打篮球，是吧，羽毛球，这些都是属于运动量比较大的一些运动，这都属于剧烈运动了。所以说高温天，尤其如果在户外的话，咱们适当的缩短运动时间啊，降低运动强度。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喝水也要注意，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这种高温天不是说你要渴到一定程度你再去喝水，我们补水尤其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遵循一个原则，什么呢？少量多次。因为天气热，是吧，人体出汗多，你的水分呢、电解

铁质啊流失的是比较快的，所以说科学补水很重要，少量多次，千万不要等到渴的时候才去喝。所以说这样的高温天气啊，也是提示大家咱们要科学运动，科学健身。另外刚才给大家说的一些注意事项是吧，比如说运动完之后千万不要喝太冰的水啊，这些等等等等的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运动健身，避免身体受到伤害。

0: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1: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0: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1: 三重福利。

0: 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0: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哎，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很多朋友在发送电影两个字，另外有人在问说这个评论区在哪儿找啊？侠客问的，就是怎么参与是吧？就是在微信平台上啊，您发送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您点进去之后，在右下角打开计时，就是在计时新闻客户端打开，进去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贴了。然后非常简单啊，您看一下文字，您就知道该怎么参与，该怎么答题。答题的话，您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参与成功，假如说您答对的话，晚上8点左右呢，我们会进行抽奖，没准您就会非常幸运的获得我们的电影票。那你看，其实李女士是昨天我们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啊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女士呢，对于一些经典的歌曲啊，还有经典的影视都是非常喜欢，哎，对于答的问题啊也都是非常有把握。我们一起来听听。
11: 恭喜您，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
12: 哦，太好了，谢谢谢谢。
11: 女士您怎么称呼啊？
12: 我姓李。
11: 哦，李女士您好，我们这一轮的活动也是马上就要收官了，所以也是特别要恭喜咱们在昨天晚上中奖，哇，真是挺幸运的。
12: 是是是，谢谢。我一开始就参加，我觉得你们放的经典歌曲特别好。
11: 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2: 因为我一直听咱们992节目，第一天我就应该就参加了。
11: 那从7月1号我们活动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中奖，这中间您的这个心情啊有没有起伏啊？说哎，这到底什么时候中奖啊？
12: 嗯，不过有你们这个好听的经典的歌曲，嗯，中不中奖也没有什么起伏，听听歌也挺好。
11: 昨天我们那首歌曲叫《热血颂》，您之前听过吗？
12: 哦，听过听过，因为你们这个放的都是经典嘛，基本上我们这个年纪应该还好一些，退休了。
11: 那这些经典歌曲您大概听多长时间就能猜出它是哪首歌了？
12: 我有时候一看你们的那个歌词的歌曲的名字，再一看你们的问题，我就知道了。
11: 那今天我们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您来说更加的是不在话下了。这首歌曲啊叫《万里长城永不倒》，它是一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的主题歌，请问这部电视剧的主角是哪位武术家？
12: 应该是霍元甲。
11: 我都没有给您参考选项，您就立马回答出来了。
12: 对，我们 这个电视剧它拍的真是特别好，挺鼓舞那个民族精神啊，在里边我们挺爱看的。歌曲一响，我们就知道是霍元甲。
11: 要不您给我们来两句？
12: 不行不行，五音不全。
11: 咱平常爱听，唱的不多是吧？
12: 对，很少唱。
11: 您获得的是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自己盘算过吗？
12: 我还没有，不过最近他们都说四度功夫女足叫什么一个足球的，我想看看四度吧。
11: 那您的看电影的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12: 我家先生。
11: 借着您的这个幸运，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12: 转发家人群、朋友群、同事群，我都给他们转。
11: 除了说参与我们的活动、听音乐、看电影，您平常的退休活动还有一些什么活动啊？
12: 我们平时有些朋友打打拳呀、旅游啊，多出去活动，多接触朋友，接触大自然，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都挺好的。
11: 也希望您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同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到时候和爱人观影愉快。
12: 好的好的，谢谢，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10: 谢谢李女士啊。确实这对于一些经典的电影曲目啊，看来是如数家珍。确实我们给大家出的题目啊都不是特别的难。您经常喜欢比如说看电影或者是听音乐的话，这些题目对您来说就是非常简单。我们也是再次恭喜李女士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将会正式收官，所以说欢迎大家啊抓紧时间参与，赢得我们的这个免费电影票。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您手机里有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有个搜索栏，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贴当中听歌曲回答问题，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观影券。
13: 下午3:30，
14: 992半点导航。
10: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转阴，26到33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3到34度；张家口大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沧州雷阵雨，27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7到33度；邢台中雨转阴，25到31度；邯郸雷阵雨，26到33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济南多云，28到33度。另外，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关心油价的事儿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就是7月31号的24点，这个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啊，今天的24点起呢，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柴油和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给您算一笔账啊，就是大概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这个92号汽油的话，将会多花27块钱左右。所以说有加油需求的朋友啊，赶紧趁着今天晚上24点之前，您可以把油箱加满。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就是992爱商城的5周年庆典活动。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抓住这最后一天的时间，赶紧薅羊毛了啊。活动期间呢，您打开首页就可以看到这个有个领取优惠券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领取价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 然后购物下单的话就可以享受优惠。除了这个之外呢，更有限量宠粉好物，就是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赶快来爱商城看一看。另外，对于一些这个爱美的女士来说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高端的国货气垫。

0: 气垫啊，对于很多人女性朋友来说，这是必备的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毛戈平奢华鱼子酱气垫。哎，说到这个毛戈平啊，他是咱们中国化妆界的教父级的人物，他开创了中国化妆师创建自己品牌的一个先河。然后这款气垫啊，它里面是添加了珍贵的鱼子酱提取物和人参根提取物，所以不仅是化妆，更是在滋润你的皮肤，而且你上脸之后非常的服帖，不卡粉不浮粉，它还自带防晒。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就是平时呢一盒正装要270块钱，那现在我们九九爱商城的一个周年福利价啊，就是咱们这个正装14克，再加上一个替换装14克，就是整整两个，只要多少钱呢？248块钱。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用到咱们商城首页的这个优惠券，所以说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啊！但是提醒各位了，库存是有限的，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推荐完了女士的化妆气垫，接下来再给男士推荐一下酒。哎，约上3-5好友是吧？聚个会，吃个饭，怎么能少了美酒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它是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啊。也是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啊这种粮食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添加，就是妥妥的纯粮酿造。它入口呢很绵柔，也不辣喉，然后第二天也不会感觉上头的啊。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现在呢平时一箱6瓶的价格呢是199，今天价格再降50块钱，6瓶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块钱。折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真的非常合适了。而且它的这个酒瓶整体呢，酒盒采用的是那种深蓝色的包装，质感很高级，感觉也很上档次。瓶身啊是那种淡雅的水墨山体画的包装，非常的古典雅致，就不论您是请客宴请啊，走亲访友啊，拿出来招待都是倍儿有面的。所以说秒杀价格啊，149一箱啊，6瓶，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价格真的非常合适。想要的朋友呢，非常简单，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666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

0: 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九九二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2: 拳击比赛为啥选手要戴护齿？是怕疼胆小鬼吗？
3: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说说拳击比赛戴护齿的事儿。拳击比赛那么激烈，选手为啥还要戴护齿？难道他们是怕疼胆小鬼？当然不是了，戴护齿可是拳击比赛的重要安全措施。在拳击比赛中，选手的面部会受到频繁的击打，牙齿很容易受伤，护齿能起到缓冲和保护的作用，就像给牙齿穿上了一层防弹衣。当选手的面部受到击打时，护齿能分散冲击力，减少牙齿断裂、脱落等风险，而且护齿还能防止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咬到舌头或者嘴唇，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下次看拳击比赛，要是看到选手戴着护齿，可别觉得他们是在示弱，人家正是在保护自己呢。
4: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我发现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亮晶晶说我已经参加了好多期的你们这个答题互动，怎么还得不着电影票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参与的人确实挺多，然后呢，这个我们会从答对的朋友当中，首先您得看您答没答对啊，如果答对了才能抽中您，如果没答对那您肯定抽不中，然后在答对的朋友当中呢抽取十位，这概率呢其实之前是五个嘛，然后现在涨到了十个，就是概率已经增加了一倍了。就是如果说一次两次啊没抽中的话，您得坚持下去。我就不信啊，就是您坚持个一个月还不中，如果还不中的话，那你得点儿背到什么程度啊，是吧？悄悄的告诉大家啊，这个七月份我们今天的这个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呢是最后一天了，然后八月份的时候还有惊喜。各位您等着我们的惊喜就好了啊，然后如果说想参与的话，今天是最后一天，您呢就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里面答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您这个答题也要注意，不知道那个格式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个给大家三个选项吧，一二或三，您呢一定要把正确的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一二或三写到评论区里面，不要写几个一啊，就写三个一啊，发一排一不行啊，也不要写汉字啊，只要发一个阿拉伯数字的序号就可以了，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呢，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十位的朋友，每人送上两张电影票。

您10月31号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电影看完。好了，这个各位啊，如果说数字去了，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好，来看看天气的情况啊。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下午，就是刚刚15:13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的全部县区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还是先来说说斯诺克的事儿啊。前两天这赵新彤、丁俊晖这场比赛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是斯诺克上海大师赛。那就在北京时间的昨天下午的时候啊，这个上海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展开了较量，击败丁俊晖的赵新彤迎来了强敌，也是澳洲火炮尼尔罗伯逊。罗伯逊呢，这个也有个别称啊，叫得分机器，说明他的火力很强劲啊。但是这个我们都以为他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吧，没想到啊，这个赵新彤继对昨天的丁俊晖上演五连鞭之后呢，对阵罗伯逊直接连下六局，来了个六连鞭，以6-0零封对手，强势晋级到半决赛。那怎么说呢，我们之前以为啊，是丁俊晖可能岁数大了是吧，这个状态下滑，但是看完这个赵新彤对阵罗伯逊的比赛之后，我们发现不是说丁俊晖不行了，是赵新彤实在太厉害了。就是他现在的实力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已经是到达了整个斯诺克领域的独一档的存在了，就是他的状态水平是吧，都是在就是超一流的那个阶段。你像是赵新彤也好，吴奕泽也好，包括我觉得特鲁姆普是吧，这些都是仅有的几个超一流的选手。所以说像他们跟丁俊晖啊、罗伯逊啊这种一流选手之间已经是存在了实力的断档了。那不管怎么说，这个赵新彤和吴奕泽都是晋级到了这个四强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决赛的时候能看到两位中国的青年才俊啊，也是后起之秀啊，两个人的对决，中国德比。

好了，说完了这个世锦赛斯诺克啊，斯诺克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篮球方面的消息。七月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整个七月呢 U17 的中国男篮和女篮这个世界杯呢在土耳其和捷克相继落幕了。那中国的国青男女篮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也可以说是敢打敢拼，收获到了很多，沉淀了很多。本届赛事呢，国青男篮是获得了第10名，追平了队伍近10年来的最好成绩。国青女篮呢是拿下了第6名，也是创了近10年该赛事的最好成绩。所以说这个国青男女篮都是在国际赛场上得到了全方位的历练。本届世界杯呢，这个国青男女篮啊，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了和强队之间的差距。可喜的是啊，两支年轻的队伍都是有那种不可替代的团队优势，全队上下都是高度团结，而且战术执行力比较强。而且通过这次的国际大赛吧，年轻的球员们也是开阔了国际视野，积累了大赛经验。你像是国青男篮的队员叫张毅赵杰，他就说了，说跟法国队这场

比赛之后，就说你看法国队的队员啊，天赋都很出众，而且技术很全面，身材高大又兼具灵活性和持球能力，所以说无论是身体天赋还是赛场把控能力，我们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哎，我觉得这就是好事啊，就是真正的看到了和国际一流的差距，这样才有自己进步的目标，前进的目标。然后男女篮的两位教练王建军和刘洋两位教练都说了，说队伍呢日后将会针对性的进行一些短板的补强，强化身体的对抗，延续敢打敢拼的优良作风。不管怎么说吧，就是看到差距是好的啊，找到目标是好的，也是希望小伙子和姑娘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好好训练啊，补上这些差距，争取以后呢能够在国际大赛上继续崭露头角。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8: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条高速上的路况啊，在长深高速唐山方向的855公里处呢，在一个隧道内叫小凿子岭隧道啊，有一个车发生了故障，现在占据的是第一条车道。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好多朋友还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如果说想参与我们的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带着大家看电影。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回答问题，答对的话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选出10位朋友，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想参与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然后再来看看小磊啊，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石家庄的北三环桥上胜利大街这儿呢第三条车道上掉落了一个抽烟机，大家走到这儿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啊，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提供的路况消息。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四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快报。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0.57和0.56元。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昨天启动空载试运行，该工程为1期工程的北延线路，沿秦岭大街和新城大街铺设，连接高新区和正定线，预计年底开通运营。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的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于明天起实行。2025年，我国三新即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截止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发布的具体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是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还有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来关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5度。最低温度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7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的西部、邯郸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的中南部，还有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

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夜间到8月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的西部和南部，还有唐山的北部、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

0: 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二号的夜间到三号，张家口、承德的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呢，是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21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31号的白天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降雨量在20到50毫米之间，局地每小时降雨量在80毫米以上，还有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8月2号的时候，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8月2号的白天，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再来关注气象风险的提示，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7月30号下午的6点到7月31号下午的6点，我省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涞源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兴隆县、邯郸市的磁县、武安市、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藏黄县、元氏县、行唐县、景行县、平山县、邢台市的信都区、内丘县、沙河市、临城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你点开最下面一行的直播，你会看到我们。
1: 今天的直播呢，可能大家稍微等个几秒钟啊，应该就能够正常恢复了。
0: 就目前还看不着我们，因为正在调试当中，每天都有新问题，每天都有新进步啊。
1: 对，刚才那个信号呢，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卡顿，是吧？我们在直播间外面试着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这个直播间里面以后呢，信号可能是稍显卡顿，大家稍安勿躁啊，再等个一两分钟啊，直播应该就可以正常的恢复了。
0: 就你就觉得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就跟长生一样，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它自己本身还会罗列出更多的内容来，就是。就是敦促着我们一步一步去解决。
1: 对，主要是现在是这个信号有点差啊，我们等把这个信号调整调整啊，应该就可以这个。

0: 正常的恢复直播了。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方面的消息吧。今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
1: 嗯，
0: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消息，今晚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呢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5号汽油、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54、0.57和0.56。那记者呢也给您算了一笔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 嗯，
0: 再来关注高速交警的提示，长深高速唐山方向855公里。这是隧道内啊，这是小凿子岭隧道内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占用的是第一条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拉大跟车间距啊，注意避让，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嗯，其实大家要加油了啊，在今天晚上的24点会调价，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要加满一箱，差距将近30块钱了。
0: 嗯，这直播画面还没有回复吗？
1: 没有
0: 啊，那信号今天是有点差啊。
1: 对，来，
0: 差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们请
0: 啊
1: 技术人员进来调一下啊，我们不行，把这个画面啊各方面都调整一下，换一换。
0: 对，
1: 好事多磨吧。
0: 因为之前有朋友说我们那个直播画面不是特别清晰，是吧？所以说就想着说给大家把这个直播画面调得清楚一些。
1: 嗯
0: 啊，但是没想到这个直播画面降了一档以后还是这个卡。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提升了2档这个直播画质了啊，本来在外面试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进到这个直播间里面还是稍显卡顿。
1: 嗯嗯，对，有什么好办法吗？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之外呢，即时之外还有一个互动的平台，叫做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公众号上和我们来交流互动。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天气方面的变化，刚才大家看到的啊，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就显示呢，最近这两天都是有暴雨啊，或者是局地的中雨大雨啊等等，而且今天这种天气大家感受应该是非常的明显的啊，就是它非常的潮湿和闷热，所以你所在地区有什么样的特殊天气的变化，你有什么消夏乘凉的好办法，也可以和我们一块儿来沟通一下。
0: 对，刚才这个手机的这个直播画质呢，应该是已经降了一档了，我们不行把这个场外的这个电脑的直播画质也再稍微降一档。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应该相对来说应该不会那么卡了吧。
1: 对，我们欢迎大家继续交流互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96992。

0: 人气都卡没了啊！他这个就是一个卡 bug， 就是卡了死循环。一个 bug 是什么？就是WiFi 的手机网速不行，然后直播间里头的手机信号不行，就各种 bug 环环相扣。所以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我们可以把场外的这个直播电脑的直播画质呢也稍微降一档啊，这样的话呢它应该好很多啊。
0: 用流量播，已经有朋友在给我们支招说赶紧进广告吧，我们现在还没到广告点呢。
1: 用着流量播呢，但是这直播间里面吧，它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所以你用流量的话，它也不如在直播间外面这个流量走的那么快。
0: 谢谢大家啊，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的支招啊，可以调一下镜头啊，高低，然后我们看一下，确实是有一点卡顿，不行的话啊，我们换一下，换一下方位和方向。
1: 谁老说我们这个直播画质低呢？这我们调高直播画质，连看都别想看了。咱不行，咱就低着看吧。
0: 进广告。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这个也是新鲜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听给大家在中间段的时候放一首歌啊，《孤勇者》，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生命当中的孤勇者。
1: 谁还说我们那个视频不够清晰是吧？再说不够清晰，连看的都没看呢。
0: 哎，对，大家可以给我们就知足吧，然后给我们支支招好吗？哎，我们也一直在调整过程当中，通过刚才的这首歌也是进行了音频的调整啊，然后镜头换过来了，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更加亲切一些？
1: 对啊，现在直播应该都是恢复了，就是两路直播，一个是通过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即时新闻啊，搜我们的直播帖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还有在抖音平台上搜992特报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看我们的直播。
0: 哎，我能申请一下吗，星亮？就是我们特报团节目。管车贴的神就是星亮，我能申请一下。今天因为我们几路在调整，然后直播间关了，
1: 多送几个是吧？
0: 哎，对，
1: 没问题。我们今天多选几个幸运
0: 听众。我做了之前这么多铺垫，然后你一口没说完就答应了，
1: 多送几个。
0: 哎，抖音上也会有啊，也会产生今天的幸运粉丝。

0: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收看节目同时如愿以偿
1: 啊，可以来继续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线上的话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张先生，昨天联系过他，他就是一台车跑了26万，按理来说出保了，但是好在他花了8000多买过延保，延保呢虽然准备给他修这个问题所在就是电池，但是俩月了没有进展。我们昨天连了这个 4S 店，就负责进行联络对接的 4S 店啊，这个问题说呢会向上面这个保承保公司吧来联络，到底怎么样了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有最新变化吗？
2: 我给延保公司的一个，好像就是说在河北一个专员吧，给他打电话，他那手机号是现在是关机状态。
0: 哦。
2: 打不通。
0: 谁给的你这个手机号啊？
2: 是咱们石家庄华盛汽车4S 店给了我电话。
0: 嗯，
1: 昨天连线完 4S 店以后 ，4S 店给你提供的是吧？
2: 对的，对的。
1: 啊，等于他提供的这个电话还是打不通啊，联系不上这个延保公司啊，是吧？
2: 对的。
1: 那你跟 4S 店又说了吗？
2: 我跟他说了。
0: 嗯。
2: 但是我有新情况，我可以说吗？
0: 啊，当然，当然，请讲。
2: 哎，就说我不是买了延保服务吗？
0: 嗯。
2: 我这延保服务它是个电子办的，应该不影响使用那个效率，是吧？他这服务，他这个合同写着服务提供方信息是咱河北省石家庄广汽安安石家庄店，也就是说他这事儿 4S 店是有责任的，不能说单单的推给那个延保公司。
0: 你把那个合同给我们看一下好吗？
2: 我可以啊，可以。我怎么就你看不知道
1: 吗？你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给我们就可以好吧。
0: 嗯，一会儿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告诉你怎么发给我们。你是通过你这个延保合同看到了详细的服务细节，里面写着这个服务的承保方应该就在华盛这家 4S 店是吗？
2: 我这服务提供方信息，他的这个合同上写着
0: 啊，
2: 服务提供方信息，名称广汽安安石家庄店，代码是什么什么，地址是什么什么，都是咱河北省的。
0: 不是，你说重点呢。安什么店呢？后面的那个你说到什么是什么具体？
2: 广汽安安石家庄新石店，这是我买保险买汽车在新石店卖的，现在这个新石店已经关闭了，他所有的业务都是新华这个华盛店接受了。
0: 但是
2: 华盛，
0: 我知道，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张先生，你合同签的其实是新石店，但是新石店倒闭了，对吧？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非常的明确和清晰。那么新石店倒闭之后，你这台车的售后服务已经完全可以去华盛店了。那么我们想问的是，你因此为那8000块钱付的保险，是不是也有华盛店来就是接手了？这一点你确定吗？
2: 这个新石店给这华盛店，他们都是广汽安安同一个公司的。
0: 我知道，你听我讲。我刚才跟你分析过，它中间不同的是什么？你合同，也就是说你当时钱其实是给的新石店，你合同是在新石店签的，然后它上面呢写的呢是新石店其实来承保，对吧？提供这种服务。问题是新石店它倒闭了，那至于新石店倒闭之后，华盛店接不接你后来因为买保险遗留下的这些售后服务，你这个要跟华盛店去进一步的沟通。我说明白了吗，张先生？
2: 我知道。
0: 嗯，
2: 但是当初我们那个做保养什么，他都当时他都接受了，他说没问题，对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代码做也可以。
0: 好，也就是说，其实华盛店在最初接你这台车的售后保养的时候，他们给过你这个话头，就是他们这个业务我们都全接了，是吧？
2: 对的。
0: 好，那针对你保险签的这部分内容，你有没有跟华盛店详细的问过？
2: 没有，我不知道他那个售后那个售后那个经理电话，我只有他那个
0: 昨天，
2: 昨天联系的那个电话。
0: 对，昨天联系的是什么人呢？他是什么职务啊？
2: 他是就是售后业务员吧。
0: 哦，你是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跟他们的售后经理来谈是吧？
2: 对呀。
0: 哦，你目前没有经理的联络方式。
2: 对，我只有在手机上搜索的他那个。后台联系方式。
0: 嗯，
1: 你自己也没有找过他们的售后经理？
2: 我不知道是谁是经理。我去了，他说这个他们总说是延保公司，你就找延保公司吧，给我们没多大关系啊，这么那么的。
1: 嗯，那就是说，其实人家。

0: 就觉得说这个延保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是吧？
1: 啊，对。但是我今天仔细研读这个，延保合同时候，我看到了服务提供方信息就是石家庄广西安安店。
0: 那个店不是都倒闭了吗？都没有了呀。
1: 那他倒闭了，但是他整个华盛这边接手了。
0: 他接手了，也不代表接手
2: 你
0: 延保。
2: 我们又这个车轱辘话转回来了。就是他这是接手你这些所有车的售后服务保养，就是三包T之内。至于你说你额外买的这份保险，他们接手不接手，还要重新再谈。就是你要问一问。当然，
1: 我
2: 们理解
1: 他们都是广汽安安石家庄。
2: 你听我讲啊，张先生啊，这个问题的话，你认为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对吧？既然是一个公司，为什么你只接这个不接我保险这一部分？而且我保险是花了钱的，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要打给华盛店。看一看他们对于这份合同他们的认知和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1: 对的
2: 啊，你还把昨天我们连线那个人的电话给我们吧。除了这个人
0: 还是那个固话是吧？
2: 哎呦，这固话
0: 啊，就是我们昨天打那个固话呗，是吧？
1: 对对对，666-37000。
0: 等于你现在唯一的一个有效联络方式就是这一部固话。
1: 对，后边就是那么延保公司的也是固话，也是400。
2: 嗯，延保公司就更加曲折一些，要联系他们。
1: 嗯，我感觉到，咱们华盛店或者是新石店，他们都是有责任帮我，联系这个事儿的。他不能，咱们的保险在他们店里买的，他们不可能说应该一台一个干净，什么事也不管，因为他们在他们店里买的，而且是他们店里推销的。
2: 这事儿吧，你站在消费者角度，肯定应该这么办。但你要看店里头讲不讲良心，对吧？他对于自己店的定位是什么？说到底还是要赚钱为主啊，所有的事儿都排在赚钱的后面，这是对于商家来讲，
1: 对对对对
2: 啊，能理解就好。嗯，来，我们
0: 请。
1: 但是我在他们后期在他们店里也投入维修保养，我也付费了，也买的套餐了，3000块钱套餐呢。
2: 你又买套餐了？你这3000块钱又买的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日常保养的费用啊。
2: 哦，多长时间用完呢？
1: 嗯，那个它是5年之内，就是我这车到50万之内用完。
2: 你这新石店都倒闭了，你不怕这个店到时候再有个什么差错、
1: 啊？哎呀，我们没办法呀，我们不买不买更不行啊。
2: 你们是
1: 做保养啊？
2: 你们是什么呀、啊？你们是什么意思啊？网约车啊？
1: 我们不是网约车，我们开车的，我们车主啊，肯定要买保养啊。你不做保养以后，你要脱保了，人家更不管了。结果我也没
2: 脱保。好，没关系，你的身份，你这个车的用途不重要。来，华盛店你好。
3: 您稍等。嗯，怎么了，男士？
2: 哦，河北交通广播992，我们昨天连线过你们这个电话。
3: 您稍等啊。
2: 哦，你们售后经理在吗？
3: 您稍等一下，我现在联系一下。
2: 好，去找一下经理是吧？
3: 待会儿我打您这个836-7400这个。
2: 嗯。
3: 可
2: 以吗？你是说一会儿给我们回过来电话是吗？
3: 对对对，是的。
2: 你大概需要多久？你现在要做什么工作？我们看看预留多长时间。
3: 超过10分钟，我现在正在跟您通话，我先去找一下我们领导，不超10分钟，好吗？
2: 哦，好，那这样你先挂掉啊，我们会在3-5分钟之后再给你们拨过去，好吧？
3: 啊，也可以，也可以。
2: 嗯，好嘞，好，这个电话当然也可以啊，这个电话是我们的对外的一个办公电话，先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另外，我们请张先生啊。
1: 嗯，你好。
2: 你把你拍到的那些，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拍到之后给我们，就是合同上规定的是吧，应该是新石店来负责这些内容，好吧？
1: 对对对。我直接给您口述行了吧？
2: 不用，
1: 我
2: 们要看证据啊。不要、
1: 啊、
2: 我告诉你怎么发。
1: 你说怎么着
2: 啊？我告诉你怎么发。好，场外现在没顾上接是吧？啊，顾上了，告诉他怎么发过来就行了。
0: 啊、对，我们教一教这个，这位先生啊，我们教一教这个张先生，把这个照片给我们发过来。
2: 我不是说他就一定是网约车司机，但是我觉得他。反侦查意识特别强，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他可能就是说我们这种就是跑了20多万的没有办法
0: 啊。我能理解他的这个心情啊、但是他的这个思路啊，确实是有朋友说了，他说这份延保啊，跟4S店啊，尤其是跟这个现在这个4S店没什么关系啊。他说你买车险出险了，你还让4S店理赔吗？他是觉得吧，他当初是跟那个新石店啊签的这个延保协议、延保合同，现在新石店倒了，你这不是华盛店把所有的业务都接过来了吗？那你干脆也把这延保给我一并接了算了。
2: 对，就是你只要接，你就应该全接。
0: 对啊，你别这个有分别心啊，他是这么想的这车主。
2: 但是他那个钱应该是给了保险公司。昨天说那保险公司叫什么？ 广爱是吗？
0: 广爱，对，广爱。而且昨天问这个华盛的工作人员说，广爱呢也不是他们这个广汽埃安旗下的这个延保公司啊，他是这么说的。
2: 对，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歧义。
0: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我感觉这个华盛店有点飞来横祸呀。他说正常保养和质保人家可以接管，他说你保险买的这个续保啊，在保险公司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人家华盛店人家凭什么管啊？人家最后谁买单啊？
2: 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可能能更加客观的来分析这个问题。但是作为花了8000块钱的张先生，肯定是希望至少得有人接手吧。
0: 嗯，张先生反正说我钱花了是吧？甭管我花给谁了，现在得有人负责这个事儿。
2: 还有人说你一说网约车，王先生直接卡壳。嗯，不重要啊，但就他的这个身份具体是什么不重要，因为他已经花了8000块钱给自己买保险了，托底了，等于是。
0: 对，而且他这又花了3000，刚才说是吧？
2: 哦，
0: 那8000是延保啊，这3000呢是保养，
2: 保养
0: 对吧？
2: 5年之内，
0: 对呀，人家里外里花了10000了，愿意，不好意思。
2: 对你这么一说，感觉这花钱真不少呢。
0: 哦，还有人说都是车主的想法也不错啊，那是不错，那人家4S店得同意才行啊。
2: 嗯，他说是不是怕公司知道之后不给他售后啊？他说要不然怎么能跑25到26万呀？肯定是网约车没有，哎，我车主给我们的叙述，我们在节目当中来承接，也没有任何毛病，就说这8000块钱延保的事儿，对吧？人家没错啊。
4: 半点导航。
0: 你看还有人说呢，他说这跟广汽埃安做广告呢，他说跑了26万公里了，电池包才出问题。
2: 才出问题，大家，我不知道啊，就是电池，我身边也没有开电车的人，就用到这么大里程数，就到这个公里数，如果它出问题的话，叫才出问题是吗？那大家心里头预期是多少？就电车它应该在多少公里的时候出问题啊？
0: 嗯，我身边有开纯电车型的，公里数比较大的，人家就是正经开网约车的，6年大概是跑了40万公里了，电池目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那个车啊，我不是其他的情况，我也不了解。就他那一款车，就那一个车。
2: 尽量的意思就是说，26万出问题，你们别觉得好像自个儿赚了。
0: 反正就是他那个车是比这26万公里数要大啊，我只能这么说啊。
2: 好，哎，这应该是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图片了。3S延保服务包限赔10万块钱啊，就是张先生的这个信息。稍后我们看一下啊，把这个详细内容确认一下，也给朋友们看看。
0: 对，看看一会儿是谁能赔他这个钱是吧？我们看看他这个延保协议具体的是怎么写的啊，怎么表述的？
2: 对，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小雨转阴，26到33度；
0: 承德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3到34度；
2: 张家口大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
0: 秦皇岛是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0: 廊坊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沧州是雷阵雨，27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雷阵雨，27到33度。
0: 邢台是中雨转阴，25到31度。
2: 邯郸雷阵雨，26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北京呢是雷阵雨，25到32度。
2: 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
0: 再来关注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雷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
2: 嗯，郑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
0: 山东济南呢是多云，28到33度。
2: 看评论啊，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来评论，同样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来进行评论，而且在这儿呢还会产生幸运听众，获得我们非常难得的那个车贴，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对啊，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帮忙的互动帖或者在这个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能赢取特保团节目的车贴了。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10: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要么说都吃点好的吧，你看有人说26、27万可以了，就足以给这品牌打广告了。但是你知道，大家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包括即时直播间有刷屏，刷屏的这些朋友都在聊什么？人家都40-50万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哦，那说明刚才我说的那个也不是个别现象，
2: 就也是个正常现象，
0: 也是个正常现象。
2: 哎，
0: 啊，就是，我觉得都2026年了，就是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或者纯电车型，应该有更多的这种期待和要求了，就是不能
2: 对
0: 他们的这个要求那么低，是吧？就是说纯电车型跑个这个20多万公里就可以了。那其实现在很多人家买纯电车型也花了不少钱呢，也想着说开个10年8年呢。
2: 啊，可不呗。
0: 也不能说我就开个几年就差不多就得了。
2: 哎，我们现在请场外帮我们来连线一下这家 4S 店吧。刚才打电话不是说他要去找经理吗？
0: 嗯，
2: 我们再把电话拨过去，看看能不能把经理叫过来啊。
0: 对，因为昨天我们是联系到这个 4S 店了啊。4S 店呢也说给车主提供一下这个延保公司的联络电话啊，但是呢这个给车主提供了，车主打过去对方也不接，也联系不上啊，也打不通这个电话，不知道这个电话有问题还是什么情况。
2: 对，来，看看啊，接通了。哦，没有，华盛店啊，广汽埃安的华盛店。
11: 你好。
2: 哎，经理在吗？
11: 哦，我就是。你好。
2: 哦，贵姓啊，经理？
11: 哦，姓刘。
2: 刘经理，张先生这个问题应该清楚啊，他是因为买了8000块钱的电池，就三电的延保，现在出问题了，说2个月没有修好。昨天的话呢，咱们店里头也给了车主联系方式，但是车主打电话对方没有回应，就看店里头能不能帮着他呀，催一催，问一问他这为什么电池2月了还没有信息呀。
11: 上回客户来的时候我们也约了，那个当时就是昨天给电话那位那个这个广爱的工作人员
2: 哦，
11: 一块儿也谈了，他应该都有人家的电话，当时就跟客户也见面了。
2: 哦，你看，我知道啊，刘经理，可能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所以说的话呢，能不能帮他问问？因为对于张先生来讲，我们无论他这个车干什么吧，说是你看一天大概有200-300公里，可能对他也很重要。所以啊，咱们跟那边保险公司联络的多吗？
11: 他这个车经常联系，还挺频繁的，因为他那边跟我们说的，一开始说电池包拉走以后，也是一直在催。中间呢也协调过2次时间，我们跟客户也一直有沟通。但是呢后来广爱那边呢，他一直是这个时间呢往后一直也往后延，我们也是跟客户也是沟通了好几次，所以中间一直是也是帮客户在协调这个事儿。
2: 你们能联系上广爱那边的？
11: 有时候他这信息也是比较滞后，我们给他打电话有时候也是没人接，有时候给他们发微信可能就是会稍微晚一点或者慢一点。
2: 你看这张先生联系起来可能就更着急一些啊。另外还有一点想问问刘经理是否了解详情啊，因为他之前在新时店购买的这个保险，说呢当时的这个售后服务的承保应该由新时店，那现在新时店的话呢可能是已经关门了，张先生是认为说他的这份保险的延保服务是不是应该由华盛店来承接？我不知道你们跟新时店说据说是一个集团哈，有没有相应的这些业务方面的划分？
11: 我们跟他首先要给你解释一下，我们跟他不是一个集团。
2: 没有，
11: 而且他们的业务，我们看，因为都是广汽埃安的品牌。这客户买的是广汽埃安的车。如果客户质保期以内，在我们这儿正常的维修保养都是没有问题。出保以后呢，我们该给客户解决问题也是要解决问题的。
2: 就是，
11: 但是他们的业务我们没有承接。
2: 就是只承接品牌方面的售后服务是吧？
11: 对。
2: 其实这个也不能算承接，因为他只要是4S店的话，是吧？你只要这个品牌的进来都可以修。
11: 对。
2: 看来张先生之前想的过于理想化了，说这个事情应该你们店来全也应该负责。那至少这样吧，就是说责任可能不全全都在华盛店，但是咱们帮着催一下应该不成问题。而且，
11: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这儿跟客户一直沟通挺频繁的，昨天也跟客户有沟通这个事儿。
2: 哦，而且据说在店里头放时间长了，对你们来讲也不是一个就特别便利的事情，对吧？
11: 对对对，我们也很着急，也确实时间比较长了，两个月了。
2: 那除了就是广爱这边这一个人的联系方式之外，其他的联络方式还有吗？比如说更高一级的？
11: 没有，你看我们之前也有他们的这个产品，也是跟这个人联系。
2: 嗯，
11: 哦，都是你看下边的业务都。包括维修也好，都是通过他去安排下边的这个工作人员进店去检查，或者是这个沟通一些事情。
2: 嗯，
0: 那咱们
11: 通过他，
0: 咱们知道他这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修好，就卡在哪儿了吗？咱们跟广爱咨询过吗？
2: 嗯，
11: 上回来的时候，包括广爱的工作人员、还有客户，还有这个咱就是运管的这方面的工作人员都来到这儿。当时广爱那边沟通的说是这个是好像是缺配件儿。还是具体什么情况？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2: 来，张先生给到我们的这个人，
0: 他姓什么？您知道吗？广爱这边这个工作人员，
11: 姓张。
2: 张就是这个延保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吧？
11: 对。
0: 但是他自己确实联系不上。他说他给这个人打了很多次电话，就是要么打不通，要么就是没人接，要么就是占线。
2: 来，场外我们现在打一下试一下。
0: 我们来尝试打一下这个延保公司的电话吧，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联系上。
2: 刘经理在线也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配合和这个提供帮忙的，好吧？
11: 没问题。
0: 我们带车主也咨询一下这个延保公司，看看问题到底卡在哪儿了，为什么两个多月了，把这电池都已经回收回去了，但是一直没有把这个新电池包或者说修好的给车主寄过来啊？这里面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9: 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 cannot be connected.Please redial later.
0: 你看他一打就是这个状态，这个电话。
2: 你们那边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了，是吗？
11: 他还有一个就是官方的电话，是厂家的，应该说是400-682-3888。
0: 车主说他打过很多次400，但是400呢，可能对这个事儿更不了解，就还不如这个人呢。
11: 啊，是哈。
0: 对。
11: 啊，因为首先来说，确实广爱这块的话，你要是车辆有问题，应该是先联系400，400通报以后呢，他会再会下发到。这个具体的工作人员对接处理。
0: 车主昨天说他打过很多次这个广爱的400电话了。
11: 哦，
0: 但是对方也是说就是等一等吧，然后帮忙催一催吧。
2: 你们跟这个广爱业务往来多吗？
11: 不多。
2: 就是最近，包括说最近这几年吧，就没有什么来往是吗？
11: 也有。那之前吧，包括他这个延保，这个广爱的延保，他会。投保一些什么大屏了，或者是机电的零配件了，或者这方面的保修，电池或者电驱也都遇到过。
2: 广汽埃安的延保啊、保险啊，都是这个广爱来承保的，是吗？
11: 他跟广汽埃安应该跟他这个延保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他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三方延保。
2: 嗯，
0: 咱们现在还卖他们公司的这个延保产品吗？
11: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因为现在针对这些营运车，它本身就有一个电池有5年50万的质保。
2: 哦，5年50万，当时张先生你买的时候就是3年是吗？张先生，
1: 哎，
2: 你买的时候质保是多长时间啊？
1: 这正规汽车三保以后，我买了这个是延保公司是。8000块钱是5年50万，
0: 你没听懂我们的意思，说你原来那个，
2: 他原来他说了
0: 啊，
2: 你没听懂，他说原来就是按正常三包，就是3年10万，3年6万，2年5万，如果是按照三包的话是这样的，他自己延到了。
0: 你这个新能源车型不应该延保更长吗？
2: 没有，国家法规规定就是正常的，只是很多车企和品牌自动会给延长，这个不是法律规定的底线。
0: 对。
2: 你对什么？你跟我说的都完全相反，你还对？
0: 我是说这个每个车型就是它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底线是你说的那个。
2: 厂家跟品牌之间不一样。
0: 对，
2: 法律只有一条。我们再试试400吧，也就是说你其实啊，张先生当时他自己花了8000延到了现在，而现在这个车。

0: 正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你们应该是来销售关于汽车延保服务的，投诉说他买了你们的保险8000块，电池出问题之后2个月一直没有给解决。
1: 我们这边延保呢，具体看他的一个电池是什么情况。
0: 那是说他不符合情况，所以拖了2个月吗？
1: 这位客户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信息啊？就是他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位女士？
0: 我们按照他给到我们的这个内容也看到了啊。来，刘经理，你告诉我们，刘经理。
2: 你好。
0: 他这个应该符合所有的这个保险规定是吧？
2: 当时呢，那个延保公司的工作人员来的时候也没有说不符合，当时都符合，符合以后呢，电池包才拆走的。
0: 能听到吗？广爱400。他符合所有规定，而且你们广爱已经把这电池包给拆走了，就是拆完之后2月没再搭理人家。我们想问问为什么，什么时候才能给人再装上？
1: 这边是，请重复一遍您刚才说的这个，是我们这边已经拆走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拆走了2个月就毫无音信了，工作人员也联系不上。
1: 这边有相关车架号吗？能提供一下，或者是这个相关客户的信息吗？
3: 车架号是吧？车架号的话有，但是它比较长，我们是现在给您念还是？
4: 你直接说我电话也可以。
1: 提供一下这位客户的相关姓名，还有这个车架号尾数的后六位。
3: 尾数后六位就行了，是吧？好嘞。
1: 对。
3: 它尾数后六位是？
0: 我们也看一下啊。
3: 813154。车架号的尾数后六位是813154。
0: 能查到吗？
3: 一位张先生。
1: 813154。
3: 对。
1: 请问这位客户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0: 来，张先生。
3: 张先生。
4: 张连科。
1: 张连科是吗？
0: 对。
3: 对。
1: 请稍等。
0: 你要说这2个月，他是不是不符合规定或者怎么样？应该都不是这种情况啊！你看，因为他们在店里头，刘经理都已经见证了，所有都符合，拆走了。拆走之后就是2个月，杳无音信了。
3: 对、
0: 而且重点是，你们广汽广爱留给张先生的联络方式那个人呢，他也老打不通。广爱400。
1: 请稍等。
0: 在查什么呀？这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是992特报团，另外我们在即时上的直播平台就是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我们来看，有人说感觉刘经理不错，也在积极配合催促此事儿，对，特别积极的在配合，而且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刘经理他们的话也没有办法，就除了催促的话，对吧，那车还在店里头，对他们而言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来，广爱那边能查到吗？
3: 你看有人说，他说广爱数字科技公司，他说根本也不是保险公司啊，他说也没有。
0: 不是吗？还是说是个保险公司？
3: 他说根本不是保险公司，他说没有保险承担的风险能力和资质吧。
0: 他说是个保险经纪公司。
3: 是两位朋友啊，那位朋友说，他说这个广爱是一个保险经纪公司，他说找他们没有用，他们
0: 那我不管，反正我钱8000块都给你们了，对吧？你们说管的，那现在只能找你们这一个，合同都是跟你们签的，广汽广爱。
1: 你好。
0: 查到什么了？怎么回事？为啥2个月？
1: 这边根据您提供的相关内容的话呢，目前是有查到这位车主的相关车辆。车牌号是 GADW6690 是吗？
0: 没问题吧，张先生？
4: 没问题。
0: 怎么了？接着说，广爱。
1: 这边呢，在他的电池在6月份是维修过一次，然后已经是有应该是有这位先生确认过这个事情。
0: 对呀、我们现在就是说，为啥2月没给人装上？你们把电池拆走了，为啥等了这么久？
1: 目前看到的反馈是，它这个电池的这个包，它的相关维修模组是短缺的，所以呢，导致它这个电池包目前是还没有维修完成。
0: 就是缺零部件是吗？
1: 对，是的。
0: 那什么时候能装上啊？你看这台车的话，张先生，你告诉我实话，你是不是营运车辆？
4: 我不是营运车辆，我个人使用车辆
0: 啊。个人使用那倒是不产生对于生活方面的影响了。我们本来想说，如果营运车辆的话，它一天200-300公里，这个是十分影响工作的，影响它赚钱的。如果它，
4: 但是我每天要开车，每天要用啊，对，影响我使用，也造成非常不便呢。
0: 啊，

0: 广爱能听到吗？
1: 我们这边呢也其实在400这一块也是有接到过张连科先生的相关的诉求。
0: 嗯，
1: 那我们的工单已经有下派过多轮，但目前呢因为上游这个产业链它的零部件制造效率是没办法满足这个市场上庞大的这个维修的群体，所以呢目前在排队，我们也是有紧急下派这个相应的这个催促工单的。
0: 不是，你这一句排队
1: 还是需要这个张连科先生这边去耐心等待一下。
0: 那排到什么猴年马月啊？这已经俩月了。你看他说他不是跑营运车，他如果跑营运车的话，这是他养家糊口的工具啊，对吧？他一个月因为这台车产生的经济效益，他的收入都靠这台车。如果是的话，他如果不是的话，当然我们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们一直拖下去的话，对于张扬来讲有没有什么补偿啊？比如交通补助啊，什么代步车呀，以及因此这两个月当中以及接下来无期限等下去的话产生的一些生活上的影响，有没有什么一些说法？
1: 不好意思呢这位女士，就是关于这个相应的补偿呢，我们按合同约定是没有所谓的停运补偿或者说什么交通补助的。
0: 就是
1: 那我们仅对于这个零部件的相关工时费还有这个零部件产生的这个维修费用或是更换的费用我们会进行负责。
0: 这个他买了保险了，哪还有什么费用啊？都应该是免费的，对吧？
1: 那我们的这个延长保修服务里面呢，是不包含停运损失的。
0: 哦，就是合同里头写明了，就是你无论等多长时间，俩月也好，两年也好，你就得干等下去，没有任何补偿措施。
1: 具体这个案子呢，我们会再次形成相应的工单下派给到这个相关部门，然后让他们相应的这个从其他省份看能不能调取相应的这个零部件来进行相应的维修。
0: 好，谢谢你啊。那另外就是你提到的这个下派到什么部门呢，什么联络人的方式能不能也给我们一下，因为之前张先生他手边呢有一个电话，可是这个电话常常打不通。就这个心情就会更加焦急了。
1: 私人电话的话我们这边呢不能提供给您。
0: 我不是要私人电话，我是要工作对接电话。对吧，你这个事情谁来负责，他的工作谁来对接，你给一个这样的电话不过分哦。你说呢？
1: 这边是需要一个相关部门的一个工作的座机是吧？
0: 对呀，就能联系上啊，至少他得跟张先生保持联络是吧？你说我什么时候给你调过来，多久能安上，你还要等多久，你别让这边就是望眼欲穿啊，什么消息都没有。
1: 那稍后呢我们会这个安排这个我们的业务部门联系张先生这边啊的具体的一个电话，您稍后请让张先生这边呢请耐心及这个保持这个电话沟通的一个相关情况。
0: 好，张先生留意收听电话，一定要保持通畅好吗？
2: 他说的这个话我已经等了两个月了，第一次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你耐心保持电话畅通。我那时候
0: 你这样张先生听我讲啊，他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说我们可能从其他的地方省份调一个过来，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2: 他说过研保公司驻石家庄办事处那个人，他说过是7月15号给我一个电池包。
0: 我刚才问你的是他有没有讲过从外省给你调一个过来？
2: 对，讲过。
0: 讲过啊？什么时候讲的？
2: 7月2号。
0: 7月2号到现在又一个月了。广爱
2: 对，7月2号讲的，但是他说7月15号给我一个电池包，
0: 然后这个人联系不上了。对，这个人也联系不上。广爱能听到吗？
1: 具体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需要跟这个石家庄负责的这边的区域经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好吧，
0: 你这样啊，你把石家庄这边的区域经理电话给到我们好吧，你跟他说我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再联络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长时间等下去，两个月打底，而且三个月四个月都没准的话，你广爱以后再想卖这份保险卖不动了呀。其他的服务你看在我们
1: 关于这个私人电话呢我们目前给不到您女士。
0: 我提这个要求你给不给是你自己的意愿啊，但是这个不属于私人电话，这属于工作对接的电话。因为我给他打电话不会聊私人问题，只聊电池包的问题，你说呢？而且如果你们能够有这个电话，就是石家庄这边的区域负责人，你们留这个电话也是因为工作需要，不是因为私人联络的需要。
1: 这位张先生他是需要的，我们会安排相关业务人员给他回这个相关的电话，或是我们会有这个业务部门用工作。
0: 好，什么时候回
1: 工作座机会给他回一个电话？
0: 什么时候回
1: 问题呢？我们这边也有形成相关的工单。
0: 什么时候回你现在也说不了是吧？回答不了。
1: 三个工作日内。
0: 三个

0: 工作日内。好，明天周六周日下周一的时候我们继续再致电广汽广安。你工号是多少啊？
1: 我工号3011女士。
0: 好，3011，我们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啊，再问一下广汽广安，希望他们还留一下，这不涉及私人电话，都是在联络工作，怎么就私人电话了呀？
2: 对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让啊河北地区的或者石家庄地区的这个工作人员，给车主回电话啊，也是刚才我们打的那个占线的这个电话啊，就是那个负责人张先生啊，延保公司的这个石家庄地区的这个负责人张先生，但是他那个电话呢，我们刚才打了也打不通啊，联系不上他，包括这个车主可能也联系不上他。
0: 广汽广爱，不是广汽广，是广州广爱。
2: 啊，广州广爱。
0: 广州广爱，就是广州的广，这个爱人的爱，广州广爱，我们能查一查吗？就收音机前我们的广大粉丝朋友们，他到底是跟广汽安有没有什么关系，对吧？他这样一个承保的话，其实等于成了个寂寞，对吧？你因为你电池坏了，你找他两个月，他上游没有产品，那说到底的话，其实于车主而言，他买这份保险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
2: 对，因为你只是给了一个回复，说这个上游的零配件是吧，供应短缺，那这个真的短缺还是假的短缺，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没办法判断。那你如果说一直短缺是吧，让我等2年呢，或者说你一直拖20年的，那我怎么办？
0: 还有人说啊，那间小屋他说零部件市场庞大，生产不出来，那就说明这款车它很垃圾啊。
2: 所以就会让车主怀疑，就是你零配件短缺只是一个这个拖延维修的托词。你是真的短缺还是假的短缺？你怎么证明你这个零配件短缺了？
0: 它如果是真的短缺，那说明这台车的零配件常常出问题吗？就换都换不过来。
2: 而且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车主给我们发来的广州数字科技、广爱数字科技的这个3电延保服务包里面，他并没有写到说这个维修时间是无限长的，或者说就是，
0: 他不会这么写，
2: 他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维修时间方面的表述。
0: 他只是他，那你看他不会这么表述
2: 啊，
0: 但是重点是他没有，如果时间超过多少，我给你什么样的补偿，他绝对不会写这种内容。
2: 他也没写着说多长时间能给你修好。他也没写着多长时间给你修，都没写，
0: 这样，刘晶也在线是吧？
3: 对对，还在。
0: 你帮忙也催一下，如果你通过你们那边的渠道能够联系上的话，最好啊。什么这个石家庄区域的什么负责人的，好吧？
3: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事情我们肯定是密切处理。
0: 你盯着点儿，虽然说可能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品牌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好吧？
3: 好嘞，好嘞。
0: 好，谢谢啊。
2: 好嘞。我们
4: 7月2号联系，由那个由西二环运管处，给这个延保公司就是18653326的这个
0: 运管处为什么管你啊，张先生？
4: 啊，
0: 运管处为什么管你啊？
4: 因为我投诉到12345上了。
0: 哦，所以呢，后来怎么说的？
4: 后来他们就委派这个西二环一个运管处交通局一个运管处，联系了由运管处由那个阎王公司这个姓张的18638326是个张的。
0: 我不可能再跟你说了，我们线下我出去之后接。
2: 没说明白什么意思，没事，我们下周一吧，下周一咱们继续联系好吧。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朋友们。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5: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 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
9: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0: 992晚高峰。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
1: 下班路上别忘了去加油，今晚的24点油价要上调了，特别提示大家啊，要上涨，折合到零售价格，9号汽油一升涨5.4毛，9号汽油一升涨5.7毛，0号柴油一升涨5.6毛。所以说大家下班路上如果路过加油站，赶紧去加油。
0: 如果您没记住的话，看一下我们啾啾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帖，打卡留言帖上呢已经给大家发布出来了。好了，那整点导航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省内部分地区管控两客一危或者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那石家庄地区的西柏坡高速、太行山高速、京昆高速、保定地区的沧源高速保富段、太行山高速来源至曲阳段、张家口地区的宣大高速、张卓高速、京藏高速以及太行山高速京豫段、唐山地区的京哈高速沿线站口都是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沧州地区的黄石高速目前是只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京台高速也是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适当的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大广高速现在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长屯站附近1651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千岛高速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滦州西站的上道口现在有车辆缓慢通行情况。青兰高速是受到地方路交通事故的影响，龙虎站下高速的话现在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耐心。那秦滨高速现在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北戴河机场站一直到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的话，现在是只允许9座及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长山高速成唐唐山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侯家寨站一直到丰润站去往天津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高速。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是在青银高速新河站附近540公里处去往银川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为了这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在沿线站口清河站、赵村站、南宫站、新河站去往银川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高速，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外面还阴着天，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介绍天气信息。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进入汛期后呢，我省的降雨出境率啊是很高，眼下降雨正在影响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先看一下预报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北部、沧州、衡水的

0: 西北部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而我省其他地区呢，是以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为主。通过目前的雷达回波来看的话，像石家庄中北部的部分县市已经是出现了一些降雨的身影。那么接下来降雨将会逐渐的扩大，明后天呢，降雨的范围依然是不小，雨量大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我省的偏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下雨的同时啊，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防汛的关键期，降雨频繁，也提醒大家近期咱们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携带雨具，雨量大的地区要注意警惕暴雨积涝，山区呢也要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虽然说有雨啊，但是气温并不低，像石家庄未来三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那其他地区普遍是在33度以上，再加上降水后湿度大，闷热感明显，中暑的风险也会增大，大家日常要注意勤补水，做好防暑工作。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周五的晚高峰又遇上下雨天，大家下班路上随时关注最新的雨情和路况。今天我们的一句话打卡就雨天开头，后面用你的手机输入法默认的第一个字，你一直点会出现什么？我出现的是雨天的时候就想吃火锅了啊。有没有跟我一样想吃火锅的？一起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留言评论。
2: 一看就是经常用手机哈，发一些关于吃啊，或者说约朋友一会儿聚餐啊这方面的内容啊。不知道您的这个手机会暴露您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和喜好呢？
1: 还有听众朋友已经在互动留言帖上尝试了，老莫说我就四个字，雨天路滑。然后梁宝的妈妈她的留言是雨天不好走，路上慢点哈宝宝。然后看来是给对象发的啊，经常雨天的时候要提醒对象路上慢点开车，
2: 也有可能嘱咐孩子呢啊，
1: 也有可能啊。
2: 好嘞，大家呢稍后我们两个小时的就这样晚高峰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互动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时候，您及时的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如果说你有及时的路况信息还有雨情的最新的情况，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搜索公众号，在这里呢可以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同时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找到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1: 在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上留言的听众有机会在18点半的时候获得2瓶玻璃水，有一位幸运听众将会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给您回复信息，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发送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就能够领取2瓶玻璃水了。另外呢，还有好运帖，期待着大家发数字赢奖金。今天18点钟有500元的奖金等您来赢取，在评论区回复3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奖金。而且呢，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今天仍然有正序、倒序都能中奖，中奖几率翻倍的情况。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
3: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Let's go. 感觉看看天儿要下雨了，所以说下班的时候赶紧回家。我们今天的拼拼你的输入法啊，看看大家呢用雨天都会输入都会输出什么样的这个句子啊。像傲气雄鹰呢，他说雨天路滑，注意安全，一路顺风，注意安全。
1: 嘿，你这个都是吉祥话。
0: 对，我看来啊，就是他平时对别人的这种怎么说呢，贴心的关怀和提示比较多。
1: 还有一位，您光说了一个雨开头，您后边是雨停了嘛，你雨天试一下看后面会出现什么字儿。
0: 陆明啊，他这个雨天输入完了之后，后面全是联想的这个小表情包，
1: 就是小雨天，
0: 云彩，然后底下有很多的雨滴，
1: 还有好好爱自己得出的短句是雨天的时候我也是醉了，嗨，您不喜欢雨天吗？还是什么样特别的一个情况啊，会出现这个联想的输入？
0: 这个联想到雨刮器了，你输入雨天试试，因为他可能输入了个雨，然后就是雨刮器都是自己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
1: 嗨，雨刮器来回的刮嘛，在雨天它最繁忙。另外，今天也是星期五，预计呢稍后的晚高峰啊，路上的交通流量压力会稍微大一些。目前呢是和平路的老堵点，从平安大街一直到立康街的小面，西向东的方向有点缓慢通行。另外呢，在环路的市区弯道这块上坡的位置，上平安大街桥的位置稍微有点堵。如果您发现上桥那上不去，你可以走一段桥下的辅路。
0: 还有一位听友呢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世超，他说麻烦问一下咱992晚高峰的听友啊，新乐下雨了没有啊？有咱新乐的听友吗？您冒个泡告诉我们现在新乐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
1: 这位是不是物业的工作人员？说我输入雨天，后边默认输入的是雨天，物业温馨提示您。您这是不是物业的工作人员？一到雨天的时候就得提醒这个业主们，大家要注意一些安全了啊。
0: 对，您经常这样输，所以呢就习惯了您的句式了，自动的就联想出来了物业提示您。在这里我们俩还真是得提醒大家，未来三天河北的中北部局地会有暴雨啊，这两天周末的时候大家外出随时关注临近的雨情。
1: 雨天想吃火锅的没找着，但是一起向未来说雨天在外边吃饭，您是懒得回家做饭了吗？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来一句话打卡，发送雨天，然后后面用你的输入法默认输入第一个字，看会不会出现有趣的一句话。
0: 然后哈哈哈说，我的是雨停了吗？这还没下的，您就盼望着雨停。是我们不希望这个雨啊对我们的出行啊、生活呀、工作呀造成一定的麻烦和干扰，阻挡我们的脚步。像是吗？是的，你看他出来的就是雨天路滑呀，好多人发的都是这个雨天路滑。看来这个雨天路滑它是一个必然的内在的联系。
1: 风雨当中，河北交通广播一路有爱相伴，稍后在您回家路上随时关注雨情和路况。

0: 大家传递了最新的雨情，有位听众说行唐县城刚刚下了一阵大暴雨，现在停了吗？如果您在行唐的大暴雨的这个区域内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嗯，现在雨已经停了啊，那新乐的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咱新乐的92晚高峰的听友来帮忙回复一下？
0: 嗯，
1: 那我们来回复一下。哎呦，这多位听友都说行唐刚下大暴雨哈。
0: 嗯，
1: 这位听友别拿，他是在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家有贤妻呢，他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行唐的大雨然后已经停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就像我们刚才这个联想输入法出来的这个字儿一样，雨天路滑，大家注意安全。除了雨天路滑，雨天的行车视线也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有位听友，您千万别吃罚单。他说石家庄的中华大街中储广场这一段10点到下午5点，蓝牌单排货车，他说限行吗？您发通告，您好好的看一下。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吧，它涉及到好几点呢。您比如说啊，就涉及到微型、轻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还有中型箱货，这个它通行2环以里的时候不能行驶高架，全天24小时都不能行驶高架。所以说您在中华大街这一段很有可能您会违规。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刚才说是10点到下午5点之间，那这一段呢它也是有要求的。你像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中华大街的北二环到南二环之间您是不能通行的。所以说您得好好的学习一下啊。
0: 再来听一下北方人传递的语音。
2: 792报告路况，
0: 请讲。
2: 风景线点复兴大街拥西向东左转的正好跟从停止线的小车飞尾了。
0: 哟，
2: 我几个人想要堵车了。
0: 横井线西向东到复兴大街这个路口西向东的这个停止线后方两车追尾了，预计一会儿要堵车。还有这位勇往直前，
2: 我刚从新乐过来，
0: 新乐那儿雨大吗？
2: 不怎么下了。
0: 哦，说不怎么下。
2: 992过个路况，从新乐到正定107上右侧车道有个树断了，大家请小心路。
0: 好嘞。
1: 嗯，估计是这种短时大风是吧，短雷时强对流的天气造成的。
0: 嗯，
1: 这位听友是从新乐沿107国道往石家庄方向，这个路上大家注意安全哈，有倒伏的树。
0: 一边呢告诉您雨不怎么下了，但是路上有树被吹倒了。一位听众朋友是在灵寿县城，说灵寿开始下小雨了，今天晚上然后还会有这样的雷雨天气，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嗯，还有听友发来的是文字哈，说目前呢这个新乐雨是下小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除了雨情之外的路上的通行情况。谢谢我们严先生啊，他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当中呢，我们发现啊，就是他这个行车道有右转，同时还有左转，这是哪儿呢？是石家庄的九中街。九中街目前北向南到和平路这个路口可以左转弯了，因为标线呢明显的标志着是往左的一个箭头。他说这是今天上午改成左右都可以转弯了，把和平路中间的那个隔离给拆除了，用上了红绿灯。好像出租车排队也改了，出租车排队呢好像都得顺着进医院的车流排队。原来不是顺着医院的车流排队吗？
0: 原来是在那个进医院的，它是拦出了一个车道，在外边是出租车，它是在护栏外边排。现在是不是得跟那个进医院的车一起排呀？大家走到省二院那儿注意看一下啊。
1: 不太清楚，但是呢，它一照片我们明显的就看到了和平路口的时候，这个车道呢，既有它就是一个鸭子型了，既有右转又有左转。
0: 嗯，稍后呢，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2晚高峰在您出行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暴雨黄色预警继续生效，石家庄今天仍有强降雨，
0: 石家庄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关注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启动空载试运行。
0: 油价今晚的24点将会迎来大幅上调，出行成本将会增加，下班路上赶紧去加油。
1: 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 APP 上线新功能。
0: 运20B 首次直飞，飞行学员运送任务。
1: 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8月1号起一批民生新规将实行。
0: 医保的最新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目录今天开标，有65种药品正式入围。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65亿元。
0: 92晚高峰全新节目单元智生活才知道，关注财经和 AI 领域的最新消息。从8月1号起，涉及到脑机接口等488项国标将会实施。
1: 8月1号起呢，这个新规房贷利率展示更加透明。
0: 今年的上半年游戏市场 场收入达到188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一成。
1: 今天九九二晚高峰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关注的是飞车溅水上热搜，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文明。
0: 陕西延安暴雨冲走了19公斤的黄金，店主回应争议问题。
1: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3: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4: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九九二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先抓紧提醒大家哈，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丰源他说，目前石家庄的中华大街赵驼路这个加油站已经开始排队了，希望大家第一是错峰加油，如果说下班正好晚高峰时段加油的人比较多，您等着晚上吃完饭您再出来去加个油，家里面临近的地方有没有加油站呢？或者说您晚点下班，今天加个班，等着7点左右的时候，会不会单位附近的这个加油站就没有多少人了呀？
0: 由于调价窗口呢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24点之后油价才会上调。
1: 对，
0: 分别的9号汽油一升成

0: 涨五毛四，九号汽油一升涨五毛七，零号柴一升涨五毛六，一升涨五毛多呢，还是挺大的一笔涨幅。
1: 嗯，
0: 如果是加满一箱油呢，还挺多花钱的啊。所以说大家能省点就省点。
1: 好嘞，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就是您看到哪个加油站现在开始排队了，在我们节目里面说一声。您看哪个加油站呢，车比较少啊，到那儿就能加。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声，大家呢可以错开这些堵点，到一些呢比较畅行的地方去加油。
0: 同时呢，外面还阴着天，今天晚上全省的多地还会有雷雨天气，大家随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提醒一下大家，这是石家庄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点发布了全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阴，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偏北风2到3级。另外，石家庄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
0: 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时13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区的全部县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绝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烈的天气，请您注意防范雷雨天气。
1: 再来关注行唐县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呢，也是同样发布了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行唐县全县全部乡镇有雷暴大风，阵风风力会达到7到9级，大家注意防范。
0: 刚才有朋友说行唐县城的雨特别大啊，查到了行唐县气象台最新在下午的16时15分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行唐县城的全部乡镇都会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一小时的降雨量将超过70毫米，有可能是6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请您在行唐县城注意防范暴雨天气。
1: 而清涛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灵寿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我们再来关注灵寿气象台在15点59分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灵寿县的寨头乡、陈庄镇、岔头镇有较强降雨，一小时的降雨量将超过70毫米，或6小时的降雨量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呢还会伴有7到8级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达到9级以上，零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此外，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7时最新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今晚的20时到明天的20时，在我省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下淮源区、宣化区、崇礼区、淮安县、淮莱县、桥东区、经开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原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平泉市、承德县、滦平县、隆化县，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行唐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以上地区的预警信号为蓝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有可能由于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呢油价信息，我们说到了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从全国的平均来看，就是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5毛4、5毛7和5毛6。如果说您的油箱是50升的，加92号汽油的话，一箱油呢将多花27块钱。另外呢，给您介绍一下河北省的成品油的最高零售价格表，涨价之后呢，92号汽油的均价啊，上限呢是7块9毛6，95号呢是8块4毛1，0号的柴油是7块6毛4。
0: 再来关注今天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8月5号以您机票的出票日期计算，承认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空军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呢，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大国重器接未来雏鹰，意义非凡。
0: 明天呢，将会进入到8月份，从8月1号开启，有多项新规正式实行，退役军人保障法相关配套政策落地，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等扶持政策，放贷机构需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化妆品的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的试点扩围。另外，8月1号之后，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北京市的快 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要求平台不得推荐逆行或进行的路线，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大家关注。
1: 7月31日第12

0: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本次呢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了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这意味着又一批常用药品有望大幅降价，惠及广大患者。
1: 暑期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电影院看电影。根据网络平台的最新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票房，突破了65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领跑暑期档的票房。这个夏天，您带着孩子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吗？
0: 我们再来关注《智生活才知道》，今天给大家梳理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啊，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了22条措施。
1: 其中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0: 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的监管，优化董事会结构，强化董事高管等关键少数的责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内控合规体系。
1: 实施意见同时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工作，分级分类实施差异化的监管，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0: 好，智生活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半点信息之后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
2: 992半点导航，
1: 时间来到17:30，来关注半点路况导航。半个小时过后呢，现在环路西向东的车流明显的汇聚起来了。首先呢，在西边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西侧这一节，现在车流压力明显增加，在桥面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另外，市区弯道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更不容易走了，在这需要等更长的时间。另外，往东呢，在修门街的环路的主路高架桥上也有开始缓慢排队的情况。同时呢，环路的西向东翟应大街到塘沽南大街一节的桥面也在缓慢通行当中。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快递小哥在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给大家的出行提示。他现在呢是在正定西高速口，他说这边啊已经开始下雨了。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啊严先生给我们再来的最新提示。我们先来说一下，刚才呢他提醒大家，就是石家庄的九中路、九中街呢到和平路的这个位置，中间的铁管已经拆除了，这儿开始用上红绿灯了。我们从九中路呢北向南到和平路，不仅可以右转，也可以左转了。这是今天上午改成左右转弯。另外呢，他也提醒我们出租车司机师傅说，这个省二院啊进医院的这个车流里面有好多的空车，然后呢他说现在呢这个出租车啊也是和社会的车辆一样，然后呢需要顺着这个进医院的车流来进行排队。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出租车司机师傅啊，到这儿您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出行规则有什么变化。
1: 另外毛豆说啊，山区的景区有很多的闭园消息，特别提示您灵寿县、平山县还有鹿泉县很多的山区的景区都陆续发布了山区景区闭园的通知。像大家熟悉的这个鹿泉的爆肚站就在今天全天就闭园了，也停止了夜爬所有的入园活动。大家呢如果在这个周末想去一些山区景点游玩，请您提前查看一下景区的公告。
0: 比如说平山县也是，平山县呢它也是从昨天开始啊一直到今天，预判是因为有降雨嘛，所以说全域的山岳型的景区、涉水游玩的场所以及漂流、露营、攀岩等等户外业态是全部关停的。
1: 此外，零售的所有景区也关闭，景行县城市关闭了苍岩山、仙台山和窦王岭等六处知名的景点，同时要求乡镇管控辖区内的网红打卡点和野外露营区域，杜绝群众进山临水游玩。
0: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石家庄之外呢，省内多地同步也是启动了景区防汛的关停举措。比如说承德滦平县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呢，也是即日起开始闭园，开放的时间另行通知。
1: 各地文旅部门也温馨提示，目前正值汛期，山区天气多变，降雨极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广大市民朋友切勿前往山区、河道、峡谷等危险的区域游玩，及时调整出游计划，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和景区的官方通告，做好个人汛期的安全防护。
0: 接下来半点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小雨，26到36度；
1: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
0: 张家口有雷阵雨，23到34度；
1: 秦皇岛阴天，26到32度，有西风3到5级。
0: 山雷阵雨26到33度，
1: 廊坊雷阵雨27到32度，
0: 保定雷阵雨26到34度，
1: 沧州多云转阴28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27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0: 邯郸阴转多云26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有雷阵雨25度到33度，
0: 天津雷阵雨26到33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雷阵雨21度到30度，
0: 河南郑州阴转小雨26到33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8度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0: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1， PM10 的指数19，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大家可以继续在92晚高峰的下班留言互动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刚刚呢，我们说到了雨天的时候，您的这个默认输入法终于找到了，有跟我一样想吃火锅的朋友了。同时，更多的朋友呢，都是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给您更新了下一道生活趣味知识问答题。当我们闭眼之后，也可以很容易的摸到自己的鼻子，这是依靠了身体的什么感觉 ？A. 视觉残留 ，B. 本体感觉 ，C. 皮肤触觉 ，D. 记忆想象。为什么我们闭着眼的时候也能够摸到鼻子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稍后18:30的时候来抽奖。
0: 哎，还真是个问题哈！我们发现会非常精准的，不仅摸到鼻子，摸到嘴都可以、
1: 摸不歪是吧？
0: 的确是哈，能摸得着啊。
1: 不光能摸着鼻子，就是您摸黑了之后，往嘴里放点爆米花，搁在电影院看电影，
0: 肯定不会塞到别人嘴里，
1: 或者也不但塞到这个鼻孔里面啊。这是依靠了身体的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好，找到我们打卡留言帖呢，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找到了之后啊，您最好收藏一下，这样以后呢，每次找就很方便了。
1: 同时呢，还有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18:00呢，将会抽选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您进入到好运帖的方式，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点开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如果没有下载安装的，需要提示您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的手机软件。下载安装之后呢，直接跳转，在评论帖下评论三位数字，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本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希望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啊，像笑望未来，他在打卡留言帖上就说了，他说打个卡吧，他说从小学就开始拿我爸的诺基亚手机听咱们的节目了。看看那科技的进步哈，原来呢是我们用诺基亚手机里边的，它有一个专门的收音机的模块来收听节目，现在都是网络收听，网络参与了。
1: 那会儿用手机的调频收音机功能来听啊，你还得插上耳机，因为那个耳机就相当于天线了，还得加上雨。
3: 992992，东华大街余威大桥上开始下小雨了。
1: 哎，这雨开始下起来了。再来听听战斧说的是哪儿？
4: 92992，现在新泽没有下雨，天气非常的闷热。
1: 心情还没有下起来呢，但是特别闷热啊，但是也憋着有雨呢，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0: 好嘞，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活动哈，除了我们的好运帖之外，还有免费观影。
5: 九九二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0: 呀，闭着眼睛为什么能摸着鼻子？特别提示您开车千万别闭眼啊！这位说，
1: 今儿个，
0: 啊，
1: 你看你出这个题合适吗？
0: 啊，
1: 大家都在开车呢。我听到你这个题，我都想闭着眼去摸鼻子。
0: 别呀，开车不能闭眼啊，好好开车。开车别试这个，你要是坐在副驾驶上，或者是坐在后座上，没开车的朋友可以，就反正是能摸着。但是问题是，凭借着什么感觉，我们闭着眼睛能摸着自己的鼻子啊？
2: 嗯、
0: 然后您开车千万别闭眼啊、
2: 嗯！开车注意安全啊！小马哥呢，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哈、啊、很多地方开始下雨了。他在打卡留言帖上说，下雨路滑，大家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慢点。不仅是下班，他说下车还得慢一点哈，谢谢您了。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位千年古梨树说，哎，真是，他我以前就是用手机的收音机这个功能来收听你们的节目的。
0: 嗯，但是现在那样的手机少了、嗯、啊。然后石头说，
3: 周德，刚才从机场回市区，机场的雨下的特别大、
2: 嗯，
3: 然后一路往南到山老北高速口就没雨了。
0: 哦。
3: 是雷雨
0: 天气，雷雨天气，同时又碰上了周五的晚高峰，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给张华警官的，您随时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
4: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首先呢，前两天有位听众朋友传递的太行大街的辅路和衡阳路的交口，当时把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给您发过去了，您当时也是看它那个绿化带其实并没有说是特别的高，是吧？
5: 对，而且这个路口是比较宽阔的，比较大的。
0: 然后那在那个路口他说经常发生事故，是不是他的这个减速观察做得不够，或者是在这个路口您看有设置信号灯的必要吗？
5: 我跟这个事儿，我昨天前天我转给政警大队了。
0: 嗯，
5: 因为这两天那个事情比较多，我还没有跟政警大队
0: 看有进展。
5: 对，
0: 嗯，但是他发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其实，在市区的很多路口也都是这样绿化带的这个设置。嗯，
5: 对，
0: 嗯，
2: 但是啊，有一点我不知道，就张华警官您注意到了没有？就是他除了就是那个低的那个灌木之外，就冬青灌木之外，他后边大约有个一米吧，一两米，他还有两棵那个松树。其实那个松树又胖又圆又高的，那好像是有点挡人家过来的那个车。不利于观察，最主要什么呀，它是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它没有红绿灯，要红绿灯呢可能还好一点，它就是你比如南北向通行的时候它就不用考虑东西向了，第一呢它没有红绿灯，第二没有红绿灯呢它那块又有那个树挡着，它就得左顾右盼来回的看，就是哪怕这两个条件有一个条件能成立也行。
5: 嗯，我来跟那个郑总同志反映吧。
0: 好嘞，再调研一下这些路口。
5: 我一会儿我再问他们一下，看看因为昨天事儿比较多，我也没光顾问。
2: 好嘞。另外还有一位听友哈、啊，他说：“张华警官您好，我是桥西区金正帝景城小区的业主。他说咱们小区啊，南门工农路那口长期有车辆占道停放，一半呢是压小区出入口，一半呢是占用了机动车道，车辆挡住了地下车库出入口的这个车辆的视线，出小区的机动车工农路东向西行驶的电动车是互相看不见的，特别容易发生碰撞，有交通事故的危险。他说我们找物业找社区反映，对方都表示不属于管辖范围。他说想请教张华警官，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5: 南门。
2: 嗯，他还带来几张照片，我给您发过去啊，在那个金正帝景城南门工农路这个口的这个位置。
5: 嗯，这个同志诉求是什么？
2: 他就是说呀，现在这块那违停能不能加强治理一下？一个呢是挡住了小区车库的出入口，导致呢从小区出入口出来的机动车，还有人的工农路上东向西行驶的电动车，互相看不见。电动车东向西，他也看不到小区出入口有没有这个车库的出口有没有车出来，会不会有一个预判提前减速？而车库出来的呢，也看不到，就是这边工农路上有没有电动车，因为电动车速度快，你要骑自行车，行人可能好一点，有没有电动车过来？这都互相看不见。
5: 那他

0: 这样哈，其实呢，他可能说的比较复杂，他就是说这儿有机动车违停，停到了机动车道上，因为他这个应该不是这个隔离的，是机非混行的。机非混行的，然后呢，他就有机动车就把车那个停到了这个机动车道上，导致了这块的小区物业出口这儿，然后不是小区物业啊，就车库出口这个地方视线不是特别好。
1: 就这一张照片吗？
0: 哎，我继续给您发。
2: 嗯，还有其他的一个图片。嗯、
0: 对。
2: 但是其他的，他这个拍的角度啊，就是只能看局部，看不了周边的环境。
0: 您看这张应该就是在机动车道上。就是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停着呢，然后这个电动自行车就得绕到这个违停的车辆的外边。嗯，您在看这个照片吗？
1: 我在看照片呢。
0: 嗯，
2: 应该是停到公共路上了。
1: 石墩子这个是吧？
0: 那石墩子那个地方一般就是应该是小区从这个车库出来了之后是吧？正对着差不多就这个位置。然后它这个里边便道上应该是十字那么一挡，就不让他们上来。
1: 嗯，您这样吧，
0: 嗯，
1: 它这个京城电影城这儿啊，它确实是存在的一些个这个违停的行为。
0: 嗯，
1: 它这个地方底商特别多。
0: 嗯，
1: 它那京城电影城它的外围啊是二层楼的，商用楼，也是属于电影城的这个。产权吧，
0: 嗯，
1: 但都是租出去用作商业了。
0: 底商，嗯，
1: 对对，
0: 嗯，
1: 他说的不是是地库吧？那不算地库吧？就是地景城那个大门那个群马雕塑那个地方。
0: 但是他说的是出入口有机动车出来，
1: 他是出入口，
0: 嗯，
1: 是出入口，但不是地库啊。
0: 那他怎么说的是就机动车出来的时候容易看不到工农路上的这个行人呢？他说你看出小区的机动车，他这个我把那个原。
1: 因为他那个门啊特别大，挺大的，那个石墩子确实人家是配的这个京城的红线的呀。
0: 对对对，
1: 您这样吧，这个违停这个情况在这个区域确实是没有发生，
0: 是有问题啊。
1: 啊，对，它就路窄，再一个它底商多，
0: 嗯，
1: 还有卖那个这个熟食啊，什么什么包子啊什么的，药房啊这些东西啊，
0: 嗯。
1: 还有可能上边台上面停满了，他就临时的在那停，在那个车道里，这是个机非混行物。
0: 嗯，
1: 我再跟那个桥西大学同志反映吧。
0: 嗯，好嘞。嗯，
2: 另外呢，昨天有听众朋友说啊，在中华大街万象城的西门，也就是中华大街中山路南面这块，万城的西门呢，他是出租车司机，他当时要在西门下乘客，但是咱们现场呢有高峰时段执勤的交警，说在这呢就是拿着抓拍设备，他就担心在这就不让下乘客，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啊说在这您临时下个乘客，交警一般不处罚，您及时驶离就行，但是您不能长时间在那趴活。于是呢，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就建议，在中华大街万象城的西门这块能不能设置几个方便临时停车的上下车的这个泊位，来出租车的落客点似的，或者网约车的落客点，这样来方便出租车和网约车在这落客，要不然万象城西门这块大家都觉得没法停车，没法上下乘客。
1: 嗯，您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一直反映给调解大队同志。
2: 嗯，
1: 我们曾经有过这个意向。
2: 嗯，
1: 但是这个意向得当时让我印象里就是得由这个出租车的管理部门，也就是交通运输局的这个执法大队，
0: 嗯，
1: 提出意见。
2: 哦，
1: 哎，就是在哪儿设，在那这个
2: 落客点，
1: 对，
2: 嗯。
1: 但是后来那个事情一直没有落实，一会儿我再跟那个乔毅同志这个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
2: 好嘞。
0: 我们当时昨天啊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好多听友啊就是有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在哪儿呢？说就是好多出租车他空车在这儿停待客。等待乘客，他说这种应该是加强管理，他说否则的话呢，这块临近路口很近，中山路和中华大街这个路口，他说是吧，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落客点，即停即走，但是别让他们长期在这停着。
1: 他说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万象城的B 口，西停车场的入口这个位置上。
0: 嗯，
1: 他那个地方吧，好多车要下万象城的地下车库，
0: 对，从那进
1: 进去的速度慢，又有好车在那儿等，它本身就占了这个一条最外的车道。
0: 嗯，
1: 而且这个万象城这个地下车库啊，去过的同志都知道， 这个车库是咱们最难进最难。

0: 难处这个称呼。
1: 有一次从那儿出了半个小时，真的是从下面几层啊，就是从地下三层就开始排，一点一点排，排到这个自强路那儿，就是他那儿堵，不好出。
0: 他那里边设计比较复杂，再又比较窄，他大家不敢走，只能是慢慢的往前挪。
1: 对。
0: 所以说，就外都导致外边有好多车排着进地下停车场。
1: 嗯，
0: 这还有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在这儿设，这个出车路和点，这可能就是更加剧了这个口的这个进出。
1: 嗯，雪上加霜了。嗯，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设，也得设。主管部门提出意见。
2: 嗯，
1: 哦，好嘞。
2: 另外还是一个商圈，就是玉环万达这位说，华安路的西向东建华大街，说每天晚高峰的时候左转都堵得特别厉害，能加装一个左转车道吗？这块是不是也有地铁的施工的这个影响？华安路西向东建华大街这儿，说经常左转，
0: 对，他这个地方地铁还没有，不但是没拆呢，连瘦身都没瘦呢。
2: 对，他觉得是左转的需求量更大一点，他建议能不能把直行那边分半个或者一个，再给左转这边更大的一些车道空间，那还是得等地铁施工完了之后再看。
0: 我觉得不行，
2: 直行也有需求，因为它建华大街那个出口之后，它再往东二环内它就没有出口了，是吧？然后等东边这一片可能都得从建华大街那直行。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
2: 嗯，
1: 其实后来我又想了一下，张华警官啊，当时我看这个问题，我本能的就想，你让他都左转过去了之后，他现在建华大街呢，就是怀岭路那块还行，再往北那块仅仅是只能往那边走吧，往北走，往南走，现在怀中路能过来吗？反正这块的就是地铁的施工围挡的地方特别的大，所以他你都拐过来了之后，这不好消化。
0: 你四号线，你到怀中路，咱还得考虑到一直到咱们那个河北广播电视台和那个儿童医院那个地方。
1: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觉得他这儿你一下子都放过来这么多，不好消化。但后来我在想，他是不是从这儿左拐掉头？但是他提前有一个掉头车道，对吧？
0: 对，有
1: 一个掉头车道，所以你要都一下子左拐，增加左转车道，放到建华大街这儿，我觉得这块可能会更混乱了。怀岭路、怀中路这个地方，
0: 反正四号线。去竣工也时间不是太长了。
1: 到我记得
0: 所谓的太长，是针对地铁建设的周期来说不是太长了，因为这大部分日子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您这样一会儿我问施工单位，看看这几个主要的围挡什么时候能够转入地下。
1: 嗯，
2: 另外有听众朋友给出主意呢，说在这个建华大街这个路口，您发现左转排队特别长，您先直行过了建华大街不远处那桥下有个掉头车道，您从那掉头再翻过来，绕不了多远。这也是
1: 投到煤机街那个口，
0: 投到煤机街那儿。
2: 对，然后它这也是一个绕行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嗯，
0: 对对，然后一会儿我给您问一下那个施工单位，看他那什么时候开始收身。
1: 哎，对对对，
0: 应该是快了，因为到明年就要开通。
1: 是因为他像您说到的，可能距离开通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他可能地面就瘦身了，是吧？转入地下了。
0: 地面施工结束，那个他就转入地下的装修啊，或者其他的了。
1: 啊，盼望着。
2: 另外有听众讨论说，万象城的西门说千万不能让停，说中华大街这块本来它就堵，然后呢建议啊，如果想要非要有乘客想要停车下乘客的，您拐到自强路上，到自强路上停，可能对于交通的影响稍微少一些。您到万象城的南门，到万象城南门这块来停。
0: 啊，不行，到南门更厉害。
2: 那边自强路上更堵，是吧？
1: 自强路那儿特别堵啊，
2: 然后还有
1: 我记得有一次是从那儿，我作为行人哈，过马路我都费劲，半天过不去。
2: 还有呢，听众说那块呢，万象城西门如果给出租车落了落客点之后，一定要规范一下出租车，别在那儿长时间的等。他说有的出租车啊是下了乘客之后他不走，在那儿等着新的乘客再上车，这一等就可能耽误了后边车辆的通行了。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他说到的是工农路小跳，他说工农路现在应该是严管路段了，但是路边的车还是特别的满，现在好在还没开学，要是开学了会特别堵，希望我们的交警多过来管一管。他要是说有学校的话，应该是哪一段啊？工农路哪一段有小学？
0: 这学校可多了，
1: 工农路沿线的，
0: 比方说中央大街以东有十一中，有南马路，你往西走四十一，
1: 哦，工农路这么多学校呢？
0: 啊，学校挺多的。
1: 哦，所以他就说工农路本来也不宽，应该也是严管路段。他说，但是呢，现在就是违停的比较多，然后没开学好一点。他说，一旦开学了之后，这块压力更大了。希望我们的交管部门在这儿加强管理。
0: 我估计他说的是从维明大街到南城街这一带。
1: 哦，维明大街到南城街，
0: 往东到南城街，到这一带，可能是应该说的是这儿。行，我跟那个大姐同事反映这个事儿吧。
1: 嗯，好嘞。
2: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抓拍，请您帮他看一下 G A D V， 应该是新能源车 G A 第四个字母 D V 1037。GADV 1037，7月27号下午的2:27，清源街淮北路有一个抓拍。他说当时路边可能是有一个故障车还是事故车在那停着，影响了他的通行。您看一下那个抓拍图片里边能不能看到他说的这个情况。7月27号下午的2:27，清源街淮北路附近。
0: DV
2: 1037。
0: 1037。
2: 7月27号下午的2:27，清源街淮北路附近，说是有一个抓拍，他是压了线了吗？还是什么情况？正在查看您的抓拍图片，看抓拍
0: 标线指示。
2: 那压线了，然后他说路边是可能是停了一个故障车还是事故车，有车在那停着。您看抓拍图片里面能看到吗？
0: 没有。
2: 哦，但是他。我看他传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是不是行车？他如果有行车记录仪视频，也可以拿到辖区的交警队去现场的说明一下。
0: 没有，肯定是没有故障车。
2: 哦，哎，
0: 没有故障车。
2: 他这个给我们传了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就是进入到这个实线区域之前，有个红车是挡在那个左边那个车道呢。他是不是这个压着线变到左转这个车道左侧的这个车道里了？
0: 对。
2: 那他这个视频应该是能证明这是哪个辖区的招牌？他直接到辖区交警队能直接出示吗？还是到交警交管局？出示一下，他现在给我们传的一段视频，确实是有个红车在那个实线区域之外，就是没到抓拍区域呢，就是抓拍图片可能看不到，但是他有一段视频可以证明。
0: 玉华，玉华
2: 到玉华，好，玉华交警队现场出示一下。
1: 说到万象城这个地方哈，还有一位听友呢在打卡留言帖，然后他有个建议，他说张华警官，就是在万象城西门那儿，能不能在便道上开辟一个出租车的临时站位，然后可以临时下客落客。
0: 不行，你他说的非机动车道吧？
1: 对，非机动车道就便道上嘛。
0: 那个这儿的非机动车这个流量很大的，
2: 你非机动车没地儿走了。
0: 对，您要是在这儿设个车位的话，一是进出，二是停放，它都会跟那个在非机动车有干扰。
1: 哦，所以也不太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玉华万达这个地方哈，为什么要增加左转车道呢？有一位听友他在分析，他说啊，就是好多人觉得为什么要增加左转车道，是因为这儿慢。其实他这儿慢呀，是因为那个掉头车道，好多车呢他掉不过去，他掉过去之后，因为正好呢就直接到了那个万达，然后东向西的这个方向，这儿说其实这个车辆也挺大啊，交通也是比较混乱的。他说然后呢都在那儿堵着，所以就把左转车道给占了。所以好多人呢就想从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挤到前面想左转，然后发现前面呢左转车道也是占满的，所以这块容易堵成一个疙瘩，所以大家建议说能不能再开辟出一个左转车道来。
0: 再开一个左转，
1: 开个左转这块车道够吗？现在这个路口一共是几条车道呀？
0: 路口是不小，
1: 路口不小哈，
0: 路口是不小。
1: 嗯，
0: 但是这个左转得还得看实际的承受能力。
1: 那万一要是没堵成疙瘩，这两个车道都转过去了，可能那边就加油大街就承受消化不了了。
0: 对对对，消化不了。现在关键是围挡。
1: 对，一过去其实，你看万达东门这边呢，就是有这个要进这边那个车库门的，然后呢有从那儿可能停车下落客的等等，本来就很复杂。然后再往北，从华岭路再往北的话，这边就施工围挡，就整个就挡的面积很大了。
0: 就是这个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就是围挡问题，但是呢这个围挡，它是施工的必须，有一句话嘛。地铁的建设是城市的阵痛期。
1: 哦，对，太形象了。
0: 这就是不管是哪个城市哪个国家修地铁，它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嗯，没错。
0: 我跟大家同时反映，让大家同时过去看有没有更行之有效的办法。
1: 行，然后我们听友还在这个大家开始展开讨论呢。这位呢他就否定啊，他说不要在万象城西门增加落客点，他说从自强路到新白北侧都太拥挤，他说他不建议增加落客点。
0: 对，就是这个地方确实就跟我刚才说的分析的那个地方一样，它这个它那个西门上本身都往那个地下停车场走的时候，就好多车在那等着。
1: 嗯，
2: 看来咱们交警之前的调研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司机反映这种情况的。嗯，
0: 对，是甚至。

0: 些车哈，它不顺序排队，它往前挤一挤，从那个第二条车道里边，它跑上加塞儿去。
1: 对，
0: 加塞儿吧，人家又不让你，他又进不去。
1: 嗯，
0: 就堵到这个口这儿了，这个地方了，就公交车站那个地方了。
1: 对，
0: 还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落后点现在咱们据我了解，除了车站以外，好像别的地方都没有。
1: 嗯
0: 嗯，原来曾经咱们曾经有过。但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1: 嗯，但是
0: 现在没有。
1: 嗯，但是随着这个保有量啊，车辆保有量的增加，这个地方再加上又比较防滑，商圈的周边，还真是得好好的实地考察一下。
0: 嗯，对对对。
1: 嗯，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服务到这儿了。谢谢张华警官，您辛苦。好，再见。嗯，好，那我们补报时一下，现在是18点钟，这里是992晚高峰。
2: 992，整点导航。
1: 好，尽管啊，张华在线，我们的这个连线环节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这个板块结束了，但是呢，92晚高峰的节目仍在继续。如果您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意见建议，还有就是车驾管的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的话，都可以继续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现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大家呢也是针对着我们今天张华在线环节大家提出的一些建议啊，正在展开的激烈的讨论呢。您无论是参与讨论，还是呢有好的建议，也都可以呢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好，那整点导航，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首先，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点23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0号的夜间到8月1号，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玄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以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8月2号到3号，我省的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高温天气，8月2号到3号的白天，我省的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下午5点钟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1号的20时到8月1号的20时，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宣化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源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平泉市、承德县、滦平县、隆化县、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行唐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7点钟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我省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玄新区、廊坊、石家庄市的中北部、沧州、衡水市的西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雨，其他地区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8度。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周六的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沧州北部、衡水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的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玄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到32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33到36度。
3: 明天夜间到8月2号，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石家庄、邢台市的西部、邯郸市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市西部仍然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历时的

0: 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1: 再来关注二号的夜间到三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中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再次提示，今晚的24点，国内的汽柴油将会上涨，平均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全国的平均的汽油的零售价格，9号汽油每升涨5.4毛，9号汽油每升涨5.7毛，0号柴油每升涨5.6毛。上涨之后，河北省发布的最新的最高指导价，9号汽油最高指导现价晚上24点之后将会升为7.96毛，9号汽油上涨之后的最高指导价是8.41毛，0号柴油的最高指导价上涨之后是7.64毛。大家如果此时此刻现在下班，油箱里又没有油，抓紧时间路过附近的加油站，赶紧去加油了。
1: 嗯，还有就是之前啊，听友还说呢，说石家庄的中华大街赵头路那块儿那加油站啊，当然了，话说是在半个多小时之前了，说那儿啊加油已经开始排上队了，估计大家下班趁着涨价之前、上调之前都去加油了。所以说您看看啊，您附近的、您路过的一些加油站哪儿排队的人多，哪儿排队的人少，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说一下啊。
0: 舒霞最近发来加油站的照片，加油站这车确实排了不少啊。
1: 哎，但是我们有一位听友，大约是在一刻钟之前哈，在打卡留言帖上，他看到的是中华大街北二环西北角那个中石油的加油站，说这个地方还不需要排队呢。
0: 嗯，
1: 中华大街北二环西北角路口的，好，我锁定目标了哈，在西北角这个地方，那也就是您沿着北二环东向西的辅路走的话，您到中华大街辅路这儿到中石油加油站是最方便的，这块目前是不需要排队的。
0: 此外呢，您如果是24点之前去加油，咱可以等着油价上涨之前的这段时间啊，赶紧就加了油，省一部分咱们加油的开支。另外一方面呢，您参与到我们92及时好运的环节当中，今天18点钟还有500元的现金奖励等着您呢。我们公布一下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第一位数字是0，第二位数字是1，第三位数字是4，正序呢是014，倒序是410，都有机会中奖。如果您发布了014或410，从上午的8点到18点钟之间好运帖上评论成功的话，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1: 好，这里是92晚高峰，大家边收听边参与，给我们提供及时的路况，或者说你那儿下雨了吗？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预报呢很多地方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还有呢就是心情分享、趣味留言全都欢迎大家，也别忘了我们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趣味知识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发送过来。尽管我们这一时段的好运帖的抽奖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92晚高峰的奖品还没有发出去呢，就是由92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2瓶玻璃水，在雨季的时候特别适用，它不仅呢可以给我们去那个油污，同时呢还可以给您镀一层膜，这样的话呢不容易沾水，不容易沾污。
0: 我们公布上道题目的答案啊，上道题目的特别提醒司机您不要试啊，就是咱们没开车的朋友才能闭眼啊。我们人类闭着眼睛也能摸到自己的鼻子，依靠的是什么感觉呢？正确的选项是第二个选项，本体感觉，也叫本体感受器。我们的人体肌肉和关节存在着本体感受器，大脑随时会感知身体的各部位的位置，不需要依靠眼睛的观察就能够把手非常准确的摸到自己的鼻子。
1: 哦，这就是我们感知肢体的位置啊、运动的状态啊、以及张力啊等等。所以说你看我们运动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摸鼻子就是鼻子，是吧？让咱拍手咱就拍手啊。
0: 嗯，
1: 这就是一种本体的感觉，本体感受器。
0: 还有那个玩那个游戏，摸耳朵，然后摸眼睛，摸鼻子，然后摸这个脸部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啊。然后大家呢都可以回家之后再试一下。另外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道题目也给您更新了，这一道题目呢是和我们的听力有关，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经常戴耳机的话，耳机的音量不能调得太大，耳机音量如果太大的话呢会损伤我们的听力。
1: 像我们都有这个相对应的职业病，就是我们好多啊，就比如我们今天是我们每天上节目是需要戴2小时的耳机的，后来我们就发现这听力越来越差，
0: 那个音量得调得越来越大，要不然听不清，是吧？
1: 对。
0: 那我们问您的问题是，耳机音量调得太大损伤听力，是损害了我们耳朵的哪个部位呢？ A 耳膜， B 耳蜗内的听觉毛细胞， C 耳道的皮肤， D 听神经血管这四个选项。如果经常听耳机的声音太大，损害的是耳朵的哪个部位，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1: 好，另外呢，我们这位自由在微信平台说，肯定说错了，中华大街北二环交口那个中石油加油站不在西北角啊，是东北角。哦，好，那刚才我们大海留言帖上那位听友说到的那个打卡留言帖，大家其实您发了言之后一定要好好看看，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打卡留言帖大家啊给一个这个留言特别有用，好多信息哈都是有用有益信息，大家好好看看。但是就是那个加油站的位置啊稍微错了一点点，不是西北角是东北角，目前这个地方还没有排队呢。
0: 嗯，
1: 还有一位听友是在中华大啊体育大街，体育大街说桃园对过的终结加油站，哦，这块是排队呢，是吧，舒霞？就是刚才他带来那个照片，又明确了一下位置，是在体育北大街桃园对过那个终结加油站，目前这排起队伍了。
0: 初心依旧还挺聪明的，说我就担心晚高峰排队加油人多。我昨天就听就咱们的节目说油价今晚24点预计是涨啊，然后所以说他中午11点半他就去了维明大街和玉华路交口附近的省招加油站，当时把油箱给加满了啊。
1: 嗯，那此时此刻维明大街和玉华路口的这个加油站。现在排队了吗？
0: 嗯，大家如果在哪个加油站附近加油，现在车还不多，赶紧告诉一下其他的车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
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有听众一听到刚才的开奖数字，说我中奖了，我评论的是410，说是不是中奖了，太激动了。刘晓达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给您回复了，怎么查看帮助胖大确认领奖的方式呢？您在微信里边发好运，发了好运之后呢，有活动的详细介绍，里面有确认领奖的方式两种方法。一呢，直接给帮助胖大打电话，您打电话说，哎，我是中奖了，我的手机号多少，然后呢帮助胖大那块会登记。另外一个方法呢，上面有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是加帮主胖丫的微信好友，在微信平台给他发送确认信息，确认领奖也是可以的。
1: 您千万别默不作声啊！三个小时之内，您必须得跟我们的帮主胖丫取得联系，然后您发送好运啊，给您回弹的那个底下写着呢是怎么联系，您再好好的来看一下。另外呢，这位听友，您发送高速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随时来了解高速的路况。他说高速路口封了吗？您具体问的是哪个高速路口或者哪个辖区的这个高速公路的状况呀？想了解高速路况，您发送高速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此外呢，上个时段我们和 AI 和财经有关的消息大家都十分感兴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股票当中的机器人板块，技术进入到9:20晚高峰智生活才知道的单元。7月31号，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上涨，上证指数上涨了0.72%，深证成指上涨了2.21%，创业板指数上涨了3.06%，科创板综合指数上涨了3.69%，沪深两市成交额超过2.5万亿元，全市场接近有4700只个股出现上涨，超过100只个股出现涨停。
1: 7月31号的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是大涨，然后永茂泰、中大力德、还有丰龙股份、日营电子、卧龙电驱等等多股是10%涨停。
0: 您买到涨停的这股票了吗？
1: 哎呀，那得多开心啊！就祝大家周末快乐啊！这周末了，好好来过一过。另外呢，还有就是像这个风光精密、还有奥比中光以及绿的斜波、还有中控技术等等多股是涨超15%。
0: 今天是7月31号，七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将会进入到8月份。8月1号起，有488项的国家标准将会。

0: 开始实施，其中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器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的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1: 明天起啊，综合融资成本明示管理办法将正式实行，要求放贷机构呢在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时候，必须向借款人清晰地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把各种费用利率要明明白白地亮出来，避免低利率高费用的套路。准备贷款买房啊消费的朋友，到时候啊您记得仔细地来看一看这张表。
0: 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最新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的游戏市场实现的销售收入达到1884.5亿元，同比增长了12.17%，全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6.84亿，其中自研游戏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达到123.7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国产游戏出海势头强劲。不知道大家平时的时候您都玩什么游戏啊？玩的是国产游戏，还是玩什么这个角色扮演类的游戏？哎，都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嘞，另外刚才那位听友问高速路况呢，我帮您看了一下哈，好多路口到现在管控2克EV 车，比如说是家庄辖区的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因为降雨，所以说管控2克EV 车型上道。还有像沧州辖区，因为降雨，京台高速的吴桥到南皮之间的站口是管控2克EV 车型；京沪高速、秦滨高速的沿线站口里是管控危险品车通行；京台高速呢，其他站口管控危险品车通行。这是说到的沧州辖区，还有呢就是京台高速的山东方向，在沧州辖区，大约是在南皮附近吧，这儿车流量大，少量压车缓行。

0: 好，特别感谢朱静啊，他说我刚从石家庄的玉华路文明街口省招加油站那儿出来，不用排队，大家可以过来这儿加油啊。这个目前呢车辆不是特别的大。
1: 今晚的油价迎来上涨，涨的幅度还挺高的，92号汽油一升涨5.4毛，95号汽油平均一升涨5.7毛，2号柴一升涨5.6毛。大家如果下班路上油箱没有油，抓紧时间去加油啊。大家呢也听听我们的节目，哪些加油站如果不用排队就赶快去把油箱加满。
0: 再来关注路上哪有排队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的语音的路况，我们来听听他说的是哪儿呢。
2: 九九二报个路况，东二环北向南方向，在这个中山路桥上有两车发生剐蹭，占的是左边的车道。
0: 东二环北向南中山路桥上有事故，左侧车道。另外他说再往前
1: 有个新鲜事儿，我们听听吧啊，这两口子干啥呢。
0: 是这个鲁军笑了，他为什么呢，是怎么回事呢？他说
2: 992啊，
0: 这是另外一个一位听友啊，
1: 还是宇昭的语音。
0: 对对对，我们来在这儿呢。
2: 往事故往前行几十米，也是在这个桥上，有一个车应该是夫妻俩吵架了，女的夫妻开车门出来了，男的也下车过来劝他，他那个车就停在桥上的最中间的车道，太危险了。
1: 两口子有什么这个矛盾啊，咱回家处理矛盾去，不能在路上，这两口子这个一下从车上下了一个，或者是在路上停车，这挺危险的。
0: 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干啥事儿吧，咱得有时有赏的，是吧。您要是在家里，无论是您家客厅啊厨房啊，两口子你要是闹意见了，那咱也不能吵架，咱得好好的交流啊。咱得沟通啊，这个无暴力沟通。但是您在路上这个地方不合适，而且你得影响大家的交通，而且您这个是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您在路上停车了呀。
1: 作为男性呢，咱平时都得哄着一点，然后气量大一点。您可以给您亲爱的女士在我们的爱生城买点礼物。接着爱生城5周年庆典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在活动期间啊，首页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今天呢您还能领，过了今天之后啊，未来这个组合券可能就没有了，大家先领优惠券然后再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但是特别说明，特价以及特殊商品是不能够使用优惠券的，在商品页面都有明确的说明。还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最低仅需要9.9元起，您可以买点9.9元的这些特价的好物，先体验一下爱生城的商品质量和服务，觉得好了之后再买其他的商品。更多好物尽在92微信爱生城，大家可以来爱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0: 刚才吵架的两口子，这老公就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爱人哈买一个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商品，就是猫哥瓶鱼子酱气垫。当然了，所有的姐妹们也要注意啊，现在呢就有一个打造妈生好皮的好机会，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高端国货气垫。其实一提到这个猫哥瓶的它的系列这个化妆品啊，大家呢就觉得哎呀高端，而且特别的好使。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就是猫哥瓶奢华鱼子酱气垫。
1: 猫哥瓶呢是我国化妆界非常知名的人物，他开创了中国化妆师创建自己化妆品品牌的先河。他们家品牌的底妆产品妆效细腻自然，特别擅长打造那种天生好的皮肤质感的感觉，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不仅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它的一个妆效特别好。其实它这个鱼子酱气垫呢，它里面添加了珍贵的鱼子酱提取物，还有人参提取物，而且是人参根提取物。不仅仅是化妆，就是在滋养你的皮肤的同时，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呢特别的细腻啊，上脸湿润润的，非常服帖，不卡粉儿，不浮粉儿，而且呢它还自带这个防晒的功效，比如防晒黑啊等等。你像它那指数是 SPF30 还有 PA 加三个加号的，都是最高的，日常通勤防晒呢帮您一下子全部搞定。
1: 拍在脸上之后呢，皮肤自然透出来健康的光泽，清透干净，粉质呢也非常的细腻，不会糊粉，主打一个均匀肤色，提亮气色您这个拍了这个粉之后啊，您本身是化了妆了，但是会却给人一种这个素颜的感觉，
0: 化妆的最高境界是吧。
1: 化了就像没化一样，
0: 伪素颜神器啊。其实提到这个毛哥瓶它的这个化妆品，大家会觉得呀价格不便宜啊，平时一盒正装是270元，那是一盒。但是我们就说爱商城目前周年福利啊，给大家呢推出的是正装14克再加替换装14克，那不就正好是两盒吗，只要248块钱，这比你这两盒的价比那一盒的还便宜呢。您还可以利用咱们首页的优惠券，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最后一天啊，用上半年用上半年，然后你觉得哎没问题，这 一个正装再加一个替换装248块钱，再加上用上我们的优惠券之后，你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太便宜了，真的是就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的回馈。
1: 嗯，
0: 现在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下单。
1: 也不能老说给女士买礼品，男士们也得对自己好一点。比如说炎炎夏日，很多的男士呢晚上下班之后或者周末的时候也会邀请好友咱们一起聚餐喝点酒。今天呢爱山城还有一款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是杏花村核心产区。

0: 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物，纯粮食酿造的酒，入口绵柔，不辣喉咙，不烧心。关键的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上头，不口干。爱尚泉的周年庆特惠价，平时的一箱六瓶装，优惠价格是199，今天呢在这基础上再给您降了50块钱，六瓶装每瓶是475毫升的一整箱的这个杏花村原浆酒，清香53度的一箱，现在是199减50，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是20多块钱。三伏天咱们晚餐的时候小酌一杯，开胃解乏助眠，比喝冰啤酒要舒服很多。
1: 不管是家里来客人了，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众多的场合啊，您都可以选用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杏花村原浆酒，大气有面子。它那个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的是那种深蓝色，就是特别体现高级感、质感。品味是非常高档的，而且呢它瓶身是那种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着古典雅致，大气有面。您走亲访友啊、宴请啊、商务招待啊都可以。
0: 秒杀价格149元，比原来的这个标价199元又优惠了50元，大家抓紧时间下单购买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六瓶装每瓶是475毫升，到手149块钱，而且给您包邮到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爱商城下单购买。怎么进入爱商城呢？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回复3位数字6，发送数字666，或者是点击微信河北交通广播下方的菜单栏，直接进入到爱商城的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这位听友说，哎，我刚在咱们就叫爱商城买了那个吉普的3件套，对，那是我们上周推荐的
0: 冰丝的、
1: 没错，然后是一个半袖的 T 恤，下面还有个短裤，还有一个长裤，您选的是那个竖角的还是直筒的呀？两种选择哈，也希望您喜欢我们就叫爱商城的商品，也谢谢您的信任。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是在加油站堵着的，他说我在北郡石化加油站的这个地方，哎呀，车太多了。
0: 特别提示，如果加油站这块排队队伍有点长，你在那怠速啊，这个耗的油，这个花费也不少呢啊。如果发现加油站有点堵车，咱们就回家先吃完饭，吃完饭晚上24点之前来加油，都可以享受到涨价之前的价格。
1: 还有李先生之前说到的东二环的那个事故，宏伟说了，说这事故已经处理了啊，就是目前车有点多。
0: 哎，那前面那个两口子打架那个走了吗？

0: 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今晚24点，油价迎来上调，而且涨的幅度还挺高的，每升涨5毛多。很多朋友都说啊，部分的加油站现在陆续的车辆越来越多了。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您发现加油站车有点多，可以先回家吃饭啊，错峰再去加油。
6: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宝沐雨是在哪儿。
7: 东山路边大街加油站，东石化加油站，排队。
5: 排队呢？
6: 路权哪个大街？我没有听清。
5: 我听的是像什么中华大街。要不你再听一下，我听的是中华大街中石化的加油站，你再听一下。
7: 中山路平安大街
5: 平安大街
7: 加油站中石
6: 啊，
5: 中山路平安大街中石化加油站。
6: 我老听的是路权路权啊。
5: 没有
6: 啊，
5: 中山路平安大街我确认了，听出来了啊。
7: 中山路平安大街
6: 啊，对对对，中山路平安大街加油站。
5: 嗯，
6: 目前这个地方呢是加油站呢排队的车比较多。我为什么就老脑子里边有个路权呢？因为有一位听友刚才在路权说那儿便宜。
5: 哦，
8: 大家都来路权。加油吧！我刚才回家路过一个加油站，大广告牌写的92，现在5.65块一升，而且不排队。
5: 那便宜的挺多。按照咱们目前的这个成品油的这个销售价格啊，这个国家是给了一个指导价，这个指导价是最高的零售限价，哎，你不能高于这个。但是有一些这个私营的小型的加油站呢，它会有一些优惠啊，你就充值啊，或者是有优惠之后，有的便宜2块多啊，这还是存在的啊，医生。
6: 再来听听这位听友。
9: 开始下雨了，上庄开始下雨了，下雨点了
6: 他在上庄那个位置。
5: 那小荣你这不对着呢，他说加油站说是已经上调了，不对，他按照国家的这个政策，他不能高，就是早于国家的这个要求来上调的这个价格。小荣这个语音我们听听。
8: 992，我刚下班进广播说要涨价了油，
5: 对，
8: 我就在附近找加油站，加了油，过去人家就是加油员就跟我说了，刚调完价，没有半小时呢。
5: 哦，
8: 我是涨价以后第一个加油的。哎呦喂，我太幸运了。
5: 他这个应该是那种私营加油站，就是他是优惠了之后呢，他那个优惠就少了。
6: 对，不是。
5: 咱们那个国家的是指导价格是晚上24点准时调，但是有些私营加油站它可能提前改一下。
6: 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这个统一上调的啊这个价格，因为您那本来它就是私营加油站，它的价格已经把它打到最低了。
5: 对，
6: 我们刚才
5: 国家指导价还便宜多了。
6: 我们刚才公布的是最高限价啊，全国平均来看呢，就是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呢是分别上调5毛4、5毛7、5毛6。像河北刚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限价，调价之后就是二号汽油最高限价每升呢是7.96元，95号汽油最高限价是8.41元，0号柴油调价之后最高限价是7.64元。
5: 再次提示啊，如果是中石油、中石化这种连锁的大型的加油站，他们都是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在晚上的24点来准时的进行调价，他们一般也很少有大额的优惠。但是，一些私营的加油站，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私营加油站的这个具体的价格情况，他们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调价的这个时间。但是他们调价的这个时间，他们如果调价的话，他们出现的这个价格不得高于国家的这个指导价啊，这是目前这个销售价格的一个情况。
6: 哎，你看刚才我们那个初心依旧不是说他去的是文明大街裕华路口的那个省招加油站吗？他说当时中午去加的，然后加油站也没车，特别的这个方便，很快速的加好油了。而且他说92号汽油是7.11元，
5: 这应该也便宜了。
6: 对呀、啊，
5: 国家的指导价，
6: 我觉得它便宜，因为你想啊，它涨价之后7.96元，减去5.4元的话，应该是7.42元，对吧？你看，但是他加的时候是7.11元。
5: 今天的这个目前中石油、中石化的这个92号汽油应该指导价没有优惠的，应该是7.41元。大家以加油站实际的那个收费的上面的显示牌上的这个数据为准。
6: 好嘞，接下来呢，半年导航，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呢，特别提醒大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7点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1号的20时到8月1号的20时，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宣化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原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平泉市、承德县、滦平县、隆化县、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行唐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

0: 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一定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玄新区、廊坊、石家庄市的中北部、沧州、衡水市的西北部也有重大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还有大暴雨，其他地区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具体来关注一下各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小雨，26度到36度。
0: 再来关注承德，中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
1: 张家口雷阵雨，23到34度。
0: 秦皇岛阴天，26到32度，有西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26到33度。
0: 廊坊雷阵雨，27到32度。
1: 保定雷阵雨，26到34度。
0: 沧州多云转阴，28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7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1: 邯郸阴转多云，26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
1: 天津雷阵雨26度到33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雷阵雨21到30度。
1: 河南郑州阴转小雨26度到33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1， PM10 的指数33，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好，接下来呢18点36分，大家都叫到家了吗？就可以踏踏实实的逛逛我们的舅舅爱商城，来购买心仪的好物了。接下来就请出好物推荐官马杰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最近的怪二商城呢，你就会在平时非常实惠的基础上，还能够享受50块钱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因为现在呢是我们5周年的店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要9.9块起。欢迎您来九九爱商城看一看。我想呢，现在呢，咱们用到的很多化妆品的品牌啊，像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毛戈平这个牌子啊？这是一个化妆师的名字，他开创了中国化妆师创建自己品牌的先河。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他是总化妆师，而且呢，毛戈平美妆还是中国国家队官方美妆的服务供应商，能做到国家级别的合作，品质和安全性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今天要给您推荐的是鱼子酱气垫组合，它里面添加了珍贵的鱼子酱提取物和人参根的提取物，不仅仅是化妆，还能在滋养你的皮肤，它是养肤型的一个气垫，然后色号呢也是很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选择适合自己的色号。平时的一盒正装是要270块钱，九九爱商城现在是周年福利，正装14克加上替换装14克，整整两个14克，只要248块钱，还可以用咱们首页的优惠券。另外呢，男士在夏天的时候喝一点白酒啊，不会觉得特别的胀肚子。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块钱，今天呢价格再只降50块钱，475毫升6瓶，一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三伏天晚饭的时候小酌一杯，开胃解乏，还助眠，比喝冰镇的啤酒舒服多了。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再见。另外呢，我们的爱商城也给我们九九二互动留言帖上的听友来产生幸运听众，有一位幸运听众将获得我们九九二爱商城送给您的2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刚刚呢，我们知道互动题目是耳机音量如果开得太大会损伤听力，那受损的是耳朵的哪个部位呢？选项是 B 选项，耳蜗内听觉毛细胞。
0: 所以有听友选的是耳膜啊，这是不对的啊，是耳蜗内的听觉毛细胞，它呢是会受到影响的。因为我们的这刚才说到的那个叫什么耳蜗内的听觉毛细胞，它负责的是将声波振动转化为神经电信号，长期暴露于高分贝的噪音就会导致它经常受刺激，然后呢它就开始断裂甚至死亡，而且它是不可以再生的。所以说这个噪声性的这个听力损失的核心受损部位就是刚才鲁军说到的这个毛细胞。
1: 只要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参与了即时新闻端我们互动留言帖的留言评论，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已经产生了幸运听众，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个啥呢、是不是不太好想网名就随便起了一个叫个啥呢。这位网友您的手机号码是177尾号是9720，177尾号是 9720，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以及呢我们的广播当中已经公布了您的这个中奖的信息。您怎么领奖呢？您需要从现在起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确认领奖。现在是18:39，我们多给您宽限1分钟，在45分之前收到您的手机电话号码，您将获得玻璃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我们将会转送给互动留言帖上的其他听友。
0: 其他的朋友们，咱们耐心等待5分钟啊。如果说他没有回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奖品就在递补一下给其他的听友了。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情况。这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视频，说定位是在衡水市。我还问他，我说这是衡水主城区吗？他说没错，这雨下的真够大的啊！大家来听一听他在雨中行车的这种声音啊。听到了吧？就感觉噼里啪啦那个大雨点特别大，同时就感觉是在行舟一样，在水中行舟一样。为什么？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现在它这个整条路全部都是积水。因为我们凭经验的话，一般的路中间它的地基会稍微高一点，然后旁边最外侧车道呢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现在我们看，不仅是旁边最外侧车道已经没了马路牙子了，就包括好多车辆都在最中间的车道行驶啊，也是有积水的。而且车行驶过之后是荡漾开的这样的一个水花，千万别跟车太近啊，再有就是别开太快，小心我们的车牌照别被积水给冲掉了。衡水的朋友们，您那下雨了吗？路上的积水情况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有一位听友呢说，现在啊，我在衡水市呢呀，您这不是衡水市的是吧？我看那照片了，您应该是衡水周边的。他说我们这儿一点雨都没下呢。
1: 嗯，
0: 还有一位听友说，我马上就到衡水了，大约半个小时吧，我就要下高速了，我看看下不下雨。
1: 另外呢，刚刚呢177尾号是9720的朋友，目前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仍然没有查询到您的手机号码。到45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请您抓紧最后的这个
0: 20多秒。
1: 哎，然后我再等您20多秒，如果再没来，我们就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两瓶玻璃水。

0: 这事儿咱们赶早别赶晚，
1: 对，
0: 你别卡着24点去啊。
1: 啊，你看这位他就说了，他说有的加油站啊，补呢，然后
0: 涨价，对对
1: 对，11:30左右就开始不给你加，对他就不给你加油了啊。
0: 所以提示大家，你要是加油的话，咱们别卡着那个调价的窗口那个可丁可卯那一秒去啊。
1: 嗯，我们俩也没卡着可丁可卯的那一分钟，现在已经超过一分钟了，
0: 宽限着呢。9720，由于在微信平台还没有收到您的完整的电话号码，所以说这个两瓶玻璃水我们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大家在及时新闻单的朋友们，大家捡漏获得两瓶玻璃水的时间啊和机会又来了。现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您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端我们的下班互动留言帖，在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里发玻璃水三个字，才有机会参与抽奖，有机会递补获得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由爱生城给您包邮到家。
1: 所以说庞先生哈，您先别发玻璃水呢，在微信平台，您在微信平台您发打卡是吧，
0: 得跳转一下，
1: 对，发晚高峰，您跳转到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您再发玻璃水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打卡留言帖啊，大家发着呢。好，我们稍后再递补一位我们的今天就叫晚高峰的幸运听众。
0: 再来听听超人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他是说的雨情啊，还是加油站的情况，还是什么信息？
2: 如果加油离红旗大街南三环近哈，南三环红旗大街路北有个中国石化，现在一升还优惠5毛。
0: 哎，
2: 在现在基础上可以优惠5毛。
1: 那太好了，那就是
2: 也可以去那。
1: 那就应该是一升92的，不到7块钱，是吧？它优惠5毛嘛。
0: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找附近啊，这个又不排队，同时在目前的这个指导价的基础上，又有优惠的一些加油站啊，咱就享受优惠再加优惠了。
1: 但您别开车一直开到三环，您离三环近咱再去啊。
0: 要不然路上跑的油还省的油还不如路上费的呢。
1: 的确是啊，还饿着肚子。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我们在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上递补获得两瓶玻璃水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机敏毛毛虫，手机号码是150尾号5410，150尾号5410。提示您领奖不要在即时新闻端发完整的电话，因为那块没有办法收到爱生城的链接，您需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订阅号里面，再来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
1: 手机号150-5410的啊，这位听友，您听着节目呢吗？抓紧时间移步到咱微信公众号。
0: 我觉得应该听着，因为数他刷的这个留言玻璃水刷的留言多啊。
1: 好嘞，另外呢，没有得奖的也别气馁啊，我们天天都会产生这个啾啾爱商城给大家送出的玻璃水。

0: 两瓶儿。同时呢，今天晚上24点，这不是油价要上调吗？所以好多听友都在给我们发来哪儿加油可以便宜。我觉得这一波赶上便宜也挺好。像我们这位听友啊，他说我是在石家庄的汇通路页岩中恒加的油，用的平台优惠，用完优惠之后是6.18块一升。哟，那您这优惠的也不少。而且他说我加满了之后跳枪了以后，我又多加了10块钱的。他说这还不排队，我一般跳了枪了之后就凑个整，可能再多加个几分几毛的，您居然跳枪还能再往里填10块钱的呀。
1: 你是为了省钱。
0: 是呢，
1: 也不怕淤出来啊。
0: 对，你夏天的时候提醒大家别加太满啊。还有我们这位是说，我用莱安好车主在这儿加的油，92号的是6.07一升。啊，真的是挺便宜。雨呢是在中石化南环西加油站，他说这块优惠是5毛钱。还有宏伟，他说楼底的海湾加油站，他说这块车真多，我准备吃完饭再来加。
1: 好嘞，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听见幺九的环节，大家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以及出行的过程当中要随时关注消防安全。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听见幺幺九。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3: 近日，山西省晋城市一居民住宅发生火灾，当事人介绍，他把手机放在2楼卧室床头柜上充电，随后就下楼吃饭。他先是听到2楼传来了爆炸声，紧接着看到有烟从楼上窗口冒出，就立即拨打了119报警求助。经过消防部门现场勘查，起火原因为手机在充电过程中电池热失控引发了爆炸，并引燃床边可燃物所致。2024年2月4日，广东东莞长安镇一处出租屋内发生火情。当事人陈女士回忆，事发当晚她躺在床上，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刷视频，后来就不小心睡着了，不料手机突然起火，浓烟将她呛晕。等陈女士醒来，身体已经被大面积烧伤，她强忍剧痛跳窗逃生。这次事故是手机里电池热失控引发。如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手机引发的火灾事故更是让人害怕。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手机会起火吗？一、电池原因。如果手机的电池内部存在缺陷，即使在不充电不放电的情况下也可能会起火或者爆炸。二、长期过充。锂电池在特殊温度、湿度以及接触不良等情况下可能会瞬间放电并产生大量热能，导致自燃或者爆炸。三、高温环境。电池通常不耐高温，如果将手机放在高温环境中可能会发生爆炸。四、混用充电器。不同品牌手机的电池容量各异，如果使用大功率充电器给小容量的手机电池充电，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手机充电如果发现以下几种情况一定要警惕。一、手机严重发烫。很多手机出现意外时都伴随手机发烫的现象，当手机充电时如果出现温度异常升高的情况，要立即停止充电，并且关闭手机后台的运行应用，将手机待机冷却到正常温度。二、数据线破损。使用破损的数据线充电容易出现短路现象引发火灾，当数据线内部金属线裸露时可能导致漏电带来风险，因此当发现数据线老旧或者经常发生接触不良的情况时，千万不要凑合使用，一定要尽早更换。三、电池出现故障。现在的手机大部分使用内置电池，如果总是充不上电，在排除充电器损坏的可能性后，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手机电池出现问题，这时候应立即停止使用，送去检修。四、电池外观变化。电池表面鼓起来甚至由液体流出，这时候说明手机电池老化损坏，如果出现这类情况不要再使用手机，更不要对手机进行充电等操作。还有边充电边玩手机，睡前把手机放在床头充一整晚的电，是不少人的习惯动作。边充电边玩手机时，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

0: 机的正常使用，这很容易造成手机温度快速升高，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大家充电时尽量避免玩手机或者进行通话。同时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安装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它成本低，安装方便，不需要布线和特殊维护。如果手机真的着火，它可以在探测区域有效感知烟雾和预警。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我们来关注，有听众朋友说啊，目前的部分的加油站周边确实开始排队了。有朋友说建议大家，如果加油站这个队伍太长，回家先吃饭，然后再出来加油。陆续说，富强大街南二环交口的加油站说，排队加油的车已经堵到公交车都进不了站了啊！大家不要在这儿排队了，分流一下。
3: 对，富强大街南二环这块的一个加油站哈，大家尽量就别过去加油了，等一会儿啊，您半小时之后再去。另外，马女的车亏电了，希望大家呢，如果在附近立刻过去帮个忙。她说上午感觉就要没电，本来说下班啊去修去换个电瓶，结果现在还没去呢就打不着火了。位置是在石家庄的老火车站自强路中华大街，那有一个恒大城市广场，就在负三层。如果谁在附近啊，自强路中华大街附近的话，您给马女士打一个电话，电话是173-3344-9837，173-3344-9837，车呢是丰田凯美瑞。
2: 刚呢在汽车新闻单中奖的这位听众，手机尾号5410的朋友已经收到了您的信息，而且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了领奖链接。您点击链接打开之后，是爱商城的优惠券，显示您领完优惠券之后的爱商城，下单两瓶玻璃水邮寄到您的指定的地址，显示支付金额是0元，也就是免费送给您两瓶玻璃水，包邮到家。
3: 记得把您的邮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都填好。好了，今天的聚焦晚高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鲁军佳音代表我们产业编辑孙丽和导播杨梅，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也是星期五了，祝福大家周末快乐，再见，
3: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全天导航关注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玄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以及沧州、衡水西北部应有中雨的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得注意。最低气温哈，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沧州北部、衡水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明天夜间到8月2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的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号的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中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后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另外需要提醒各位注意哈，就像爱商城5周年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活动的期间呢，在首页可以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呢就可以享受优惠了，特价和特殊的产品除外，更加有海量的宠粉好物，甜价只需要9.9元。另外呢，也有很多的好物就在992的爱商城，大家赶紧来商城进行挑选。当然各位哈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吧，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啦。如果你看到就会发现我的皮肤可真好啊。想不想跟小鹿一样，是吧，现在有一个打造妈生好皮的好机会，没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高端国货气垫毛戈平奢华鱼子酱的气垫。说到毛戈平呢，哇，厉害了，咱们中国化妆界的教父级的人物，开创了中国化妆师创造自己品牌的先河哈。他们家的底妆产品呢，特别的清晰和自然，非常擅长打造那种妈生感的好皮肤不知道妈生感的查一下啊。非常棒，里面添加了珍贵的鱼子酱提取物和人参根提取精华，不仅是化妆，更是在滋养你的皮肤，上脸润润的，非常的服帖，不卡粉不浮粉，自带 pH 值30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防晒全都帮你搞定了，拍上脸以后呢，皮肤自然透出来的健康光泽，通透干净，粉质非常的细腻，主打一个均匀肤色。秒杀价，平时一盒正装就要270块钱，992 A 商城周年庆福利，咱们正装14克加替换装14克，整整就是14×14，14×2，28克哈，只要248块钱，还可以用咱们的首页优惠券，用上半年妥妥的。这个价格呢，真的就是给大家的福利回馈，所以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下单。给你点时间进行下单哈，1分钟之后咱们节目当中见。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

0: 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0: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3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0: 3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锁定收听 FM 92河北交通广播《盲盒来了》节目，我是小鹿。哎，说实话呀，我感觉现在咱们这盲盒节目已经不够精彩了。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可能已经发现有迹可循了。比如说，但凡哪天下雨，那就是我来啊。今天我来了，你们小心点吧。比如说哈，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留言了，我还是我，他说要下雨了，小鹿啊，还有那个微笑莫光，他说得注意是啥？注意啥呢？注意下雨呀、啊，还能注意啥呢？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大美鹿晚上好，啊是吧？你这就我就非常喜欢你这种说话的方式，啊，要不你能有女朋友呢？还有醉看红尘冷红颜，他说未下单求发货，没下啥呀？哦，我们那毛戈平气垫是吧？啊，不下单想发货，你这是干啥？纯抢啊？但是确实哈，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就是盲盒，但盲盒当中也怕你们审美疲劳啊。所以今天在来的路上，我真的是思考再三，我在思考我们这个节目怎么能够更有趣一些呢？我准备跟掌柜的建议换个玩法。下雨下雪现在都已经不算事儿了，哪天下次下天上下刀子啊？我们三个主持人月下大帽我们就在后台石头剪刀布，谁输了就给他丢进来。你们记得准时打开收音机看看谁来啊！咱们君子之约好吧？但甭管谁来，那天一定希望你们好好珍惜一下他，好好跟他进行一下互动。那大概率也是他最后一次上节目了。很多朋友在说你的微笑，他说气垫已拍未付款，期待收获。你们来我这节目干啥？碰瓷儿来了？就是完全就不花钱是吧？硬抢啊！还有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风景，他说月色感冒了吗？说话变音了，看看咱视频直播吧，月色还整容了啊，还植发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今天来的这个人叫小鹿啊？还有安平你好，他说小鹿来了，鱼也来了，这可不是我带来的呀。白他说前天月色没来，昨天月色没来，今天又没来，他答应我们的丸子话题什么时候能兑现呢？什么丸子呀？要不然这样吧，你们跟我说一下子，我跟你们互动互动得了。你们等他呀，可能是等不到了。你们现在等月色就是什么呢？就好像在机场里面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船。算了，我建议你们不要等他了，等等我吧，你们直接在这说吧，什么丸子。还有好运连连，他说和平路辅路从西向东，头道体育大街这块太堵了，每次走每次堵，感觉路线设计的不合理。那咋办呀？要不每次都每次堵，你先别走这儿了。啊，堵咱硬走。这为什么堵？可以具体说一下，比如说您觉得哪设计的不合理是吧？这灯它不合适，配置比不合理，路线的规划不合理，车道设计不合理，咱们可以提下建议啊，我们到时候给他建议一下子。还有你的微笑，他说小鹿不买，那我也不买。不是，是这样的，我确实不自己花钱买，但如果你们愿意买来送给我，嘿，那我也愿意。王他说邢台大雨导致大堵车啊，您这是哪一段啊？首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我们提醒邢台的朋友就别去了。另外我得先跟邢台朋友说一下，我今天可没去你们那儿啊。啊，你们那儿今天下雨可赖不上我呀。但确实哈，我发现现在啊，关于我能控雨这事儿啊，已经传的是越来越过分了。关键大家之前都还只是猜测，现在开始言之凿凿了。那天我下节目的时候，前天啊，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编辑姐姐认真的问我说：“小鹿啊，听说你来，我都带上伞了，今天怎么还没下雨呢？”我说：“姐呀，咱俩可是天天见面，咱俩还是同事呢，连你也想讹我了吗？”所以有些朋友还在问我呢，说小鹿啊，真羡慕你，你不上节目的时候是不是都不用工作呀？我真的想说，会不会晚上出来这件事儿，这种情况叫加班啊？还有人留言呢，说小鹿啊，那你不直播的时候都在忙着干嘛呢？啊，怎么说呢，在忙着丢人。比如说吧，每天上节目的时候也在丢人呢。油炸花生米他说月色你好，
怎么说呢？啊，我看你点了关注是吧？那我能回复了。你这个怎么回事？现在这个点就已经多了。啊，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我跟月色这个人长得也不一样啊？还有朋友在留言呢，说怎么又加班了？哎，你去问问月掌柜吧。还有往哪儿跑？他说月色你好，你瘦了。好的，谢谢各位的祝福啊。麻烦下次月色来的时候给我帮忙要一下他的银行卡吧。还有高远，他说小鹿啊，你开美颜瘦脸了吗？没有啊，我妈也长这样啊。啊，我姥姥可能也长这样吧，但我也不确定，他脸有点下垂了，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再好好瞅瞅问问他。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张家口也下雨了，张家口的朋友别出去了。还有俩宝妈妈也是反映个路况，她说石家庄玉祥街北向南快到苍井路口，最右侧车道有一个井盖下陷了，现在是一个坑。啊，那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哈，最右侧车道你通行到这儿一定注意谨慎一些，另外咱们车速稍微控一控是吧，你可别这个爆胎了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想跟各位来聊一聊，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尴尬的社死经历？啊，这种社死经历呢，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吧。我不信你没有，如果没有，你就给我编一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最近爱心助学季也开始了，是吧？经常坐车去各地采访那些优秀。

但家里存在困境的鞋子，前两天呢我就刚去景行，哇，好充实啊！短短一段路，2个小时的路程哈，晕车晕了3次啊。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开始装作若无其事的问和我一块去的我们单位的司机大哥，我说哥呀，我发现坐新能源车是很容易晕车呀。他说可能吧，但我这是油车呀。很尴尬，那一刻我不知道是应该先跟他道歉，还是应该我对整个新能源车系的刻板印象而道歉。哎，工作也就算了，那咱们再来聊聊生活吧，感觉也没有聪明到哪儿去。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每次去那个超市水果区西瓜那一块，总会有人拿起西瓜拍一拍，哎，那个动作先别说味道怎么样，但是这手法就显得非常的专业呀。那看到这个行为咱也不甘示弱呀，我也马上拿起一个西瓜拍一拍，但是完全没有听出任何区别。那一刻的情况有点尴尬了，西瓜看着我，我看着他，他可能不知道要不要跟我走，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带走他。所以今天互动话题跟各位一块来聊一聊哈，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尴尬的社死时刻啊？一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另外呢，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或者第三种方式，您就可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

0: 升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加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来关注很多朋友的留言，首先是再来一瓶，他说哎呀，这只小神鹿又来了呀，我现在听谁的声音都像小鹿的声音呢。说实话我本身可开心了，直到我又翻了一番，是吧，在7月28号的时候你也发过这句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我掐指一算上班的是大帽吧，咋回事啊，这话可让人开心不起来呀。还有朋友在说，说在哪直播呢，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啊。还有朋友这儿发了语音报路况呢，我们来听听这是哪儿。
1: 建华大街梅西街交口北向南方向，梅西街这儿有两个车刚刚撞。
0: 刚撞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哦，可不是嘛，这俩人是咋回事呢，站在路中间儿。啊，太危险了哈！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就这条路特别窄，它是两条车道，但是只能供单向来行驶，所以呢基本上这俩车发生了事故以后，它那个方向的车道就很难再走动了。然后这两个人呢，关键是还站在了线中间啊，哎呀好着急呀。啊，提醒大家哈，当然不希望你们发生事故，但是一旦发生了事故，咱肯定得车靠边人撤离呀，但您撤离您不能撤在中间的那个行车线上呀。

0: 是吧？那叫撤离吗？那叫迎难直上啊！注意安全啊！还有醉看红尘冷，他说路啊，西边这晚霞挺美的啊，确实哈，是吧？就是感觉，想了半天没想出来一句是红彤彤吧。还有问号，他说盲盒来了，这个节目的传统就是我以为那天是谁来，结果就没谁。那你说说吧，你希望今天是谁来呢？你希望今天是谁他也来不了了。还有一路长虹，他说最尴尬的就是前段时间节目里面他说我是一个主播，直播间来了一个单身的帅哥，我管理员是个小姐姐，然后我就想当月老的心，我就百般撮合，最后我才知道那个帅哥和我管理员其实都有对象。就说说你们这种撮合的，是不是在撮合之前第一句话你就得问问呢，有没有呢？啊，既然你管理员那个单身小姐姐，哎，单身小姐姐，你管理员小姐姐有对象的话，下次直播间再有单身帅哥就别给他介绍了，给小鹿吧。还有海亮，他说我想问一下 G95 首都环线怀来来水易线段有异常吗？这样哈，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点击高速服务，您具体查一下，我们都给您总结好了哪个路段在具体的哪个方向啊等等，它现在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状态，一旦上面没写这段啊，就没这什么怀来来水易线这几个字儿，那它就正常。还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啊，就是你戴那两个就是大金耳环不累吗？你要不你摘下来我给你保管吧。你那是叫保管吗？你这行为叫明抢啊。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明天是小鹿来了还是月色来了呢？明天盲盒来了吧，你别管谁来，你就说来没来。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感觉最尴尬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啊，我出门的时候，结果我去办公室穿了一天，结果发现那个短裤外穿了。那或许你的同事还觉得你还挺潮的呢，是吧？现在或许有这么一种穿搭的方式呢。或者这会不会也看颜值，就是当你帅的时候，哎，颜值特别高的时候，或者当你非常自信的时候，你穿什么是什么，是吧？只要你不尴尬，哎，足够自信，尴尬的就是别人。还有吃火锅的喵，他说小鹿啊，周末愉快，晚上我们去吃干锅鸭头啦。你这个名儿就不对呀，首先你不是吃火锅吗？第二，你一只猫，你怎么能吃鸭呢？猫不该吃老鼠吗？还有朋友在教我呢，他说鹿啊，你这个拍瓜的方式不行啊，你拍西瓜你得听沉闷的呀。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啊，你说的这个方式我在网上也查着了呀，但是问题是沉闷的音儿它是什么呀，是吧？你摸起来，你拍一拍它，你感觉每个都挺沉的呀。还有静心，他说小鹿啊，你为什么总往右边瞄呢？首先我得说一下，这个东西叫镜像啊，我其实看的是左边儿啊。另外往右边瞄，哎，不是，往左边瞄，是因为这边有互动留言，有微信平台呀。还有往哪儿跑，他说你好，石家庄毛阿敏，最肯忘却故人事。算了，我也不该轻易开枪啊。阿斌他说月色染了黄头发真好看，行吧，叫什么我已经无所谓了，我现在只希望他们的银行卡跟我共通一下子呀，是吧？光有这个一个虚名有什么用呢？我要的是他们的钱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尴尬到社死的时刻，直接通过几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
1: 晚上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山野来信，他留言说别唱自己人。你这是谁让我唱的呢？你以为一个人愿意自暴其短吗？还有 RX 小耿哥，他说明天小鹿来我就来，小鹿不来我也来啊。我现在有点后悔读这条语音了，就是主打一个甭管谁来但你也来，那你来上这咱们这节目不就好了吗？对吧，你也愿意来我们也愿意你来，你看看有什么事儿，世界有什么事儿能这么两全其美呢？另外还有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九九二及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了。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是吧？中奖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是吧？或者谁给了你这么一个数字的灵感呢？如果和我有关，你中那钱能分我一半吗？是吧，都是朋友。说到朋友哈，炎炎夏日傍晚散伙好友聚会，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食粮食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添加了，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关键是第二天也不上头也不口干啊，牛马之酒绝不影响您第二天上班。爱商城周年庆特惠，平时1瓶6瓶，哎，一箱6瓶哈，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块钱，今天价格再降50块钱，475毫升6瓶，一整箱呢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1瓶才20多块钱，您点一个奶茶都不止这个价。三伏天晚餐时小酌一杯，开胃解乏助眠，比喝冰啤酒舒服多了。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等场合，都大气有面子。酒瓶的外包装呢，整体是那种深蓝色的，一看就贵呀。瓶身淡雅的水墨色，山体包装更加显得古典雅致，大气有面，是您走亲访友宴请商务必备的招待酒。贵呀，是吧？秒杀的价格149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的是这个夏天最合适的优惠。稻香村原浆，哎，我是真饿了。杏花村哈，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6瓶，到手只要149块钱。现在呢，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一路长虹也在抖音当中留言呢，他说你是真饿了姐，是吧？你喝个你吃一个稻香村，你再喝一个杏花村，是吧？你就感觉就是好呀。下酒菜也有了，美酒也有了，是吧？所以哈，各位也可以随时来在我们的就像爱商城当中来看一下，您有没有自己心仪的一些商品。但如果您今天还是准备外出跟朋友聚会的话，这天气还是得稍微注意一下。我都说了我来了，是吧？这雨肯定也来了，倒是也没拔仙儿。比如说未来24小时石家庄的朋友都得注意一下，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6度，最低气温是26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23到34度。秦皇岛阴26到32度。唐山雷阵雨26到33度。廊坊雷阵雨27到32度。保定雷阵雨26到34度。沧州多云转阴28到34度。衡水多云27到34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6到33度。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天津雷阵雨26到33度。周边省城市太原雷阵雨21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6到33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钱串串留言呢，他说我想问一下这是哪一档节目呀？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鹿来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让您社死的尴尬瞬间，都可以通过留言来告诉我们。一段歌曲过后，一起来听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
2: 长江以北，月色最。

来关注很多朋友的留言。首先是远方的海，他说喜欢小鹿的主持风格，哎呀，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有品味的人。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你们都是在哪儿看的视频直播呀？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啦。啊，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怎么感觉你这个直播跟收音机里播的不一样啊？啊，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刚才收音机里在播歌啊？啊，咱刚才是在直播说话啊，那也不能收音机里有个人在播歌，他还在说话吧？这个主持人他得多爱说话啊！你的微笑，他说稻香村月饼白酒吗？怎么说呀，稻香村，你就说我给没给你灵感吧？我要是你这个商机，我可就要抓住了。你这个抽成我也得抓住了。还有行，他说前两天就是，小鹿，你是不是就想吃月饼了？还有一个多月吧，这个8月15。再来一瓶，他说刚才你们有没有听到谁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声音？没有吧，美女是不吃饭的，美女只喝露水。问号，他说替主任上班读错字了还扣钱吗？谁读错了，有证据吗？现在主打一个不承认，别拔弦啊。还有朋友他说看着真年轻，是一问就是18是吧，今年18，明年18，后年18，年年都18啊，直到我退休那年实在瞒不住了，咱就开始承认了。严国静他说小鹿你好，我想问一下今天下雨吗？怎么说呢，反正我已经坐这儿了，你思考一下子吧。连互动话题哈，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的一个尴尬的时刻。但我确实就是我有的时候是吧，咱社交场合当中避免不了尴尬，后来我就心想那算了，不然我就一个人待着，他一个人待着他总不能尴尬了吧。直到我有一天投屏投到了邻居家，那天呢我正在回听我自己的节目，咱知不足而奋进嘛，就是这么一个爱岗敬业的刻苦形象。领导听到了吗？如果他没听到的话，谁认识他，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啊，这个先不重要啊，我在那边呢就是先点击我的那个音量键在那摁摁摁，我正奇怪呢，我说为什么音量都调到8了还是没有声音啊。这时候邻居大哥已经崩溃了，在我们那个业主群里面留言说别投了，已经要聋了。他还说河北交通广播也太厉害了，都这么优秀这么有名了，还这么努力的到处营销啊，这服务做得有点过于到位了吧。那一刻我真的很庆幸，因为在那个 APP 上我叫糖豆，是吧，那一刻感觉真的有点社恐了。社恐人士可能还很害怕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去一些那种服务过于周到和热情的场所会有点手足无措，比如一些哈可以提供唱跳服务的餐饮公司，就是什么劳，当然我非常认可人家做的服务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服务挺喜欢的，我很喜欢，我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就有点太热情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甚至都还没有看到他们的招牌呢，已经看到他们在那儿迎宾了，当你的目光不小心和其中的一位对上眼，你就知道这把完了，今天已经不好意思吃别人家了。有一次我和我朋友出去吃饭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社恐的人，他坐到桌子上只说了一句我想喝酸梅汤，从那一刻开始他好像就正是加入他们的流水线了啊，一杯杯的给你倒也不知道个停啊。他吃完饭了以后就想着临走之前把这杯喝完吧，起身穿个衣服的功夫又给你买上了。他甚至回来以后看到这杯酸梅汤他都懵了，转过头来问我，我刚才到底喝没喝过酸梅汤啊。他都开始思考了，怎么这么硕大的一个店就容不下一个空杯子吗？那一刻你感觉好像时间它在这个空间里面有点不太对了，不管把时间停留在任何一秒，都正好有服务员正在倒酸梅汤啊，喝一口给你满上，喝一口给你满上。我甚至感觉他喝的稍微慢一点就直接到他嘴里了，那都不是喝酸梅汤啊，那是

他可能不喜欢这么大声。还有太阳能供暖，他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他说这是什么？怎么说呢？如果我没有看错这张图片的话，他可能大概率是个云吧。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怎么搜索你的抖音直播哈，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这有一只鹿，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进行留言呢。比如说最看红尘冷红颜，他说最尴尬的时刻是什么呢？就是我高中是校广播站的，有一次一个年级放英语听力，然后把页数读错了，没有发现。页数读错了会有什么影响吗？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你别说页数读错了，这个单词读错了可能影响也不太大吧。反正不会的都选 C 呀、啊。还有阿库，他说我到家了，小鹿你还没下班啊？哎，还有13分钟吧。今天互动话题，有没有哪些尴尬的时刻，都可以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小乐来了，也欢迎大家来了，来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嗯，比如说有朋友在问呢，福的一家，他说你怎么直播不卡呀？你这喜欢挺独特呀。你看我们哪个同事直播卡呀？你要不在他底下留言，让他换个手机吧。还有最抗护真冷红颜，他说特报团小鹿能不能联系 4S 店给自己修喇叭呀？那我这个维权，关键是我维的那得是掌柜的呀。那这期节目就精彩了，是吧？一个主持人，受害者是这位主持人，但是我们维权的对象是另外一位主持人，而且那位主持人还是个领导，咱主打一个向上维权。还有朋友在建议我呢，他说小鹿啊，你能不能上一个说车节目啊？啊，还有另外的朋友也在建议我说，小鹿上个阳光体育吧。怎么说呀，这俩节目我倒是都敢上呀，你们去给他们俩建议一下子吧，我怕他们不敢。还有朋友在问我，他说小鹿，我想问一下下雨吗？怎么这我建议你一会儿再看看吧，因为我来了确实不保准儿。接下来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的那些非常尴尬和社死的经历啊。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高中运动会走方队，全班都练得整整齐齐的，就我一个人顺拐，主席台上校长老师全年级都看着我，越紧张越顺拐，硬生生把方队走成了个人秀，班主任在旁边喊破嗓子让我改，我改不了啊，我越改越乱呢，最后全校都记住我了，说就是那个顺拐的。嘿，你说怎么不算一种特别呢？别人走方队人都是集体荣誉，你走方队你是个人专场啊。人家张杰那都30多岁才能在鸟巢开上个人专场的，你年纪轻轻可就开上了硕大的呀。还有朋友他说，我上周上班赶时间，低头玩手机，走路咚的一声撞到电线杆上了，撞得我眼睛脑袋嗡嗡的，眼冒金星，周边好几个路人转头看我，我当时多要面啊，绝对不能承认自己走路没长眼呢，我捂着脑袋对着电线杆皱着眉头说，哎，你怎么在这儿啊，然后假装跟电线杆打完招呼，淡定的绕开走了。怎么说呢，你要是撞电线杆上哈，我是一个路人，我看到我可能不想说什么呀，但是你但凡说了后面那句话，我如果在旁边，我可能真的想拍个小视频直个播了呀。但是我发现大家走路玩手机这毛病是改不了了，是吧，主打一个眼在手机上，命在运气上。还有一颗小草，他说，你好小鹿，我想问一下大帽呢，这是什么呢？拥有的时候不肯珍惜吗？大帽在昨天已经出现过了呀。还有朋友在问说，我想问一下，咱这节目是一天换一个主持人吗？怎么说呢，他确实是一天换一个，但是咱是3天一循环。阿斌他说下播了，雨停了。还有钱串串他说，体育节目我听好几档了，就差听你的了。行吧，雨停了，那我现在也赶走了，不然的话我如果真的下雨的时候我出了这个门，那可就真的说不准究竟是谁的责任了呀。今天啊，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的社死专场，但是其实想想，这辈子谁没干过几件傻事儿呢？那些当时让我们脸红心跳恨不得原地消失的瞬间，过个3年5年您再回头看全是笑出来可以说着段子啊，你以为很多人都会记得你的尴尬，其实大家转头就忘了，真正记一辈子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有趣的人生总得有一点尴尬的小插曲才足够热闹和有味儿呢，完美的人生很无聊，会社死的人才足够的可爱啊，我再给自己找吧，可能也是。那北京时间的19:57，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周五出行的路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30号16时2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0号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会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8月2号到3号，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沧州、衡水西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沧州北部、衡水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度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明天夜间到8月2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2号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中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今天呢依旧是我们2026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系列特别节目，今天是第4期，我们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暑期消防安全常识，稍后走入我们的节目。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0: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0: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8: 自愿方来，一乐。
7: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9: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
10: 妈，妈，我考上了。
7: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7: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暑假啊正在进行当中，孩子们呢自由自在放假在家，但是安全永远是快乐假期的底线。7到8月份，992教育时间重磅推出2026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系列节目，陆续邀请公安、消防、医护、应急救援一线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聚焦家长高频关切的暑期防溺水、应急自救、常见疾 病防护以及我们的消防安全啊。那今天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四期节目，暑期消防安全常识。暑假在家，孩子独自在家呢，自主做饭或者是长时间使用电器的情况大幅增加，火灾、电器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想要守住居家安全，关键呢在于提前防范，科学应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藁城区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侯硕侯指导员，为大家全方位的科普暑期消防安全常识。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侯指导。侯指导您好。
1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雅琪晚上好。
1: 感谢啊，指导员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看，我们经常常说的一句话，水火无情，尤其是家庭火灾，大多都是大家日常疏忽的这种小事，但是最后呢，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见到。暑假孩子长期居家，安全管控的难度更大，所以我首先呢，想请侯指导啊，您针对这个中小学生居家场景，我们普通家庭日常最容易被

0: 忽略的火灾隐患会有哪些呢？
1: 好的好的，雅琪，首先啊，先来说一下，随着消防我们的防火宣传工作啊常年普及，我们和中小学生的接触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其实啊这几年中小学生的防火意识还有水平啊，其实是有了质的提高的。包括啊日常的防火啊，再加上我们灭火器的使用，包括啊如果真的遇到火警的时候，我们也见过非常多的中小学生啊，包括青年啊，然后从报警一直再到引导消防车啊，做的都非常的规范。但是啊同时我们仍然要防范啊小事儿翻大车。其实啊很多危险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可能啊接触时间长了之后，我们觉得哎这就不是个危险了，但其实不是，我们仍然要防范灯下黑的情况。这里啊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要注意的啊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充电类电器啊，相信好多家长啊到了暑假之后啊，觉得哦平时孩子啊在学校确实特别辛苦，而且接触不到我们的各种电器，手机啊平板一类的，所以说啊一到暑假的时候就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啊太辛苦了平时学习啊，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在家里啊让他多玩一会儿啊也就多玩一会儿吧。但是啊大家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平板手机充电宝，包括现在孩子们特别多的啊什么充电类的玩具，我们一定要多加防范。其实啊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的玩具。
0: 对，
1: 雅琪，你小时候有这么多的电动玩具吗？
0: 看，我是90后，我觉得我小时候这个经济水平也还不错了啊，但是呢其实很少有这种充电类的玩具，大部分呢就是这种积木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里边还有这种加这种油和水然后来回晃，它这个船怎么也翻不了，然后还有我们常见的一些摆件啊，那种小青蛙呀等等啊，最多最多家里给买一个贵一点的，它顶多是加两节电池。
1: 哦，是这样。其实啊我们这个说这个我们可能都暴露年龄了啊。其实好多时候啊现在的家长，小时候女孩子可能就是一支毽子，男孩子可能就一辆四驱车就带走了我们整个的童年。但是啊到现在好多孩子啊有很多充电类的玩具。
0: 对。
1: 但是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充电类玩具看上去啊非常的非常好，但是呢它很多其中的电路啊我们也要经常去进行检查。包括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智能家居啊，好多现在家长回到家之后也特别热爱我们的智能家居，回家之后可能就啊小爱同学小度小度啊帮我关一下窗帘，帮我开一下冰箱等等等等。但是啊这里啊我们也要进行注意，智能家居包括我们电热蚊香液等等等等，长时间充电啊会发生积灰、发热、老化等等情况，包括我们常用的充电线、插座等等电器，损坏后啊，可能也存在更换不及时的情况。这里啊，要给大家划重点，大家要注意的预防措施有：第一个啊，不要边充电边使用，同时啊，不要充电时间过长。这样一可以保护电池，二可以保护孩子的眼睛，三呢同时还能预防火灾啊，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您能够有所感受啊，就是孩子大了相对来说好一点，尤其是像我这样家里有这种可能一两岁的小宝宝，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玩具基本上都是要不然带电池要不然是充电，而长时间充电，甚至网上呢现在有一些售卖那种非常便宜的甚至可以说是毒玩具啊，首先它是这种特别便宜的塑料，然后气味也非常刺鼻，有一些呢需要充电，一个是它的这个声光音效特别大，特别刺眼，对孩子没有健康对健康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充电安全问题啊，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些方面，多检查，然后呢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上说一说啊，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已经比较大了啊，中小学生因为现在正式的劳动课落地，有的时候孩子自己在家呢他可能简单的咱不会让孩子做饭，但是他简单的比如说煮个面条啊煮个鸡蛋呀、啊、或者是做一两道菜都有可能。但是厨房是家庭火灾的高发区域，结合学生下厨的特点，您发现孩子在做饭过程当中最常见最容易引发火情的火灾隐患有哪些？

0: 些，以及和成人做饭的这个安全隐患相比啊，孩子操作的风险点主要在哪儿呢？
1: 是这样，雅琪，成年人下厨的问题啊，大多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就是粗心大意。比方说啊，做饭的时候啊，一边做饭一边玩手机啊，可能也不是玩手机，也可能是在查做饭的教程一类等等等等。包括啊，做饭的时候可能存在出门，哎，我取个快递，我快递到了。包括啊，我们刚才啊想着想着，可能就说啊，我刚才一边在做饭啊，可能有的家长年纪，可能也到年纪了，可能在想啊，一边我做饭，一边我去干什么什么，可能回来的时候就忘了，哎，我刚才在没在做饭啊？可能真的就忘了。
0: 对，
1: 孩子下厨的危险啊，然后也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就是无知无畏啊。孩子们可能时候啊没有危险的概念，比方说油锅起火啊，非常容易慌乱。再加上在做饭的时候啊，灶台边可能有非常多的杂物，比如说纸巾啊、零食啊等等等等。再加上好多的燃气阀门，现在啊其实标识也不是很明显，孩子啊也可能存在标识分不清啊、总阀啊，包括灶台开关看不懂，认为关了其实没有关的情况。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成年人啊是明知故犯的马虎大意，孩子啊是认识不到危险的错误。当然了，这也不绝对啊，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见过就是做饭非常利索非常注意安全的孩子，同时啊也见过可能火都不会关的成年人啊。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们有的就开始反思了啊，粗心大意的失误啊既可能发生在经常做饭的成人身上，当然了，无知无畏的错误啊也有可能发生在常年不碰灶台的人身边。火灾的危险啊对成年人和孩子是同时存在的。怎样预防火灾的发生，怎样谨防慌神后小火变大火，不知道怎么扑救的问题，成年人和孩子都要防范。
0: 确实，因为厨房啊还是非常就是危险的一个地方，包括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我在这锅上蒸着东西，但是我就忘了，我就该回屋里玩手机，就后来我们家灶台都炸了，这个所以您看非常非常的危险。我这种这个案例呢，就是给大家也是提一个警醒。但是我们更多孩子在家的时候呢，他可能第一次做饭或者是做的次数没有那么多，他反而会全程的盯着。但是有些孩子他可能比如说这种水米比例不合适，导致干锅糊锅啊等等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孩子科普这些安全的常识。那接下来啊，我们就重点的来说一说，孩子如果是在厨房操作的话，怎么来预防火灾。我们接下来请侯指导您重点说一下，比如说直接落地的这种厨房防火规范，您给大家来讲一讲，以及啊比如说这个怎么避免油锅起火、燃气泄漏、杂物起火等常见的厨房火灾风险。
1: 好嘞，雅琪。其实啊，我们厨房做饭的时候啊需要注意到的防火规范还是非常多的，但是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套厨房防火三不法啊，既好记而且好操作啊，需要记得我们现在就可以掏出我们的小本本啊，包括我们也可以注意听了啊。第一个啊，我们可以归纳为做饭前我们要先清场子。怎么清场子呢？灶台边的纸巾、塑料袋等等易燃物品要全部拿开啊，给孩子保持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同时啊，我们也要保持厨房的通风，看一眼灶具旁边啊，我们的灶具有没有存在老化、开裂等等情况，最大程度啊，在做饭之前就保障孩子的安全。第二步，做饭时要牢记人不离锅，锅里啊倒油不宜多。起手打火啊，火苗要控制啊，不要超出我们的锅底，不然还是对孩子来讲还是有一点危险的。同时啊，手边要备好使用的抹布啊，要是如果我们存在一些其他油漏出来一些等等情况，我们也可以及时的进行处理。同时啊，油炸、熬汤等等这些操作的时候啊，我们要保持专心。最后一步，做完饭啊，我们要记住务必断气源啊，可以先关闭我们灶台的开关，再关闭燃气总阀，等灶具彻底凉透了之后，我们再收拾我们的厨房用具，这样既可以有效避免孩子发生烫伤，还能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
0: 以上这些啊，希望我们的家长听完之后别觉得 有道理，到时候跟孩子一定要重复的说一遍。而且呢，如果我们的孩子年纪比较大的话啊，有的时候我发现现在一些同学们在家可能就是点外卖，但是偶尔啊，因为外卖吃多了也腻，就会在家比如说自己煮一个泡面呀，煮个螺蛳粉啊等等啊这些。那其实我们这种简单的用户啊，不要掉以轻心，也要牢记刚才侯指导说的这些厨房规范。那接下来啊，我们重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我们居家期间不慎发生这种初期的小火，比如说油锅冒烟、插座起火、杂物起火，很多孩子和家长其实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慌乱，然后导致出错。所以想请问您，火情发生的时候，青少年应该如何快速平复情绪、冷静处置？您也结合自己的这个一线救援经验啊，最常见、最致命的普通人的错误救火自救方式有哪些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雅琪，大家不光要学会如何防火啊，因为有一些火灾我们如果确实碰到了，我们还要学习如何去处理啊。首先遇到初期小火，大家要谨记小火啊莫要慌，先冷静判断再合理出手，因为有时候啊越慌张越慌乱反而更容易出错。首先啊，第一点啊，我们要冷静的判断火灾的类型啊，是不是有电，还是我们阀门还没有关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有电先断电，有燃气先关阀门啊。首先我们要掐断火灾的源头。再其次啊，我们要看看着火物质属于哪一种。如果是杂物啊，不涉及到油也不涉及到电，那我们是可以用水直接进行扑救的。但是啊，电器大家谨记啊，一定要断电之后我们可以用灭火器再进行灭火。油锅啊，我们可以用锅盖进行盖灭。当然了，在厨房啊也存在很多致命的错误，这里啊我要一一给大家普及。第一个，油锅着火切莫用水泼啊，再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呢油比水轻，这也是我们的老生常谈了啊，热油浇水啊那会直接炸锅的，妥妥的帮倒忙啊。同时啊，电器着火啊也不可以啊立马用水泼啊，如果是没有断电情况下是非常容易触电的啊，可能火灾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一旦发生触电那我们人身都是有可能有危险的。同时啊，慌忙抢救贵重物品这是完全不可取的。如果一旦我们发现火灾控制不了，我们要及时的进行逃生。黄金的逃生时间非常的短暂，烟气的扩散要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全是无价的，这才是第一位。同时啊，我们也要注意啊，不要啊，我们怕厨房的烟气跑到客厅，对客厅造成影响，从而啊关门闷头灭火。一旦我们的人体吸入浓烟内一氧化碳等等的这样的物质，不仅会有致癌物，同时啊还会让我们立刻失去行动能力，对我们的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危险的。这里啊给大家小小的总结一下啊，小火及时处理，处理不了啊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关门，延缓火灾的扩散。同时啊，拨打119报警电话，碰到处理不了的火灾不要硬扛，专业的事儿还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以上这些啊，其实我们听起来可能相对来说简单，但是当真的我们万一遇到火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按照我们刚才的提示，不同的这种起火点我们可能要用不同的这种操作方式啊，来及时的进行自救。但是当您如果发现这个火情您已经控制不了了，第一时间逃生，不要贪恋财物啊。
1: 对，
0: 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及时来拨打我们的火警电话，而且不要着急，因为我们之前有个公益广告，特别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有时候经常回家的路上啊就天天听他就是这个火警呢啊，有对比啊，一位朋友报警的时候，他把地址什么的特别慌乱。这个我们的警察问你在哪儿啊？我在我家卧室。着火点在哪儿？我家厨房。您在哪儿啊？我在我家卧室啊。你这个完全就耽误了我们的这个救援时机啊！你一定要接起来电话之后，快速的说清您所在的一个地点、起火点等等啊，这样才非常的有效。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其实平时您跟孩子呢。聊一聊，或者咱们模拟演练一下，对吧？就是以这种游戏的形式也可以。建议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把这些安全常识植入到孩子的脑海当中。
1: 没错。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很多家长担忧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啊，大部分家庭呢其实都居住在高层，高层火灾火势蔓延极快，烟雾浓度

0: 度高，逃生难度大，这个也是我们家长最担心的风险。所以侯指导，请您详细科普一下，高层住宅发生火灾，学生和家长正确逃生的流程是什么，以及什么情况下啊，我们可以比如说居家固守等待救援，什么情况下必须立即撤离，这些很多家长其实都分不清。
1: 对，
0: 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1: 好，我们一栋高层建筑啊，有一楼那就肯定会有往上的楼层啊，所以说啊，我们也不可能个个都是一楼啊，对不对？那大家都是一楼，那不就是平房去了，对不对？雅琪，你家是多少楼啊？
0: 我们家就是33层的那种最普通的大高层，然后我家是住在20层。我真的啊，我在这边又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历。有一次我们就是楼下的邻居应该是做饭忘了关火，就是不停的在冒烟。但是呢没有起火，它只是不停的在冒烟，但是整栋楼啊就闻起来那个烟味特别呛。第一时间完全没有贪恋财物，我和我家人就叽里咣啷的就跑下去了。
1: 哎呦，这必须得表扬你一下，非常正确。
0: 然后当时我家里人还说，哎呀咱们坐电梯吧，我说不行啊，这个我做过节目，人一定说一定不能坐电梯。然后我们就走楼梯跑下去了，跑下去了以后呢，当然没有起火啊，不过这个是正确的逃生流程，但是我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锻炼，第二天这腿特别疼。
1: 雅琪做的非常正确啊，作为防火宣传的消防员，我也是感到特别的欣慰啊。同时啊，大家也不要因为说我家住的楼层特别高啊，就感觉特别的慌乱啊。这里啊，我们也把相关的一些安全防护知识也教给大家。
0: 太好了。
1: 入夏之后啊，家庭用火用电频次升高，高层住宅火灾的风险啊也是随之加大的。尤其是啊，家里有小朋友，也有学生的家长朋友啊，想必啊都有一个顾虑啊，住得高，万一着火了，我是该往下跑还是该往上跑？
0: 对，
1: 什么时候我是该躲在家里，我还是可以冲出家门去？今天啊，咱们就把高层火灾逃生这件事儿给大家讲透啊，全是能保护您安全的硬货啊。您可以认真听，也可以啊，稍后转述给家里的老人以及孩子。首先啊，我们要纠正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觉得火灾啊最危险的就是明火，哎，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高层火灾的头号杀手那是有毒烟气啊，烟气里含有一氧化碳、氰化物等等等等很多的致癌物，吸入几口就可能让人立刻失去行动能力。同时啊，烟气顺着楼梯间、电梯井往上扩散，速度啊比人下楼那是要快得多。刚才雅琪也说了啊，千万不要坐电梯。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楼梯间，那您想一想，串联着各个楼层，它像不像一个烟囱啊？烟囱那往往就是串烟最快的地方。所以说啊，高层逃生最忌讳的就是一听见着火啊，立刻盲目的往外冲。我们要记住啊，高层火灾核心原则就是8个字，先判断火情，再选对策。啊，要么有序撤离，要么居家固守，选对了才能保证安全。那我们讲第一步啊，怎么样才能快速的判断火情呢？啊，您不用开门啊，先做3件事。第一件事，用手背啊摸一摸自家的门把手、门板，如果啊发现啊发生了发烫，那就说明门外已经有高温烟气聚集了。第二，凑近门缝啊观察一下啊，同时也可以闻一闻有没有黑烟啊往门缝里边钻啊，有没有明显的焦糊味啊。第三，我们啊也可以不要慌乱，冷静的打开手机啊，通过业主群联系邻居啊，来确认有没有着火，着火的具体位置、楼层在哪里，分清楚火在家里的我们家的楼上还是楼下。这里要划重点啊，起火层如果在自家楼上，那向下逃生的路径啊相对是可控的。如果啊着火点在自家楼下，烟气啊会顺着楼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电梯井快速的往上窜，楼道啊很容易变成烟囱，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贸然往下冲。我们现在啊先来讲第一种情况啊，满足条件立刻有序撤离的条件啊，当门板温度正常，门缝没有黑烟，疏散楼梯间也没有烟雾啊，尤其是着火点在自己家上方啊，这个时候我们经过判断啊，我们的逃生路线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撤离。家长带孩子要按以下这几个步骤 第一步。

给孩子以及自己做好防护啊。如果说啊，我们家里没有逃生面具，我们可以把棉质的毛巾啊打湿，叠上3到4层，捂住口鼻啊，这个的防护效果啊，那是远好于普通的口罩的。啊，同时啊，尽量我们要穿长袖棉质衣物啊，把衣物打湿啊。大家千万不要穿化纤的面料啊，遇到火灾的时候非常容易粘在皮肤上。第二啊，我们要保持低姿前进，浓烟啊都是漂浮在空气上方的啊，你距离地面越低的地方，空气相对越安全。在逃生的过程中啊，我要保持全程弯腰低头，烟大的时候啊，甚至我们可以选择匍匐前进啊，也是可以的，绝对不能直着腰奔跑啊，非常的危险。第三步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一步，出门之后啊，我们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经过每层的防火门时啊，我们也要随手关牢啊，不能说啊我跑了，哎呀我安全了，后面的人怎么办呀，对不对？这一步啊，既能阻挡烟火啊往楼道蔓延，既保护了自己，也给其他的住户留出了生存空间。第四，全程啊直走疏散楼梯啊楼道，顺着疏散指示标志往下走，不拥挤，不奔跑啊，看好老人和孩子，撤到楼外开阔地带后，立刻拨打119报警电话啊。同时啊，我们也要冷静地说清楚小区的名称啊，我们的楼栋单元、着火楼层以及是否有人员被困，不能像刚才雅吉说那种啊，我在我家卧室着火的是我家厨房，不可以啊。第二种情况啊，我们再来讲一讲符合任意一条我们就可以居家固守等待救援的情况。很多人觉得呀啊，着了火往外跑就对了啊，其实不然，出现下面的情况啊，待在家里反而是更安全的。第一，门把手发烫，门缝冒黑烟，这说明啊门外已经被浓烟封锁了。第二啊，是起火点在自家楼下，同时啊，疏散楼梯已经禁烟了，向下的逃生路线已经被切断，这个时候啊，我们贸然走入防烟楼梯间也是非常危险的。第三，是居住楼层高，短时间内啊不能跑到一楼，这样我们因为在撤离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发生很多不可预判的情况。所以啊，这时候家就是最好的临时避难所。正确的操作步骤啊，也请大家记好，分以下四步。第一步，封缝隙啊，我们要把入户门窗紧紧的锁好，用湿毛巾、湿床单、湿衣服等等紧紧的塞住门缝啊，空调孔啊，这个大家不要忘了啊，包括我们的管道缝隙，尽量不让浓烟灌入到屋内。第二步，降温度。啊，可以持续往门板、门缝的位置泼水降温，延缓高温把门烤穿。第三步，选房间啊，可以全家转移到朝向无烟火、带窗户的房间。同时啊，这里优先可以选择卫生间，因为卫生间啊有充足的水源，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我们的安全。进入房间后啊，大家要记住啊，一定要同样关好门窗，堵好门缝。第四步，发信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说清被困楼层、房号、人数，有没有老人孩子，再用手电筒、鲜亮衣物等等在窗边晃动求救。这里啊，有一条特别的提醒，窗户在求救时不要一下全部推开，如果窗外有浓烟飘过来，我们啊也要保持啊，尽量保持我们屋内的安全。说完了正确的做法，我再来给大家画画红线。以下这几件事是绝对不能做的。第一件，绝对不能乘坐电梯逃生啊，有我们的火灾发生时啊，极易导致电梯断电困人，电梯井还会形成烟囱效应啊，浓烟啊一直会往轿厢里边灌，风险极高。第二，不能盲目的选择跳楼，同时啊也别攀爬啊墙外水管、燃气管道等等，都是非常危险的。高层坠落生还几率还非常的低，管道受热易打滑断裂的风险也很大。第三，绝对不能不测温就贸然的开门，门外如果是高温浓烟，一开门大家想一想啊，火气和烟气啊直接往屋里外窜啊，反而会把自己困死。第四，绝对不能在浓烟里直立奔跑，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我们的头部、我们的呼吸道如果处于浓烟层，很快就会吸入有毒烟气失去意识。

0: 第五，固守代言时绝对不能啊不封堵门缝。很多人员啊并不是被火烫伤的，而其被烟气入侵啊导致了窒息啊，非常的危险。第六，绝对不能逃生途中折返拿财物啊，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啊。一旦发生火灾，我们的黄金逃生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贪恋手机钱包啊以及贵重物品，只会让我们错失生机。第七，平时啊绝对不能在楼道啊堆放杂物、停电动车啊，这一项、工作我们在平常的检查过程中发现大家都执行得非常好，也希望大家能再接再厉，最大程度坚持保证自己的安全。第八，绝对不能用窗帘啊、普通床单啊、自制不安全的啊绳索进行下滑，承重力啊在不足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发生坠落，坠落之后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危险。第九，浓烟环境下绝对不要大喊大叫啊，喊叫只会加入吸素啊，吸入我们的有毒毒气啊，尽量用灯光手势进行求救。最后一点，绝对不能盲目往天台跑啊，很多高层天台啊是闭锁的，而且啊烟气往上聚集，天台反而更危险，不能当作我们最终的逃生目的地。最后啊，给各位家长总结两个实用的建议。第一，像雅琪说的一样，平时啊我们可以在家和孩子做一次简单的逃生演练，约定方案啊，楼道安全我们就走楼梯到楼下哪哪哪集合，定好集合点，楼道有烟就躲到预定的避难房间，告诉孩子啊遇事别慌，千万不要到处乱跑。第二，家里啊也可以常备几样应急物资，防烟面罩、强光手电、灭火毯、瓶装水、防烟面罩优先给老人和孩子使用。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高层火灾逃生关键不是跑得快，而是判断准、做得对，多掌握一分安全知识，关键时刻啊就多一分生机。也欢迎大家把今天的内容告知身边的亲友，让更多的人获得一份安全。
1: 哎呦，刚才您讲的时候我特别认真的在听啊，把它完全的要记到脑子里。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就是开着车啊从一半开始听的，没有关系，您现在啊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回看里边看我们这一期节目，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高层住宅正确逃生流程是什么，以及我们要什么情况下分为居家固守等待救援，什么情况下要立即撤离，同时高层逃生有哪些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我们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清晰，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您要仔细了解，然后把这一份安全常识分享给我们的孩子。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间啊来进行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把您的一些防火小妙招分享给我们。那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4: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

0: 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啊，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第四期节目暑期消防安全，邀请的是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藁城区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侯硕侯指导。侯指导您好。
6: 您好雅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厨房火灾和高层火灾一些逃生救援以及预防的小常识，希望我们的家长牢记在心间，也及时跟我们孩子进行分享。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家长最近我觉得您也深有感受和体会，就是您家停电了吗？因为今年夏季啊持续高温，石家庄等全省多地的气温呢屡次突破40度，高温天气下空调风扇等电器是全天高频使用。之前为什么有这个小区啊停电，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区域呢它的用电负荷量太大，所以电器火灾也进入了高发期。很多家长和孩子啊分不清普通电路故障和电器火灾。那侯指导想问一下，从专业的角度您给定义什么是电器火灾，夏季高温为何会大幅加剧电器火灾的发生概率呢？
6: 好的雅琪，说回来啊，这个夏天真的是非常热啊，虽然说啊降水线往北移，我们最近啊也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下雨确实不少，但就是感觉每一场雨都浇不透这个温度啊，就感觉下完雨之后立刻就又闷热了起来。同时啊我们也是啊非常想在空调啊电扇底下多待一待，这也是很正常的啊。当然了，咱们言归正传啊，从专业角度来讲，电器火灾就是电路电器出故障啊，同时啊产生高温电弧电火花引燃可燃物造成的火灾。通俗一点讲啊，就是电床的火烧起来的是火。同时啊夏天高温天气电器火灾扎堆，说白了那无非就是因为双重加压，一方面空调电扇全上阵啊，线路长时间满负荷跑，就像人啊持续跑马拉松体温飙升扛不住。哎呦，这个我理解电，你我理解空调理解电扇，也请空调电扇也多理解理解我，确实是太热了。另一方面啊天太热，电线电器本身散热差，绝缘层老化得更快，更容易开裂短火啊短路打火。再加上啊孩子们暑假在家，平板手表包括我们的玩具车等等等等轮番充电，有的可能啊一插就是一整天，高温叠加啊持续发热，起火概率自然就上来了。
5: 而且啊就是大家在用电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我不知道侯指导您有没有见过啊很多那种不规范的充电产品，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充十，就是对这个一个比如说接头它下面有10条线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你接上每条线它都可以充，但是您看啊10条线每个都接上的话，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用电负荷量啊。所以啊侯指导您结合日常的出警案例，家中哪些常用电器用电设备是夏季电器火灾的高发源头呢？
6: 好的雅琪，结合啊我日常的出警案例，家里啊有4个高危选手啊隐藏的还特别深啊，也有可能是灯下黑，大家注意听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调啊，空调外机常年积尘影响散热，插座啊常年不拔啊，这个也理解大家，因为毕竟这个空调啊到了夏天是谁都离不开的。但是啊我们也要注意，老空调线路老化，高温天连开10几个小时非常容易过热过火。同时啊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为了家中老人孩子以及自身的安全，

0: 悄无声息的就可能发生引燃啊等等这种情况。第四个也是老生常谈，同时也是最致命的啊，就是我们的电动车和电瓶入户，进电梯在家充电。电瓶啊，高温天非常容易啊热失控，起火快，烟还有剧毒，在家里烧起来啊，基本上逃都来不及。虽然说啊，近几年在防火宣传下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仍然是一条红线，大家一定要注意。同时啊，刚才雅琪也说了，孩子们现在有非常多的电动玩具，各位家长，这里啊，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玩具啊，我们要充完电之后及时的进行拔下来啊，保持它始终保持一个最安全的状态。同时啊，对玩具时常的进行检查，如果发现电动玩具啊，它的线路已经不是那么的安全以及稳定了，我们要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更换或者丢弃啊。这里也理解各位家长，毕竟好多现在孩子的电动玩具啊非常的贵，动不动啊可能几十或者大几百块甚至更高，但是啊和安全比起来啊，安全才是最无价的。
1: 对，您看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家长呢其实也关注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言啊，来分享一下您的防火小妙招。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侯指导啊，根据暑期孩子们居家自主用电的现状，有没有一套适合家庭或者适合青少年掌握的电器防火小常识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哎，常识有，就看大家愿不愿意记，认不认真记了啊。下面啊，要给大家进行总结了，请大家记好四句好记的电器防火口诀啊，大人孩子都能学得会。第一，充电不卧床啊，所有的电子设备啊，不要放在床上、被子上充电啊，充满电之后啊，我们就及时拔掉，不通宵充电啊，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二，插排不超载。一个插排别插一大堆的功率电器啊，不串联插排。同时啊，电线别压在地毯、柜子底下，防止发热积温。第三，电器要歇脚，就跟人要休息一样，电器啊也是需要休息的。空调、电脑这类设备连开四五个小时就要停下一会儿降降温啊。周边不要堆啊窗帘啊，包括纸箱等等这一类的易燃物。第四啊，碰到异常及时找大人。孩子啊，如果发现插座发黑、电线发烫、文件糊味等等情况啊，不要自己动手，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找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检测。做到这几点啊，我们家里的电器火灾风险就能降低一大半。
1: 您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厨房的火灾，以及我们的高层火灾如何逃生，最后我们又说到了电器火灾。听完您专业的讲解啊，我觉得大家对于暑期居家厨房电器火灾逃生知识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很多家长和孩子呢，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也想主动学习更多的消防安全常识，掌握自救技能。那想请问一下侯指导，青少年和家长可以通过哪些官方便捷的渠道系统学习消防安全常识，了解最新的安全警示，参与消防科普学习呢？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请记好，想系统学消防知识方面的渠道非常多，线上啊可以关注河北消防石家庄消防的官方微信短视频账号，每天啊都会有安全提示、案例科普，还有不少趣味动画，孩子们也愿意看，请大家记好河北消防石家庄消防官方微信短视频账号。线下可以预约附近的消防站的开放日啊，在这里啊能够近距离看消防车、穿战斗服、模拟体验灭火和逃生演练，实操性特别强，比光听理论记得牢得多。同时啊，学校啊，我了解到啊，还有布置的暑期消防安全线上课啊，这个部分学校是已经开通了安全教育平台啊，包括也有内容啊，也都是官方审定的，跟着学没有问题。最后啊，也是想给所有的小朋友以及家长们啊说一句，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防火小知识记心间，安全相伴每一天，祝大家都能过一个平安开心的夏天。
1: 非常感谢啊，来自于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藁城区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侯硕侯指导今天给我们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啊，让我们所有的同学和家长意识到了 防火一定

0: 是非常重要的，防患于未然。同时啊，当我们在特殊情况下面对火灾，如何及时判断、及时自救、及时逃生啊，这些也非常的重要。感谢侯指导的做客，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0: 今天我们的2026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第四期暑期消防特别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回看我们本期内容，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视频直播回放啊，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完整的看下来，把消防常识常记心间。我是雅琪，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当然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爱商城好物992爱商城五周年庆典，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即可享受优惠，特价及特殊产品除外，更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9.9元，更多好物尽在992爱商城，大家快来爱商城挑选吧。首先是毛戈平的鱼子酱气垫啊，姐妹们注意了，现在有一个打造妈生好皮的好机会，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高端国货气垫毛戈平奢华鱼子酱气垫。这个其实我也在用啊，因为说到毛戈平，他是咱们中国化妆界的教父级人物，他开创了中国化妆师创建自己品牌的先河，他家的底妆产品妆效细腻自然，特别擅长打造那种妈生感的好皮肤，里面呢也添加了珍贵的鱼子酱提取物和人参提取物，不仅仅是化妆，更是在滋养你的皮肤，上脸润润的，非常服帖，不卡粉不浮粉，而且自带这个防晒纸啊，日常通勤都可以帮你搞定了。拍上脸之后呢，是皮肤自然透出来的健康光泽，伪素颜神器，平时一盒正装要270元，992爱商城周年庆福利，正装14克加替换装14克啊，只要248元，咱们还可以通过优惠券啊，用上半年稳妥，这个价格就是给大家福利回馈，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下单。另外一个好物呢，就是杏花村原浆酒啊，清香53度，475毫升，6瓶一箱的。炎炎夏日，傍晚3-5好友相聚，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呢？今天给大家推荐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关键是第二天不上头，不口干。爱商城周年庆特惠，平时一箱6瓶，爱商城价格是199元，今天啊，我们价格再降50，475毫升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三伏天晚饭的时候小酌一杯，开胃解乏助眠，比喝冰啤酒舒服多了。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请宾朋等，都是大气又有面子。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的场合，都是大气有面子。秒杀价格14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的却是这个夏天最实在的优惠。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乘以6瓶，到手只要149元。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爱商城下单购买。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特别提示大家啊，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播报一下，根据天气形势预测，经会商研判，依据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晚7:30对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保定四市启动防汛应急4级响应，现在省会市区已经开始降雨，请市民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31号也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1号20时至8月1号20时，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宣化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阳原县、承德市丰宁满族。

自治县、兴隆县、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平泉市、承德县、滦平区、隆化县、石家庄市、灵寿县、行唐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另外，石家庄气象台也发布啊，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992教育时间。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虚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

0: 坡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1: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2: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在人们的印象中，清朝是一个闭关自守的政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史书记载，康熙年间，清政府与东南亚日本之间的对外贸易十分兴盛，大量的瓷器、茶叶、丝绸远销海外。在这个背景下，当时就诞生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它的规模可以和北洋水师相提并论。然而在康熙55年，兴盛了几十年的海外贸易突然被朝廷叫停了。康熙皇帝下令禁止中国人到东南亚做生意，这个禁令最终导致了一支庞大远洋商船队的覆灭，也使得中国走向蓝海的梦想在清朝前期就完全破灭了。那么这其中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康熙皇帝做出闭关政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清案探秘第二部第十集，康熙闭关之谜。
4: 在清朝历史上啊，出现过三支强大的船队。第一支是施琅统帅的福建水师，在清朝统一台湾的战争当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支船队是北洋舰队。北洋舰队曾经在甲午战争之前啊，实力强劲，排在了世界的前几名，甚至成为亚洲第一大舰队。这前两支啊，大家都不陌生，而且呢，他们都是官府所组织的这个军队，都是海军。那么第三支呢，大家或许比较陌生，这第三支就是大商人张元龙所统帅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虽然陌生，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啊还是很多的。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啊，就从这个大商人和他的这支商船队说起。大家可能会问，张元龙是谁啊？他是干什么的？张元龙，上海县人。这个人在历史上不是很出名，原因是留下来的文献比较少。我找到了两条历史文献资料，对他的背景做了一番陈述。第一段资料是这样说的，说张元龙啊，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轻财劫纳，党员甚众。第二段材料是这样说的，说张元龙立意要造洋船百艘，以百家姓为号，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各处。从这两段文献材料当中，我们呀，大概可以归纳出三条重要信息。第一条，这个张元龙啊，财大气粗，名下的资产很多，很有钱，影响力也很广泛。第二个信息就是他广交朋友，他的关系网不仅遍及国内各省，也遍及海外的很多地方。第三条重要信息就是

这个商船队规模很庞大，他打算造100条大海船。到了康熙49年，公元1710年，他这个旗下呀，真的已经有了几十艘大海船来做贸易。这个每条船的造价得有7000-8000两银子。张元龙他这个船队每年的产值啊，相当于今天的10亿元甚至几十亿元人民币的这样一个量。所以这个企业的规模还是很大的。大到什么地步？大到比当时江苏省的财政收入还要多。张元龙能够发展到这一步啊，是有他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他自身的一些特色。清朝初年，为了对付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集团，清王朝采取了一个保守的政策，叫做迁界禁海，就把沿海地区啊人民全部赶到内地去，沿海地区搞这个坚壁清野，不给郑成功留下一颗粮食。这样的一种做法呀，伤敌1000，自损800，搞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特别是东南沿海的老百姓是靠啊出海打鱼做生意为生，你把他这个生意给断了，他就没有生计了，他就没有活路了，所以大家意见非常大。康熙22年，公元1683年，清朝统一了台湾，那么迁界禁海这个政策就没有继续实行下去的必要了。因此从第二年开始，康熙就下令结束迁界禁海政策，开放4个口岸对外通商，叫4口通商，就允许中国人到外面做生意去。这样的话呢，此后的30年啊，平均每年到日本做生意的中国的商船有200艘以上，到东南亚地区做生意的中国的商船超过了1000艘，规模非常大。在中国的外贸格局当中啊，上海的地位得天独厚，它有地缘优势。大家一看就知道，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它的背后是太湖流域，这个地方啊盛产丝织品，盛产茶叶，而背靠苏杭。它的面前呢是大海，很开阔啊，便于做生意，而且它离日本、离东南亚、离朝鲜这个距离都不算太远，所以非常方便。这样呢，就推动了上海的这个对外贸易和这个造船业的发展。到了康熙46年，公元1707年，清朝啊废除了一项禁令，什么禁令呢？就是以前啊不允许中国人制造双桅杆和多桅杆的商船，这个禁令取消了。这样的话呢，这些商人们就开始造这个大海船。很快，上海地区就有了几家啊这个老板啊旗下各有一支商船队，就好几支商船队，规模都很大。那么张元龙呢，只能算是他们当中的其中一员。那么大家会问了，他们这商船队的大海船究竟有多大呢？我们翻看了一些日本的资料，发现啊，到日本做生意的这些上海的商船，最大个的折合成今天的这个吨位大概有600吨到1000吨，中等的大概200-300吨，小个的100多吨。大家别忘了，这些船都是木壳船，不是铁皮船，所以排水量能有几百吨甚至到1000吨，这已经是非常大的船了。上海的商人跟日本做生意啊主要是出口丝织品啊，这个茶叶啊，还有一些这个纸张、笔墨、瓷器这些东西。进口的呢，主要是日本盛产的黄铜啊，还有这个金银、海产品。跟东南亚地区做生意，出口的还是那些啊，什么丝绸、茶叶这些东西。进口的呢，更多是奢侈品。由于路途遥远，有些商人啊，到日本、到东南亚做生意，当年回不了国，那怎么办呢？就只好住在那里。
隔年再回来。

0: 在日本长崎就有专门为留下来过冬的那些中国商人准备的叫唐人坊，你可以在那儿住。长时间的海上航行，船主们啊，不光要面对惊涛骇浪的严峻挑战，不光要面对海上航行的这种艰苦和寂寞，还要啊时刻提防海盗的突然袭击。在这方面啊，他们其实很弱啊。清朝的官府对出海的这些中国商人，在携带武器和携带铁器方面做出了比较严格的限定，比如说一艘船只能带一把菜刀，一艘船只能带一口铁锅。这样的话呢，他们在面对海盗的时候就只能被动挨打，没有还手之力。那这商人怎么办呢？有些商人啊，就干脆依附官府，在官府的保护下做生意。有些人呢，干脆就偷带武器，当然这是官府默许的，甚至有些人行贿官府，搞官商勾结，扯起伙来做一些非法的买卖，从中谋取暴利。
1: 大商人张元龙所做的生意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是他的远洋生意一直是风生水起，商船规模日益庞大。这背后的原因，除了张元龙有商业头脑，抓住了海外贸易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是，张元龙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保护伞，这个人就是他弟弟张令涛的岳父，深受康熙皇帝宠信的两江总督噶里。然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元龙的这个秘密被一个为官清正廉洁、做事严谨认真的官员发现了。这个人就是被康熙皇帝称之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由此引发了此案，引起了江南官场的轩然大波，一时间朝野为之震动。
0: 康熙49年，公元1710年的夏天，这一年啊，张元龙的船队又被海盗给抢了，他报案了。由于张元龙影响很大，大商人，所以官府很重视，啊，由江苏巡抚张伯行亲自来调查这个案子。那张伯行在调查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说张元龙这个船队里面啊，有些水手干嘛呢？叫做假名冒籍。什么意思啊？用假的名字，不用真名，冒充什么什么地方的籍贯，其实不是这个地方的，相当于今天办个假身份证，办一个假户口，或者办一假护照，干嘛呢？到海外去做生意，然后一年一年都不回来，好几年都不回来。虽然这种现象啊在东南沿海司空见惯，但是呢，张伯行自己看不惯，觉得很奇怪。按照当时清朝的这个规矩啊，也是不允许的。更让张伯行感到奇怪的是什么呢？那他发现啊，张元龙这个弟弟张令涛，啊，是两江总督的女婿，那他就给这个两江总督噶里啊行贿。据说张元龙给噶里送的礼品足足装了十几船，这么多。噶里呢，当然也是投桃报李。噶里啊，就私自调用战船，借给张元龙，由战船运送大米到这个港口以外。噶里呢，调用这些战船，借口是集私，但实际上呢，是帮着张元龙走私大米。这个战船呢，先把大米从苏州运到宁波，到宁波的时候呢，再把这些大米啊转到张元龙的商船上，运送到海外去赚钱牟利。这个大家会问了，用战船来运大米，在当时有没有先例呢？是有先例的，比如说哪个地方遭了灾，朝廷就会调用战船，把那个赈灾的粮食运到灾区去。比如哪个地方粮食欠收，官府就会调用战船，把这个粮食啊运到那个地方，调剂市场，平抑物价，稳定社会，这是有先例的。但是这些先例啊，都是在办公事儿。那张元龙这个实际上是办私事儿，是搞走私。大家也会问了，这个王。

0: 海外卖大米，出口大米，这不是很正常吗？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在当时呢就不太正常。清朝前期啊，通用的货币是白银，但是中国呢不是白银的主产国，白银的产量很少，国内流通的这些白银啊，大部分是我们出口了很多商品换汇换回来的，换回大量的美洲的白银。但是大家知道，清朝初年迁界禁海了几十年，商品出不去，白银就进不来，这就导致了江浙地区啊出现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后果是什么呢？通货紧缩的后果就是国内大米的价格远远的低于国际市场，物价下跌嘛。虽然四口通商之后白银开始进来了，但是仍然是显得比较稀缺，这个通货紧缩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由于朝廷当时没有禁止出口大米，所以啊这个出口大米一方面不违法，另外一方面啊真的是能吃这个剪刀差，能有利可图。这个现象啊张伯行注意到了，所以啊他给朝廷写了一份奏折，就奏报说江南之米被下海船只带去者甚多，他陈述了这个现象。这说明啊，这个江浙地区把大米运到海外去出售，甚至走私大米，这是个普遍现象，不光张元龙一家这么干。那么张伯行为什么就盯着张元龙这一家不放呢？他有两点看不懂。第一点，清朝前期的这个中外贸易当中啊，大米不是大宗商品，中国的这贸易对象无论是东南亚还是朝鲜日本，他们都不是大米的净进口国，他们都不缺大米吃。那他们都不缺，你把这大米运到国外，你运给谁呀？你卖给谁呀？第二个呢，既然这个卖大米不违法，那么张元龙为什么还要重金贿赂打理呢？你借这个战船干什么呢？有人说啊，他借这个战船是为了躲开长江上那些关口收的关税，他仅仅是为了逃税吗？是不是还另有隐情呢？一开始啊，张伯行看待这个张元龙就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认为他就是个海贼，他就是海盗。你贩卖那么多大米到国外去，除了赚钱，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不是还会资助海贼、资助海盗呢？他这些啊没证据，只是猜测。虽然是猜测，但是张伯行是个清官，他有一种责任感，眼看着官商勾结，他是绝对不能袖手旁观。所以啊，张伯行就抓住了这个涉嫌受贿还有包庇走私这两个罪名，把咖喱给告了，写了个奏折弹劾咖喱。奏折送到了北京，这时候康熙皇帝啊正被几桩大案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工夫搭理张伯行这奏折，没给写批示。张伯行一看没回音儿，没回音儿不要紧，那皇上不管我自己管，他下令啊，就把张元龙还有张元龙属下的一些船主给抓了起来，关到监狱里逐个审问。你们大米到底卖哪儿去了？你们有没有把大米卖给海贼？你们要从实招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外发生了。什么意外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刑讯逼供啊，在清朝的衙门里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清朝衙门里那个监狱啊条件非常恶劣，这个张元龙是个大商人，根本受不了那苦，还没怎么严刑拷打呢，他就得了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竟然死在了监狱里。有12个船主因为受不了严刑拷打被打死了。这一下啊，张伯行被动了，这搞的是死无对证，什么证据没拿着，还背上了一个草菅人命的嫌疑。咖喱呢就找这么个机会反手一击，给康熙写奏折，告了张伯行一状。他告什么呢？他说 黔东，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父张元龙，现已通贼，牵连兼并。他什么意思呢？噶里说这个张伯行啊是公报私仇，他跟我噶里不对付，他就迁怒于这个商人张元龙，把人家关到监狱里了，诬陷人家，就把人弄死了。这个时候啊，张伯行很被动，他脑子有点乱啊。他认为这个监狱方面有责任。你张元龙得病了，你为什么不报告啊？张元龙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验明正身？你拿一份验尸报告出来给我，这里头肯定有蹊跷。他是不是病死的？这是有疑问的，背后一定有鬼。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又发生了一起案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什么案件呢？上海县有一个老百姓叫顾协一，他呀到县衙里状告，状告谁呢？状告张令涛侵占他的房子。大家知道张令涛是张元龙的弟弟，是两江总督噶里的女婿。这个事儿引起他的兴趣。顾协一在状纸当中还写说张令涛啊叫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如果顾协一这个状告属实的话，那就是说张令涛一定跟这些海贼有关系。张令涛有关系，那张元龙也一定会有关系，噶里也有关系，他们都脱不了干系。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张伯行此前的猜测是有道理的。所以张伯行很重视这样一个举报。张伯行马上就派人啊去找这个张令涛。顾协一说张令涛现在人就藏在布政使司衙门里。张伯行就派人去布政使司衙门去找。找到了当时的江苏布政使穆清源，说你把人犯交出来，把那张令涛给我交出来。穆清源说哪有张令涛，我不认识他呀，他没在我的这个衙门里啊，没有这人啊。你不承认是不是？那行，张伯行马上下令，包围布政使司衙门，进去搜。搜了一圈，这张令涛没找着。这没找着，张伯行就被动了。那穆清源呢就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就写了个东西，送到朝廷。要告这个张伯行，说张伯行什么呢？说张伯行啊是丧心病狂，到处诬告。张伯行有点害怕了，赶紧写了一份奏折，抢在穆清源的奏折抵达朝廷之前，先告了穆清源一状，说穆清源啊藏匿人犯，拒不交出。
1: 封疆大吏相互弹劾一案，使得康熙皇帝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案件的双方，一方是被自己赞誉有加、立为朝廷楷模的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另一方是自己的亲信宠臣噶里，双方斗法的缘起，又涉及到国之根本的粮食问题。为了查明真相，康熙帝决定派专案人员去江苏以查到底。让人意料不到的是，调查的结果是，江南官场一边倒地说张伯行的指控是诬告，最终的审判结果竟然是将张伯行处以斩监后，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那么，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最终命运会是如何呢？
0: 对这个所谓天下清官第一张伯行啊，印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在私下里跟一些大臣聊天的时候，提到了对张伯行的一些看法。康熙53年。12月20号，这天啊，康熙皇帝跟大学士们在交流，在谈话。谈到张伯行的时候，他这样说：“说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那么两天之后，在召见新任江苏巡抚徐元梦的时候，康熙皇帝又说了一番话：“说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大家会问了，康熙皇帝对张伯行的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主要因为康熙后期，康熙末年，

0: 社会矛盾很尖锐，问题非常多，所以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官场啊，需要急需什么样的人呢？当时的官场急需具有实务操作经验，啊，能够办实事儿，啊，能够办差，能够贯彻皇帝指令的这样一些官员。而康熙皇帝这个时候呢，他正在忙于那个处理楚魏斗争的这些善后事宜，把太子给废了，所以这时候忙的是焦头烂额。康熙已经到了暮年，所以啊，他不愿意社会上再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他希望啊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这个时期他在施政上的主导思想就是务求安静，不愿意惹事儿。但不管怎么说，康熙皇帝确实对张伯行产生了成见。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一支规模与北洋水师相提并论的商船队，究竟是如何土崩瓦解的？康熙为什么把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扼杀在摇篮里？清案探秘之康熙定关之谜。
10: 那么有人会问了，既然康熙皇帝不再喜欢张伯行了，对张伯行有了成见，那当这个斩监后这个建议送来的时候，康熙皇帝为什么又犹豫了呢？他要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清官不能杀。张伯行在追究张元龙这个案子的时候，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呀，展现了为国操劳、以国事为己任的这样的精神。这么负责任的官员，如果都杀掉的话，那就会导致人心失计。别人会说，你康熙皇帝是昏君，你杀清官，康熙是个爱面子的人，所以他不会干这种事情，他也不愿意干这种事情。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就是民意不可违。张伯行啊，是汉族士大夫里的精英，正是因为他是精英，所以啊，当他接受处理的时候，苏州的老百姓罢市了，不做买卖了，举着大黄旗下跪磕头，求朝廷放过张伯行，不要把他的江苏巡抚这官给免了。如果把张伯行给杀了，那就是有违民意啊，康熙皇帝不会干这种事情。第三点考虑，就是张伯行在江苏确实没法待了。为什么呢？这个张伯行之所以招致了江苏大部分高官的这个反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这些高官啊，在这个大米走私还有其他的一些走私方面啊，谋取暴利，他们都在分赃分肥，起码啊都是受贿了，官场不太干净。追查张元龙兄弟啊，就会触及到这些高官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很不满，所以他们对张伯行是很有意见，都希望除之而后快。所以张伯行在江苏这个地方继续做官啊，会越来越困难，高度孤立。但有人会问了，既然这么多高官都受贿，那为什么朝廷不把他们都抓起来治罪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康熙的晚年啊，楚魏斗争的事儿已经给他忙得焦头烂额了，他呀希望过几天太平日子，希望这个务求安静，所以呢江苏的官场不能动，要保持稳定，即便要动也只能动张伯行。所以康熙决定，张伯行不用杀头了，从宽免死，调入京城，命南书房行走，兼任署理仓场侍郎，给他调到京城，也就调到了自己的身边，这样呢便于康熙皇帝来保护他。这是康熙的一种考虑。他还有一个考虑呢，实际上就从另一个角度，从客观上说明康熙皇帝确实对张伯行在江苏的为政 不太满意。既然康熙君臣都认为张伯行在办理这种复杂敏感问题这上面啊能力不足，那也就是说在张元龙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张伯行犯了错误。
9: 处理完江南官场相互弹劾一案，康熙帝并没有轻松下来，他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大米走私海外究竟对清王朝的政权会产生哪些难以预料的后果，与海外通商究竟是福还是祸，权衡利弊，最终康熙帝做出了关闭南洋贸易的决定。
10: 康熙中后期啊，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非常大，但是中国呢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这个自然经济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呢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运到国外之后，特别是西方世界很受欢迎，但是呢中国不太需要西方的那些产品，需求量小，所以啊为了平衡贸易，西方国家就必须拿白银来买，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白银内流，流到了中国。所以啊在中西贸易的这个格局里头啊，中国长期处于顺差的这样一个状况，白银内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啊，货币多了嘛，造成通货膨胀。虽然说我们前面讲了苏杭地区还在处在这个所谓通货紧缩这个状态，但是呢相对于以前白银还是多了，物价还是涨了，尽管涨得比较慢，但是呢如果假以时日放在一个中长时间段几十年来看，这个涨幅还是很可观的。康熙皇帝就注意到啊，他说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担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担竟至一两二三钱，大米价格翻了一倍。哎，康熙没有学过现代经济学，他当然不懂得白银内流跟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在他的观念里啊，天下每年的产出就这么多，你要都运到国外呢，我们自个儿就少了。而大米就是这样，大米的产量他认为每年是固定的，如果你都出口到国外，那么国内的供应量势必减小，那国内的老百姓就会吃不饱饭，国内的米价就会上涨，老百姓吃不饱饭，老百姓就会造反，社会就会不稳定，就会出现饥荒。所以想到这儿啊，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是什么呢？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他很担心啊。康熙觉得呀，这些跟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国家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的劲敌，会成为心腹大患。所以张伯行啊其实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张伯行就曾经在奏折中提到，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再往千百担之米特为卖于彼处耳。这个现象啊让他触目惊心，这些大米都卖到别的地方去了，卖了很多，说米粮泛往福建广东内地游客，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这些大米啊这些粮食如果卖到福建广东这些内地还说得过去，如果卖给外面，特别是卖给那些海贼，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康熙有一种担心，说江南地区啊这些士大夫对清王朝的统治是不服气的，他们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他对清朝统治不服气，如果你把这些大米卖到海外去，如果卖给了海外的反清复明势力，那这不是等于资助敌人吗？对于这些走私商来说，既赚了大钱又资助了敌人，这对朝廷不就是心腹大患吗？所以啊康熙很快就做出了三项重要决定。第一项，立法禁止大米出口，大清律例就采纳了张伯行的建议，补充了一条律文，这个律文说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违者严加治罪， 后来乾隆又把这条例文啊加以拓展具体化，讲奸徒偷运米谷，前出外洋接待奸匪者，你绞力绝，你如果敢走私大米的话，就把你绞死，没商量，禁止大米出口。第二个禁令就是不给张元龙平反，张元龙这个船队啊就被肢解了，张元龙人已经死了，张元龙的弟弟找不着了，他这船主们呢要么死在了监狱里，要么只好转行或者单干。所以这样一支大型的商船队，准备造100艘大船的这样一支商船队，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张元龙背着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啊，一直背到了清朝灭亡，一直背了下去啊，没有平反。第三个决定就是关闭南洋贸易，为了从根本上啊杜绝这个大米出口、大米走私这样一个口子，为了杜绝这种政治威胁，康熙皇帝下令啊，从康熙55年公元1716年开始关闭南洋贸易，中国商船禁止到东南亚地区做生意，这就被称之为康熙闭关。康熙的这次闭关啊，跟那个乾隆中叶的闭关还有点区别。康熙这次闭关啊，只是说中国的商船不能到东南亚做生意，你不能出去，走不出去了，但是呢东南亚的这些商船还可以来中国，就是你可以来，但是我不能去。乾隆中叶的规定就更严了，乾隆中叶的那次闭关一直关到了这个鸦片战争前夕。他是什么呢？中国商船不能到外面去，外面的商船，这西方的商船到了中国来要接受严格的管理，严格的限制，而且呢通商的口岸只限广州一口。东南沿海的这些地方官和商人啊，还有百姓，他们都靠南洋贸易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一直呼吁朝廷能够收回成命，呼吁了很多年。朝廷终于在雍正5年公元1727年把这个禁止南洋贸易的禁令啊给取消了，恢复了南洋贸易，准许啊这个中国的商船到东南亚做生意。所以啊跟乾隆中叶的那次闭关相比，康熙的闭关规模影响力都要小得多，但是呢他开了一个恶例。我们如何来理解康熙禁止南洋贸易？第一个方面就是维护政治稳定，确保粮食安全，无可厚非。对于康熙来说呀，他要关闭南洋贸易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他要确保国内的大米供应的充足，避免啊因为大米大量流入国外导致国内粮食供应不足，引发饥荒甚至物价上涨，导致社会动乱，尤其是防范江南地区政治局面失控。同时呢他要防范这些粮食啊运到国外去，资助那些反清复明势力对清朝造成威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康熙这么做呀也无可厚非。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第二方面确实啊他的思维方式落后，思想观念落伍，失去了机遇。18世纪是大航海时代的继续，张元龙那个船队啊，他有继续向外扩张的这种潜质，而且它的规模很大，却被官府打压了，消失了啊。这样的话呢，中庸保守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在社会上占据了上风，占据了主流。这样呢，中国也就失去了一次通过自身的这种向海外发展，啊，逐步的过渡到近代社会，从而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到了19世纪啊，中国呢是被西方列强被动的拖到了近代社会，所以遭受了严重的民族灾难。如果我们对比啊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同一个时期的作为，就会发现这个英国政府当时是保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海外啊四处扩张， 如果跟英国相比的话，那么张元龙船队的历史命运啊就更加可惜。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康熙禁止南洋贸易的这个禁令啊取消了，上海地区呢又恢复了往日的这个商船云集的繁华景象。可是呢，在这些船队当中，张元龙船队消失了，不存在了，张伯行呢也离开了江苏，好像一切都恢复了平静，重现盛世景象。但是这样的盛世对清王朝是福是祸呢，留给大家思考。
7: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11: 空城计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它不但经常被各大剧种以及影视评书等多种艺术形式扮演，而且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日常话语当中。空城计经典在哪里，又能带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启示呢？空城计发生在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期间啊，因为街亭守将马谡的失误，司马懿得以快速突进，和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率领大军150,000逼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此时所有的武将均已派出，孔明身边只有一帮文臣以及留下搬运粮草的士兵2500。

远远观察孔明，果然看到诸葛亮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随即传令撤军。司马昭对父亲的行动大惑不解，司马懿说呀，诸葛亮平生谨慎，从来不曾弄险，如今大开城门，定然是有埋伏，咱们要是带兵进去，那可就中了他的计了，你知道啥，快退就是。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孔明见魏军远去，拍手大笑，众人大惑不解。孔明说呀，司马懿知道我平生谨慎，不会做冒险之事，如今见我摆出这个架势，怀疑我们有伏兵，所以就跑了。我这么干呢，也不是故意要冒险，只是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啊。然后下令城中百姓和蜀军一起离开西城，从容退往汉中。司马懿打听的诸葛亮已经退去，这才带兵又回到西城，打听到诸葛亮的那番神操作，追悔不已，仰天长叹说，吾不如孔明也。空城计啊，所以堪称经典，主要原因呢，首先啊，诸葛亮以神机妙算著称，司马懿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宁信其有，不敢信其无，所以退兵。其次啊，高手之间的对决啊，往往并非只有明局。以空城计而论，明局就是摆在司马懿面前的空城，城门弄开，孔明端坐城头之上，悠然抚琴。暗局呢，则是司马懿的人生命运，曹家祖孙三代对司马懿都不信任，如果冲进城去，诸葛亮当然是性命不保，而等待自己的则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诸葛亮知道司马懿会看懂，而司马懿也果然看懂了，于是他就退了。孔明之所以是孔明啊，不仅是因为他的智力超群，也因为他有着过人的胆略。在很多时候啊，胆量其实比见识更重要。人们常常讲有胆有识，有勇有谋，在这些表述当中，胆和勇都放在了识和谋之前，可见古人对此是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会的。在很多时候，制约你行动的可能并不是你的才能，而是你的胆量。敢不敢永远在能不能之前。在古代的知识分子心中，除了庙堂之外，他们还有另一个精神栖居之所，那就是由道家哲学所构建的江湖世界。三顾茅庐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一场大戏，刘备在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两个人进行了充分交流之后，刘备水到渠成的就提出了请诸葛亮出山的请求。诸葛亮竟然以过惯了乡下的闲散日子为由拒绝了，直到刘备泪流满面，诸葛亮才算答应。那诸葛亮为何会如此表现？难道就是为了端端架子吗？历史上的诸葛亮对于自己为什么出山是有一个明确的解释的，那就是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一言以蔽之啊，就是士为知己者死。诸葛亮为人如光风霁月，其道德人品光耀千古，其所言所行历历载于史书，斑斑可考，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一定在斯人斯文中找出精明虚伪来才肯罢休。三国演义对于孔明之所以出山，则在由是感激之外又加了一点，这就是刘备在听说

0: 孔明不肯出山时哭着说的“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呀？也就是说呀，孔明之所以出山，感念刘备的诚意是其一，拯救天下苍生也是重要的一点。那么有人就问了，既然跟从刘备出山的理由那么充分，为什么诸葛亮在出山之前还会有那么多的犹豫呢？答案是啊，在古代的知识分子心中，除了庙堂之外，他们还有另一个精神栖居之所，那就是由道家哲学所构建的江湖世界。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精神生活当中啊，儒家和道家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儒家意味着担当、进取，道家的那个世界显然更为轻松、自足且富有诗意。这个理由啊，在《出师表》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这恬淡悠闲的话语当中，已经透露出了一些消息。而在《三国演义》当中啊，则被更加有意地突出了。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可以看作其性格的外在投射，诸葛亮所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隐士的味道。另外啊，我们常说观其友而知其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常常可以通过观察他的朋友而得到判断。而《三国演义》对其密友，比如说像司马徽、崔州平的描绘，无不带有明显的隐士色彩。当然啊，把这一点表达得更明显的，还是当徐庶上诸葛亮之门，恳请他出山帮助刘备时，诸葛亮自己所说的那句话：“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诸葛亮说出这个话，当然是说明了他在做官与隐居之间的态度的。诸葛亮是智者，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乱世出来做官，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劳而无功。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刘备上门之时，其精神上的犹豫挣扎，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诸葛亮啊，经过犹豫、彷徨，最终还是选择了出山。这也告诉我们呀，人还是要出来做事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也有益于社会。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郭靖在蒙古悬崖上练功之时，每当胡思乱想，心神无法宁静，马玉常在他大椎穴上轻轻抚摸，以掌心一股热气助他镇定，而免走火入魔。郭靖内功尚浅，不能以内力助着老人抵拒萧声，

0: 音按排的部位恰到好处，那长发老人心中一静，便自闭目运功。郭靖暗暗欣喜，忽听身后有人骂了一声：“小畜生，坏我大事！”箫声突止，郭靖吓了一跳，回头过来不见人影，听语音似是黄药师的说话，转念之间不禁大为忧急，不知这长须老人是好是坏，我胡乱出手救他，必定更增蓉儿他爹爹怒气，倘若这老人是个妖邪魔头，岂非铸成了大错呀、啊？只听长须老人气喘渐缓，呼吸渐匀，郭靖不便出言相询，只得坐在他的对面闭目内视，也用起功来。不久便即撕指绿溪，误我两望，直到晨星渐隐，青露沾衣，才睁开眼睛。日光从花树中照射下来，映得那老人满脸花影，这时他面容看得更加清楚了，须发苍然，并未全白，只是不知有多少年不剃了，就如野人一般，毛茸茸的，甚是吓人。突然间，那老人眼光闪烁，微微笑了笑，说道：“
1: 你是全真七人中哪一人的门下呀？”
0: 郭靖见他脸色温和，略觉放心，站起来躬身答道：“弟子郭靖，参见前辈，弟子的授业恩师是江南七侠。”那老人似乎不信：“
1: 江南七侠是柯镇恶一伙吗？他们怎么能传你全真派的内功呢？”
0: 郭靖说：“丹阳真人马道长传过弟子两年内功，不过未曾令弟子列入全真派门墙。”那老人哈哈一笑，装个鬼脸，神色甚是滑稽，犹如孩童与人闹着玩一般，说道：“
1: 这就是了，你怎么会到桃花岛来呀？”
0: 郭靖说：“黄岛主命弟子来的。”那老人脸色忽变，问道：“
1: 来干什么？”
0: 郭靖说：“弟子得罪了黄岛主，特来领死。”那老人说：“
1: 你不打诳吗？”
0: 郭靖恭恭敬敬地说：“弟子不敢欺瞒。”那老人点点头：“
1: 很好，坐下吧。”
0: 郭靖依言坐在一块石头上，这时候看清楚，那老人是坐在山壁的一个岩洞之中。那老人又问：“
1: 此外还有谁传过你功夫啊？”
0: 郭靖说：“九指神丐洪恩师。”那老人脸上神情特异，似笑非笑，抢着问道：“
1: 洪七公也传过你功夫？”
0: 郭靖说：“是的，洪恩师传过弟子一套降龙十八掌。”那老人脸上邓现亲现无疑的神色，说道：“
1: 你会降龙十八掌？这套功夫可了不起呢！你传给我好不好？我拜你为师。”
0: 随即摇头说：“
1: 不成不成，做洪老教花的徒孙，不大对劲儿。洪老教花没传过你内功吗？”
0: 郭靖说：“没有。”那老人仰头向天，自言自语：“
1: 瞧他小小年纪，就算在娘肚子里起始修炼，也不过十八九年的道行，怎么我抵挡不了箫声，他却能抵挡呢？”
0: 一时想不透其中原因，双目自上至下又自下至上的向郭靖望了两遍，右手伸出说：“
1: 你在我掌上推一下，我试试你的功夫。”

郭靖一言，伸掌与他右掌相抵。那老人说：“气沉丹田，发劲吧。”郭靖凝力发劲，那老人手掌略缩，随即反推叫道：“小心了。”郭靖只觉一股强劲之极的内力涌到，实在是抵挡不住，左掌向上急穿，要带去隔他手腕，哪知那老人转手反拨，四指已搭上他腕背，只以四根手指之力便将他直挥出去。郭靖站立不住，跌出了七八步，背心在一棵树上一撞，这才站定。那老人喃喃自语：“武功虽然不错，可也不算什么了不起，却怎么能挡得住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呢？”郭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凝定了胸腹间气血翻涌，向那老人望去，甚是惊讶。此人的武功即与洪恩师黄岛主差不多了，怎么桃花岛上又有这等人物？难道是吸毒或者是南帝吗？一想到吸毒，不禁心头一寒。哎呀，莫要着了他的道啊。举起手掌在日光下一照，既未红肿，亦无黑痕，这才稍感放心。那老人微笑着问道：“你猜我是谁呀？”郭靖说：“弟子曾听人言道，天下武功登峰造极的共有五位高人，全真教主王真人已经逝世了，九指神丐洪恩师与桃花岛主弟子都认得，前辈是欧阳前辈还是段皇爷吗？”那老人笑道：“你觉得我的武功与东邪啊北丐差不多是不是啊？”郭靖说：“啊，弟子武功低微，见识粗浅，不敢妄说，但是适才前辈这么一推，弟子所拜见过的武学名家之中，除了洪恩师与黄岛主之外，却无第三个人及得。”那老人听他赞扬，极是高兴，一张毛发掩盖的脸上显出孩童般的欢喜神色，笑道：“我既不是西毒欧阳锋啊，也不是段皇爷，你再猜上一猜。”郭靖沉吟着说：“弟子会过一个自称与洪恩师等齐名的裘千仞，但是此人有名无实，武功甚是平常。弟子愚蠢得很，实在是猜不到前辈的尊姓大名。”那老人呵呵笑道：“我姓周，你想得起了吗？”郭靖冲口而出：“啊，你是周伯通！”这句话一出口，才想起当面直呼其名可算得大大的不敬，忙躬身下拜说道：“弟子不敬，请周前辈恕罪。”那老人笑道：“不错不错，我正是周伯通，我名叫周伯通，你叫我周伯通，有什么不敬啊？全真教主王重阳是我师兄，马玉、丘处机他们都是我的师侄儿。你既不是全真派门下，也不用啰里啰嗦的啊，叫我什么前辈不前辈的，就叫我周伯通好了。”郭靖说：“啊，弟子怎敢。”周伯通在桃花岛独居已久，无聊之极，忽得郭靖与他说话解闷，大感愉悦，忽然间心中起了一个怪念头，说道：“小朋友啊，你我结义为兄弟如何呀？”不论他说什么稀奇古怪的言语，都不及这句话的匪夷所思。郭靖一听之下，顿时张大了嘴，合不拢来了。瞧他神色俨然，实非说笑。过了一会儿才说：“弟子是马道长、邱道长的晚辈。

0: 该当尊您为祖师爷才是。周伯通双手乱摆说道，啊，我的武艺全是师兄所传，马玉、丘处机他们见我没点长辈样子，也不大敬我是长辈。你不是我儿子啊，我也不是你儿子，又分什么长辈晚辈啊？正说到这儿，忽听脚步声响，一名老仆提了一个食盒走了过来。周伯通笑道，有东西吃了。那老仆揭开食盒，取出四碟小菜、两壶酒、一木桶饭，放在周伯通面前的大石头上，给两个人斟了酒，垂手在旁伺候。郭靖忙问，黄姑娘呢？她怎么不来瞧我呀？那个仆人摇摇头，指指自己耳朵，又指指自己的口，意思说又聋又哑。周伯通笑道，这人耳朵是黄药师赐聋的，你叫他张口来瞧瞧。郭靖做个手势，那人张开口来，郭靖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他口中舌头被割去了半截。周伯通说，岛上的用仆全都如此，你既来了桃花岛，若是不死啊，日后也遇他一般。郭靖听了半晌，作声不得，心说这蓉儿的爹爹怎么这么残忍啊。周伯通又说，这黄老邪夜夜折磨我，我偏不向他认输，昨天晚上差点就栽在他手里，若不是你助我一臂，我十多年的要强好胜可就废于一息了。来来来，小兄弟，这里有酒有菜，咱俩向天盟誓，结为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共当。想当年我和王重阳结为兄弟之时，他也是推三阻四的，啊，怎么，你真的不愿意吗？我师哥王重阳武功比我高得多，当年他不肯和我结拜，难道你的武功也比我高得多吗？我看大大的不见得吧。郭靖说，晚辈的武功比您低得太多，结拜实在不配。周伯通说，若说武功一样才能结拜，那么我去跟黄老邪、老毒物结拜，他们又嫌我打他们不过，岂有此理。你要我跟着又聋又哑的家伙结拜吗？说着手指那老仆，双脚乱跳，大发脾气。郭靖见他脸上变色，忙说，弟子与前辈辈分差着两辈儿，若是依了前辈之言，必定被人笑骂，日后若是遇到马道长、邱道长，弟子岂不惭愧之极吗？周伯通说，偏你就有这许多顾虑，你不肯和我结拜，定是嫌我太老。他忽的掩面大哭，乱扯自己胡子。郭靖慌了手脚，忙说，弟子依前辈吩咐就是了。周伯通哭道，你被我逼迫勉强答应，那也是算不了数的呀。他日人家问起，你又推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你是不肯称我为义兄的了。郭靖暗暗好笑，怎么此人如此为老不尊啊。只见他拿起菜碟向外掷去，赌气不肯吃饭了。那老仆连忙拾起，不知为了何事，甚是惶恐。郭靖无奈，只得笑道，兄长既然有此美意，小弟如何不尊呢？咱俩就在此处，搓土为香，交结兄弟便是。周伯通破涕为笑说道，我向黄老邪发过誓的，除非我打赢了他，否则除了大小便，绝不出洞一步。我在洞里磕头，你在外边磕头吧。 郭靖心想，你一辈子打不过黄岛主，难道一辈子就待在这个小小的石洞里吗？当下也不多问，便跪了下去。周伯通与他并肩而跪，朗声说道，
1: 老顽童周伯通，今日与郭靖义结金兰，日后有福共享，有难共当，若是为此盟誓，叫我武功全失，连小狗小猫也打不过。
0: 郭靖听他自称老顽童，立的誓又是这般古怪，忍不住好笑。周伯通瞪眼说，
1: 笑什么呀，快跟着念。
0: 郭靖便也依势念了一遍，两人以酒立地，郭靖再行拜见兄长。周伯通哈哈大笑，大叫，
1: 罢了罢了，
0: 斟酒自饮说道，
1: 嘿，这黄老邪小气得很，给人这般淡酒喝，只有那天一个小姑娘送来的美酒，嘿，喝起来才有点酒味儿。可惜呀，从此他又不来了。
0: 郭靖想起黄蓉说过，他因偷送美酒给周伯通，被父亲知道了责骂，一怒而离桃花岛。看来周伯通尚不知此事。郭靖已饿了一天了，不想饮酒，一口气吃了五大碗白饭，这才饱足。那老仆等两人吃完，收拾了残肴回去。周伯通说，
1: 兄弟，你因何得罪了黄老邪啊？说给哥哥听听。
0: 郭靖于是将自己年幼的时候怎样无意中刺死陈玄风，怎样在归云庄恶斗梅超风，怎样黄药师生气要和江南六怪为难，自己怎样答应在一月之中到桃花岛临死等情由说了一遍。周伯通最爱听人述说故事，侧过了头，眯着眼，听得津津有味。只要郭靖说的稍微简略，就必寻根究底的追问不休。待得郭靖说完，周伯通还问，
1: 后来怎么样？
0: 郭靖说，后来就到了这儿。周伯通沉吟片刻说，
1: 原来那个美貌小丫头是黄老邪的女儿，她和你好怎么回岛之后忽然影踪不见呢？其中必有缘由，定是给黄老邪关了起来。
0: 郭靖忧心于色说道，
2: 是啊，弟子也是这么想的。
0: 周伯通脸一板，厉声说，
1: 你说什么？
0: 郭靖知道说错了话，忙说，做兄弟的一时失言，大哥不要介意。周伯通笑道，
1: 这称呼是万万弄错不得的，若是你我啊假扮戏文，那么你叫我娘子也好，妈妈也好，女儿也好，哎，更是错不得一点儿。
0: 郭靖连声称是。周伯通侧过了头问道，
1: 你猜我怎么会在这儿？
0: 郭靖说，兄弟正要请问。周伯通说，
1: 说来话长啊，待我慢慢对你说。你知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在华山绝顶论剑教义的事吧？
0: 郭靖点点头说，兄弟曾听人说过。
1: 周伯通说，那时是在寒冬岁尽，华山绝顶，大雪封山，他们五人口中谈论，手上比武，在大雪之中只比了七天七夜，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个人终于拜服我师哥王重阳的武功是天下第一。你可知道五人因何在华山论剑吗？
0: 郭靖说，这个兄弟倒不曾听说过。
1: 周伯通说，那是为了一部经文。
0: 郭靖接口说，九阴真经。
1: 周伯通说，是啊，兄弟，

0: 你年纪虽小，武林中的事情倒知道的不少啊。那你可知道九阴真经的来历吗？郭靖说：啊，这个我却不知了。周伯通拉一拉自己耳边垂下来的长发，神情甚是得意。
1: 刚才你说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给我听，现下……
0: 郭靖插口说：我说的都是真事儿，不是故事。周伯通说：
1: 那有什么分别啊？只要好听就是了。有的人一生一世啊，便是吃饭拉屎睡觉，若是把他生平一件件鸡毛蒜皮的真事儿都说给我听，老顽童闷也给他闷死了。
0: 郭靖点头说：啊，那也说的是。哎，那么请大哥说九阴真经的故事给兄弟听。
1: 周伯通说：徽宗皇帝于政和年间遍搜普天下道家之书，雕版印行，一共有5481卷，称为万寿道藏。皇帝委派刻书之人叫做黄商。
0: 郭靖说：哦，原来他也姓黄啊。
1: 周伯通说：呸，什么也姓黄啊，这跟黄老邪黄药师全不相干，你可别想歪了。那天下姓黄的人多了，黄狗也姓黄啊，黄猫也姓黄。
0: 郭靖心想，黄狗黄猫未必姓黄，却也不去和他多辩，只听他继续说：
1: 这个跟黄老邪并不相干的这个黄商是个十分聪明之人。
0: 郭靖本来想说啊，原来他也是个十分聪明之人，话到口边却忍住不说出来。
1: 周伯通说道：他生怕这部大道藏刻错了字，皇帝发觉之后不免要杀他的头，因此上一卷一卷的细心校读。不料想啊，这么读得几年，他居然便精通道学，更因此而悟得了武功中的高深道理。他无师自通，修习内功外功，竟成为一位武功大高手。兄弟，这个黄商可比你聪明的多了，我没他这般本事，料想你也没有。
0: 郭靖说：啊，这个自然，5000多卷道书要我从头到尾读一遍，我这辈子也就干不了，别说领会什么武功了。
1: 周伯通叹了口气说道：哎，世上的聪明人本来是有的，不过这种人你若是遇上了，嘿，你多半非倒大霉不可。
0: 郭靖心下又不以为然，暗想：蓉儿聪明之极，我遇上了正是天大的福气，怎么会倒霉呢？只是他素来不喜与人争辩，当下也不言语。周伯通说：
1: 那黄商练成了一身武功，还是做他的官儿。有一年他治下，忽然出现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教门，叫做什么明教，据说是西域的波斯胡人传来的。这些明教的教徒，一不拜太上老君，二不拜至圣先师，三不拜如来佛祖，却拜外国的老魔。可是又不吃肉，只是吃菜。徽宗皇帝只信道教，他知道之后便下了一道圣旨，要皇商派兵去剿灭这些邪魔歪道。不料明教的教徒之中着实有不少的武林高手，众教徒打起仗来又人人不怕死，不似官兵那么没用。打了几仗，皇商带领的官兵大败，他心下不忿，亲自去向明教的高手挑战，一口气杀了几个什么法王什么使者。哪知道他所杀的人中有几个是武林中名门大派的弟子，于是他们的

0: 师伯、师叔、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师姑、师姨、师干爹、师干妈，一股脑的出来，又约了别派的许多好手，来向他为难，骂他行事不按武林中的规矩。皇上说道：“我是做官的，又不是武林中人，你们武林规矩什么的，我怎么知道？”对方那些姨妈干爹七张八嘴的吵起来了，说道：“你若非武林中人，怎么会武啊？难道你师父只教你武功，不教练武的规矩吗？”皇上说：“我没师父。”那些人死也不信呢。吵到后来，你说怎样？
1: 郭靖说：“那一定是动手打架了。”
0: 周伯通说：“可不是嘛，一动上手啊，皇上的武功古里古怪，对方谁都没见过，当场又给他打死了几人，但是他寡不敌众，也受了伤，拼命逃走了。那些人气不过，将他家里的父母妻儿杀了个干干净净。”
1: 郭靖听到这儿，叹了口气，觉得讲到练武，到后来总是不免要杀人，隐隐觉得这皇上倘若不练武功，多半便没有这样的惨事。周伯通继续说：“
0: 那皇上逃到了一处穷荒绝地，躲了起来。那数十名敌手的武功招数，他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于是苦苦思索如何才能破解。他要想通破解的方法，然后去杀了他们报仇。”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终于对每一个敌人所使过的招数，他都想通了破解的法子。他十分高兴啊，料想这些敌人就算再一拥而上，他独个也对付得了，于是出得山来去报仇雪恨。不料那些敌人一个个都不见了。哎，你猜是什么？
2: 晚上10:30，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周伯通摇头说：“啊，不是不是不是，当年我师哥说这故事给我听的时候，哎，也叫我猜，我猜了七八次都不中，你再猜。”
1: 郭靖说：“大哥既然七八次都猜不中，那我也不用猜了，只怕连猜七八十次也不会中。”
0: 周伯通哈哈大笑说道：“哈哈，没出息，没出息。好吧，既然你认输，我便不叫你猜这哑谜了。原来啊，他那几十个仇人，嘿，全都死了。”
1: 郭靖咦的一声说：“哎，那这可奇了呀，难道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弟子带他报仇，把他的仇人都杀死了？”
0: 周伯通摇头说：“啊，不是不是，差着这么10万8千里呢。他没收弟子，他是文官，交的朋友也都是些文人学士，怎么能带他杀人报仇啊？”
1: 郭靖搔了搔头说道：“那莫非忽然起了瘟疫啊，他的仇人都染上了疫病？”
0: 周伯通说：“也不是，他的仇人有些在山东，有些在湖广，有些在河北两浙，也没有一起都染上瘟疫之理啊。”“啊啊，是了是了。” 对了，有一项瘟疫却是人人都会染上的，不论你逃到天涯海角，你都避他不了。哎，你猜猜那是什么瘟疫啊？
1: 郭靖把伤寒、天花、痢疾猜了六七种，
0: 周伯通总是摇头。
1: 最后郭靖说道，口蹄。
0: 一出口便知不对，急忙摁住了嘴，笑了起来，左手在自己头上拍了一下，笑道，
1: 哎呀，我真糊涂，这口蹄疫是蒙古那牛羊牲口的瘟疫，人可不会染上。
0: 周伯通哈哈大笑说道，你越猜越乱了，那皇上找遍四方，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仇人，这人啊是个女子，当年跟他动手之时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皇上找到他的时候，见他已变成了个六十来岁的老婆婆。
1: 郭靖大为诧异说道，哎，这可真稀奇啊。哦，是了，他一定是乔装改扮，扮作了个老太婆，盼望别让皇上认出来。
0: 周伯通说，不是乔装改扮，你想啊，皇上的几十个仇人，个个都是好手，武功包含诸家各派，何等深奥，何等繁复，他要破解每一个人的绝招，那可得耗费多少时候心血。原来他独自躲在深山之中钻研武功，日思夜想的就只是武功，别的什么也不想，不知不觉竟已过了四十多年。
1: 郭靖惊道，啊，过了四十多年啊？
0: 周伯通道，是啊，专心钻研武功啊，四十多年很容易就过去了，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十五年也不怎样。皇上见那小姑娘已变成了老太婆，心中很是感慨，但见那老婆婆髌骨支离，躺在床上只是喘气，也不用她动手了，过不了几天她自己就会死了。她数十年积在心底的深仇大恨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兄弟啊，每个人都要死，我说那谁也躲不了的瘟疫便是大限到来，人人难逃。
1: 郭靖默然点头。周伯通又道，
0: 我师哥和他那七个弟子天天讲究修性养命，难道真有能修成不死的神仙之身吗？因此牛鼻子道士我是不做的。
1: 郭靖茫然出神。
0: 周伯通说，他那些仇人本来都已四五十岁了，再隔上这么四十多年，到那个时候岂还有不一个个都死了啊？其实啊，他压根儿不用费心想什么破法，钻研什么武功，只需跟这些仇人比赛偿命，四十多年比下来，老天爷自会带他把仇人都收拾了。
1: 郭靖点了点头，心想，那么我要找完颜洪烈报杀父之仇，那该是不该呀？
0: 周伯通又说，哎，不过呀，话说回来，钻研武功自有无穷乐趣，一个人生在世上若不钻研武功，又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好干呢？天下的玩意儿虽多，可是玩的久了终究没味儿，哎，只有武功才越玩越有趣，兄弟你说是不是？
1: 郭靖嗯了一声，不置可否，他可不觉得练武有什么好玩，生平练武实在是吃足了苦头，只是从小便咬紧了牙关苦挨，从来不肯贪懒而已。 周伯通见他不大起劲儿，就说道：“
0: 哎，你怎么不问我后来怎么样了？”
1: 郭靖说：“啊，对，后来怎么样了？”
0: 周伯通说：“哎，你如果不问后来怎么样，我这讲故事，就不大有精神了。”
1: 郭靖说：“啊，是是，大哥，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周伯通说：“那皇商心想啊，哦，原来我也老了，可也没几年好活了。他花了这几十年心血，想出了包含普天下各家各派功夫的武学，过得几年也染上了那谁也逃不过的瘟疫，这番心血岂不是就此淹没了？于是他将所想到的法门写成了上下两卷书。那是什么呀？”
1: 郭靖说：“啊，是什么呀？”
0: 周伯通说：“哎呀，难道连这个也猜不到啊？”
1: 郭靖想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九阴真经啊？”
0: 周伯通说：“哎，咱们说了半天，说的就是九阴真经的来历嘛，你还问什么呀？”
1: 郭靖笑道：“兄弟就怕猜错了呀。”
0: 周伯通说：“转述九阴真经的缘由，那皇商写在经书的序文之中，我师哥因此得知，皇商将经书藏于一处极秘密的所在，数十年来从未有人见到。那年不知怎样，此书忽在世间出现，天下学武之人自然个个都想得到，大家你抢我夺，一塌糊涂。我师哥说，为了争夺这部经文而丧命的英雄好汉前前后后已有100多人，凡是到了手的都想依照经中所载修习武功，但是练不到一年半载，总是给人发觉，追踪而来劫夺，抢来抢去，也不知死了多少人。得了书的千方百计躲避，但是追夺的人有这么许许多多，总是放不过他。那阴谋诡计、硬抢软骗的花招，也不知道为这部经书使了多少。
1: 郭靖说：“这么说来，那这部经书倒是天下第一害人的东西了。陈玄风如果不得经书，那么与梅超风在乡间隐姓埋名，快快乐乐地过一世，黄岛主也未必能找到他。梅超风若是不得经书，也不至弄到今日的地步。”
0: 周伯通说：“哎呀，兄弟呀，你怎么如此没出息呀？九阴真经所载的武功，奇幻奥妙，神秘之极。学武之人，只要学到了一点半滴，岂能不为之神魂颠倒？纵然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那又算得了什么呀？咱们刚才不是说过吗？世上又有谁是不死的？”
1: 郭靖说：“啊，大哥，那你是习武入迷了？”
0: 周伯通笑道：“那还用说吗？习武练武，滋味无穷啊！世人愚蠢得很，有的爱读书做官，有的爱黄金美玉，更有的爱绝色美女。但这其中的乐趣又怎么及得上习武练武的万一呀？”
1: 郭靖说：“兄弟虽也练了一点粗浅的功夫，却是体会不到其中有无穷之乐。”
0: 周伯通叹道：“哎，傻孩子，傻孩子，那你干嘛要练武啊？”
1: 郭靖说：“师傅让我练，我就练了。”
0: 周伯通摇头说：“哎， 你真是笨得很呐、啊！

0: 我对你说啊，一个人饭可以不吃，性命可以不要，功夫却不可不练。郭靖答应了，心想我这个把兄多半为了事武成癖才弄得这般疯疯癫癫的。他说道，啊，我见过黑风双煞练这九阴真经上的武功，十分阴毒邪恶，那是万万练不得的。周伯通摇头说，哎，那定是黑风双煞练错了，九阴真经正大光明，怎会阴毒邪恶？郭靖亲眼见过梅超风的武功，说什么也不信。周伯通问道，哎，刚才咱们讲故事讲到哪儿了？郭靖说，啊，你讲到天下的英雄豪杰都要抢夺九阴真经。周伯通说，不错，对，这后来啊，事情越闹越大，连全真教教主、桃花岛主黄老邪、丐帮的红帮主这些大高手也插上手了。他们五人约定在华山论剑，谁的武功天下第一，经书就归谁所有。郭靖说，那经书终究是落在你师哥手里了。周伯通眉飞色舞说道，是啊，我和王师哥那交情大得很，他没出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后来他传我武艺，他说我学武学得发了痴，过于执着，不是道家清净无为的道理，因此我虽是全真派的，我师哥却叫我不可做道士。哎，我正是求之不得，我那七个师侄之中啊，丘处机功夫最高，我师哥却最不喜欢他，说他整天钻研武学，荒废了道家的功夫，说什么学武的要猛劲苦练，学道的却要淡泊率性，这两者是颇不相容的。马玉得了我师哥的法统，但是他武功却是不及丘处机和王处一了。郭靖说，那么全真教主王真人自己为什么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呢？周伯通说，他呀，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许多武学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懂了，并非如我这般勤修苦练的。刚才咱俩讲故事讲到什么地方了？怎么你又把话题给岔开了？郭靖笑道，你讲到你师哥得到了九阴真经。周伯通说，
1: 对对对，不错不错，他得到经书之后却不练其中的功夫，把经书放入了一只石匣，压在他打坐的蒲团下面的石板之下。我奇怪得很，问是什么原因，他微笑不答。我问得急了，他叫我自己想去。哎，你倒猜猜看，那是为了什么呀？
0: 郭靖说，他是怕人来偷来抢吧。
1: 周伯通连连摇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谁敢来偷来抢全真教主的东西啊，他活得不耐烦了。
0: 郭靖沉思了半晌，忽地跳起叫道，哎，对呀，正该好好的藏起来，其实啊，烧了更好。周伯通一惊，双眼盯住郭靖说道，
1: 我师哥当年也这么说，只是他说几次要想回去总是下不了手。兄弟，你傻头傻脑的，怎么居然猜得到？
0: 郭靖涨红了脸答道，我想王真人的武功既已天下第一了，他再练得更强仍也不过是天下第一啊。我还想他到华山论剑倒不是为了争天下第一的名头，而是要得这部九阴真。

0: 你就算它再宝贵，也该毁去才是啊。周伯通说，这道理本来是明白不过的，嘿，可是我总想不通。师哥当年说我学武的天资聪明，又是乐此而不疲，可是一来过于着迷，二来少了一副救世济人的胸怀，就算毕生勤修苦练，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当时我听了不信，心想学武自管学武，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跟气度实践又有什么关系？这十多年来却也不由得我不信了。兄弟啊，你心地忠厚，胸襟博大，只可惜我师哥已经逝世，否则呀，他见到你一定喜欢。他那一身盖世武功必定可以尽数传给你了。师哥若是不死，岂不是好啊？想起师兄，忽然伏在石头上哀哀地痛哭起来。郭靖对他的话不甚明白，只是见他哭得凄凉，也不禁凄然。周伯通哭了一阵，忽然抬头说：“
1: 哎呀，咱们故事没说完，说完了再哭不迟。咱们说到哪儿了？怎么你也不劝我别哭啊？”
0: 郭靖笑道：“哎呦，你说到王真人，把那部九阴真经压在蒲团下面的石板底下。”周伯通一拍大腿说道：“
1: 是啊，对，他把经文啊压在石板底下，我说可不可以给我瞧瞧，却给他板起脸数说了一顿，我从此也就不敢再提了。武林之中倒也真的安静了一阵子。后来师哥去世，他临死之时却又起了一场风波。”
0: 郭靖听他语音忽急，知道这场风波不小，当下凝神倾听，只听他说：“
1: 师哥自知寿限已到，那场谁也逃不过的瘟疫终究找上他了，于是安排了教中大事之后，命我将九阴真经取来，生了炉火，要将经书焚毁。但抚摸良久，长叹一声说道：‘哎，前辈毕生的心血岂能毁于我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看后人如何善用此经了。只是凡我门下，绝不可习练经中武功，以免旁人说我夺经是怀有私心。’”他说了这几句话后闭目而逝。当晚停灵观中不到三更就出了事儿。
0: 郭靖啊了一声。周伯通说：“
1: 那晚啊，我与全真教的七个大弟子守灵，半夜里突有敌人来攻，来的个个都是高手，全真七子立即分头迎敌。七子怕敌人伤了师父的遗体，将对手都远远地引到观外拼斗，只有我独自守在师哥灵前。突然观外有人喝道：‘快把九阴真经交出来，否则一把火烧了你的全真道观。’我向外望去，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呀。只见一个人站在树枝上，顺着树枝起伏摇晃，那一身轻功可是当真了不起。当时我就想，这门轻功我可不会，他若肯教，我不妨拜他为师。但是转念一想，不对，此人要来抢九阴真经，不但拜不得师，这

0: 一架还非打不可，明知不敌，也只好和他斗一斗了。我纵身出去，跟他在树顶上拆了三四十招，越打越是胆寒。敌人的年纪比我小着好几岁，但是出手狠辣之极，我是应接应架，终于继训一筹，肩头上被他打了一掌，跌下树来。
1: 郭靖奇道：“啊，您这么高的武功，还打他不过，那是谁呀？”周伯通反问：“你猜是谁呀？”啊，你猜？郭靖沉吟良久，答道：“吸毒。”周伯通奇道：“哎，你这次怎么居然猜中了呀？”郭靖说：“哎，兄弟心想。”
0: 并世武功，能比大哥高的，也只华山论剑的五个人啊。洪恩师为人光明磊落，那段皇爷既是皇爷，他总当顾到自己身份。黄岛主为人怎么样，兄弟虽不深知，但瞧他气派很大，必非成人之危的卑鄙小人。花树外突然有人喝道：“小畜生，还有眼光！”
1: 郭靖跳起身来，抢到说话之人的所在，但那人身法好快，早已影踪全无。唯见几棵花树兀自晃动，花瓣纷纷跌落。
2: 周伯通叫道：“兄弟，回来！那是黄老邪，他早已去得远了。”
0: 郭靖回到岩洞前面，周伯通说。
1: 黄老邪精于奇门，五行之术，他这些花术都是依着诸葛亮当年八阵图的移法种植的。郭靖骇然说：“啊，诸葛亮的移法？”周伯通叹道：“是啊，那黄老邪聪明之极，琴棋书画，医卜星象。”
0: 以及农田水利经济兵略无一不晓，无一不精，
1: 嘿，只可惜呀，定要跟老顽童过不去。我那是偏偏又打他不赢，他在这些花术之中东窜西窜，别人是再也找不到他。郭靖半晌不语，想着黄药师一身本事，不禁神往。隔了一会儿才说。
0: 大哥，你被吸毒打下树来，后来怎么样了？周伯通一拍大腿说道：“对了，这次你没忘提醒我说故事。我呀，中了欧阳锋一掌，哎，痛入心肺，又半晌动弹不得。但见他奔入灵堂，也顾不得自己已经受伤，舍命追进。” 只见他抢到诗歌灵前，伸手就去拿供在桌上的那部经书。我暗暗叫苦啊，自己既敌他不过，众师侄又都御敌未反。正在这紧急的当口，突然间咔嗒一声巨响，棺材盖上木屑纷飞，穿了一个大洞。郭靖惊道：“啊！”
3: 欧阳锋用掌力震破了王真人的灵柩，
0: 周伯通道：“不是，是我师哥自己用掌力震破了灵柩。”
3: 郭靖听到这荒唐奇谈，只惊得睁着一对圆圆的大眼说不出话来。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

0: 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阚泽面呈难色，哎呦，他这为难哦，嘿，高就高在这个，说什么他也不回去了。曹操，别人还不放心，还非让阚泽回去不可。推之再三，让之再四啊。您就去吧。阚泽也没办法了，看那样子。曹丞相，既是如此，那我就不能在这儿久停了。要真的我回去，我得立刻动身。其实阚泽先生心里啊，巴不得赶快走，我紧在你这儿坐着干嘛呀？心说书信已经递到了，哎，按现代的话来说，任务完成了，我赶快回府功夫老将一声吧，不能在这儿耽搁了。自从来到曹营啊，看阚先生的外表是非常平静，那么休闲，那么如入无人之境，信步闲庭的样子，其实啊，心里头够紧张的了。曹操一听阚泽答应回去，乐得满满给斟了一杯酒，然后吩咐：“拿了过来。”一个中军捧过一大盘子来，里边放着十锭马蹄金呢。干嘛？这是赠给阚先生的，也就算个见面礼儿吧。嘿嘿，人家这位阚先生啊，不屑一顾，根本连看都没看。丞相，这是何意？
3: 我略表寸心。
2: 方才我已经说过，我与黄盖老将军来投丞相啊，不是为了爵禄。爵那就是升官，禄就是发财。我们要为了升官发财啊，到不了您这儿。我视黄金如粪土啊，这算得了什么呀？说完这句话，给曹操施了个礼，转身走了。嘿嘿，曹丞相双挑大指，看了看左右，你等应该效仿之，说你们啊，都得向人家江东的黄盖和阚泽先生学习，看看人家官钱根本不动心。嘿嘿，江东有此贤士名将，可惜呀，小周郎他不会用人。呵，曹丞相这得意啊，甭管这位丞相怎么高兴了，单说这位阚先生驾上小船呐，吩咐一声快快回三江。船回到三江口周瑜大营，阚先生急忙到黄盖的大帐，老将军正这儿着急呢。哎呦，德瑞，你回来了。老将军，您是不是有点着急了？没有没有，快说说，快说说这曹营之行。阚泽就把这经过一说，两个人是开怀大笑，嘿嘿，也暗暗的佩服。佩服什么？曹操确实是奸诈过人，真够厉害的，一眼就把这书信的毛病给看出来。多亏德润呐，要不是先生的雄辩之才，要不是你长了一张好嘴呀，这么能说，生把曹操给激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一直摆酒款待。你是个高人呐，如果不是您这么一来，我黄盖皮肉甘受其苦哦，这50军棍呢，我就白挨了。
3: 哎，阚泽先生，您看您是不是上甘将军大营去一趟啊？
2: 黄盖一说，哎，正好碰了阚泽的心思，阚泽也想跟老黄盖说这事儿。上甘宁大营干嘛去？不是去看甘宁，主要是为了蔡中蔡和，让蔡中蔡和呀

最好再给曹操写个信儿去。那么一来，黄盖老将的这个诈降计呀，就更瓷实了。看泽来到甘宁的大帐，甘宁一愣，心说坎泽先生怎么这么得闲呢，上我这儿来了。坐下叙谈了几句，坎泽就问甘将军说，昨天在大帐之中，您让都督一声令下，乱棍打出了，不知将军是何感想啊。哦，甘宁就明白了，坎泽先生来看我是假的，是为蔡中蔡和来的。恰巧就在这时候啊，忽听这帐外有轻轻脚步声。甘宁看了一眼坎泽先生，那意思蔡中蔡和来了。还没等二蔡进门呢，甘宁啪嚓用手一拍桌案，当时就火了。哼，先生不提周公瑾还好，这一提他我是气不打一处来。我犯了什么罪了？我不是就因为跟老将军黄盖说了几句情吗？他就这样乱棍将我打出帐口。嗯，我身为江东大将，受此屈辱，我真是羞见江东父老啊。这时候蔡中蔡和就进来了，坎泽呀，赶忙冲甘宁摆手使眼色，那不让蔡中蔡和看见了吗？啊，特意让他看见的，这就叫做戏呀、啊，给他们俩看呢。哎，当时甘宁就不言语了，嗯，因为他这话说了一半儿啊，这一不言语，愣把后边这话全憋回去了。甘宁坐在那会儿直喘气，坎泽把头也低下了，蔡中蔡和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心说嘿。听出来了没有？营中的文武都在埋怨他们这个都督呢，这可正是个机会，干脆咱们给加点芝麻眼得了。蔡中笑嘻嘻过来了，哎，坎先生，甘将军，您二位在谈什么呢？坎泽一听，哎，我们在谈江东的小事，与二蔡将军无干呢、啊，你们甭打听，说我们家务事呢。这蔡中一听有门，干脆我就借着这梯子往上爬吧。哎，其实这个事儿啊，周瑜都督做的不对，黄盖老将军那么大岁数，摁那儿就打呀。常言说得好，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呀，他真下得去手，特别是把甘将军由大帐中乱棍赶出，我们心里都愤愤不平啊。看来您二位也是正谈这码子事儿呢。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既然来到我江东了，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话不好讲呢？哎，多谢坎先生。我是说呀，看您二位这意思，是不是有弃吴之心呢？你们想离开东吴？哎，坎泽叹口气，我们总有此心，可是无处投奔。哎呀，先生与将军如果要是弃了东吴，何不去投曹丞相？坎泽看了看甘宁，两个人点头示意，目的达到了。甘宁把宝剑还侠，嗨，如此说来咱们是一家人了，你们怎么不早说呀？哎呀，蔡中蔡和一咧嘴，我的甘将军，这事儿有随便说的吗？你们这位周瑜都督太厉害了，他对老将军黄盖和您都没有半点情分，我们这样的稍露出一点蛛丝马迹，那还不得让他把我们剐了啊。因为甘将军您对我们两个人有知遇之恩，太好了，对我们关怀无微不至，所以呀、啊，我们不能不跟您说实话。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立刻就给曹丞相写信，拜您二位的想法。

法啊，告诉我家丞相。阚泽点点头啊，啊，二位将军，这个事情你们办得好啊，甘宁立刻吩咐摆酒，或四个人推杯换盏。这酒喝的还蛮热闹的，这蔡中蔡和尚这点酒知识的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呵，越说话越多。甘将军，阚泽先生，您二位还不知道呢，自从周郎打了老将军黄盖之后，我们把大帐里边所看到的听到的都写信给曹丞相了。阚泽心说，你甭说了，那封信我都见着了。阚泽也笑，哎，不瞒二位蔡将军说呀，我今天到这儿来呀，也是来约会甘宁将军来了。我想和他同返三江口，去投曹丞相。你看看，这真是啊，哎，有缘千里来相会，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几个人喝了一气，酒席就算散了。蔡中蔡和呀，立刻写秘书禀报他们的曹丞相。阚泽先生也写了封书信，派人送到曹营来。阚泽先生这信怎么写的呢？他说，我跟黄盖老将已经约好了，到时候黄盖老将军是有水路归顺你曹丞相，多备战船呢，船上是满载军粮和武器，到时候这船头上插青牙旗为暗号，您一见船头插着青牙旗，您就赶快派兵来接应。不过黄老将军要待机而动，还是不能定时间，看准了机会什么时候得变就过去了。曹操同时接到了两封信，他把这信放到桌案上，他看完了蔡中蔡和的信，看阚泽的，越看呐，这曹操越犯合计，我说这信上都是真的吗？这蔡中蔡和这两个人能探得这么多的机密吗？阚泽确实与黄盖真心来投。哎呀，曹操吩咐一声，来呀，将众谋士请到大帐。把众家谋士都请来了，曹操把这两封信让这些谋士看了看，然后他告诉大家，这两封信呢，我都不得相信。现在呀，最好能有个人到三江口周瑜的大营去探探虚实，回来跟我说一声，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谁去为好呢？曹操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他看了在座的一眼，好多人呐都不自主地把头低下了，心里说，天哪，谁敢讨这指令啊？去倒是容易，那回得来吗？那周郎多厉害呀。哎，就在这时候忽然站起一位来，啊，丞相，某不才愿往。大伙儿一看呢，都差点乐了。谁呀？蒋干、蒋子义。有人都憋不住了，心说你还讨令啊？上一次你到周瑜大营去了一趟，你都干什么了？弄了封书信回来，让丞相把两位水军都督杀了。嘿，这人真怪啊，今儿他还讨令。这些讽刺与讥笑，蒋干看见了也听到了，但是他毫不介意，讥笑任人讥笑，怕什么呀？哼，毕竟我蒋干敢站起来请令，比你们强多了，你们能耐倒大呢，一个个吓得低头耷拉脚的，没人敢言语了。我对丞相忠心耿耿，为什么我要讨这令？启禀丞相，上次我到三江口一功未酬，也就是说我什么也没干成，
我心中有愧。

今日再去周郎大营，必定能探得其中之虚实，回报丞相。如果探不来，请丞相将我问斩。曹丞相连连点头，不由得挑起了大指，子义愿亡，吾心安矣，这我就放心了，你可以去。你看这事儿，好多人就不明白，这位曹丞相也有绝招，蒋干请令他就答应。那么为什么曹操这次还能同意蒋干去呢？曹操啊，知人善任，他知道蒋干对自己啊绝无二心，他确实想把事情办好。不过呢，他没算计过人家周瑜，偷来了这么一封书信。那封书信呢，偷的不容易，也可以说是战战兢兢，不避刀斧之险，那是在人家周公瑾的忠君保障偷的那封信。那么简单呢，要不是对我曹操有一颗赤胆忠心，他能喝出命来干吗？所以这次啊，我还让他去，不单叫蒋干去，我是先赏重金，嚯，给了蒋干先生十锭马蹄金。另外曹操啊也没办法，你说不让蒋干去，让谁去？毕竟蒋干吧，和周公瑾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从小啊同窗，就是老同学。哎呀，这老同学可了不得，那感情不一样。小时候在一张小书桌上念书，后来都长大成人了，而且在成了国家的要员，见面之后那是格外亲热呀。只好啊，就得让蒋干去。曹操特别嘱咐了蒋干几句，事关战局之重大呀，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这次子义前往一定要小心谨慎。蒋干领命，手一背，舔着那鸡胸脯，由得保障出来了。换了衣服之后，仍然是带一个小童儿，驾着一条小船就奔周郎的大营来。到了三江口，找一个避风的小江湾，把这小船啊往这儿一停，他让使船的和小童儿在船上等着他，然后蒋先生就上岸了。他告诉巡营的去通禀周都督，说故人蒋干求见。这时候周瑜都督干什么呢？正在大帐和鲁肃、鲁子敬议论军机呢。子敬啊，求计刚回来，向谁求计去了呢？准是向孔明先生，这次还真没去找孔明先生。怎么回事呢？周都督苦肉计安排完了之后，一切就算都挺顺利，诈降书也送去了，蔡中蔡和的底细也都摸来了，按说应该开始用火火攻曹营了。周都督有点为难了，为什么难？这火得怎么点呢？怎么放啊？这在大江江面上用火烧曹操的战船，你把这只船烧了，那只船不跑了吗？这火得怎么点呢？都督为这事儿一犯难呐。子敬看出来了，鲁肃向周都督推荐了一个能人，说都督啊，我跟您连提了两三次了，由于曹兵这一来，您呢一挂帅印出征迎敌，把这事情啊就耽搁下来。我曾经向您荐举过一个高人，谁呀？此人姓庞，名统，字士元，就是徐庶走马见诸葛，水镜先生跟刘备、刘玄德介绍的那两个人，伏龙凤雏。伏龙不是诸葛亮。

0: 亮啊，凤雏就是这庞统，庞士元。这庞士元现在在哪儿呢？正好在江东。庞统家不在这儿住，他是襄阳人。自从刘琮啊拱手让了荆襄，曹操占据荆襄之后，庞统避乱，就把家呀搬到江东来了，想在这儿住些日子，过几天呢松心的日子吧。嘿，没想到他刚搬来，曹操领着人马就打来了。庞统和鲁肃十分要好，鲁肃啊向周瑜推荐过庞先生，说咱们江东要得了这个人可就了不得了，我主霸业必成啊，也是都督您一条好臂膀，比我可强的太多了。周瑜都督啊也是久闻庞统之名啊，那谁不知道凤雏先生。周瑜很想亲自登门去拜访庞统，还没等都督去呢，曹操就到了，所以周瑜呀压根儿没得抽身。这次鲁肃一提，哎，周瑜一想，好啊，子敬，你去问问庞先生，咱们要攻打曹操啊，怎么打好，也就是说怎么能把曹操打败。鲁肃就去了，问计之后回来就跟周瑜都督说了，说庞统先生跟我讲得很清楚，要想战胜曹兵，咱们是以寡胜众，因为咱们的人马太少了，曹操人马太多了，要想打败人家不容易，怎么办呢？得用火攻，但是长江用火不那么容易，您要烧着他一只船是渔船尽散的，您把一只船烧着了，那些船全跑了。哎，对对对，周瑜一听，我就为这个事着急。庞先生还怎么说？他说呀，必须得献一个连环计。何为连环计呢？就是说让曹操把他这些战船呐、全都拴在一块儿，然后咱们假火这么一烧，是一战可告成功啊。哎呀，把周瑜给乐得腾一下子站起来，是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哈！哎呀呀，凤雏先生真乃当代之奇人呐、这个人太高了，这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对，让曹操把战船全拴上，献一连环计。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2: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2: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

0: 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2: 哇，说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3: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4: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周瑜仔细一想，做了难了。怎么了？这打仗啊，不光是靠勇，主要也是斗智，什么用个计谋啊，用个策略呀、这都可以，你给人出主意不行啊？说这么着得了，我好得打呀。人家说好吧，哪有那事儿啊？曹操比谁傻呀？他凭什么把战船拴一块儿啊？哎呀，这事儿可太难了，连环计是好计呀，但是由谁去献？哎呀，鲁肃一听可不是嘛，这事儿可得好好想想。那随便派个人到曹营去献连环计，曹操这老奸雄特难斗啊，他奸的都没法再奸了。俩人正为难呢，有中军进来禀报说蒋干求见。哎呀，啪，乐得周瑜一拍桌子，啪，水碗滚地下去。周都督不管这个了，可乐坏了。子敬啊，我们江东破曹全在此人身上。行了，连环计有人献了。子敬，你扶耳过来，如此这般，你赶快去告诉庞统先生。哦，好，都督，我立刻去办。然后周瑜吩咐把蒋先生请来。还没等中军出去呢，蒋干自己进来了。怎么回事？他在大营外头等了半天也没人理他。蒋干一琢磨，这又怎么了？上回我来等的时候可不小不小，但是金鼓齐鸣，周都督是锦衣相迎啊，今儿怎么压巧动的没人理这茬啊？干脆我自己进去得了，透着跟周都督近乎。走到辕门这儿，横着膀子往里就晃。把守辕门的人认识他呀，哟呵，这不是蒋干先生吗？啊，您又回来了啊，又来了。上次您不是出去遛早弯去吗？怎么遛的没影了？那什么，我遛回曹营了，今儿个又回来了。门军们差点笑了，心说这位可好，随便往来啊，反正都督也有令， 据说对蒋先生应该是格外照看，所以就这么着，他进了保障子。中军一看正好，我要请您，您进来了，请吧。一进门，蒋干一拱手：“哎呀，贤弟，一向可好啊？愚兄前来看望。”周瑜呀，真差点乐出来。他暗叫着自己：“公瑾，你可不能笑，这一笑可就麻烦了。”想到这儿，周瑜把脸色往前一沉：“哼，真是岂有此理！”蒋干愣了：“怎么了，贤弟？你看你没到辕门外接我，我进的大帐里，你起码也得有个起座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你哥哥呀，你怎么还来气儿了呢？”周瑜这么一听：“你是我家兄长不假，你做那事儿对得起人吗？你耽误了我多少事儿啊？上次相见，我念其是旧日同窗啊，我把所有江东文武都请来了，陪您饮酒，我有什么错待你之处？可你不应该偷我的书信呢，你把书信偷走了，耽误了我多大的事情，让曹操杀了蔡瑁、张允。”周都督说这话不亏心呐，亏心也得这么说。实际让蒋干偷走那封书信，就是为让他杀蔡瑁、张允。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呀，如今你又来了，我本当将你人头砍下。把蒋干吓了一哆嗦。蒋干干旁边这有把椅子，他刚要坐下，一听这话本又蹦起来了：“哎，贤弟，不能如此无情啊！”“是啊，不能如此无情，我应该把你送回曹营，可是也不能送你。为什么？因为这三二日以内我就要大败曹兵，我要把你送回去，你给我泄露了机密怎么办呢？”“哎呀，杀了你吧不够朋友，送回你去吧我又不放心。”蒋干一想，这要把我怎么办呢？“这样吧，先暂且把你留在我江东小住几日，待我破曹之后再将你送还也不迟。来人呐，伺候都督，把蒋干先生给我带走。”“遵令。”“走吧，蒋先生。”“哎，别去别去，我说贤弟，他这个我有话说呀，我这次来啊是有心腹之言相告。哎，兄弟，你得让我把话说明白。他这个再看人周瑜啊进了寝帐了，两个中军就往外推蒋干：“行了，走吧走吧，人都进去休息了，您还在这嚷嚷什么呀？”“哎，我说他我这个我有事儿，是没事儿您能来吗？”“走走走走。”一直给推出帐口，来到辕门，上马吧。蒋干一听：“什么上马？把我弄哪儿去啊？快快快上马！”就把他给扶上马去了。然后中军叫过俩人来：“都督有令，让你们两个好好扶持蒋先生。”说着使个眼色，这眼色特意还让蒋干看见，那意思就是啊，你们俩以扶持为名看住他。蒋干一下坏了，这把我给弄哪儿去？骑马走了一段路，走到一个小山坳，不走了，这儿有一座小庙。哎，这俩人就把蒋先生给让到庙里来了。这小庙堂啊收拾得挺干净，看来啊这是事先有准备。哎，就让蒋先生在这儿待着，出这个院子不行，这俩人换着班伺候着他。等蒋先生吃喝完了之后啊，这俩也不是总在这儿看着，有时候就在这配房屋里下个棋什么的。蒋干哪吃得下去呀，他是吃不香睡不着啊，都要急死了，心说我在丞相跟前二次讨令来到江东周郎的大营，这还不如第一趟呢。周瑜可太厉害了，他把我给软禁在这儿了，我跟丞相通不了消息，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呀，蒋干是如坐针毡，坐卧不安呐。这天晚上蒋先生实在憋不住了，打屋里出来了，他在院子里头散散步，我得想办法逃走啊，逃不了有人看着我呀。哎， 正在蒋干危难之际，忽然他听见有朗朗读书之声。哎呦，这左近有学堂吗？这谁在读书啊？那时候读书啊，不讲默读，就光看看就行了，得念出声音来。所以今天晚上蒋干听的这读书声音很洪亮，他顺着这声音呢就走过来了。出了这个小庙堂，走不多远，一看前面路旁有三间茅庐草舍，他站在窗前，扒着这窗缝往屋里一看，灯光下有一人是秉烛而坐，正在那儿念书呢，读的是五子兵法呀，孙武子的兵书。哎呦，他一看那桌子上堆着那么多的书，墙上挂着一口宝剑，这个人在夜读兵书，看来非等闲之人呢，一定是一位当代之隐士。无形之中啊，蒋干心里头这么一感慨，他叹了口气，哎，他感慨什么？你看看人家多休闲，比我强多了，我何必冒生命之险两次来到周郎的大营，还不是为了名利二字吗？他这一感叹呢，让人屋里听见了。好，门外是何人在此长吁短叹？不好！蒋干往后一抽身，这时候哗啦一下屋门开了，这位读书人打屋里出来。在月光之下，蒋干举目一看，哎呦，此人生的是相貌清奇，头戴竹冠，身穿布袍。蒋干赶忙一拱手，啊，实在对不住先生，我一时不慎打扰了您的清读，不知先生尊姓大名？这位读书人微微点点头，哦，不才姓庞名统，字世元。哎呀，难道您就是襄阳的凤雏先生？蒋干愣了，我怎么能想得到在这儿碰上庞统啊？是这个人吗？庞统笑，不敢当，正是庞统。哎呦，蒋干乐坏了，我可真没想到啊，在此得遇闲人，余下不才，姓蒋名干，字子义。哦，原来是蒋干先生，幸会幸会。不敢不敢，快到屋中一叙。说着把蒋干给让屋里来了。落座这一叙谈，蒋干这才知道，感情庞统先生怀才不遇。庞统心里头很不痛快，他说，我来到江东这儿啊，是想投孙权，可是周郎小儿恃才自负啊，他仗着自己啊有点本事，是慢闲傲世，瞧不起人，为此我一气之下是隐居了山林。哎呀呀，以庞统先生之大才，何往而不纳呀？就凭您这本事，到哪儿人家不要啊，请都请不到啊。凤雏先生，您如果要不嫌弃，现在有一当代人中之杰，您何不去投呢？子义说的是谁呀？就是那曹操，曹孟德，他筑路中原，称霸北方，我看将来天下必然是曹氏的天下。如果凤雏先生愿往， 我愿做引荐之人。我家曹丞相要是得了凤雏先生，那就好像龙入大海，虎上高山呐、啊。不知凤雏先生愿往否？您乐意去不？庞统听到这会儿，哎呀呀，子义呀、啊，我能在这小小的山林相遇蒋干先生，十分荣幸。先生要把我推荐到曹丞相的面前，我更是感激至深。不过，我们要走可得快点走啊，迟则生变。周郎这个人很厉害。对对对，凤雏先生，您言之有理呀、啊。我看咱们事不宜迟，马上动身。正好江边有我一只小舟，咱们是登舟前往。说着，他拉着凤雏先生打草庐中就出来了。等来到船上啊，使船的和那小童儿等的都有点不耐烦了。
12: 哎呀，蒋先生，您看您哪儿去了？
11: 哎，别嚷嚷！蒋干急忙摆摆手，这不是咱曹营，这是人家周瑜的地方。要小声说话、哎、快上船快上船，把庞统给扶到了舱中，吩咐一声开船呐、啊，是越快越好，快跑。这小船就滑下来了。嘿，蒋干这高兴，哎呀，真没想到啊，多顺利呀、啊、周瑜他愣没困住我。他就不仔细琢磨琢磨，世间哪有这么顺利的事儿啊，这都是周瑜都督安排的呀。蒋干一到周瑜的大营，周瑜不就告诉鲁肃如此这般，你赶快去办吗？哎，就是安排这档子事儿，要不然怎么单单的把蒋干给送那小山坳去了呢？这蒋干哪知道啊，一帆风顺的回到了曹营。他先把这位凤雏先生领到自己大帐来，让他在这喝茶歇息。凤雏先生，您别着急，我现在就去通禀丞相一声，让丞相亲自来迎请您的大驾。哎，庞统一听，那何必呢？怎么能有劳丞相啊？我还是亲自去吧。哎，您这儿坐会儿吧，我们一同前往吧。哎呀，好好好，凤雏先生，哎呀，您可真客气呀。忙的这位蒋干呢、啊、衣服也没换，光着一只袜底，穿着一只鞋，有些人看见他，你说人能不乐吗？心说蒋干去的麻利，回来的快，怎么这模样回来了？甭问，这次比那次去呀、啊、还糟糕。蒋干不理会这些事儿，心说你们哪能知道啊，哼，燕巧焉知鸿鹄志，我呀给丞相请了能人来了，这次

0: 把蒋干乐的呀手舞足蹈。曹操一看，这人要干什么呀？这是什么事情把他喜成这样啊？你赶快跟我说说，可曾见到周郎？我见着了。哎呀，周瑜好厉害呀，他把我给圈起来了，还不如那次呢。那次他可请来文武设宴款待我，这回连口水都没给我喝，一见面就想把我杀了，说我耽误了他的大事。嘿，没想到他把我这一圈起来倒好了。这真是古人有云呐、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您看是个很倒霉的事情，不是吗？但是呢，哎，很愉快。您说很愉快吧，说不定很懊恼。曹操一听你这头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跟我胡说些什么呀？子义，我问你打探的消息如何？
1: 啊，是啊，丞相，您等我慢慢跟您说呀。
0: 这一次三江口，并未虚行啊，我没白去啊，什么消息我也没打听着，简直把曹操给气晕了。哦，跟我瞎嚷嚷半天，合着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啊？曹操刚要动怒，蒋干看出来了，
1: 丞相您息怒，他是这么回事儿。您不是派我去看看蔡中蔡和探的那消息到底准不准确，黄盖以及那位阚泽是不是真心投降？可这周瑜他不容我打听，他差点把我给杀了，我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但是有一条我可问来了，他在三五日内就要把您灭了。
0: 曹操吓一跳，可这倒干脆，心说这消息还更难得呢。你因何得知？
1: 就是周瑜跟我说了这么句话，他说我几日之内就要破曹，本当把你放回，我怕你给我走漏消息，嘿，为此他才把我软禁起来。软禁起来不是吗？我给您呢求得一位大贤。您可知道襄阳有一位庞统庞士元？
0: 曹操一愣，久闻其名啊，你说的就是那凤雏先生？
1: 哎，正是。嘿，他呀离开襄阳到江东想投孙权，可是周郎小儿看不起人呐，庞统先生一气之下隐居山林，叫我给碰上了，我向他推荐到您的麾下来，他很高兴跟着我来了。丞相，难道这不是一喜吗？
0: 哎呀呀，曹操一听站起来，心说这通啰嗦你倒跟我早说呀。子义这趟真没白去呀，能探听出来周瑜在几日之内要兵发我曹营了，这比什么消息都重要啊，比打探蔡中蔡和黄盖阚泽强多了，另外还领来了一位贤人，你真是立下了奇功啊。我问你，凤雏先生今安在？
1: 就在帐口。
0: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曹操立刻整理衣冠，亲自相迎，
1: 到帐口里边接出来了。
0: 见了凤雏，曹操先给他施礼，庞统赶忙还礼呀。呵，曹操和凤雏先生格外的亲热，挽着凤雏先生的手让到大帐落了座。凤雏先生，我是久慕您的大名啊，我也听说了先生避乱弃襄阳到江东，没想到周郎小子恃才欺人呢、啊、他仗着自己的那点本事，谁他也看不起，屈尊了先生你。先生今天能够大驾光临到曹营，使我十分高兴，望先生多多赐教。庞统也客气了几句，知道曹丞相一贯是礼贤下士，早想来投，不得其门而入啊，就是说没有引荐人，这次多亏蒋干先生。呵，蒋干坐在旁边，嘴这么一撇，那神气大多了。曹丞相吩咐摆酒款待凤雏先生，蒋干作陪。饮酒当中，曹操心想，凤雏这个名声。

0: 很大呀。听说此人精通兵书战策，今儿个呀，我得请他看看我的水旱大寨有什么破绽没有。一是呢，让他看看我的整肃军容；第二，让他知道知道孟德用兵有法。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距今5000多年前，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古埃及人建造了雄伟的金字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而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中国却长时间被史前的种种神话传说所笼罩。今天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惊奇地发现，在5000多年前，文明的曙光依然照耀这片中华大地。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
5: 当时的中国这个史前时代是什么样，大家一点线索。然后现在你突然发现了有一个史前的彩陶文化，而且呢这个彩陶文化还跟中亚的彩陶文化还有联系，你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发现，所以安特生就决定呢就是要做一次发掘。
4: 这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

0: 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1: 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然后其中古史派运动非常的兴盛。古史派就是把以前中国的古史系统完全给推翻了。顾颉刚提出那个是后人的追溯，以前的三皇五帝这些系统全都是不可靠的。那中国古史到底是什么样？中国文化起源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
0: 但安特生毕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由于看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相似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这一观点竟然在当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难道中国的远古文明真的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吗？在这片土地下面，究竟还埋藏着哪些未知的秘密？穿越时空，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发现。5000多年前，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出现正式的文字记载之前，中国有很多古史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就一直流传。

0: 这是我国西安黄帝陵的祭祖大典。每年的清明节，会有大批的海外华人前来祭拜皇帝。这种活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皇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根据古史记载推断，皇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提法。但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些古史传说是否真的存在？距今5000多年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呢？公元前3300年，河南西部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大型聚落里，一个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事情发生地是现在的河南灵宝阳平镇祝鼎园边上的西坡遗址。他的死在5000多年前肯定是一件大事。2004年，这座大型的墓葬被发掘出来，同时被发掘的还有这座巨型的房址，总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为当时最大单体建筑，也是公众聚会的场所。
1: 当时都清理完了，整个这个房子全都清理完成以后，这么大的一个房子给我的印象，我当时站在中间穿越遐想了一下，那个感觉还是真的体验了一下能够组织建造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的这个人物，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0: 庙底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中期

0: 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却特别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浪潮。
1: 每一个彩陶它都是由工匠在上头描画，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彩陶。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整体风格是一样的，构图元素就是有弧线三角，有圆点，有弧线，有很多基本的构图元素。也许大家冷眼一看觉得都差不多，但实际几乎没有一件彩陶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每一次这种描画都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发挥。
0: 彩陶的传播在当时辐射很广，随着中国野外考古的发展，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瓦解。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西部有比仰韶更早的史前文化基础上的。经过考古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都是仰韶传播过去的。这是河南渑池当地的一家彩陶作坊，至今还沿用仰韶时期的土窑来烧制陶器。虽然现在用电烧制陶器更快也更稳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土窑的方式。经历过火的洗礼，陶器的颜色更好控制，质感也更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而5000多年前的祖先也许不会料到，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沿用他们的方式。工具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变。这里是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它的旁边就是玉溪河，这是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系，交通非常便利。河对面的这片土丘是一块庄稼地，然而让人所不曾想到的是，这里竟然埋藏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
2: 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凌家滩的墓地，这个墓地呢是1987年正式进行发掘，我们一共进行发掘了5次。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007年最后一次发掘。2007年发掘的时候，这是这个编号是2007年 M23，这个 M23呢是我们目前凌家滩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0: 2007年的那次发掘至今让张晋国记忆犹新，因为还有一年他就将退休。在凌家滩挖掘了20多年的他，隐约感觉这里将会有一次惊世发现。
2: 在这个挖的过程中露出来很小的一块这个玉料，玉石料，当时呢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只露出这么一小部分。哎呀，我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玉石籽料，我说怎么会这个凌家滩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籽料呢？当时我也感觉到很惊奇，然后我想把它取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大了，就取不出来。我说就慢慢按着地层这么做吧。做了2天之后呢，整个这个玉珠就露出来了。
0: 这是一件玉石的籽料，但上部却有明显的雕刻痕迹。上面雕有2个鼻孔和嘴，从形状上看像一头猪的形状。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而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2: 我们有了这件玉珠的出土，我就想这个玉珠下边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果然帮这个玉珠这个地面上清理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墓。

0: 墓坑的痕迹就出来了。
1: 在随后的发掘中，这座墓葬共出土了330件随葬品，其中仅玉器就达到200多件。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随葬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也属罕见。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覆盖尸身，是我国玉殓葬的前身，开启了以玉器厚葬之风。而凌家滩遗址所发掘的玉器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发掘了3件玉人，这是中国最早的玉人，而玉人的雕刻水平堪称精湛，有些地方连现代人都无法达到。
0: 98M29-15的这个玉人的这个号，这个玉人呢背后呢有个牛鼻眼式的这个水孔，这个水孔里头就有一个点，就是管钻留下来的点，这个管钻的直径只有0.15毫米，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去钻这个0.15毫米的孔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1: 经专家考证，凌家滩文化距今5600多年，当年在没有任何金属和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就雕刻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板，玉板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
0: 我们叫那个玉板就叫原始八卦图，它正好就夹在这个玉龟的上下腹夹之间，所以赫图洛苏这个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也符合了我们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么一种实据。所以说凌家滩的这个原始八卦的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八卦了，周文王做八卦那都是在后来的事情了。
1: 在5000多年前的江淮地区，当年的凌家滩人用精湛的雕刻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灿烂的文明。这里有中国早期的祭祀礼仪，有5000多年前的原始哲学思想，这些流传下来的礼仪和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而这些文明的背后是一个实力雄厚称霸江淮地区的氏族部落，而那座大墓的主人就是他们部落的首领。这是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土丘和山坡上经常会发现一些由石块所垒砌的特殊图形，有圆形也有方形，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垒砌的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的介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秘部落。1983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牛河梁进行发掘，这一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被称为红山文化。这些石块所垒砌的图形被称作基石冢，而在基石冢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
2: 基石冢是埋葬红山文化时期特殊死者的地方啊，这些人生前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同等级的祭司，死后被埋在基石冢石棺墓内。之所以建造基石冢，同时不仅仅具有埋葬的功能，同时生者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所以说他要把这些先祖埋在山岗或土丘的顶部啊，用基石冢的形式啊来埋葬他们，主要也有这种祭祀的这种功能。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个神秘的史前部落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墓葬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个形象最为普遍，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造型，整体像一条卷曲的龙，而头部又被设计成了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同样还有一种 C 型玉龙，龙身被处理成大 C 字形，躯体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祭祀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三圈环绕在一起。
1: 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最早的这种盖田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啊、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这个北京的天坛也是三环，这个呢跟牛和梁的这个三环石坛呢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五千年的这个中华民啊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五千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祭祀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1: 牛和梁遗址呢，这个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呢，这个50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牛和梁遗址的周围啊，没有发现这种居址，就是当事人生活的地方。
0: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兴隆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他面部写实，下身写意，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有神。
1: 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0: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兴隆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他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是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1到2米的低平岗。

0: 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30到50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1: 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这个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是最早的，是距今呢6300年，大西文化。
0: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6300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得多，早了整整1000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1000多年，跨越了大西文化和屈家岭文化2个时期。
1: 大西文化现在的考古学分期呢是距今6300年到5300年，就有1000年了。那个大西文化完了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话，当时呢应该是距今5300年到4800年，这样话它就跨了1000多年。
0: 由于抵御洪水的需要，城头山古城不仅建造时间早、使用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头山在里阳平原上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统领一方。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上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繁荣，人口密集，居室密布，货物充盈。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的梁渚镇，这片高高的台地叫莫角山。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曾预言，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预言被不断证实，梁渚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反山梁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1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2座。1991年，在会关山遗址又发现了4座梁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从王、越王、神人兽面轰动学界。
2: 这个梁渚阶段已经非常明显的有贫富分化，而且这个贫富分化是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悬殊了。比如说反山的这些墓、瑶山的这些墓，你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玉器，整个棺材当时从上到下都全是都摆满的。那么你普通的小老百姓的墓呢，可能就一个小坠子，甚至一颗小珠子。
0: 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梁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2: 中国人特别崇尚玉啊，到现在我们这个一般人还很喜欢啊，这个觉得这个玉是一种脱离了一般的矿物要素，它可能有很多很神圣，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个汉字里面，你只要有玉偏旁的，全部都是美好的。
3: 易建联先生曾经讲过，如果用一种物质的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可以说自8000年以来，这个一直延绵到今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载体。
0: 这是梁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 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兽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良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从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
3: 它有的时候横置在墓主人的脑后，但也有的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我觉得上下五底起到上下贯通的这种作用，应该是一种宗教祭祀用具，起到贯通天地的这种作用。
0: 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天岭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笼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多人靠雕刻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3: 玉呢，就是能够这个延续这种文明的这种血脉啊，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到今天啊。那么玉作为一种物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玉能够这个凝聚民族的共识。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不同地区啊，古代民族啊，可能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在宗教信仰上有一些差别，那么但是在用玉方面呢，这个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像契丹人、像蒙古人，甚至都养成了这种用玉的习俗。
0: 这片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5000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

0: 我们当时呢是推测它会不会是这个以前的河堤啊，桥西的一个河堤，那么就顺着这个去找，顺着底下这层石头去找，结果呢后来就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寻找啊，等于发现它已经兜转了，就四面兜过来了，最后把这个莫角山的这个大土台子包在中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它就是一个城。
1: 这就是良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40到60米，局部可达100多米，现存最高处约4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20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险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120万立方，莫角山约350万立方，约需10000人工作4年。
0: 在良渚古城我们确认之前，对于良渚遗址，我们基于这个玉器啊，它的那些祭坛啊，还有这个莫角山的这种大规模建筑，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说，良渚代表了这个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
1: 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职业佩玉的墓主是可以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在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
2: 荒山文化和林家滩文化呢，这两个文化应该说他们年代都相当，但是他们这个相距的距离太遥远了，将近有1000多公里。但是呢，从林家滩所发掘的出土的这些器物中，特别是一些玉器中，有很多器型跟红山文化所出土玉型基本上都是相似的，特别是玉人，红山出土玉人也是放在这个胸前的，林家滩玉人也都是放在胸前的。
3: 比如说林家滩文化里边啊，玉珠的造型啊，玉鹰的造型，玉龟的造型，同时像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斜口筒形器，在林家滩23号大墓里面也出土了3件，放置在腰部啊。我们感觉到呢，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关联的。
1: 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16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髓，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

0: 剧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1: 中华文明起源，它的内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华文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我们能把它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它最初的模样，在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文化的实体，然后我们可以管它叫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其实我们要探索的是这么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两个含义，当时又有了中华，然后社会还有发展，可以叫进入文明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中华文明出现了。
0: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这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军事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大约在4000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姚晨，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姚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姚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时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岳阳楼位于中国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前望君山，下看洞庭湖，建筑精美，气势雄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的美誉。从南门走进岳阳楼景区，亭台轩榭错落有致，抬头望去，只见一个黄瓦飞檐的楼阁掩映在绿林之中，楼顶覆盖黄色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富俏，宛如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扣在翠松绿柏之上，显得神气十足，格外引人注意。这个楼阁就是闻名遐迩的岳阳楼，它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据说这个盔顶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而特意设计的。这位将军是谁呢？东汉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东吴大将鲁肃促成了孙权与刘备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湖北省赤壁市，以火攻大破曹军80万，从此奠定了曹魏、蜀汉和东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东吴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派鲁肃率军驻守巴丘，当时的巴丘也就是后来的岳阳。鲁肃在洞庭湖边的城头上修建了岳军楼，用来训练和检阅水军。岳军楼气势非凡，登楼远眺可将洞庭湖尽收眼底。岳军楼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在岳阳门下洞庭湖边，当年鲁肃检阅东吴水军的点将台遗址，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饱经沧桑的古城楼，它静静地守候在洞庭湖边，看千年风云变幻，水涨水落。唐代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汉岳阳城》，杜甫的《江国御千里，山城仅百层》，就是描写的这里。据巴陵县志记载，楼名岳阳，赵字汉进。岳阳楼建成之后，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屡毁屡建。岳阳楼五朝楼观位于岳阳楼景区内，以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拯旧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三层飞檐，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三层的飞檐还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多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中国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以后啊，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代诗人李白在这里把酒临风，挥笔写下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另一位唐代诗人杜甫抱病登岳阳楼，写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千古名句。然而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

0: 庆历新政。然而好景不长，庆历五年，也就是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一天，范仲淹忽然接到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岳阳任知府，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还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接到滕子京的信后感慨万千，不曾想好友滕子京与自己有着同样的遭遇，他借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这年9月15日，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宋代宫廷画《岳阳楼图》，可以领略到宋代岳阳楼的雄姿。
1: 这种思想呢，它的精妙之处就体现在它既忧国又忧民，既忠君又忧民。忠君是它的根本，忧民是它的情怀。它的从小这种生活中，他都能深深地体验到老百姓的疾苦，所以他在老百姓时充满着爱戴的情怀。
0: 双宫祠就是为了纪念范仲淹和滕子京而建，仿湘北明清祠堂式建筑风格，白墙青瓦。进入双宫祠大门，范仲淹和滕子京的铜像便映入眼帘，只见两人端坐于大厅，畅谈古今，共叙忧乐。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使岳阳楼著称于世，有许多书法家都书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呢雕刻于木瓶上，可惜此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么，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
2: 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时，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肇押运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肇深得乾隆皇帝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很难请动。没想到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肇只得留在此地。黄宁道趁机宴请张肇，酒过三巡之后，黄宁道故意连声叹息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木瓶之上，称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肇一听便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宁道的激将法奏效了，他赶紧拿出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张肇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宁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作品，让工匠将张肇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瓶被镶嵌在了岳阳楼2楼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瓶上面，我们能看到张肇采用了4种书法，开始

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他用正式的楷书，中间写景的时候用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了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兆书法的功力，同时也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黑旋风李逵和老太太正说话呢，啪一推门，黑旋风的哥哥李达进来了。李达一看黑旋风，可真气坏了，伸手就要打黑旋风。但李达一想，不行，我不能动手，我动手我也打不过他，那非吃亏不可呀。李达手里拿着一个饭罐子，把李达气得一伸手，咔，把饭罐子摔地下去了。再看李达转身往外走，黑旋风李逵一看，你出去干嘛呀？这是不是要给我报告啊？你这一报告，我和老太太可能走出去吗？李逵在地下跪着，腾他就跳起来了。娘，不行，咱们赶紧走吧，我哥哥要去报告，要来人抓咱们，咱们俩谁走不了，快走快走快走。李逵说到这儿，从怀里边掏出一锭大银子来，嘿，这锭大银子50两啊，往床上啪的一放，娘，我哥哥他还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银子，我给他留下一锭50两银子，他要是看见这个，一定就不会来追我了。李逵把腰带子解下来了，把老娘背上，又把包裹也背上了，从后边用腰带子把老娘就系上了。娘，我背你赶快走吧。哎呀，铁牛啊，你要背为娘到哪儿去？娘，你不要问了，快走快走，我背你到个能快活的地方去。李逵背着老娘啊就要走了，李逵手里边提着那口泼刀，腰里挎着腰刀，奔小路腾腾腾腾腾腾他跑了。咱们再说黑旋风李逵他哥哥李达，他一直来到了财主家报信了。这个财主领着10几个庄客，就跟飞似的一直来到李逵的家中。进门一看，老娘没了，李逵也没了。李达一学嘛，一看床上有一锭大银子，李达心里可高兴了。哦，这是铁牛兄弟留给我的银子，是把我娘背走藏起来了吧？李达又一想，可能是有梁山坡的人和他一起来呀，我要去撵，那么梁山坡的人要出来，我这条小命也就得玩完呐。这梁山坡的人杀人可不沾眼。李达站那想了想，行啊，把我娘背去就背去吧，反正背到梁山坡还能快活几天。这财主领着10几个庄客进来，一看没有李逵了。李达呀，他也不想去追了，就告诉这财主和10几个庄客，这铁牛背着我娘走了，也不知道从哪条路上走了，这些小路很杂，咱们就不要去追赶去了吧。这个财主和10几个庄客一看，不追不追吧，要追上真打起来，咱们10几个人呢，就20几个人也打不过李逵。所以这财主啊领着10几个庄客也就回去了。咱们再说黑旋风李逵，他怕李达领着人来追他呀，背着老娘在乱山深处僻静小路上，就跟飞似的迈开2条大腿，腾腾腾腾腾一个劲儿跑啊。李逵背着他娘来到岭下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李逵他娘双目失明，不知道早晚。李逵认得这条岭啊，叫做义岭，过到岭那边去才有人家呢。李逵娘两个 就想趁着这月亮地儿啊，一步一步过这岭。李逵他娘在脊背上，他告诉李逵：“哎呀，儿啊，你到什么地方，你去要一口水给为娘喝呗，为娘渴坏了。”“
3: 哎，娘啊，我还渴呢，娘，等过了岭之后，找个人家再说吧。”“
2: 儿啊，我是今天中午吃的饭，口渴得厉害呀，你是不是能给我弄碗水喝？”李逵是个孝子啊，一看老娘可这样，他可真着急了。李逵背着老娘一直来到岭上松树边一块大青石旁边，把老娘放下了，把坡刀拿过来往地上一插，李逵就要走了。刚一走，他一转身又回来了：“
3: 娘啊，你在这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找水去啊。”
2: 李逵他娘双目失明啊，你让他走他也走不了啊。老太太就坐这块大青石上等着。李逵迈开大步走了几步，一听有溪水响，李逵呀就顺着这声音就找过去了。你想啊，夜深人静，又在这个山谷里边，那很远就能听着水响。李逵耳朵听着好像挺近似的，远着了。李逵一连爬了两三处山脚啊，才来到了溪水的旁边。这李逵一见溪水，把脑袋往溪水里一扎，咕咚咕咚咕咚，嘿，这通喝呀。李逵喝这些水呀，要用水桶量一量啊，也能有那么一大水桶，也有二三十斤呢、啊。李逵又捧起水来往脸上撩了一撩，又洗了一把脸。李逵想起来了，这水倒有的是，我怎么拿去给我娘喝呀？李逵站起来了，东张西望，他看我找个什么东西盛水呢。李逵往山上一看，好，有一个庵子，就是小庙。李逵心想，好了，我上小庙里去吧。李逵攀着那藤蔓，蹭蹭蹭蹭，他爬上山来了，用手把这庵门推开，往里边一看呢、啊、是个四周大圣祠堂，前面就有一个石香炉。李逵看这玩意儿行啊，还能装不少，他就过去了，用手搬这香炉，那还有搬得动啊？这香炉和下边石头座那是用一块大石头磕的。李逵拔了一阵子没拔下来，把李逵气火了，好，我拔不动你，我给你砸了。这李逵呀、啊、双膀一用力，哎，连这石香炉带石头座一块儿给拔起来了，来到门前石头台阶上，啪往下一摔，真巧，那石香炉咕噜掉下来了。李逵一看可高兴了，行了，我有盛水家伙了。李逵拿这石香炉顺那藤条又下去了，来到小溪旁边，把石香炉洗得干干净净，又抓了一把草擦了一擦，就把水装好了。李逵双手捧着这石香炉，找着平道往回走啊，他怕这水洒了，连翻山带越岭。李逵好歹算来到松树林子边上了，可李逵来到青石旁边一看，老娘没了，只见他那口泼刀在旁边插着呢。
3: 娘，娘，
2: 这李逵这大嗓门啊，在山上就喊起娘来了，怎么喊也没有啊，就听得山谷一阵阵的回音。黑旋风李逵可真急坏了，一伸手擦把这口破刀就给拽起来了。李逵上大青石上瞪着两只大眼睛往四下里观瞧，可怎么找啊也没找到他娘。李逵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站着看不见，我走一走找一找。李逵在草地上就走了一阵子，大约李逵走出有三里那么见方个地方，突然李逵就看见在草地上有一段血迹。黑旋风李逵一看有这段血迹，他心里就有些疑惑了。哦，哪来的血迹啊，是不是我娘的？这李逵呀顺着这血迹就往前找，一直找到了一处大山洞。只见山洞两边有两只小老虎在那舔一条人腿。李逵一看这条人腿呀，心里可就全明白了，这是我娘的人腿呀。李逵这火就上来了，把大破刀一举，哎呀，我从梁山坡回来就是来接我老娘来了，我千辛万苦背到这儿，他娘的叫你们给吃了。李逵这满脸胡子全都立起来了，两道浓眉唰竖起来了。李逵手中挺着这口破刀直奔两只小老虎就来了。这两只小老虎也不笨呐，李逵捅了几刀没捅着，把这小老虎给捅急了，张牙舞爪冲着李逵就扑过来了。李逵心里话，好，你要不扑我呀，我一捅你一跳还挺难砍着你，你这一扑可就好了。李逵把大破刀可就准备好了，这小老虎往上一扑，李逵把刀一挥杀了一个。那个小老虎一看李逵杀了一个了，一扭身他就往洞里跑啊。李逵心想，好，你把我娘都吃了我还能让你跑了，撒腿就往洞里追呀。来到洞口了，李逵把这只小老虎就撵上了，把大破刀举起来咔嚓，从小老虎脊梁骨就劈下去了。哎呦，这劈的这个准呐，就跟卖肉的一样，把小老虎劈成两半了，一边两条腿儿。李逵把小老虎劈死之后，他站在洞口看了一阵儿，不大的功夫，只见那只母老虎张牙舞爪的向窝里边就来了。李逵一看，好，又来了个他娘，好啊，你们这帮东西把我娘给吃了，我今天把你娘也给杀了。这黑旋风李逵把破刀放下了，一伸手擦亮亮把腰刀拽出来了。怎么回事呢？由于洞里太小啊，那破刀太长捂不开，所以李逵把这破刀就收

起来了，把腰都拽出来了。这个母老虎啊，来到洞口了，他没把脑袋先进洞里边去，他退着进。怎么退着进？就是屁股先往里进。为什么？他要看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他把这屁股往里边一坐，这大尾巴就抡起来了。呜，这虎尾巴可了不得，就跟一条钢鞭一样，要是叫这虎尾巴给扫上了，那就骨断筋折呀。这老虎把尾巴在洞里边扫了一下，没动静，他就往里边退。李逵躲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好，你退进来了。李逵把这口腰刀就端平了，照着这母老虎的粪门，这一刀就扎进去了。哎呀，李逵这一刀扎的力气也太大了，连刀把都送到那老虎肚子里边去了。这母老虎大吼一声，噌，窜出去了。这母老虎出去之后，连蹦带跳，连窜带跳，那一口刀在肚子里能好受吗？一下啊，他就蹦到溪边上去了。李逵从洞里追出来，还要这把刀呢。可这母老虎也没管那个，一高噌掉山涧里边去了。李逵没有办法，回过身来到洞里，把这口朴刀又捡起来了，来到洞外看看还有什么动静。李逵端着这把朴刀在洞口外边看了一阵，不大的功夫，李逵的耳边啊，只听得呜一阵狂风啊，树叶什么沙石啊，吹的是乱响乱摇。李逵就觉得这沙子啪啪啪啪直打脸呐，那些树叶就跟雨一样往下落。李逵站那就是一愣，怎么回事？他突然想起来了，哦，我听人家说过，龙兴与虎

0: 这只大老虎躲过去了。李逵抡动他那口大破刀，咔嚓，照这只大老虎腰就砍过来了。这只大老虎呢，一看没扑着李逵，腰胯往旁边这一掀，要用腰胯打李逵。正好他这腰一闪的时候，李逵这口刀就砍空了。李逵把这口刀又重新举起来了，这只大老虎窜过去之后，来了个大墨身，前爪在地下又一摁，蹭，又给李逵扑过来了。李逵心想：行了，我这回呀，别叫你落地了，你一落地就要跑啊，干脆咱们在空中打吧。这大老虎还没落下来呢，李逵把这口大破刀就举起来了，照着这大老虎的下颚，噗，一刀就给捅进去了。哎呀，就像杀猪一样，李逵这口破刀从老虎脖子这边进去，从老虎脖子那边都出来了。你说李逵使多大劲儿啊，这只大老虎扑通一声就掉地下了。黑旋风李逵不到一个时辰杀了母子四虎。李逵又来到窝的边上重新看了一看，他怕还有老虎，但是已经没有了。李逵也感觉到很困乏了，就来到四周大圣庙里，一直睡到了天亮。第二天早晨起来，李逵又来到山上，把老娘的两条腿以及一些骨头都收拾起来了，拿他那布衫都包好了，来到四周大圣庵后边掘了一个土坑，就算把老娘葬到这儿了。黑旋风李逵跪到娘的坟前大哭了一场。哎呦，李逵哭得这个惨呐、李逵哭完了之后，他起来了，收收东西要走，可是李逵感觉到肚子是又饿又渴呀，他就慢慢的找着路要往岭下来。也就在这时候，有六七个猎户都在那儿啊收倭弓弩箭呢、一看李逵浑身都是血从岭上走下来，把众猎户可吓一跳。嘿，你这个大汉，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独自过岭来？李逵一看，哦，这是问我呀。他心里合计，如今易水县出榜文赏3000贯钱捉拿我，我还真不能说实话。嗨，我就胡编吧。啊，我是客人，昨天晚上和娘过岭来，因为我娘要找水喝，我去岭下取水，就被那些大老虎把我娘给吃了。我一直找到老虎窝，先把两只小老虎杀了，又杀两只大虎，在四周大圣庙里一直睡到天明才下来的。这几个猎户还不信呢。哦，你一个人如何能杀了四只虎？就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的一个，这两个小老虎还不要紧，那两只大老虎可非同小可，我们为这两个畜生正不知道吃了多少棍棒。这条义岭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三五个月了没有人敢行，我们就不信你是不是骗我们。
1: 哼，我又不是这里人，骗你们干什么？你们要不信，我和你们上岭去看看就是了。
0: 这时候这些猎户打了一个呼哨，马上有三五十个猎户都来了，手中都是挠钩棍棒，跟着李逵就上岭来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来到山顶上了，远远的就看见窝边杀死了两只小老虎， 一个在窝内。

0: 一个在外边，一只母大虫死在山岩的边上，一只雄虎死在四周大圣庙前。众猎户一看李逵真杀死了四只大老虎，这个高兴啊，赶紧绳索棍棒把老虎捆绑好了，就都抬下领去了，把李逵也邀请下领到庄上，一直来到曹太公的庄上了。曹太公啊，早就听人家报告了，赶紧摆酒席要迎接英雄。曹太公把李逵请到草堂上坐下了，就问李逵杀虎的缘由。黑旋风李逵就把昨天晚上和他娘怎么在岭上要水时，他又怎么去弄水，回来之后又怎么看不见他娘了，又怎么杀死的大虫，给曹太公等这些人都说了一遍。这些人一听啊，全都吓坏了。曹太公来到李逵的面前了，哈哈哈哈，壮士高姓贵名啊？
1: 哦，我姓张，人家都叫我张大胆儿。
0: 哦，张大胆儿，真是大胆的壮士啊！要不是胆大，如何能杀得四只大虫啊？这时候啊，庄子里边全都知一领杀了四只大老虎，现在抬在了曹太公的家中。
1: 哎呀，
0: 这件事很快就轰动了整个的庄村，家家户户、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来到曹太公的庄上看老虎。这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那小孩也敢伸手摸摸这大老虎。俗话说了，人死如猛虎，虎死如绵羊啊，哎，就这么个道理。虎要死了，你怎么弄它，你怎么玩它，它都不会咬你，就跟个绵羊一样驯服。只见曹太公陪着李逵来到厅前吃酒，正吃酒之间，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李逵他只顾吃酒啊，谁进来出去他全不管。进来这中年妇女是谁呀？正是李逵杀了那李鬼的老婆。那么李鬼他老婆怎么上这来了？啊，李鬼他老婆的娘家在这个村子里边，李鬼他老婆也来看虎来了。李鬼他老婆一进屋啊，一眼就认出李逵来了。他赶紧来到他爹娘的跟前，告诉他爹和妈说，杀虎这黑大汉呢，就是杀他丈夫那个人，烧他房子那个人，这人正是梁山坡黑旋风李逵。
1: 哎呦，
0: 这老头老太太一听可着急了，赶紧把这事儿就报告给李正了。
2: 李正一听，这怎么办呢？
0: 他既然是黑旋风，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人的那李逵，现在逃在江州，又做出什么事情来那不知道，反正官府行文要捉捕他，官司出3000贯赏钱要拿他呢，那他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个李正啊，就把曹太公请出来商量。曹太公就推说更衣，跟着李正就走了。那么曹太公和李正商量出了个什么主意要捉拿李逵，咱们下文书再说。
3: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黑旋风李逵在曹太公的庄上正吃酒呢，黑旋风李逵他都没注意呀，李鬼他老婆进来了。李鬼他老婆一进屋一看，把李逵给认出来了，他赶紧把这件事儿就告诉他父母了。 他父母一听是杀自己女婿的人来了，把这件事儿啊又告诉李正了。当乡的李正赶紧找曹太公商量，这个老曹太公正在和黑旋风李逵喝酒呢，一听李正找他是这个事儿啊，他就跟李逵撒了个谎，说到外边去换件衣服就回来。当乡李正把曹太公领走了，两个人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当乡的李正就告诉曹太公，哎呀，曹太公啊，这个杀虎的壮士就是领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现在官府已经发下文书要捉拿李逵。李正，你们可要打听清楚了，倘若要不是，那这件事情可不好交代呀。要是真是李逵，那也不要紧，要抓他我看也容易，可是只怕他不是啊。哎，曹太公啊，有李鬼的老婆，他认识李逵，说是李逵在他家里做饭吃杀了李鬼。哦，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置办酒席请他，完了之后咱们再问一问他，就说壮士啊，这次你杀了大虫了，还是要去县里请功呢，还是只在村里讨个赏就完了？那么这个人要说不去县里请功，我看呐，十有八九就是黑旋风李逵了，要是那样，咱们就换人轮流把盏，把他给灌醉了，然后把他绑起来，就报告给本县派都头来取，我看这件事情是万无一失啊。嗯，曹太公，你说的是。两个人商量到这儿就分手了。曹太公又来到庄上陪李逵喝酒，一面叫人置备酒席。不大的功夫，这酒席置办好了，这桌酒席这丰盛，肉山酒海。李逵一看还真挺高兴。这时候曹太公他端着个酒杯站起来了，打虎的壮士，刚才小人出去了一趟，请壮士不要见怪，我看这酒席宴菜也就都摆上了，那么请壮士把腰间的包裹解下来，把破刀也放下，好好坐着喝几杯。李逵听到这儿，就把腰间的刀鞘和一些缠带包裹都解下来了，递给一个庄客，叫他给收藏起来，把那把破刀就依在墙壁的边上。曹太公又叫人取酒取肉，把大碗给李逵端过来了，众猎户啊也都来轮番把盏。李逵本来酒量就大，再加上这么多人这么客气，李逵根本也不推脱，一个劲儿的往肚子里灌呢。灌来灌去，李逵这时候有点迷糊了。曹太公啊，他就问李逵，大伙的壮士，不知你是要把这只虎押到官府去请功啊，还是在这村子里边讨一些赏钱？
1: 太公，我是过往的客人，还挺忙的，偶然杀死这窝猛虎，我看也不要到县里请功去了吧，就在这村中有就给我几个，没有我就不要了，吃完酒我就要走了。
0: 哎，大伙的壮士，如何敢轻慢了你，少客村中就收敛一些盘缠相送，我这里把老虎解到县里去。
1: 曹太公啊，你这有布衫先借我一领穿一穿行不行？
0: 有有。曹太公啊当时就吩咐庄客取出了一领细青布的衲袄给李逵换上了， 李逵把这身衣服全都脱下来了。

李逵脱下衣服一看呢，呵，这衣服上全都是血污啊，斑斑点点都是老虎身上的血。也就在这时候，曹太公又吩咐人鼓乐齐鸣啊，给李逵作庆。这些劝酒的人呢，是一杯凉酒一杯热酒。黑旋风李逵他不知道是计呀，好，你给我就喝。这时候这李逵把宋江告诉他的话全都忘了。李逵还没喝到两个时辰，李逵就醉了。这李逵醉的人是不行，站都站不住了。曹太公就吩咐人拿过一条大板凳来，把李逵放到板凳上，连人带板凳一起绑住了。呵，这捆的这个结实，把李逵前一道后一道左一道右一道，从脖子一直捆到脚后跟。李逵在板凳上一动都动不了，再说李逵他也不知道要动弹了，喝太多了，躺板凳他睡着了。也就在这时候，曹太公就来找当乡的李正，带着李鬼的老婆一起来到县里告状来了。这件事儿啊，很快就轰动了整个的易水县城。易水县知县听到这件事也是大吃了一惊，连忙吩咐升堂。众衙役一声吆喝，知县升堂了。知县坐在公案之后，黑旋风李逵拿住了，现在何处？这是谋叛之人，不要让他走了。曹太公和当乡李正、李鬼的老婆一起就说了话了：启禀大老爷，现在把李逵绑在本乡曹大户的家中，为的是没有人能够押他来，我们带他来呢，又唯恐路上有失，所以不敢带来。知县一听，可也对，这一般人呐，谁敢押着李逵走路啊？就把都头李云请到公堂上来了。李云呐，一领下曹大户庄上，把黑旋风李逵拿住了，你可多带些人去，把他秘密押来就是，不要惊动了村坊，把他跑了。都头李云领了台旨，他下庭去了，来到后边捡起30多个精壮的士兵，个个都带了刀枪棍棒，一直奔义岭村中就来了。这个义岭县是个小地方，你说有这么大个事儿，那不很快就轰动整个县城了吗？哎呦，这时候整个街市上全都知道了，都在相互传呢，说是闹江州的黑旋风李逵如今被人抓住了，今天派李都头去要把他押到县中。朱贵在东庄门外朱父的家中也听到这些消息了，朱贵一听可吓坏了，噔噔噔噔噔跑到后边来找他兄弟朱父。哎呀，兄弟，这个李逵呀，是我跟他一起出来的，你看他怎么又闹出事来了，还要押到县里边去，这件事情就闹大了。兄弟，你看有什么办法救他一救没有？宋公明哥哥就怕他途中有失，才派我来打听消息。现在他被人抓去了，我若不救他，我怎么回山寨去见我的哥哥宋公明？朱父啊，一边干着活，他想了一想，嗨，大哥呀，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李都头他有一身的好本事，30-50个人到不了他的跟前，就是你我兄弟同心同意也不是他的对手。我看这件事只有智取不可力敌呀。李云、李都头他平时跟我最要好，常常教我些器械。哥哥，我倒有个计策，不过这个计策使完了，在这里也就住不得了。

0: 哥哥，我看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咱们煮他30斤肉，再带10几瓶酒，把肉切成大块，在这肉里拌上蒙汗药。咱们两个五更天的时候就带着家伙，挑着酒，带着肉，来到半路的一个僻静地方等待着他们。等他押着李大哥过来，咱们就把酒和肉拿出来给他们贺喜。他们要吃了酒再吃了肉，必定把他们就麻烦了。咱们就把李逵放了，你看怎么样？朱贵一听，朱父这计策行啊。好，兄弟，我看此计大妙，事不宜迟，赶紧整顿，及早的去。不行，还有一件事，倘若是日后得知，咱们到哪儿去安身呢？朱贵一听朱父说这些话，嗨，兄弟，这太好办了，你把老小都带上，跟我上山去得了，一起到梁山坡去入伙，吃的穿的全不愁，而且还图个快活。就算办吧，兄弟，今天晚上你呀就叫两个伙计找一辆车子，先把你的妻子和细软行李东西全都装上，先走到十里牌等着咱们，咱们把事情办完了，一起咱们就上山去。朱父一听这招可也行，就这么办吧，当下两个人就忙活起来了，连酒带肉都准备好了。朱父啊，一边准备着一边还嘀咕，哥哥，我如今呢，这包裹内还带着一包蒙汗药在这儿，李云他不会吃酒，我就在肉里多给他掺一些，逼着他多吃一点，我看也能把他麻烦了。兄弟说的也是，那么赶紧准备吧。朱父就叫人找了一辆车子来，又在家收拾收拾，收拾了3-5个大包裹都装到车上去了，一些个粗俗物品全都不要了，又叫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上了车了，吩咐两个伙计跟着，让他们到十里牌等候着。咱们再说朱贵和朱富两个人把这些东西打点完了，弄了2个担子，两个人就挑上了，还带了20-30个大碗，又带了不少的菜蔬。在4更的前后啊，两个人就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山路口坐下了，就等着天亮。不大的功夫，兄弟二人就听着远处有锣鼓响。朱贵一直来到路口张望，一看过来了，后边李都头坐在兜轿上。朱父一看呢，李都头过来了，他赶紧就迎上去了。哎呦，师父，小弟在这给你庆功了。朱父说完，从桶里就舀出一壶酒来，斟了一大盅上去劝李云。朱贵呢，手托了一个大方盘，里边装的全是肉啊。这些伙计拖着一些果品盒子。李云一看，朱父这不是吗？他慌忙他就下了轿，下了轿之后往朱父身边走了几步，哈哈，贤弟，何老如此远接？师父，我是聊表徒弟的孝顺之心。都头李云把酒接过去拿到嘴边，他没吃。朱父一看，你不吃，你不吃怎么行啊？这朱父扑通一声给他师父跪下了。师父，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今日这个喜酒你不管怎么样也得饮上半盏，见徒弟的孝顺之意。都头李云他推脱不过，只得喝了2口。朱父还是不起来，师父不饮酒，那么就请吃些肉食。李云告诉朱父，不行啊，贤徒，夜间已经吃饱了，现在为师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哎，师父，您走了这么多的路，我想肚中一定是饥饿了，虽然小弟做的不中吃，请师父 胡乱吃几块，也免得小弟羞愧。这朱贵呀，捡了两块好肉，这两块好肉蒙汗要上也最多，就递给李云了。李云一看两个人这么殷勤，不吃也不好意思啊，把这两块肉就塞到嘴里边嚼吧嚼吧，老半天才把它咽下去。这李云呐，就感觉这肉怎么里边有点外味啊，可是还不好意思吐出来，勉勉强强的把它咽下去了。这时候朱贵朱富啊，又劝其他人的吃酒，什么上户的李正啊、曹太公啊、众庄客呀，都来吃酒来了。这些人可不管那个，端起大碗就喝呀。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落花流水，这几桶酒全光了，肉也没了。两个人一看，好，你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吃下去了，那我们就等着捉现成的吧。也就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看着朱贵了。黑旋风李逵心里合计，这是干什么？怎么半路上还给他们酒肉吃呢？李逵仔细一想，啊，这一定是个计策，那我也得将计就计呀。李逵浑身绑得结结实实的，就两条腿没绑。李逵站着就喊起来了，哎，你们也给我吃一点不行吗？这朱贵还假装不认识，哼，你是个歹人，有什么酒肉给你吃？你这个杀才，赶紧闭上你的嘴。李云吃完了，就叫这些士兵和庄客押着李逵赶紧往前走。可这些士兵和庄客坐在地下一个也不动。李英一看，这怎么了？喝多了？不像，你看那嘴里边一个劲儿往外流口水，两个眼睛直打架，身上发软了。李英就知道不好，是中了朱富的计了。这李英啊，一伸手擦就要抽他这口腰刀，可是他这口腰刀还没拔出一半呢，李英就感觉头重脚轻，扑通一声他也躺下了。朱贵朱富两个人一看到时候了，从那些士兵手中抢过一把破刀来，就把这些当兵的都给杀了。有喝的少的跑得快的也就算逃脱活命，跑得慢的喝得多的全被他们给杀死了。黑旋风李逵一看时候到了，双摆一用力，这可了不得了，把这浑身上下绳索嘎巴嘎巴全都给崩开了。李逵也一伸手捡起一把破刀来，他要来杀李云来。这时候朱富赶紧上前把李逵给拦住了。李大哥，不要害他，他是小人的师父，为人最好。李大哥，你只顾先走。
1: 不行，我不杀曹太公这条老驴，我如何出的这口气？
0: 这李逵迈开大步，腾腾腾腾腾就来撵曹太公来了。曹太公这时候啊，和李逵的老婆正往前跑呢。李逵的老婆是小脚跑不快，他拽着曹太公，曹太公还嫌他是个累赘，你怎么办？还没有办法把他甩掉了，所以两个人并着牌跑啊。这李逵迈开大步，腾腾腾几步就撵上来了。黑旋风李逵把这口大破刀抡圆喽，照着李逵老婆这脖子。李逵这老婆这脑袋疼飞起来了。李逵这口刀又一使劲儿，这口刀奔着曹太公脖子又来了。曹太公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低头，这口刀咔嚓把曹太公半个天灵盖就给削下去了。李逵一看把这两人全杀死了，这李逵呀杀得真高兴啊，手中提着破刀哈哈大笑。你再看李逵撵这些土兵撵的跟头把式，见着就杀呀。李逵正杀得高兴啊，朱贵跑上来了。
1: 李大哥，

你不要只顾杀人了，这些看热闹的人不要杀他们。李逵一听啊，这才明白了，人家是看热闹的，不是要害我的人，那我就别杀了。李逵把刀就放下了，一哈腰从一个土兵的身上拔下两件衣服，他穿上了。就这么着，朱贵、朱富、黑旋风、李逵三个人手中提着破刀从小路就要走啊。刚走几步，朱富停下了。不行，哥哥，我们要是这么走了，我师父的性命一定就要断送。他醒了，一看这些士兵全都被咱们杀死了，他怎么去见知县呢？我想我师父一定要来撵咱们。我看这么办吧，你们两个先走，我在这等他一等。我看在日前他教我的恩义上，再说我师父为人忠直，我就在这等着他。如果能行呢，我就请我师父一起上山入伙，也是我的恩义，免得我师父回县中去吃苦。朱贵一想，可也是啊，嗯，兄弟，你说的也是。那么这么办吧，我到前边先压着车子先走，李大哥留下在这帮你一把。李云吃的药少，我想用不了一个时辰他就会醒过来。他要是醒过来，要不撵咱们，你们两个人也不要执迷不悟的等着他。嗨，哥哥，这个我都知道。哥哥，你压着车子你先走吧。好，咱们再说朱富和李逵两个人在路旁等候着李云。果然不到一个时辰，只见李云手中挺着一把破刀，就跟飞的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撵上来了。一边跑一边叫啊，强贼休走。黑旋风李逵一看李云手中挺着一把破刀，是要拼命啊。黑旋风李逵一站身，他跳起来了，把手中破刀一挺，和李云就打起来了。黑旋风李逵为什么挺先出战呢？他怕伤了朱富。黑旋风李逵呀，他惯使两把大斧子，这破刀啊，李逵功夫还差得多。可斗李云那还没有什么问题。李逵手中这把破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的。黑旋风李逵还笑嘻嘻的气人，你说把李云气的，恨不得一破刀就把李逵剁成两半。可是不管你李云怎么砍、怎么扎、怎么捅，就是打不着李逵。朱富在旁边一看呢，不行，我师父这是玩命了，可就这么打，他也不是李逵对手。别叫李逵一刀把我师父砍了。朱富把手中破刀一挺，啪，把两人刀给磕开了。不要打了，都停下手，听我说。朱富往前一进步，来到李云的跟前了。师父听禀，小弟多蒙错爱，只教枪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贵现在在梁山坡做了头领了，今天奉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将令，叫我哥哥回来照顾李大哥，不想李大哥被你们拿了解官，叫我哥哥如何回去见得宋公明，因此我们才下了这个手段。刚才李大哥看见师父吃了蒙汗药要杀师父，却是小弟不肯让他下手，李大哥才只杀了一些士兵，我们本待要去远了，猜到师父回去不得，必然要赶我们，小弟又想起师父日常的恩念，特地在此等候。师父，你也是个精细的人，还有什么不明白？如今杀害了许多人的性命，又走了黑旋风李逵，你回去如何见得知县？师父，你要是回去一定要吃官司了，到那时候又无人来相救。师父，依我看就不如今天和我们一起上山投奔宋公明哥哥入伙，未知遵义如何？

0: 李云把坡刀往地下一杵啊，老半天没说出话来。哎，
1: 贤弟呀，只怕梁山坡他们不肯收留我呀。师父，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的大名，专一招纳贤士，结识天下好汉？这，哎，好，就这么办吧。这个李云，他没有娶妻，所以家中也没有什么老小，又没有什么家当。当下三个人合作一处，来赶朱富这辆车子来了。走到半路上，三个人把朱贵就撵上了。朱贵一听李云同意了，朱贵也非常高兴。四个好汉就跟在车仗的后边，一路上无话。第二天，几个人压着车子又走啊。刚刚走出20几里路，就来到了一个小树林的旁边。朱富就看见树林深处有两个人探头探脑往大路上张望。朱富回过头来，把这件事情就告诉给李逵、朱贵和李云了。这几个人苍凉把大刀全亮出来了，就准备着一场厮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从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到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守护这片浩瀚的蔚蓝。
1: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
2: Using submersible，
3: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
0: 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中国携手世界守护蓝色家园。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公约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号成为公约缔约国。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那么，中国是如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呢？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支持并赋能公约三大机构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有效运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历经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相关进程，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该协定的谈判始于2004年，于2023年正式达成。19年间，中国代表团深度参与协定各阶段谈判，累计提出百余项建议，坚定维护自身诉求，充分尊重各方关切，积极沟通协调，为推动达成协定做出重要贡献。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刘洋表示，
4: 一项大型的国际条约首先是多边主义的胜利，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这个协定的一个评价。中国参加这个协定就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支持。
0: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在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高度契合。中国参加这一协定，有利于发展自身海洋事业，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国某生物技术企业负责人李翔宇告诉记者，
5: 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海洋的数据，这些数据应用到最终可以应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更多的可以把海洋里的有效的、有益的、对老百姓健康有利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用我们生物技术把它制造出来。
0: 在推动协定实施方面，中国率先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目前中国已将协定核心内容纳入与50多个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协议，通过建立定期联委会、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机制，推动在协定框架下开展平等互利、务实高效的合作。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王安涛介绍，
6: 我们同将近20个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近30个海洋领域的合作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那么我们通过实施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近年来我们招收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海洋学者来华进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教育。
0: 参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展现了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如今中国已正式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愿为协定实施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和决心。福建厦门是美丽宜居的海上花园城市，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如今厦门已成为海洋科研重镇、国际海洋合作枢纽、生态环保典范。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来厦门持续深耕滨海生态保护，通过红树林养护修复、湿地环境整治、生态资源管控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改善滨海湿地生态环境， 让红树林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选择在此安家定居，繁衍生息。在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
2: 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也是全球少数能在主城区海域频繁观测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千惠从事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
7: 我是厦门人，在鼓浪屿出生。其实小时候我是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白海豚，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这是已经有10年了。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能有更多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生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去做这个事情。
0: 同样离不开滨海滩涂的还有一种古老的生物候。候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厦门集美鳌园是候的重要育幼场，也是全国候种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介绍说，
8: 去年我们在这个滩涂上，我们的调查的数据100平方米有10.5只，所以是一个非常密集，然后这个滩涂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放在整个中国沿海，这个滩涂还是第一个。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密集的幼候的这个地方。从2021年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政治放流一系列的这种拯救的工作，到现在大部分人都了解这种生物也愿意去一起去保护这种生物。我觉得未来我们中国海域的中国候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0: 从生机盎然的红树林到微笑的海上大熊猫中华白海豚，再到跨越一年的神奇动物中国候，厦门正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实践，交出一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答卷。中国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提供的海洋公共产品惠及各方。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表示，
1: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李志杰表示，
1: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0: 2025年9月，联合国海洋十年2021至2030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在海南三亚正式启动。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联合新西兰、丹麦、德国、智利等10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旨在通过加强全球海洋科研协作，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撑。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依托中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开展国际联合科考，科研人员进入海底最深处，对全球海底6000米以下的深渊开展系统研究。智利科学院院士、康塞普西翁大学海洋学教授奥斯瓦尔多·基哈达表示，
9: 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阿塔卡马海沟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最深处超过8000米，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2艘潜水器能够下潜到海沟的最深处，另一艘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2022年，我曾乘坐过限制因子号下潜，但它没有开展实验的能力，只能单纯的下潜再上浮。而中国的潜水器要先进得多，它能支持我们开展实验、采集样本，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平台。
0: 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海洋科学家丹尼尔·勒杜认为，
3: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款潜水器的下潜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可替代，所以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有了它，我们突然能够开展以往根本无法进行的研究。
0: 最初，该计划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发起，2025年6月正式获得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执行委员会批准，成为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研究部主任杜梦然介绍说，
10: 我们希望在联合国海洋十年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去推动更多跨多国家跨多学科的载人深潜联合航次，通过共享航次数据样品设备等等，推动全球深渊研究中心的建设。
0: 中国以小而美项目驱动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因西太平洋这一广阔海域紧密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拥有超过1.7万座岛屿，海域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2倍。海洋渔业不仅关系沿海居民生计，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位于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市的邦内坦蓬岛，曾长期面临珊瑚退化、渔业资源减少、渔民收入偏低等状况。2022年，一项跨越数千公里的中印尼海洋牧场合作项目再次展开。上海海洋大学携手广东海洋大学、印尼哈山努丁大学等合作伙伴，围绕珊瑚礁修复、渔业资源增值养护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建设海洋生物栖息家园。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11: 受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水温上升之后，海洋牧场它一些深境它会发生退化，渔业资源受到影响。任务的方面，印尼海洋牧场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技术，它也需要技术的支持。
0: 项目第一阶段聚焦海底生态修复，中国和印尼科研人员完成海域资源环境调查，制定珊瑚礁修复方案，通过珊瑚移植等方式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区珊瑚成活率和健康状况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硕说，
12: 我们在这个区域根据它的受损情况制定了珊瑚礁修复方案，确定了合适的修复的这个量，我们以珊瑚移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采集周围健康的和人工培育的珊瑚植株移植到受损的海域，后续进一步扩大珊瑚成活率健康程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0: 进入第二阶段后，项目进一步从修复生态迈向改善生计。中国科研团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探索鱼、贝、藻多营养层立体养殖模式，通过网箱养鱼、底波贝类、浮筏养藻等方式，构建循环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系统，为当地渔业增值、渔民增收注入新动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11: 通过这些技术的研发，我们选择了南苏拉威西省这个区域里投放650空方鱼胶，放了200多维的鱼苗、400个贝类的苗种，整体上的增殖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数据显示，相关海域渔业资源增值效果明显，印尼民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碧林介绍说，
13: 他们收入应该是他们原来的2倍，他们就自觉地进行了一个3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禁渔期，原来是我们要他们进行保护，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要保护，这个时候我感到很惊讶。
0: 生态修复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海洋环境改善和渔业资源增长上，也体现在民生福祉提升中。当地渔民表示，随着海洋牧场建设不断推进，近海渔业资源逐步恢复，出海距离缩短，生产成本降低，捕鱼效率明显提高。印度哈山努丁大学海洋科学与渔业学院院长马哈特马拉努鲁认为，
14: 首先我观察到中国将实验室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海洋牧场项目，展现了极高的生产效率。其次，我注意到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探索出一条通过规模化产业反哺海洋生态保护的路径。此外，这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科研机构携手推广其资源增值放流技术。
0: 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出现在中国和印尼两国的新闻、数据和论文中，更发生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人心里。刘碧林说，
13: 我们每年去印尼工作的时候，到那个小岛上，每次都是很多一些小朋友还有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居民在那个码头上来欢迎我们，我们还会带一些文具啊、一些小礼物给一些当地小朋友。我们每次离开码头的时候，都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会过来一起送我们。
0: 此外，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印尼双方同步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3年来，项目已培养16名印尼研究生，并为数百名当地居民开展技术培训，为当地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力量。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印尼籍学生戴胜说，
15: 这不仅是为了印尼，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世界上更多国家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样我就能飞到另一个岛屿，告诉那里的人们，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0: 一次次登岛调研与并肩作业，一次次热情迎接与挥手道别，邦内谭鹏岛见证着中印尼共同守护蓝色家园的日日夜夜。项目计划持续推进至2027年，这份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与实践，正在为海洋的未来带来更多希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11: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印尼是处在中西太平洋这个区域，我们国家是在西北太平洋这个区域，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0: 蓝色是大海的本色，也是人类星球的底色。中国积极建设蓝色伙伴关系，发展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蓝碳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一项项蓝色行动诠释了合作共赢的主动担当。未来，中国将为继续深化海洋合作与治理贡献更多智慧，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2: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3: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4: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3: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要不要让他下架吗？
4: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2: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5: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2: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6: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7: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
8: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哎，
9: 那你们感受怎么样？
8: 很高兴。
7: 这次赴台的

0: 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1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 来我们这边1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2: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0: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
3: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4: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5: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化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4: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0: 对，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1: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0: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2: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0: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0: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1: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

0: 快速的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3: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交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 比如游轮也好，或者

0: 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韩广演习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0: 我们知道，之前的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它公布了，就是它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 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交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 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 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事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虎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 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 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 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 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征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它呢来征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就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

0: 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1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

0: 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
3: 全
4: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8: 这是一条艰难的早晨，这叫正反正的爱。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 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

0: 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周末版。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这个时段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呢到了周末，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限行就可以看到了。
1: 早间呢，我们先来和大家看一下天气方面哈。今天大家一出门会发现，这个周末我们来了一个晴天的开场，至少是有阳光的哈。
2: 对。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是一个桑拿天，其实这几天我们主打一个出门就汗蒸的天哈。
2: 嗯。
1: 比如像昨天午后2点，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警晴最高达到34.5度，关键是湿度比较大，同一时刻基本都在50%到70%，是自然的桑拿房的感觉。哎，感觉一出门浑身就一身汗，大家一定要注意多补水。
2: 对，这三伏天补水啊，可以喝这个白开水为基础，然后呢根据场景去灵活选择。日常呢喝白开水还有淡茶，出汗之后呢您可以喝一些牛奶啊、淡盐水啊，午后燥热的时候来一碗绿豆汤。关键呢是主动少量，而且要多次的喝温水，就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三伏天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以及石家庄、沧州北部和衡水西北部、邢台西部、邯丹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中南部和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9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6度。
2: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在35度，最低呢26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17，属于优，哎，非常好的一个天啊。
1: 不过还是提醒朋友们，今天尽管省会市区的朋友们看到了这个阳光开场啊，但是如果周末想外出游玩，还是得做好防雨的准备。一个是随身携带好雨具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家中门窗也关好，因为毕竟这个阵性降水还可能随时来啊。
2: 对，不仅是今天周六吧，其实明天啊也是有一个天气预警要提醒大家，像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个别地点还有大暴雨，就是8月2号到3号的一个提示。
1: 嗯，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周末咱们出去游玩的话，尽量呢还是避免选择那种山区或者是
2: 山区景区，在山里边的啊，
1: 对，或者是涉水的这种景区哈，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了。另外今天又到了周末了，咱们的早高峰周末点歌台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哈，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已经为大家打开，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区，一大早互相打个卡留言，同时呢周末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随时来聊一聊。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警讯。

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来看一下我们一大早朋友们发来的一则求助信息啊。东静之这位朋友说需要亏电求助帮忙对个火，他的车位置停在鹿泉区怀路镇啊，这个厚德里柱北区一辆斯巴鲁车，电话133-3338-2893，133-3338-2893。如果在这个怀路镇相关的这个区域附近的话，您也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0: 还有牵着蜗牛散步，一大早就想问问大家，这杏公路有积水吗？想问问昨天是哪里有降雨的情况？有明显降水吗？有积水路段吗？还有就是来回答一下蜗牛散步的这个问题，杏公路的车友们，看看这个路段好不好走？
1: 其实昨天晚间大家都在朋友圈晒到的这个石家庄的天气哈，看上去挺激烈啊，电闪雷鸣的，但好像实际降下来的雨呢，很多地方分布不均，有的大一些，但有的地方其实是雨小但雷声大啊。
0: 对，或者是没有打雷，只是在云层当中打闪，
1: 闪电频繁。
0: 其实前一段时间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大家纷纷都分享了一下朋友圈，然后专家也给我们来做了一个解释哈，就是这个冷暖空气的一个交汇所形成的。
1: 另外呢，如果要说有局部降水比较强，出现积水影响早间通行安全，或者影响信号灯的这个开关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我们来互通有无，分享一下。目前来看整体省市区通行状况也是非常顺畅的。
0: 是的，高速站口也都是正常开启的，可以通行。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首先来说说身边事。当前啊，我省也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门正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与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推动测雨雷达组网以及多数据的融合，还有平台集成应用协同发力，实现从云中雨到落地雨再到河中水全链条的水文监测预报。
0: 受到降雨的影响，河北多地呢发布了景区临时关闭的通告，在此也提醒大家不要前往涉山涉水的景区，及时调整出行安排。井陉县从7月30号起临时关停苍岩山、仙台山、锦山、碧山、陶瓷水镇、窦王岭六家景区景点，暂停接待游客，请已经规划行程的朋友呢及时调整出行安排。
1: 另外，从7月30号下午4点开始，磁县辖区所有的河谷、河沟、沟谷、低洼林河、山前汇水带等景区网红打卡点以及未评级的自然景观区域、沿河徒步露营点位、民宿、农家乐、涉水游乐项目、山间徒步野爬路线、垂钓点等等全部的文旅户外场所临时关闭，全面暂停对外开放。
0: 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从7月30号开始临时闭园，具体开园时间另行通知。邢台大峡谷景区呢，从7月28号起临时闭园，全面开展安全排查。
1: 这也像我们节目开篇和大家提示的一样，最近这段时间降雨确实非常的频繁哈。一些这个山区啊，包括河谷啊等等，包括一些野爬路线或者一些戏水点位啊，目前大家呢还是不建议大家周末去前往的。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我省本科批次的第二次征集志愿，以及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对口专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都会在8月1号，也就是今天的17点截止。还没有完成的考生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并提交。
0: 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日前呢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以及实施机构，以及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救助项目需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
1: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修订了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规范试行，从今年的8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实行，实现省际转考手续的在线办理，同时保留现场办理和咨询渠道。
0: 大家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哈，红星告诉我们说了，新公路没有积水啊，可以放心的通行。
1: 对，另外省会市区各主干道目前也都是顺畅通行的状态，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包括大家咨询比较多的像红旗大街、碧桂园啊沿线这一段，包括这个107窦峪段，目前还都是相对好走一些。不过我们要提醒，实时看了一下碧桂园门前这一段啊，红旗大街上进市区方向的车有一个小段排队，过了青银高速桥就好了，但是出市区也就是北向南方 方向，又是在碧桂园门前有一段明显的排队啊。
0: 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早上起来经常会堵车的，像这个和平路中段啊，目前呢是顺畅的，还有中华大街的北向南集市区方向和北二环交叉路口呢，目前也没有排队压车，整体来看呢，真的是一个平平静静、安安静静的早晨啊。
1: 对，昨天晚上那场雷雨，相信很多朋友们看到这个频繁的闪电和云层之后，特别想在晚间看见透亮的星星吧。
0: 对，
1: 我们来看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今天点歌就说到了、
0: 你是有位朋友说了，哎呀，刷到哪儿去了？他说我想听夜空中最亮的星，
1: 这沉睡森林，
0: 沉睡森林。哎，那我们已经找到这首歌了，把这首好听的歌送给你。同样也可以在歌声当中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想听它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对，希望今夜是个晴天啊。

0: 早间7:15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今天早间尤其是周末想出门走红旗大街出市区方向啊，这个碧桂园小区附近这儿，门前又是一段距离的排队拥堵，不过过了这一段之后，前方哈、往南环路再往南走就好走了。
1: 除此之外，其实来看省会市区目前没有长距离的排队压车的路段哈，拥堵呢也是一时可能会车多在信号灯的等待的位置，大家呢是根据信号灯来有序通行就可以了。
0: 有位朋友张先生在我们的后台提醒说，今天啊了解到一个消息，就是锦行张河湾这位水库这边可能有放水，所以说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去河里游玩，因为这个水库放水它刚开始流量不会大，但是后续会有这种可能根据来水的流量逐渐调整下泄流量，
1: 对，
0: 这个过程在这个涉水区域就会很危险，咱们千万不要去涉水这个水边游玩啊。
1: 他那个提醒的非常有必要，因为这个景行这个张河湾附近哈，有浅滩，然后很多朋友都会带孩子去那里去戏水啊，因为天气比较热嘛，那这两天就不要过去了啊。
0: 对，包括你看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因为景行很多景区像苍岩山、仙台山啊，包括陶瓷水镇、洞王岭，这都是临时关闭了已经啊。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再有刚刚呢点的那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送给沉睡森林的，他已经听到了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周末点歌台来互动，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来留言了。
0: 另外朋友们呢也是，即便我们歌曲可能在节目时间里不能一一播到，但是祝福都帮大家通过电波来送到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先来说说油价的调整变化吧，终于是落地了啊。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昨天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到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5.4、5.7和5.6。油箱容量50升左右的私家车加满1箱92号油，大约多花27块钱。
1: 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15、57延边 G219 喀纳斯至东兴，G311丹东至阿勒泰和沿海的 G228丹东至东兴三条骨干通道将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度预计将会超过2.7万公里。
0: 2026年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里边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之间的一次单程车票，而且按规定可以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1: 常态化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呢，与7月20号的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通过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上述两种预约购票的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会更加便利。
0: 昨天去哪儿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从8月5号开始，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记者从空军招飞局了解到，2026年空军招飞录取考生综合素养稳步提高，按照计划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并首次使用运20B 参与执行此项任务。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昨天发布公告称，从今天开始，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客户端以及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的办理相关服务。
1: 最新统计显示呢，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亿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呢是2.2365亿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5: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6: 启动
3: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7: 系列活动开幕，
3: 2026年8月6日，
7: 同行的末
3: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8: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9: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8: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9: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8: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992爱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7:22，992早高峰，我们继续在周末的早间陪伴大家。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刚才说到的红旗大街碧桂园门前这一段压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个老地方，就石通路啊，现在是进市区方向，快到西三环桥这一段有压车，这一段的施工呢也在继续当中。周末目前这块有一段车流排队。
1: 嗯，进入到这个西三环以内的道路之后就好走了，这关键就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啊。
0: 今天周末整体上的车不多，这会儿尤其7点多时段出门的车比较少啊，像淮安路包括和平路中段区域。东二环玉华路区域目前也都是顺畅的状态。
1: 路况不多，大家可以说说心情分享，或者说点一首歌。陈顺森林继续跟我们说为什么想听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就是想起来十几年前自己刚进入一家企业的时候自己呢是没有人教没有人帮，自己的工资最低，后来呢根据自己的努力每天加班努力工作，现在工资最后成为了单位最高的一个，也是星星最后都会发光的，一直陪伴着他。
0: 那周末谁还会再继续加班，也可以在我们技术员专区啊上班路上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呢很多朋友休息，那么周末还辛苦加班的朋友也可以咱们一起在评论区打个卡，互相认识一下啊。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就可以了。另外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进入到8月份了，咱们的992及时好运也会继续给大家进行我们的幸运活动。之前7月份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那么8月份因为今天刚好1号是周末开场，所以说我们周一的时候在3号早间8点继续给大家开启我们的幸运抽奖。不过周六日这2天大家继续可以进行有效参与和留言，您只要留言一次就可以。

0: 那么周六日的这个留言幸运数字呢，我们会统一到周一早八点开奖的时候啊，来算作这个参与。
1: 您只要回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打开这个好运帖来留言了。就是灵感一现的时候突然想起三个数字，我要把它留在这儿，那你就赶紧回复好运，然后呢进入好运帖当中去留下三位数字。
0: 对，千万别重复留言，比如有的朋友说咱周六日想好留一次就行啊。
1: 对，
0: 留完之后第二次呢，或者有新的灵感了，咱们等周一早八点之后再留言，否则的话咱们会影响想自己，比如说你第二个第三个数字真的中奖了，其实也是无效的，只有第一个数字才是有效参与。
1: 对，所以说不用重复的参与哈，留下一组数字就可以了。
0: 哎，你看周六上班的举手，有朋友举手
1: 了，举手了。
0: 王淑镇这位朋友说啊，我周六还得上班啊，这会儿是在上班路上还是已经到单位了呢？总之周末还得加班的朋友啊，坚守岗位辛苦了。
1: 把手放下吧，握好方向盘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彭龙又来了，他说我打卡出门上班，他在坚持这一个月的周末加班，然后啊就可以开始东三省十日游。就是你每个周末都加班，然后攒假，是不是？
0: 对，因为有的朋友包括有的这个工作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休息日没有那么有规律，还不能保证每个周末休全，但是呢他可以说我集中辛苦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集中的休闲放松一段时间，总之得是劳逸结合。
1: 对，就是单位容许你这样，而且呢同事愿意跟你这么去换班，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哈。
0: 再次提示一下刚才那位东静之朋友的求助信息啊，在鹿泉区的这个怀鹿镇厚德里住北区亏店斯巴鲁车，他的电话133-3338-2893，133-3338-2893，就近方便帮忙，您也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1: 说到今天周末还有打卡上班的，应该还有小胖吧？他说早啊，今天可是晴天，估计又要热了，是最高气温还是35度，而且湿度非常大，还会让人感觉体感不太舒服的，多喝水吧。

0: 早间的7:29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首回淮安路。这会儿有一段车多的这个路段了啊，红旗大街西向东到中华大街之间主路上开始有一段排队压车了。
1: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呼应着今天工作还依然在这个休息日工作打卡的朋友啊，我们继续收集一下哈，在7:30之后和大家一一的问候，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计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跟我们来继续留言吧。
0: 好的，稍后半点的报时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首尔市区的通行情况是非常好的，主干道上的车流量不大，唯一一个有一点压制的地方呢，是体现在了火车站的南二楼进站平台的这个匝道上。目前由顺着这个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去往火车站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呢如果是走南进站口的话得是排一会儿队了，这一段呢目前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早间着急赶火车的朋友们要稍微加快一点脚步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目前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以及唐津高速的各站口唐山方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重点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时间来到早间7:33，再次向正在上班路上的大家打个招呼。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只是说了一句，说这个周末还在上班的朋友互相打个卡啊，打个招呼，结果真的刷出来很多朋友的问候啊。
0: 嗯，
1: 我们先来看看啊，
0: 这么多朋友周六都得上班。我看，首先啊，即时留言专区啊，我们的这个尾号4566这位听友说，因为在车上嘛听我们节目，就是一位网约车司机朋友。他说我呀，日常没有休息日的啊，每天都加油干。当然，只是说有特殊情况需要休息的时候，在临时调整。一般都是每天都要上班啊。
1: 对，像我们的鹏飞也是，我上班，我给大家打个卡。
0: 嗯，
1: 还有这个尾号是3445的朋友说上班上班了，好简单呢。
0: 8008说，我周六今天得从栾城到 高翼去上班，通勤距离还挺远的。
1: 哦、对，挺远。哎，也有一个不太近的，变老这位朋友说，我说我已经到单位了，
0: 啊、
1: 每天是往返30公里呀、啊。不过呢，再干不到一年就要和相处26年多的公司告别了，因为公司整体将会搬迁到浙江平湖啊，确实有点不舍得。愿大家一切都安好。
0: 哎，有句老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嘛。其实认真的离别一下也是一种美好啊。当然，确实从情感上讲，工作这么久的这个单位啊，肯定是很多好同事，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啊。
1: 对，还有我们的旭晓、啊、在我们即时客户端来打卡留言了，说我也在上班。
0: 哟，
1: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上班啊。
0: 嗯，开心快乐的加班，跟我们说了一下、啊。
1: 是，
0: 还有很多朋友也都是，我们再来看看工长张这位朋友说，我呀是一名这个环卫清扫车辆的司机，周六日也需要在为我们的这个城市做出贡献嘛，也需要这个每天在街道当中来加班哈，也没有星期天，所以说很辛苦的在路上和大家在一起啊。
1: 是在路上呢，还有彭龙，哎，彭龙给我们拍了一段涉水路段，这样我们等待一下你的文字信息过来吧，我们再刷新跟大家来去介绍。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不少消费者反映说啊，在一些比如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就是给宠物啊、
1: 洗澡的，
0: 哎，或者是打理毛的啊，对。店员承诺有效期一年，但是不到一年，很多消费者就发现这个剩余次数无法消费了。
1: 对，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呢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再使用，会员到期了，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然后继续使用剩余的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8: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7: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8: 没有，完全没提啊。
7: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一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9: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7: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9: 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7: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10: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7: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 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8: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11: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9: 这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7: 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9: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乘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7: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12: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7: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早间的7:42了，就叫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办案朋友们来提示一下。刚才呢，有听友给我们提醒一个路段稍有积水，就是省会南三环啊，东向西玉祥街匝道的位置，我们看到最右侧车道还是有些水，大家从左边最内侧车道，就相对地势高一点的这边走是没有问题，但是确实啊，右侧车道水还是不小。
1: 哎，是。还有呢，再来回复一下大家问的高速情况。目前来看啊，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需要提示您就是在唐山辖区了，因为有交通管制，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唐京高速是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
0: 你看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刚才我们微信上其实有一位朋友说，我是一位这个环卫作业的司机师傅啊，周末需要加班。很多朋友呢互相就认识一下吧，然后就在即时留言专区也给您送来祝福了，说专门向所有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们送一句问候，确实太辛苦了。
1: 对，
0: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三伏高温天，户外作业一定多喝水，然后做好防晒哈。同时说我们公司自己也有很多现场需要作业的这个户外操作的这个工人，在高温天里环境下工作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在周末加班的时候也真的是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也关注一下他们非常不易的这个工作环境啊。
1: 多喝水，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让家里人熬一些绿豆汤，也是解暑的哈。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相互的照应，
0: 也可以继续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客户端的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里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另外周末呢，很多朋友会选择高速自驾出行，那么尤其是这两天啊，大家可能会选择自驾游上高速，关注高速的路况会多一些。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也专门为大家联手打造了我们的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1: 是的，大家呢在这里看直播的同时，可以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的信息，还有受到应急提醒，规划高速线路等等，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面去咨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吧。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6: 电影《八仙》火了，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超一仙儿的城市地区会是哪里呢？神仙们早已过海，仙境则留在人间。国山河自会各显神通，假日情报站这一站，假日林发呀，就跟您说一说中国八座超一仙城市。山东烟台蓬莱，神话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发生地。山东烟台蓬莱区濒临黄渤二海，自古因频繁的海市蜃楼与平流物奇观，最初由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士们首先以蓬莱之名叫响此地。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蓬莱所在的渤海海峡，春夏之交时，陆地升温快，海水仍冷，海面附近易形成夏冷上暖的逆温层。而光线在这种密度不同的空气当中呢，易发生折射，使远处的岛屿、楼宇的影像抬升、悬浮或者变形，形成以上线蜃景为主的海市。尤其是在春夏之交的望月、朔月前后，容易有潮汐。大潮又把冷的底层海水卷至表面，强化了逆温。再加上胶东半岛北面美丽的长山列岛，成为了海市蜃楼的重要景物来源。因此啊，蓬莱海市出现的较多，一旦出现，就如蓬莱仙山仙岛的入口。福建泉州，一座泉州城，半城烟火半城仙。泉州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平均每1000多人呢就拥有一处信仰场所，祭神敬祖的祠宫遍布古城，仙气十足。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第56项、福建第5项世界遗产。而泉州之鲜很大程度也根植于此，发达的海贸汇聚多元族群与信仰，寺观宫庙嵌入街巷，远洋风险又使祭祀兼具祈安连结乡族的寄托，神圣空间与市井生活长期共生，半成烟火半成仙的泉州将美好如仙的寄托过成了日常。因此啊，泉州的仙既在云端也在地面，既是脱俗仙气，也是寻常烟火。浙江台州仙居，仙境很远，仙居很近，此地为道教圣地，自宋朝起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仙名远播。自然地理方面，刘文志火山岩层地貌的代表性景观让这里仙上加仙。仙居所在浙闽一带的火山并非通常的圆锥形火山，而多是浙闽地区独有的陡峭耸立的崖杖柱峰。简而言之，该地区分布着大量喷发后塌陷的破火山口，而四面陡峭动辄几十上百米的流纹岩层柱峰就在破火山口的内部形成，这一份难得的仙气可谓不破不立。江西鹰潭，龙盘虎踞，仙山丹霞，道教圣地，天师宰府。传说天师张道陵在此炼丹，丹成而龙虎现，江西鹰潭的龙虎山因此承载千年天师文化。另一重仙来自鹰潭赤壁，这里呢是我国丹霞地貌发育程度最好的地区之一。龙虎山曾是巨大的信江盆地，后经亿万年流水、岩裂隙冲刷和重力崩塌，才形成了平顶山、单面山、珠背山、蜂巢状洞穴、石柱石峰、峰林峰丛等等，并伴之以一线天、天生桥、石门、象鼻山、森罗万象、沧海变桑田、盆地化丹崖。鹰潭龙虎山也堪称地学方面的神仙造化。湖北十堰，武当山得名字非玄武不足以当之，武当山古建筑群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展现中国元明清三代的建筑和艺术成就。今天的湖北十堰地区起伏的大巴山东段山崖陡峭，由于南北冷暖空气在此交汇，故而常年湿润多雨。就在这雨雾飘渺间，主峰天柱峰如巨龟匍匐，四周群山蜿蜒如蛇，天然契合龟蛇合体的玄武图腾，人间与仙境的界限就此模糊。四川都江堰，都江堰的仙一半来自山，一半来自水。青城山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距都江堰仅十余公里，这里林木青翠，珠峰环伺，壮若城郭，这里的仙气以一个幽字名扬天下。当然，那首《青城山下白素贞》直接将这里的仙意升华，千年白蛇的故事深入人心。然而，真实的青城山下还有另一位千年高手。青城山下，闽江冲出高山，进入成都平原，都江堰水利工程顺应地势与水势，浮坝引水排沙泄洪，2000多年依然焕发勃勃生机，堪为人工神迹。青海格尔木，昆仑山被誉为万山之宗与文化之源，这里的仙味是极致的荒凉与荒渺。从青海格尔木向西南就遇见昆仑山神话的现世载体，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在古时候，人们常将昆仑山与西王母瑶池联系在一起，比如昆仑山上昆仑河源头的黑海也被称作是西王母瑶池，但这是神话地理，并非科学结论。真实的格尔木位于青海省西部柴达木盆地中南边缘，隶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这里的仙气来自外星地表般的疏离感，巨大的察尔汗盐湖在此蒸腾出朵朵的盐花，昆仑山脉发育大量现代冰川，融水注入盆地，滋养出荒漠绿洲，雪山湿地与盐湖共存，宛如科幻仙境。西藏阿里地区，阿里的仙更准确地说是圣，这里有被藏地人民视为神山之王的党仁波齐，与百川之源的圣湖马旁雍措，加上周围的纳布纳尼峰与拉昂措，两山两湖构成世间独一无二的神山圣湖景观群。阿里地处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世界屋脊的屋脊，喜马拉雅与冈底斯山脉在此相聚，大河向四周奔流，百万 年前的巨大湖盆经地壳抬升与河流强烈切割，在象泉河谷雕琢出千沟万壑的扎达土林，在远方的阿里，尘世杂音仿佛一齐静默，只留下天地本来的尺度。在中国，神仙其实从未远去，仙境时时处处都在。他们藏进山海，住进城池，把辽阔人间演化成仙境，有时在远方，有时就在我们身边。好了，下一期报价。

0: 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早间的7:56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现在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这个三伏天哈，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嘛。这个时候每天我们都在节目里强调湿气重，大家得多补水哈。那怎么样既有效的补水又能祛湿呢？这个时候咱们的药食同源的饮食调理是非常合适的，特别适合三伏养生的茶，我们的大品牌雷允上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之前一家推就断货，
1: 哎，是的，
0: 今天再给大家来一轮。
1: 它这个整个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您看见名字了吗？这个名字就是它的配料表，而且呢，雷允上是一个老字号，品质靠得住。而且刚才说到这个配料，赤小豆、薏仁，还有这个茯苓、白扁豆，都是一个健脾祛湿的非常管用的好手啊。而且呢，它整个的冲泡方式非常简单，您就用80多度的水泡到杯子里就可以了，随时喝。而且这样一袋的话，应该能泡上好几次，3-5次应该是可以的啊。
0: 而且这款茶包里啊，给大家搭配的它都是那种原本的原料的样子，就是说你能看到，它并不是说打碎了之后你不知道都有什么。
1: 对，
0: 里边这个配料干干净净的，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搭配上橘皮、山药、大枣，没有了。
1: 就调口味的。
0: 对，就是这些啊，非常干净的这个配方。
1: 对，
0: 可以说在夏天啊，不论是大家想祛湿，或者说想补一些水分的时候，总之调整一下口感，都是特别适合大家的。
1: 前两天有朋友说买，说我可以去这个单独去买各个种类，然后配比，可能更便宜一点。
0: 对，搭配。
1: 但是真的这些配方，一个是你不知道这个比例，再一个这就瓶瓶罐罐放家里一大堆，你自己带也不方便。
0: 你放心，你自己去这个，比如说啊。中药店或者专业的朋友去给您按每一样单独配，那价格一定下不来，
1: 更高了。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小规模的单独的嘛。你像咱大规模给您准备好的这个品，它一定是成本更低，反而是这个效率更高的。
1: 而且便宜的价格哈，也给到大家三盒到手只需要79.9元。建议您呢可以买这个更多的组合的包装，更加的合适。
0: 没错，合下来其实一包才1块多钱。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个6到我们的这个爱商城当中，周末的早间赶快给全家人备上这份健康。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购买血糖仪时应注意什么？
3: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有些患者使用尿糖试纸测量血糖，虽然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不能反映低血糖的情况，所以糖尿病患者在家配备一台血糖仪非常必要。购买血糖仪应注意以下4点：一是选择售后服务好、试纸能保证长期供应的血糖仪，有些品牌血糖仪的试纸不能互相借用；二是试纸最好选择购买方便易操作的；三是血糖仪的显示屏所显示的数字要容易辨认，血糖仪最好有记忆功能，以便储存测定的血糖值。省药监局提醒，使用血糖仪要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血糖仪不能用于药物调整，也不能用于胰岛素调整。控制糖尿病应按时遵医嘱服药，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